0: 店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 而是承载历史记忆

0: 的文化殿堂，
1: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

0: 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1: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 在一片玉米地里

0: 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

0: 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早啊，我是当阳。
5: 周三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名扬天下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还是高温天气，
5: 比昨天感觉要稍微凉爽了一点，
4: 体感温度会低那么一点点吗？
5: 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是34度，低温24度哈。
4: 全疆各地啊都是以高温天气为准啊，
5: 没错。
4: 尤其是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温度有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温度会达到45度以上。
5: 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秋老虎的威力还是在我们身边的哈。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上情况。8点32分，路上到目前为止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
4: 整体都不错。
5: 没错，这会儿如果说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来享受一波早高峰出行的清爽福利哈。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
4: 上半年新疆公路运输客货运输量稳中有增，全乡呢完成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5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53.53亿人公里，同比呢分别增长了3.5%和5.8%，完成了货物运输量5.66亿吨，同比增长2.7%，交通运输发展呈现量增质稳态势。
5: 新疆持续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改革，依托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一张网，融合精准培训体系，现已实现14.33万家餐饮服务单位数字化监管。
4: 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呢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就业见习岗位公告，面向青年呢释放395个见习岗位，34家见习单位搭建实践平台，助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
5: 乌鲁木齐开展首批好司机遴选工作，以无交通违法、无服务投诉、无有责道路事故为标准，选出了1275名好司机，通过车辆语音播报、顶灯五星标识对外公示。
4: 当前乌鲁木齐呢处于用水高峰，受到持续高温影响，主城区用水量同比上涨，乌鲁木齐河来水水库蓄水量同比减少。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启动抗旱应急响应，通过水源调度启用应急水源，强化管网巡检，推动全社会节水、24小时应急供水保障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城市供水稳定。
5: 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将于8月13号在库尔勒开赛，新疆广汇、山西汾酒等6支球队将在4天内展开8场较量，赛事的线下售票工作现已全面开启。
6: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6: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6: 听见陪伴的关怀。
5: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一大早大家的问题就来了啊，油价什么时候调整，是涨还是跌呢？
5: 8月14号的24点，这个窗口将会打开，
4: 就是本周五晚上24点。
5: 对，要加油的朋友能扛到周六白天吗？
4: 就是这次的油价大概率是要下调，
5: 没错，
4: 下调幅度还不小，
5: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继续关注一下哈。今天是周三了， 加上今天白天还有3天的时间，
4: 对，能坚持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一下。
5: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的油灯已经亮了，别硬扛啊。
4: 那当然了，嗯，
5: 那个油泵如果说长时间这个缺油的话，也是有损耗的哈。
4: 出门很重要啊，安全行驶很重要，
5: 没错。
4: 一个小天使的小翅膀呢说，这两天晚上在10点左右啊，他是晚上行驶在温泉路高架往那个官员路方向，他说有近500米的道路当中路灯不亮，
5: 这是
4: 所以呢夜视觉得有点不太清楚，
5: 视线不太好哈。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位朋友可以把您这个情况哈，通过我们的帮您问的按钮来留下详细的路段以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来双向反馈。
3: 热点前沿事，
6: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6: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6: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6: 快速浏览。
5: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8: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波介绍，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自治区十五五良好开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9: 截止6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6.05万亿，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连续超过30个月，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6%。截止6月末，南疆

0: 地州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9%，高出了全区平均水平2.3%，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均衡发展。
1: 与此同时，我区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精准配置信贷资源，围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五大重点领域，配套专项政策，设立风险补偿机制，落地特色试点项目。李波，
0: 启动科技金融3年的专项行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深化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8000万重点任务，推出了农业设施畜禽活体抵押以及种业振兴支持举措，实施养老金融5个1提升行动，加大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赋能数字化转型。截止6月末，全区的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占各项贷款的43.1%，其中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长了16.5%、10.9%、17.5%、20.9%和12.8%。
1: 此外，全区持续夯实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保障，依托融资协调机制，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需求，持续优化信贷供给，压降融资成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石晓霞。
2: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利率较上年末下降0.24个百分点，聚焦民营、外贸、科技等重点领域，累计筛选推送无贷户27万家，外贸企业3000余家，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5个，指导银行机构精准对接走访，通过信用修复、融缺办理、产品创新等方式，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下一步，新疆金融监管局将持续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各项部署，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金融供给，丰富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惠及更多民营市场主体，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7月1号起实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来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发回的报道。
4: 条例是全国棉花产业领域首部质量促进专项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立足质量兴棉、全程监管、市场主导、科技支撑、利民惠民的立法原则，内容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全产业链，构建了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5: 条例针对品种布局、标准化生产、异性纤维治理、残留污染防治等短板，构建了系统化的质量提升体系。条例将公正检验、目标价格政策、在市公检、全链条质量追溯、兵力协同监管等有效做法上升为法治制度，有效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法治制度的空白。
4: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表示，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把保障棉农权益放在突出位置，规定了多项措施保障棉农收益。
6: 按照收购检验结论，确定了棉花的类别、等级、数量来收购，不得压机压价，要求及时足额支付棉农的寿棉款，不得拖欠。对拖欠寿棉款的，条例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明确棉花公正检验，不得向企业、棉农收取检验费用，并规定免费出具公正的检验证书，规定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有助于稳定棉农的预期，增加棉农种植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多种棉，种好棉。
4: 在市场监管方面，条例构建了法治化、数字化双重支撑的棉花质量追溯体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纪本军介绍，通 通过归集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检验全链条数据，依托数据核验、实时预警等功能，实现棉花质量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治理目的。
6: 实际上，对此的台账完全是记录种植者的身份、地块、品种、收购、加工的数量和时间，不少有5年的期限。通过没规范的这个管理标识、条码和检验凭证，以及实际上对此的载体，一旦棉花出现质量造假、混集等问题，可以通过条码、追溯载体等反向追溯对应的加工、收购或种植环节责任。全链条的追溯制度呢，也可以为棉花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程可查、违规可追的法治保障。
7: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8: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9: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8: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9: 听开心路路通，
10: 放轻松。
11: 早间的8:43，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可以真的是放轻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路目前的各条道路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相较于周一早间，这会儿已经开始拥堵，到了周三翻山路上，今天的路况还是比较淡定，比较平淡的哈。
3: 哎，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了河滩路啊，河滩路呢有一段啊，
11: 一小节儿
3: 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在经过河南路立交，哎对，在这儿目前从辅道出来之后啊，可能上下盘桥车流量呢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肿瘤医院从迎春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也就是苏州东街辅道，目前的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大当中。
11: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温泉路的东向西，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顺畅的哈。
3: 另外呢，此间骑行的文字路况也在跟进，说河马泉新区这边啊，各条道路那必然都是一路畅通呀。
11: 没错，这个畅通也是路况，无论您走到哪儿了，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况信息哈。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这个选出了1000余名五星好司机正式亮牌上岗，首批好司机也将作为行业标杆，带动营运车驾驶员更好的服务好每一位旅客，请听报道。
12: 此次乌鲁木齐好司机评选由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牵头组织，严格按照无交通违法、无服务投诉、无道路有责事故的各标准严要求，在全市出租汽车行业层层筛选择优推荐，共评选出优秀驾驶员1275名，其中包括巡游出租车驾驶员973名。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行业党建科科长陈元朵：
13: 目前在巡游出租车上，通过车机语音播报、顶灯五颗星等方式向乘客提示所乘坐的车辆为好司机驾驶的出租车。我们在此号召广大出租车司机向好司机学习，把好方向盘，真当好司机，用心用情为乘客服务，也欢迎广大市民共同监督。
12: 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三车队驾驶员贾玉山被评选为五星好司机后高兴地说：
14: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这份荣誉既是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会继续踏踏实实开好车，做好服务，把出租车行业的温暖传递出去。
12: 949记者加贺报道。
3: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隆重召开争创首府好司机誓师大会。
12: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上百位驾驶员精神饱满，整装列队，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此次誓师大会旨在引导广大出租车驾驶员以全新风貌擦亮城市流动文明窗口。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三车队驾驶员王平作为司机代表表态发言：
15: 今后我会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礼貌待客，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坚守职业道德，乐于助人，主动传递行业正能量，擦亮城市流动窗口，用实际行动争做一名合格的首府好司机。
12: 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王振：
16: 争当群众满意的首府好司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名片，为首府综合交通枢纽和文旅城市建设贡献交通力量。
12: 949记者加贺报道。
11: 同样在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依巴克区大队集中对辖区五个外卖站点进行了摸排检查，重点对超标电动车做出了滞留处理，从站点源头杜绝超标电动车上路。请听报道。
17: 刚跟你说了，咱们这个电动车锂电池含电池不允超过50公斤。

0: 卸东西卸完了，现在我们看一下啊，71公斤，这个已经属于严重超标电动车了。根据咱们国标规定，这个电动车属于超标，是不能上路的。
1: 上午12点，在平顶山路美团双营站点，辖区交警正在对电动车进行称重检查。按照国标要求，电动车整车重量锂电车型小于等于55公斤，铅酸电池车型小于等于63公斤。此外，电机额定功率小于等于400瓦，最高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沙伊巴克区交管大队北元村片区中队中队长傅坤：
0: 为了规范外卖电动车在路上的有序的通行，我们今天来到了美团双营国际站，对站点的电动车进行一个摸排。同时呢，我们也对电动车骑手进行安全宣传教育，对重量超过55公斤以及时速大于25码的电动车，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电动车美团站点进行一个集中的检查，对这些违规车辆我们也下发整改通知书，同时呢，将车辆也进行一个留置，确保呢，咱们上道路的电动车呢都是符合标准，能够有序的净化路面的秩序。
1: 据了解，目前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当天，沙伊巴克区交管大队集中对辖区5个外卖站点进行摸排检查。傅坤：
0: 我们也在线路上也会同步对咱们这个上道路行驶电动车一并进行一个超标电动车的处罚以及一个治理过程。现在上道路电动车主要有以下的违法行为是比较多的：超速行驶，也就咱们之前所说的这个不合标的电动车，电动车闯红灯以及逆行的一些违法行为，不戴头盔的一些有安全隐患的一些行为，主要我们针对以上行为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治理工作。
1: 949记者董荣，实习生热兹亚报道。
2: 同时呢，也是在昨天啊，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伊巴克区大队了解到，入夏以来呢，新疆博物馆游客量持续增多，馆门口的车流和人流量都非常大。西北路南昌路到科西街这一路段交通压力明显。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上午9点30分，记者在西北路新疆博物馆路段看到，此时段车流人流已经很大，停车下客的车辆较多。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北元村片区中队民警白文新介绍，新疆博物馆从9点30分开馆到下午18点闭馆期间，车流量都很大。
3: 我们北元村中队在8点30分即到达博物馆周围，我们采取的是现场民警立岗执勤、劝离、远程电警抓拍三种方式，对博物馆周边的交通秩序进行管理。博物馆门前的车流量大，会影响到克拉玛依西街西北路路口以及南昌路煤矿医院，都会有所影响。所以说，希望广大司机师傅途经此处，安全驾驶，观察灯控以及信号标志，听从服从民警劝导，迅速安全驶离。
1: 在现场，记者看到还有不少车主停车询问停车场位置。白文新：
3: 请司机师傅途经此地，提前规划路线，寻找附近的5处停车场。如停车场停车资源紧张，无法停车，切勿在原地逗留，继续向前行驶，在相对较远的停车场停好车辆后，返回博物馆参观。为了您和他人有良好的博物馆参观体验，请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尽量文明绿色出行。
1: 交警提示：新疆博物馆门口施画有黄色网状线，黄色网状线与斑马线都是禁止停车区域。白文新：
3: 希望广大司机师傅途经此地，注意标志标线，尤其是博物馆门前的网状线及前方的斑马线，不可以骑压网状线和斑马线。司机师傅把车停在博物馆的南侧路边，即停即走，切勿停靠过长时间，以免被电警抓拍或现场民警处罚。
1: 949记者董荣，实习生热兹亚报道。
4: 确实到了旅游旺季哈，来新疆旅游，一方面领略美景、品尝美食，逛一逛博物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您在逛博物馆之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规划好行程。这段时间新疆持续高温，游客们纷纷前往山区、森林或者临水景点避暑纳凉。请您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游客或漫步湖边沙滩，或在水中劈波斩浪，享受夏日的休闲时光。景区还打造多元化水陆游玩业态，水上快艇、沙滩摩托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库尔勒游客艾利菲尔、艾尼万：
6: 这几天天气很闷热，家里待不住，就带着的老人小孩朋友来金沙滩避避暑，这里游玩的项目呢很多。
5: 位于乌苏佛

0: 需求，我们不断完善水电、淋浴、特色餐饮等配套服务，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销售本地农特产品。
1: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3: 新疆
2: 早出门半个小时就是不一样，从红山路一路到会展大道，全程畅通。
3: 走的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一路畅通。昨天呢，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受到事故的影响，从8:50开始就大面积的拥堵。截止到目前为止，东外环的南北双向今天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4: 这会儿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
3: 那现在
4: 流量算正常。
3: 对，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要是在河南路桥下有一小节缓行，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啊。
4: 大家这会儿都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3: 今天周三翻山，到目前为止，这座山小像是一座小盆景。
4: 你要说的这么早的吗？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啊。
3: 且行且珍惜啊。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为化解下夜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降低事故发生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一早一晚巡查先防整治行动，严查酒驾、醉驾、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949交通广播奔赴执法，现场开启新媒体直播，8月14日22点，点关注949新媒体平台，实时直击整治全过程，科普夜间行车常识，扩大普法传播范围，引导市民文明守法出行，筑牢夜间出行安全屏障。新疆遭一秋老虎，白天气温依旧居高不下，用车需多加留意，出车前检查轮胎、胎压、冷却液，防止高温爆胎与发动机过热。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暴晒引发隐患。秋老虎天气容易出现秋乏，切勿疲劳驾驶，连续行车及时停车休整，尽量选择阴凉位置停车，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守护人车出行安全。眼下暑期院线大片云集，类型丰富，选择多样，文牧也指导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聚焦小人物，口碑出众，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啊，笑点密集，适合解压放松。国风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画面精美，老少皆宜，还有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讲述家国乡愁，各类题材轮番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快约上小伙伴一起看电影吧。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3: 小九明天见哈。确实在这个旅游旺季来新疆旅游，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也是一件不错的选择哈。
4: 来看一下鱼的文字提醒啊，说早上的8:50，他目睹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位置，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
3: 肿瘤医院的门口，说在斑马线前哈，有一辆
4: 二环呀，
3: 都从跃进街上东二环多方便，
4: 是再到上沙河，你说，你怎么原来会选择走河滩呢？
3: 是哈。
4: 尾的文字路况说的是柯南高架啊，
3: 由西向东的方向，
4: 是就是下西北路。
3: 但是队尾呢，已经排到西外环刚转过来，就是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刚刚上到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西外环的位置开始排队了。
4: 刚上桥，
3: 刚刚上桥，准备要左拐，要左拐去柯南高架，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4: 确实啊。张健说，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高架桥面往华林桥的方向，目前常规堵车缓行。
3: 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和周一、周二比来说的话，今天周三这个西山高架车确实少了不少啊。
4: 哎呀，好友一比，周一、周二都释放结束了。
3: 就是那个周一、周二都堵怕了，周三不出门了是吧？
4: 要不就是出门太早了，
3: 要么就等到9:30以后错峰了。
4: 哎，都有可能，
3: 都有可能哈。
4: 对，大家都是大错。 聪明啊。
3: 这位朋友说这两

0: 天早上喝豆浆或牛奶都不用放糖了，因为丹阳的声音很甜。
1: 哎呀，谢谢，真会说话。我也吃了块糖，然后出门上班的。
0: 那个，如果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慎重啊。
1: 那倒是啊。迪迪说，从天山牧歌一期经过东二环上八道湾桥，再由八道湾前往会展中心的方向。目前也都是一路畅通的。
0: 9:13，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有两条道路已经率先进入到早高峰的节奏当中了。第一条在米东区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19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1: 从早间开始啊，肿瘤医院的门前，也就是苏州东街辅道，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呢都稍微有点慢啊，目前的时速是18.8公里每小时。
0: 收到了哈。这位朋友说，刚刚听到主持人说这个自治区博物馆，他说呢，其实在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镇馆之宝呢，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哎，这个锦织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不光有这个文物，周边的文创，五星这个出东方立中国这个文创周边也很多的哈。
1: 对，巧思很巧妙的，
0: 是，
1: 很吸引大家啊。再来看一下迪迪说，现在八道湾到红光山路啊，东向西的方向，他说沿途电瓶车
0: 就是非机动车比较多哈，
1: 占据了最右侧车道的1/3的道路，你这是用尺画的。
0: 其实提示一下各位哈，从半个月之前，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主城区道路之内，在路的最右侧都是湿化了一个机非混用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一个共同通行的车道。
1: 哎，在哪些路段会看到这样的机非路段？
0: 咱门口团结路就有
1: 啊。是吗？
0: 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路的最右侧都画了那个混用车道。另外在像友好路的南北双向，像在光明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湿化。
1: 已经给大家其实非机动车预留了右侧车道，车辆可以暂时混行的这样一个通行方式，
0: 所以非机动车的驾驶员靠右行驶哈，不要
1: 占主车道，
0: 对，你不要往中间往左侧去变了，给你把道腾出来了，已经画出来了，好不好？
1: 当然这是在有条件湿化的情况之下啊。
0: 是的，是的哈。
1: 另外呢，新疆特产的文字路况说的是，
0: 二医院门口已经开始堵车了，龙泉街这个入口开始堵车了。
1: 最近大家其实也发现了，河滩路在三桥，它原来呢有一个红绿灯，在这个位置是可以掉头的啊，前往那个二医院的方向，龙泉街的方向。但是最近呢，由于周边道路的施工作业，它现在其实交警部门有一个提前的道路来适应和规划的一个过程。目前它好像是有一个暂时禁止掉头，
0: 不能掉头。所以大家如果说通行到三桥这个路头的时候啊，要看清楚路口的标志标牌到底能不能掉头，看清楚啊。
1: 对，你不能说哎，半年前几个月前我走这条道路是可以掉头的呀，为什么今天新的通行方式？你得看现在最新的地标空标，它有可能会随时由于道路施工，或者是由于一些这个高峰季节，它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0: 没错，但是现在要提醒各位哈，到了9:16，在天山区的东后街，就是四医院准备要走到东后街上东外环的朋友，包括从这个前进街过来的车友，东后街早间的8:30到10:30，它是一个分时段的限行的路段，大家看清楚哈，不要闯禁行了，好不好？
1: 其实那个大牌子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只要您认字儿哈，就能看到，其实限时段那个路口是禁止右转进入的，
0: 没错，
1: 所有的车辆大家都是出口方向，
0: 没错，8:30到10:30哈，大家注意别闯禁行了。乐乐说了，幸福路到长沙路一路畅通。哎呦，早出门，路是我的。幸福路到长沙路还挺长一截的哈。
1: 你是每天走哪条路啊？
0: 得走哪条路啊？
1: 我也很好奇啊。阿拉泰路辅道呢，也是机非车道。
0: 对，
1: 大家越来越专业了啊。
0: 都很专业，哈哈。
1: 对，定鹏说出租车啊，有一辆车，我点一下他的名字啊。新 A2T408 在金阳路的那个隧道内啊，你实线变道。
0: 实线不能变道，朋友们啊！
1: 隧道内都是禁止变道的。小凡说了说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啊，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以及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啊，目前车流量都挺大的。
0: 南北双向啊，
1: 车流量大。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
0: 正常通行吧，
1: 缓行
0: 这个比昨天的表现东外环是要好多了。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是碰到拥堵了，还是能够再感受畅通，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况吧。
2: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9:18，关心大家的出行。这会儿呢，如果说您行驶在了高尔夫路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哈。这位朋友说，在高尔夫路奶爸拌面的门口发生了两车的碰撞事故，有一辆车的这个轮子哈都受损了，估计没有办法自行移开，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高尔夫路上有事故发生哈。
1: 拜托大家啊，为了今天周三的小盆景啊，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0: 是啊，
1: 对，稳驾慢行。
0: 嗯，
1: 是不是李说了上车就听949？大学路到博格达路，再到跃进街
0: 东面
1: ，一路畅通。
0: 他说自行车也是车哈，我在骑车呢啊。这个在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无论您是走路的、骑车的、坐车的、开车的，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播报路况，好不好？
1: 就是说，自行车如果是走，可以视化了飞机车道的，
0: 机飞车道。
1: 机飞车道，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
0: 混合车道，
1: 它能不能走自行车？
0: 可以走，
1: 它也属于非机动车吗？
0: 对，属于非机动车嘛。要走路的最右侧，因为在乌鲁木齐哈，它在咱们的一些老城区，它是没有专门施划
1: 非
0: 机动
1: 车道
0: 的，所以这个非机混用车道就是咱们的非机动车哈。
1: 机飞
0: ，哎呀，
1: 这掉到我的坑里去了。
0: 这个靠右行驶啊，朋友们，靠右。咱们的机动车如果说在最右侧车道看到有一些非机动车在行驶的话，也不要打喇叭催促，那也是他的路权，对不对？
1: 今天啊，飞机车道，
0: 机飞车道，飞机是航道，不是车道哈、啊。
1: 千万不要鸡飞狗跳，真是。
0: 在路上还是要四平八稳，
1: 哎，没错，
0: 不要连滚带爬，不要鸡飞狗跳，好不好？
1: 稳稳当当的，好吗？
0: 现在东二环下温泉路高架的匝道上，最右侧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
1: 保持啊，大家
0: 下温泉路高架，
1: 就是下那个沿河路那个出口，
0: 没错哈。
1: 嗯，
0: 东二环上有事故发生了哈，
1: 又有一个交通事故啊。
0: 嗯，
1: 目前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看到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确实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算是比较稳重的一个状态，没有说特别的暴躁，
1: 稳重。
0: 哎，稳字当先，朋友们。当然，这会儿强强的那边又看到了事故啊，在哪儿？
3: 第一个点位是北外环的西向东，在蜘蛛山隧道的上层隧道二楼平台处的右边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后车驾驶员在这个车后方放了，不像是锥筒，因为感觉我不像是三角警示牌，因为感觉那个东西比三角警示牌要高一些，要大一些，但是还是能给后车起到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作用。然后所以这会儿大家从这个庐山街然后西向东走这个北外环，走上层桥的时候会有拥堵排队，这个事故得等处理完了，堆积的车流量才能进行一个释放，这是第一个点位。第二点位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就刚才在喀什路立交桥的左边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轻微的事故，这个事故就很明显，就是跟车距离太近了，所以造成了前方一脚刹车，后方就站不住了，轻轻贴上去了。好在两车的误损都比较轻，两驾驶员也很快就协调了，大概在路面上停了可能有个2分钟左右，就把车辆先驶离了这个拥堵的路段。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就算早高峰时间再紧张，这个安全的车间距还是要保留的。然后另外今天的北外环的西向东，东向西会有点堵，因为现在肿瘤医院的下桥口现在排长队，下桥的车辆通行压力非常大，所以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开始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下桥口这一段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因为原来一般的早高峰拥堵点是在北上桥面，但是现在又往这个西延伸了以后，现在北外环的东向西的通行压力现在也比较大，这个通行速度非常慢。另外一个刚才还有听众说的柯南高架的西

0: 西向东的方向，西北路下交口现在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这会儿从新北园春一直到西北路的下交口，包括走西外环转这个西北路这个方向，现在都是会出现一个拥堵排队，整个桥面上现在基本上是停满了。过了西北路的下交口以后，再继续向东走，是基本上没有拥堵节点的。
1: 明白了，所以大家注意好节点哈，能够绕开拥堵的节点，咱们绕开再重新驶回，也能够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2: 微信当中呢，有朋友在问说，最近油价是否有调整呀？
1: 8月14号，本周五的24点，这个调价窗口将会打开。预计会下调啊，
2: 下调幅度还不小呢。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这两天啊，然后准备加油，还能等的可以等到星期五的晚上过了24点之后，
1: 就是周末在家，
2: 周末在家
1: 啊，
2: 能省一点儿。
1: 在路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得按照咱们的标志、标线、标牌来有序通过。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到了9:25了，949陪各位一起在早高峰的路上。现在呢，早高峰已经来到了一个热身结束了，开始要进行正式的比拼了啊！
1: 但是呢，今天啊，罗明给他了一个这个词语的判断
0: 啊，
1: 就是稳重。
0: 对，路上
1: 成熟了，大家。
0: 如果说没有事故，即便是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
1: 啊，
0: 也问题不大。都跟着车流往前走就行了。一旦在早高峰的时间，尤其是快速路上，像昨天的东外环的北向南有个事故车，
1: 哎呦，
0: 占了一条道，影响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从北环来东外环就堵车了。
1: 对，所以大家才说嘛，说在路上啊，车辆只要能动，我就不怕。
0: 是，
1: 就怕发生了事故之后堵得一动不动的。
0: 不怕慢，就怕站，
1: 哎，
0: 站那不动了，对吧？那现在呢，刚刚有朋友说这个每天早上从这个幸福路到长沙路一路畅通，他就说了，我其实没有选对路，我是选好时间了。他说我只要能够赶在8:20出门，从幸福路出发一路到长沙路，他说我从幸福路上东外环，然后再从长春路下到长沙路上，一直到灯泡厂，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1: 嗯，坚持早出门，
0: 嗯，
1: 是吧？
0: 早出门路是你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晚出门，现在大家是谁的呢？嗯，
0: 对，
1: 来看一下，
0: 都是小朋友都知道，路你是路的。
1: 你看现在呢，东外环高架的南向北的方向，靠近陕西大厦这个位置啊，又有一辆故障车，车辆呢是在最右侧车道。刚才我看到了有朋友提到了，在后方呢放了一个灭火器，来进行一个安全预警。
0: 他说有，
1: 这不够呀，
0: 有这个司乘人员哈，站在路边告诉后方车友，哎，你往左边变，
1: 我
0: 坏了，
1: 走不动了，
0: 我这个车动不了了。
1: 对，
0: 这个有警示牌，咱们还是得把警示牌摆上，好不好？
1: 那确实是啊，因为否则在城市快速路当中啊，你人站在车后啊，就算是对大家有一个预警，
0: 但是
1: 可是也危险，
0: 你有一些安全隐患，好不好？
1: 嗯。
0: 阳光说了，问一下，七道湾南路由南向北最右侧空标和地标指的不一样，它空标写的是直行，地标显示的是我可以右拐，什么情况？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看天不看地哈，看头顶的标牌，好不好？
1: 以空标为准。
0: 是。
1: 张义达呢说，我今天出门也是早一点啊，从京新高速到机场高速，再到阿拉泰路高架，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
0: 在路上能够有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福利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的6楼皮草保养中心是盛大开业了，这个里面可以来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那本月呢，超大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这个月仅需要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到华斯哈。
1: 同时呢，也要给大家送一份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大家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这样的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今天是8月12号，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在9月13号，乌鲁木齐跑友们的一件大事儿又要进行了。
1: 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跑，
0: 对，
1: 哎，去年的火热感觉刚刚结束，
0: 今年依旧很火热。就在昨天的时候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中签查询通道已经全面的开启了。
1: 其实组委会啊，把所有的那个中签结果信息都点对点的发送到报名选手的手中，但是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部分选手有可能会收不到最后的确认信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中签的状态啊，大家可以通过官方通道来自行查询。
0: 怎么样来查询呢？可以有好多的方式哈，比如说您可以来手机上微信里面有一个小程序叫做善跑体育参赛助手，
1: 哎，
0: 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公众号，
1: 这是关注它就可以，
0: 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官网
1: 都可以，
0: 选择中签查询栏目，输入您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来查询您是否中签了哈。提醒一下大家，今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呢没有设置欢乐跑啊，只有半马和全马。希望各位跑友们都能够跑出好成绩。
1: 我还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那个跑赛的那个
0: 赛道
1: 啊，对，那个整个的那个路径，
0: 今年的赛道和去年略有调整，
1: 略有调整，
0: 是
1: 因为他们把那个最终点的那一段上坡路段，应该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就还是进行了一个优选了。
0: 因为有很多，我身边有很多跑友，去年也是参加了全马，就是到最后冲刺那段那一节
1: 很费劲，
0: 就是到了会展中心那一节，
1: 对，
0: 一个大上坡，
1: 你想那最后的那个
0: 40多公里，40多公里
1: 尾声，
0: 可以。看到有很多跑友都把鞋脱了，光脚在跑。
1: 哎呀，
0: 为每一位跑友、跑者点赞哈！
1: 对，能跑下来的，都是强者。
0: 是42公里哈。
1: 对，今年的这种火热激情，相信也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没错，这个火热的季节，欢迎各位朋友来新疆旅游，领略美景，品尝美食，参加马拉松。同时，如果说要去领略美景的时候，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大家。洪水来袭，不要贪恋车辆，果断弃车往高处撤离，牢记人永远比车重要，及时避险才能保命哈。
2: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0: 刚刚还说到了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就已经有很多听友哈发来了中签的截屏。哎呦，
1: 发现我们949的听众，
0: 跑
1: 友挺多的，是吗？
0: 对，有参加半马的，有参加全马的，一路上在我们乌鲁木齐城市当中边跑边领略美景吧。
1: 这会儿呢，路上的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吕洞宾呢说，现在114线就是77京津高速啊，机场往米东区的方向走河滩。你这怎么都已经到河滩了啊，就是到了上沙河这儿了，
0: 绕出去了已经。
1: 北向南的匝道上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
0: 就是上沙河由北向南下河滩那个位置匝道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1: 是的是的。
0: 这位朋友说，知识山隧道由西向东目前是保证一路畅通的，我也中签了马拉松。
1: 哎呀，
0: 恭喜你啊，
1: 恭喜恭喜。
0: 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到了9:32，这锅那个凉盆，那个冷锅盆景已经变成火锅了，
1: 就是给了一点点温度，
0: 温度还挺高，现在
1: 是吗？
0: 现在呢，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严重拥堵，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8分钟了。
1: 另外呢，每个早高峰啊必提的一个路段，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5.6公里每小时，
0: 也需要多花10几分钟哈。另外，北环高架刚刚说一路畅通的朋友是真的吗？大数据地图显示，从庐山街进知识山隧道就在严重拥堵哈，15公里每小时，你出隧道都需要多花9分钟呢，是畅通吗？
1: 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啊，其实也有一点点那样小孤独，就是 开始准备进入到了一个很火热的状态啊。
0: 地面道路就是城区范围之内，鲤鱼山南路从赛伯特往医学院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鲤鱼山南路也需要多花15分钟了哈。
1: 今天的东二环呢显得也没有那么平静啊，除了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六道湾再往红山路7-3这个位置拥堵之外，反方向其实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从那个人民路的那个桥上再到兵团二中兵团医院方向，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其实流量也很大。
0: 今天的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一段
0: 这一节之外都还可以啊，
1: 整体还不错。
0: 这位朋友说东外环的由北向南从这个克南高架往7-3红山路出口这个位置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
1: 今天呢确实啊有一段就是从西山高架再到华林立交的方向，
0: 由西向东
1: 西向东目前流量挺大。
0: 这位朋友说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朋友哈，不光是乌鲁木齐的，有全国各地的，全疆各地的。
1: 那可不，
0: 他说我有一个伯乐的好兄弟也是中签要参加马拉松了，我已经想好了，他白天跑个半马，晚上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啊。
0: 那个8+1的话要适量啊。
1: 那当然了，
0: 别整多了啊。
1: 来欠了已经。
3: 山羊罗明早上好。
0: 早。
3: 刚刚走北环高架出山的下行桥西向东，再过了这个6-2，往前快进隧道50米的地方，左侧有两辆出租车发生了这个追尾，后方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现在造成这个6-2到这个交通事故的地方有一个节点拥堵，过了这个拥堵点进了隧道以后，往这个河滩路方向基本上畅通。
0: 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哈，下层隧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过了事故节点才能够好一点。
1: 目前的东外环啊，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啊，现在流量比较大。
0: 9:3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在早高峰路上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有用 AI 豆兑换使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名扬天下组合。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2: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在路上的朋友，都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啊。现在呢朋友反馈说的是他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时间接近2个小时，
1: 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
0: 天天都是自驾游。
1: 他从哪儿啊？
0: 从幸福路先到友好，再到四平路的创新广场。哎呦，这个确实距离比较长啊。
1: 他是先走市区道路，
0: 幸福路出发，走市区道路，经南门、红旗路、大小西门、西大桥，
1: 送媳妇儿，到友好商场
0: 上班，然后呢，再右拐走克南高架，到安居南路掉头回来，下河滩由南向北，一路南向北到河北路，然后到四平路的创新广场。他说这个假期哈，一路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他说再过半个月，情况可能就不容乐观了。
1: 就这市区道路你还把它当自驾游？对。我当时还以为你想早晚各一个小时啊，我想怎么也得从幸福路一路得奔到昌吉米东。
0: 还行哈。
1: 但是你看它都在市区道路上还能保持如此良好的心态。
0: 我觉得半个月以后到了9月娃娃们开学的时候哈，你这个出行的时间可能需要调整一下，9点钟肯定是不靠谱了。

0: 他肯定得八点钟出门。
1: 对，八点半之前出门，你的时间还能够保证在四十分钟左右。你一旦八点四十出门，可能就说不准了，因为你要从幸福路出来，八点四十就开始堵车了。
0: 那倒是啊，
1: 对吧？
0: 嗯，大家。嗯，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啊。T 说现在融合南路啊，在有色集团门口啊，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一辆货车和私家车的事故。
1: 私家车都已经到绿化带里面去了哈。
0: 嗨，
1: 车呢最左侧车道，基本不影响通行，
0: 哦，
1: 但是是有事故发生了哈。
0: 嗯，
1: 在路上咱们还是要各行其道，无论您的车身是大是小，无论您的底盘是高是低，咱都是车，对不对？
0: 来看一下停气的消息啊！昨天我们提到的是水泥厂街，
1: 嗯，
0: 有一段停气是从今天晚上，
1: 晚上
0: 十点二十二点到明天早八点，
1: 对。
0: 但是今天的这个停气的消息呢，说的是，
1: 嗯，
0: 天山区碱泉街和东后街的丁字路口，
1: 嗯，
0: 以及呢碱泉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楼，
1: 哎，
0: 它要进行一个停气作业碰口施工的作业。
1: 所以届时呢，碱泉街。东后街的北一巷、东后街、建国路、东大良西街、碱泉一街的部分沿线用单位用户啊，将会停气。停气时间是在8月14号，就是本周周五的晚间的22点到周六早上的8点。
0: 哦，
1: 这一片的住户还挺多的哈，
0: 因为它正好是在周末，
1: 嗯，
0: 星期五的晚上22点。
1: 大家就是该那个提前洗漱的洗漱。把那个燃气阀门给关好了
0: 啊，
1: 好不好？
0: 对，如果是没法做饭的话呢，可以出门啊。
1: 那那十点钟也不用做饭了吧？
0: 夜宵，到了晚上24点之后出门加个油，
1: 也并不是不可以啊，朋友们。
0: 顺便告诉大家，8月14号的晚上24点啊，这次油价的窗口啊，
1: 嗯，
0: 打开，预计呢这次油价会比较大幅的调整，
1: 下调。
0: 每升可能会在
1: 2.5到3毛
0: 左右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日还在调整当中嘛，
1: 对，每天呢都在动态的变化，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每天来及时的关心和关注一下。
0: 来，接下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消息啊，亦要点名一下这位司机师傅啊，新 AA52F2、
1: 嗯，
0: 你乱扔烟头，
1: 吸烟有害健康，
0: 可恶，
1: 嗯，
0: 讨厌，而且你扔出去的有可能是个火种，
1: 嗯，
0: 很危险。
1: 有朋友在问说马拉松什么时候跑？9月13号啊，9月13号，路过哪些地方？
0: 去年你知道那些路线吗？
1: 哦呦，去年跑的从红光山出发，绕了一大圈哈，
0: 嗯，
1: 从水磨沟区出发，跑到了沙区，跑到了天山区，又跑回沙区，再跑回水磨沟区。
0: 嗯，天沙新水，
1: 哎，都涉及到了
0: 哈，都涉及到了。
1: 因为在城市里面奔跑的话，能够通过马拉松的赛道，见证到咱们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0: 因为每个地方的跑友其实他吸引的不只是本地方的，
1: 对，
0: 他其实全国各地的，甚至还有国际的跑友，
1: 没错，
0: 会专门奔赴。他除了奔跑这个理由之外，
1: 嗯，
0: 他其实还有一个能够感受这个城市，感受这个地区的一些风光风景，嗯，人文特质啊。
1: 这个去年的马拉松我可以看到，非常就是无论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在奔跑。很多朋友说，那我能不能跑马拉松？提醒大家啊，马拉松这个运动呢，你如果说没有经过事先的专业训练，不要贸然的报名参加。那必须要提前有量的积累，
0: 对，
1: 你才能来报名的。
0: 他们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体能的训练，
1: 对，
0: 包括一些专业指导，
1: 嗯，
0: 也要积蓄更多的能力的。
1: 提醒也跟大家说一说，马拉松比赛呢，它不是说你报名以后你就能够拿到成绩的。马拉松比赛它是有一个开门时间，就是发枪啪开始了，它有一个关门时间，
0: 嗯，
1: 你在关门时间之内到达终点是可以拿到一个完赛奖牌的，
0: 嗯，
1: 你不是说我跑了10个小时跑到，我是跑完了，没有成绩了，朋友们，好不好？
0: 哎，你说咱走路43公里，走路咱们能不能走10个小时？应该也不至于10个小时吧？
1: 我就说。
0: 尔特说了说，早上8点钟听广播的声音非常好，这会儿的声音好像声音笑点有点滋滋啦啦的，你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呗。
1: 对，在哪个区域范围之内啊？
0: 啊，会不会受到一些那种影响啊？
1: 星恒说了，我每天从安宁渠到仓房沟，这个穿越整个乌鲁木齐。
0: 你这个通勤时间应该会早晚差不多2个小时。
1: 你是正儿八经的自驾游，
0: 每天上班都跟自驾游一样，
1: 感受城市的变化。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5: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4: 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5: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4: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6: 无论日出日落，无论上班下班路上，欢迎各位锁定早晚开心路路通。早上好，我是罗明。
7: 早上好，我是丹阳。
6: 我们是
7: 名扬天下组合。
6: 这位朋友在问说，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东后街一上来以后，怎么就堵车了哈？
7: 今天从八点啊，不是九点半之后，我也看到了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
6: 对，
7: 从幸福路一上桥，前往兵团二中。兵团医院的方向，目前流量都还是很大的。
6: 我们请香香也来关注一下吧。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7: 香香，你去撸串儿去了？冷锅串串吃的不错呀。
6: 昨天香香就说了，他这频繁来的话，是不是感觉哎早高峰这个情况比较多？确实，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哈，今天香香的信号切进直播间的次数比昨天要少得多得多。
7: 那可少太多了。
6: 就是因为今天路上事故不太多。今天我。把香香这个再拎出来练一练啊！
7: 对，你再不出来，工作量得发三分之二了。
6: 香香，
8: 这我现在看到这画面可不乐观呀！
6: 又来了哈，
7: 哪里、啊？
8: 可不乐观，我好像很少会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个路段通行情况。说的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桥过桥以后右转上桥口的位置，一辆半挂车。准备右转上桥，结果一个卫星面包在右侧往里挤，结果两个车现在挤到一块了。也就是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过桥右转上喀什路立交桥，现在根本上不去，根本上不去，两个车把这个出口给堵死掉了。而且就在这个路段的左边的第二车道还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正在处理，而且后方的出租车没有想起来应该在后方放一个三角警示牌给后车做一个提示，所以这会儿能看到在喀什路立交桥桥下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一个接近200米的这么一个拥堵的情况了。如果要是这个出口的事故还不能离开的话，拥堵距离会越来越长，所以这个点位现在不太乐观。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仍然是百商桥面包括肿瘤医院下桥口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在北外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六院区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下桥路段，现在目前这段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就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现在西北路的下桥口仍然通行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会儿从新北园村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包括从西外环万盛大街路段转到柯南高架的引桥，现在都是拥堵排队的。
6: 刚刚朋友问的东外环的南向北，说是从这个幸福路一过来以后就在排队。
8: 对，东外环的南向北啊，大概是从9:20的时候，这条路段就行驶速度会偏慢，有一点小拥堵和小排队。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前方陕西大厦的这个，
7: 是有一个故障车在右侧车道，
8: 好像是在建工医院这个路段的右侧，因为正好这个探头被这个隔音板给挡上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在建工医院这个附近的右侧车道，应该是有点什么情况，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包括陕西大厦的这个辅道进主道的车流量现在。

0: 也不是特别大，就在建
1: 嗯嗯，
0: 工医院这块是有一个拥堵节点。
1: 对，这位朋友说了，东外环南向北，快到陕西大厦那个位置，最右侧有辆车坏了，交警正在现场，5分钟之前拖车也到现场了，正在拖到当中。
2: 你还记得吗？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就是有人在后方还
1: 指
2: 进
1: 挥呢
2: 行道路
1: 啊，
2: 分流，
1: 是，
2: 就这个位置。
1: 所以现在走在东外环南向北，在南段的朋友啊，就从人民路从幸福路刚刚上到东外环南向北的朋友，大家稍安勿躁。这个等到这个拖车把这个故障车脱离之后，南向北就会正常通行了。
2: 目前周三的这个小盆景啊，现在有一段凸起，主要是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刚才锵锵所定位的就是过了桥面，
1: 嗯，
2: 往那个喀什路上桥盘桥这个位置，
1: 对，
2: 是有一个
1: 大
2: 货车
1: 车，
2: 大车
1: 嗯，
2: 准备要转弯上桥的时候，后方面包车就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
1: 这个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哈，
2: 哎，
1: 如果说
2: 抢
1: 看到
2: 道
1: 一
2: 嘛，就
1: 些
2: 是，
1: 大车在拐弯的时候，或者说大车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咱们的私家车、小型车辆，离它远一点，它那个转弯半径比较大，它的视觉的盲区也跟我们这个小车不太一样。你即便在它的旁边，你说啊，它能看到我吧？司机不是说不想看到你，他是真的看不到你，
2: 是，
1: 对吧？
2: 确实，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没有开过大车、
1: 对，
2: 大货车，
1: 其实我
2: 那
1: 们
2: 我估计应该是在那个视觉盲区。
1: 学驾照的时候，教练也都教过，看到前方有大车，要么离他远一点，跟远一点，要么你给他超过去，不要跟他并行。
2: 马小燕说：“现在北京北路左拐城北红绿灯啊，应该是城北大道
1: 嗯，
2: 红绿灯这个位置啊，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啊，目前后方有一丢丢排队。
1: 正在缓行当中哈。
2: 有很多朋友啊，现在已经到单位了啊。
1: 嗯，
2: 他说上班路上开车听949，
1: 到单位了，
2: 手机听949，
1: 摸鱼快乐啊！不是
2: 这会儿还好，他还没上。
1: 哇，还没到上班点呢，是不是？
2: 对，这里
1: 行
2: 打
1: 呢，
2: 卡的时间还有一会儿，这还是他的早间快乐时光。
1: 行呢，吃早餐了没啊？
2: 哆啦 A 梦说："广惠立交东向西的方向，盘桥向河滩路北向南啊。"
1: 在拐弯的地方，他说有一个车的车牌掉在路中间了。
2: 嗨。
1: 哎呦，这也是提醒一下车主们哈，那个车牌的铅封4个都给打紧了啊，不然的车牌掉了，你这挺闹心的
2: 你刚用了两个特别专业的那个词儿，我把它叫螺丝，你把它叫什么？
1: 那是铅封，
2: 铅封。
1: 对，那是车牌在安到车身上的时候必备的装置，你不能说用一般的螺丝去拧那个车牌，必须到车管所去领取铅封来上这个车牌照啊。
2: 真专业，三点意思说你俩还想打算42公里正常走路10个小时，我告诉你们，
1: 嗯，
2: 咱俩你试着走过，他说我走不到，
1: 这
2: 走不
1: 个
2: 到。
1: 42公里，1公里正常走的话，15分钟，就是慢慢走的话，15分钟，10公里就是150分钟，40公里600分钟，差不多10个小时吧，
2: 差不多。
1: 对
2: 那
1: 吧？
2: 你得看多匀速，
1: 对
2: 你又
1: 对
2: 不
1: 对。
2: 是机器人，就是你可能走前面的10公里啊，别说
1: 嗯，
2: 10公里，5公里你可能还能保持这个匀速，
1: 嗯，
2: 可是，在后面的30公里，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就很难说了。
1: 行的，
2: 对。
1: 阿迪力说了，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南护路出口，流量大，正常通行当中。小怪兽说了，石火山隧道由南向北，出了隧道以后，桥上堵车，再问什么情况啊？石火山隧道出了隧道以后再堵车啊。
2: 尔特说了说，现在信号已经好了啊，我目前是在团结路附近。
1: 你可能刚刚走的那个区域有一些信号的干扰啊。
2: 哎呀，不是到团结路附近，我们的信号就会更好啊。
1: 是，
2: 对，我们的信号非常稳定
1: 不是离那个新疆广播
2: 单
1: 电视，
2: 位更近。
1: 对，不是离新疆广播电视台更近，信号就更好啊。
2: 嗯，
1: 全疆的信号都挺稳定的
2: 是的。阿迪力说："现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目前车流量有点大。"
1: 这会儿到了9点51分45秒了，朋友们，早高峰的峰值依然是在我们身边的哈。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是畅通还是拥堵？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一下。
3: 949949，东外环南向北第二强电这边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导致的这次堵车。
1: 哎呦，南向北滨二桥面上又有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
4: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

0: 夜听伴侣。
1: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在路上每天早高峰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感受到畅通，确实是一波小确幸，但如果说碰到拥堵的话，

0: 故发生了哈。越是临近十点，大家在路上这个心情哈，和九点半和九点四十感觉都不一样，可能会有一点着急，有点波动，但是咱们还是稳一点，稳字当先哈，
1: 稳驾慢行。
0: 现在枪枪也是再次把信号切进直播间，你看从9点44到9点53 10分钟的时间他又来了，
2: 又来了。第一个还是提示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立交桥的右转上桥口这块是有一个两车事故，一个大拖挂和一个面包车事故，快速路民警到现场了，但是现在能从监控画面看啊，就是从上沙河立交桥，从那个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现在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整个主路上已经堵满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拥堵路段一定不要加塞儿，而且因为在这段路上有很多大型的货车是要从喀什路立交桥右转上桥的，所以你和刚才罗密一直在提示，你和大车不要并行，不要跟大车抢道，因为它的视线这个是受到车身的限制的，所以这会儿这段路肯定会耽误一些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上克南高架准备往西北路方向走，会发现在上引桥很堵，原因是一辆摩托车从河滩直接上引桥上到克南高架了，然后被快速路民警直接进行了劝阻，现在这个快速路民警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他肯定不能让他在桥上继续走，但是在引桥上
0: 得让他下去吧，
2: 对，看看是把他先放到三角区给他拖走，还是怎么处理。还是提示大家，摩托车电动车不要上高架桥行驶，第一个是不允许，第二个为了自身的安全上去真的骑行是不安全的。
0: 对，现在头工加油站往北元村的左拐，说上克南高架的方向堵堵堵啊。
1: 再来看一下长春路和杭州路的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吗？
0: 没亮
1: 啊。没亮
0: 没亮
1: 哦。
0: 枕月说了，现在在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两车的事故，他说幸亏啊他们是不要直行，是要左拐，不然上班就要迟到了，也发来了现场的事故的图片哈。你这辆卧车你是在横跨几条车道在掉头是不是？即便地下是虚线，你掉头的时候你得看一下直行的车在掉呀。
1: 确实
0: 对吧，
1: 他正好就是在沿河路，
0: 快
1: 到就是那个温泉路的那个路口这儿，
0: 是
1: 好像是
0: 大下坡、下坡那个位置哈。
1: 旁边有一个大市场啊。
0: 沉
1: 默的等待说，快速路高架桥的最左侧车道
0: 为什么要压速行驶啊？本来大家早高峰都挺着急的，你在左边还慢悠悠的哈。咱们乌鲁木齐交警也是会对这样的一个行驶的驾车的行为，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治理哈，大家了解留意。
1: 到今天周三早高峰的9:57了，
0: 你们离单位还远吗，朋友们？
1: 都到单位了吧？
0: 应该大概也许似乎都大多数都到了吧。
1: 哎呀，这么犹豫的吗？就没有一点点那样好的消息告诉大家。
0: 关键现在看流量大，流量的情况有部分道路确实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依然在北段还是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哈。
1: 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再继续前往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克拉玛依西街辅道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时速14.9公里每小时，车也比较多啊。
0: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29公里每小时，还行啊。
1: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时速12.4公里每小时。
0: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翻山的路上早高峰的时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也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名扬
0: 天
1: 下
0: 组
1: 合。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高温比昨天降了3度，昨天不是37度吗，今天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3到4级。
1: 明天的温度还会持续上升啊！13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气，高温35度，低温25度。
0: 到了本周的周五依然是多云的天气，高温再次回升到36度，低温25度，天儿还是挺热啊，及时的补水防暑降温了。
1: 对，如此高的温度啊，其实在山区发生强对流天气。

0: 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周末，对于安排了户外徒步、山区旅游的朋友，也一定注意安全开车。
1: 就开始计划周末了，
0: 开始了呀！
1: 过了周三，周末确实就不远了哈。
0: 对啊，一周工作过半喽。
1: 稍后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周三，翻山的早高峰，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有什么变化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5: 张冲，上午好。第一个要提示的还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那就在上一个时段节目快结束的这十分钟，就在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喀什路立交桥这个右转上桥这个路段，连续发生了三起两车的事故。那最这个造成拥堵的是过桥以后右转上桥口一个大车和一个小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快速路民警已经把两个车调开之后调到了上桥的三角区的位置，然后接着就是在排队的拥堵路段里又一个小车和大车发生了刮擦，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尤其在弯道处一定不要和大车并行，你要不然就在它前头，要不然就在它后头，不要和它并行，它的转弯半径比较大，而且它的这个视线盲区也比较多，所以尽量这个和大车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后方呢，现在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虽然三个事故都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后方堆积的车流量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这可能还得有个10分钟、15分钟这个样子。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基本上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没有拥堵节点了。
4: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以及仓房沟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常规车辆排队，还有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呢，您也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解决的交通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现在此时此刻在道路上前方的路况如何，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平台告诉更多的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上的新闻啊。在昨天，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选树的千余名五星好司机正式是亮牌上岗，首批好司机呢也将会成为行业的标杆，带动营运车驾驶员更好的服务每一名旅客。这次乌鲁木齐好司机的评选呢，是由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牵头组织，严格按照没有交通违法、没有服务投诉、没有道路有责事故的高标准严要求，在全乌鲁木齐市出租行业层层筛选择优推荐，一共呢是评选出了优秀驾驶员1275名，其中就包含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973名。目前在巡游出租车上，通过车机语音播报、顶灯五颗星等方式向乘客提示所乘坐的车辆为好司机驾驶的出租车。在此呢，我们也号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能够向好司机来学习，把好方向盘，争当好司机，用心用情为乘客来做好服务。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有很多是乌鲁木齐市的的哥的姐，不知道在昨天的评选当中您是不是获得了这项殊荣呢？您此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把您获得的这份荣誉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您是这位好司机，让我们一起呢为你来鼓掌喝彩和加油。我们继续来看道路上的通行。在今天早晨，省道237线一招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因为大雾、强降雨天气影响，能见度比较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现在已经是实施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另行通知，建议往返的车辆来绕行国道577线，由此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司机朋友能够谅解。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往事如歌说到了红山转盘向友好南路桥下左转车道，目前呢还是常规的车辆排队。同时还有王妞妞是问到了说，双营大厦门前为什么会出现车辆排队，有没有正在这条道路上的司机朋友也给我们来反馈一下这条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从这个新华陵的这个北区或者南区的大门，假如说从北区出去往右拐，咱城北主干道这个位置哈，就是往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河滩路桥以后，往前走到第一个红绿灯有一个掉头的位置，那么这个掉头的位置呢，离这个红绿灯的距离啊，我感觉是有点近了。每一次那里亮红灯的时候，直行的车辆还有掉头的车辆都堵到那里了，就直行的车辆过不去，掉头车辆也过不去。然后我是想着，如果掉头的这个位置如果再往后放上100米，这样的该掉头的掉头，它就不会和直行的车辆造成一个交错，就都堵在那儿。
1: 就是你的这个掉头口建议能不能够再往东，对吧？往后应该是往东这个方向再来移上大约100米的这个位置。
2: 对对对对。
1: 哦，那他现在就是说，您建议到的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它的这个道路的宽度和前面的目前设置的掉头口的这个路段，它是一样宽的。
2: 对，一样宽。
1: 哦，一样宽，这样的话，它也不影响到它的一个掉头。 行，那您的这建议我们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来转达一下，好吗？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王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嘞，
1: 好，
2: 好，再见。
1: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4、25619494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是昨天乌鲁木齐评选出的五星好司机，可以呢给我们在平台当中来发送您的车号，让我们为您的这种平时好服务、热心的帮助，我们为您来点赞。好，我们来解答听众朋友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44号广安街，本来呢道路就比较狭窄，还有一排排的隔离墩，起不到隔离行人的效果，还使得道路更加窄，两车会车的时候呢是比较困难，建议能够移除道路上所有的这些隔离墩。对此呢，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回复说，这路段呢由于是前期违停占道的情况比较严重，经过交警、消防还有城市管理部门实地了解之后，对于这一路段路边设置了石墩，设置了石墩之后有效治理了违停情况。石墩的间距是给行人的通行和避让车辆保留了空隙，目前呢这一路段在保障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和安全方面能够达到基本的平衡。还有张先生在平台当中反映到一个问题，说到了乌鲁木齐天山区新华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新市路的交汇路口处，他说能不能够打开围栏允许左转呢，以此能够来缓解龙泉街路口掉头压力的交通设施。那么对此，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暂时呢还不能够来采纳，因为新市路以北是有昆切巷，以南呢是龙泉街的路口，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如果这个路口打开的话，不仅会降低新市路的通行，同时也会辐射到龙泉街的路口和其他全部方向的通行。所以说呢，对于张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目前是不能够来采纳的，也请您谅解。更多的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在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呢是说到了，他说我的车在金沙江路友好万科亏电了，能不能够有司机朋友来给帮帮忙呢？他的电话是18195971233，18195971233，目前呢是在金沙江路友好万科这路段车是出现了亏电的情况，有没有能够路过帮助他的朋友来拨打一下他的电话。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好，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叫做龙范的朋友问到了，说银川路78中学门前两个红绿灯挨得比较近，他说是不是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呢？能不能够来解答一下？对此呢，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经过大队现场实地精准的测量，两处信号灯的点位直线距离呢是100米。经过综合法律法规、校园通行需求、道路安全标准的研判，是不建议取消任意一处的信号灯。那么具体的依据就给这位朋友呢做了一个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4条，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设置提示标志，车流量大、学生集中路段必须配备交通信号灯来管控过街人流，优先保障未成年人通行安全。78中学呢是全日制的小学，上下学时间段集中有数千名的学生会横穿西八家户主干道， 属于法定的重点防护区域，校园门前信号灯为法定必要安全设施，不能够随意来进行拆除。78中学生人流量比较大，信号灯呢则是刚需。这个学校的办学规模呢是小学四五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呢是设置了6到8个教学班，有1000多名在校学生，上下学的时间8:30、9:30、18点到19点两个时间段，上千名的学生集中横穿西八家户城市主干道，车流的速度比较快，重型货车、私家车通行量比较大。如果说没有单独的校园过街信号灯，学生随意横穿道路，极易引发碰撞类的交通事故，也存在着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此外呢，这两处信号灯的功能是完全独立的，不可相互替代。第一呢，是园丁巷路口的信号灯，管控西八家户路主干道的机动车、园丁巷进出之路的车辆，兼顾了横向车流交叉冲突。核心作用呢，就是来解决机动车交叉会车，还有支路车辆汇入主干道的通行秩序。第二个原因呢，就是78中学门前人行信号灯，它是属于过街设施，仅管控学生行人横穿主干道，没有支路车流交汇，服务对象呢是以未成年的学生为主。两处设施管控对象、交通冲突类型完全不同。园丁巷路口信号灯没有办法覆盖78中学门前大范围学生过街的需求，拆除校园信号灯呢，则会直接消除学生过街的安全防护屏障，大幅提升学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说呢，综合国家交通法规、还有国标设置的规范，以及学生出行的刚性需求，这两处信号灯是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也不支持也不建议取消任意一处的信号灯。那么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呢，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也是做出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解答。好，那么也请这位朋友能够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就是那个每次经过那个鲤鱼山北路，赛博特段到那个鲤鱼山桥那段，道路两侧反正天天都有违停车的。
1: 对，这个问题好像一直都存在。
3: 对对对。
1: 嗯，
3: 每次经过那边时候，有时候我站右道的时候，右道有车就得往左道变，一变左道，左道的车就得压单时间过去，然后特别危险。
1: 但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路段它是有违停抓拍的呀，这些车辆还是
3: 天天都有，
1: 天天都有，不害怕抓拍。
3: 我想着这段路段是应该采取啥措施，贴个条啊干啥的。天天都是这样子，因为我跑出租车的，我天天都经过那个地方。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吧，因为之前呢给我们的答复说在这路段呢它是有这个违停抓拍系统的，好不好？那这个我们再来反映一下。
3: 好，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好，再见。好，还有钢蛋儿，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城北大道在东站路路口掉头，以前呢设置的离路口比较远，但是部分车辆掉头之后直接向右斜插，进入到了河滩路辅道的口子。对西向东过来的车呢是造成了影响，所以说呢就把那个掉头口是往西，也就是往东站路口平移了，充分拉开了掉头车辆和进河滩口子的距离，减少了对直行车辆的一个影响。哇，那非常感谢钢蛋儿给我们所做的这个解答，感觉确实是比较专业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把这个掉头口是朝西来进行了迁移，这样呢能够来避开进入到河滩的这个口子。 还有呢，是钢蛋儿继续说到了，因为城北大道是一个跨线桥，不具备直接和河滩相交的匝道，所以说车辆呢只能够是在东站路口掉头之后进入到下河滩的匝道，所以说呢要把这两个点的距离拉开一些。啊，那刚才打通我们第一部热线的王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那听众钢蛋儿非常的专业给您做了一个解答，您在路上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此时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15，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 S237 线鲁腊轰至昭宿路段， G219 线喀东线昆仑一号隧道二号隧道路段， G314 线乌洪线白沙湖至喀湖路段，以及 Z621 线奥别线乌什线夏尔达里亚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2日8时至13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三台至大河烟子段， G217 线乔尔玛至玉溪莫洛盖打板段， G219 线昭苏至温苏段，G581 线康苏至吉根段， G314 线奥伊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 G315 线图尔嘎特至托帕段。山区局地达到暴雨，受6到7级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 G314 线阿克苏至阿图什段， G315 线喀什至于田段。受5到6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 线木垒至一五段， G575 线老爷庙至三塘虎镇段， G7 线一五至明水段， G335 线一五至梧桐大泉段， G30 G312 线大泉湾至新兴峡段， G216 线轮台至明峰段， 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夜间受8到9级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1: 嗯，好，刚才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提示到了今天道路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省道237线一昭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因为大雾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能见度比较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现在呢是实施了临时的双向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另行通知，建议往返的车辆呢来绕行国道577线。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安德说到了天气预报，我们在10:42的时候给您来介绍一下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还有凌晨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啊，这辆车号跟新疆949有关呐、放大来看一下，这辆车号呢是新币 XJ949 啊，确实是和我们有缘分。 以后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说不定呢，我们在有一些活动当中给您会送上一份奖品。好，还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3612这位朋友，他说我建议啊，之前有好几个医院他是设立了网约车的停车点，而且可以快速进入进出，及时把乘客能够送到医院。现在呢，好几个医院都不让进了，让我们去排队。有些乘客刚从医院出来，东西也多，叫了网约车，保安呢是让我们去排队。

0: 一到两个小时都进不去，我觉得呢，应该还是要来设立网约车的停车点，还有出租车的停车点。这样呢，很多乘客都可以搭出租车、网约车去医院，医院周边的道路呢，也不会那么堵。当然呢，您是提到了有好几家的医院，那具体的这几家医院能不能够再来更新一下？我们可以和这个医院方面或者是和交管部门来建议您所提出来的这个想法，看可不可行。还有冰雨这位朋友说到了凤起街都是违停车，希望能够来关注一下。他说现在呢，凤起街已经是取消了停车泊位。是啊，既然停车泊位已经取消了，那么就不能够来随意的停车了。那么对于这种违停行为，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看能不能够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违停车辆集中整治行动，来对于凤起街违停情况进行一个治理。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主持人，就是有个情况，我想看咱们这边能不能通过电台然后给这个交警队或者是管理部门反映一下。因为在这个新市区里边，新市区的华园巷这边这条路，整条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个僵尸车的状态。
0: 僵尸车。
1: 有的车辆，对对对，有的车辆甚至就是已经盖上车衣了，然后基本上已经停了半年以上了这种。还有的就是放一个面包车，然后破破烂烂的面包车，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当仓库用。经常开车过去，然后就在这个车上放一些东西或者拿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车开走。就相当于这个地方已经被僵尸车占满了，就经常不动的这些车。然后昨天我也是给这个咱们交警部门联系了，然后我也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到今天为止，昨天我早上给交警支队打过电话，然后到今天为止我看依然还是这个状态，但是他当时给我讲的是要跟这个社区联动，联动一下，然后要把这些车拖走，还是这个劝离怎么样？但是我看，这样今天还是这个状态，一直就没有任何变化。
0: 我明白，就是您的这种急迫的心情啊，我们确实能够理解。毕竟呢，一出门看到这么多的僵尸车在这儿一直停着，对于道路通行来说它有影响，对于市容市貌来说呢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让大家看着还是比较碍眼的。当然呢，您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了，他们确实对于这种长期停放的车辆呢，首先他得要来进行这个车主的确认，他们要来先找到车主，让车主呢把车移开。如果说车主呢是一联系不到，然后还会要经过一些这个法律的程序才能够给他们把这些车拖走，不能够呢莫名其妙的，然后车主回来说我的车到哪儿去了。所以说呢他可能行动的速度不会那么快，不是说你昨天反映了然后今天就立刻他会有一个改观。对于僵尸车的这种治理呢，他跟违停车辆还不一样，他会要来走一个法律的一个程序。没关系，这个情况呢我们继续也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而且现在就是这个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在进行着夏季交通秩序整治的一个行动，那么把这种僵尸车也是列入到了整治的行动当中。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好吧。
1: 对，我就是听着咱们这个电台里面一直说这个整治交通行为，
0: 对
1: 违法行为啊这种，所以我今天想着通过咱们电台然后再反映一下这个。
0: 行，好，没问题。这个情况我们来进行反映，但是您不要心太急啊。
1: 好的，
0: 好不好？咱们稍微等待，给他们点时间，把这个相应的法律程序全走完，好吗？
1: 好的。
0: 哎，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就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6: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

0: 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哎，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反映的是咱们经常堵的这个路段，红光山路。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就是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往西藏湾方向。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掉头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需要回希尔顿酒店，回到红光山，然后到万达锦华，还有到那个，比如说还有那个华电，现在华电不是也过去了吗？还有我们后面又加了一个小区，就是观山景。如果我们要需要到这四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走到那个会展南路掉头才能下来。然后呢，高峰期的时候呢，这个路是十分拥堵的，堵得特别严重。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家是在那个就在观山景这边。我也是经常观察掉头的车特别多，从左边一直从那个，高峰期的时候一般从绿城，还没有到绿城那边就开始左边就开始排队，就主要是左边就是掉头要下来。我就想提个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就是。红光山景区正对门下面有个立交桥，下面有个掉头口，能不能把这个掉头口打开，让这个掉头的车辆呢就分流了一部分。
0: 您说到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哪个桥下面？
2: 你说这个掉头口吗？
0: 对，你建议的这个掉头口，你刚才说是
2: 在红光山景区正对面，就有个银新天桥，天桥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栅栏，
0: 哦，
2: 它是口子是留好的。
0: 那您说到的就是在这个红光山路上是吧？
2: 对，是在红光山路上。因为最早以前我们华电没有过去，然后万达锦华没有开张，然后呢小区也没有入住，这边人流量是没有那么大的，当时就一个那个希尔顿酒店，还可以忍受，现在呢就是入住率这么高，这边有个小区嘛现在，然后加那个万达锦华也过去了，华电也开始，现在这个车流量就特别大，掉头的车特别多。
0: 对，我明白，就是现在呢，就是您是西向东的方向，如果说想要掉头到对面去，比如到你们这个金瑞观山景小区的时候呢，
2: 他就
0: 必须得到这个会展大道的这个路口这儿来进行掉头。您说呢，在这个人新天桥这儿能不能把这个掉头口打开？
2: 对，
0: 首先一点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在这个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它这条路上
2: 的
0: 它这个堵车是比较长的，而且呢，在左侧等着来掉头的车呢，它也是比较多的。现在它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如果把这个掉头口打开的话，那你想想，这些掉头车它在这儿掉头的时候呢，它就必然。一会影响到自己本身这条车道的一个车辆的通行。第二呢，它的这个掉头过去之后，它一把方向它是不可能直接打到左转车道，它必须会占用对向的两条车道，它来进行掉头。这样的话，它必然就会影响到了东向西方向的直行车辆，它反而呢是它会使得整条路它都会出现一个拥堵和排队。现在呢，您可能就是感觉到的是西向东左侧车道它会出现排队，但如果说把这个掉头口打开，那这条路上的东西双向它都会排队。你想是这个原因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你对向车道的时候，它也有红灯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我认为是可以分流。
0: 但是你想到有红灯的时候，车流量大，它车一多，它在那儿走不动的时候，你掉头车辆依然会把东向西的方向的车全部都给截住。
2: 但是在早晚，我建议是让那个交警可以实地考察一下，因为对面绿城那边是留了一个掉头口的。对，那个。就在应该是在南湖路吧，南湖路往这个七道湾方向不远处。

0: 绿城，应该是在华甸，应该不是华甸，应该是叫红光山那一站，那个附近是对面是留了一个掉头口的，
1: 就是它
0: 就是
1: 这些
0: 边上，
1: 道路上在设置掉头口的时候，它得要根据一个车流量的一个状况，还有道路的一个路幅，就是它的宽窄要来进行这个研究。而且您咱们现在所说到的这个红光山路，其实它并不宽，对吧？
0: 是的，当时就留了三车道，
1: 它
0: 但是
1: 并不
0: 当时
1: 宽。
0: 路也没这么多人去入住。
1: 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是入住的小区比较多，通行的车辆它比较多，道路的资源它又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呀。
0: 可以让交警先可以
1: 可以
0: 观
1: 的，
0: 察一下，可以
1: 行
0: 观
1: 的。那
0: 察一
1: 您
0: 下。
1: 提到这个建议，我们会来认真的跟交警部门来提出，就是在接您这个热线的时候，我给您提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好不好？咱们一起来探讨，好吗？
0: 行了，好了，
1: 哎，
0: 好了，
1: 好嘞，
0: 好，
1: 好，那我们就
0: 好，
1: 到
0: 再
1: 这儿
0: 见
1: 啊。
0: 啊，
1: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6681这位朋友说到了南昌路下雨了，哇，在团结路这一片现在还是艳阳高照啊。天山雄鹰说到了，能不能够给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火车西站的黑车？西站14街门前、12街门前，还有单身公寓门前等等，每天都停着很多的黑车，本来道路就不宽，就会影响到车辆的通行。刚才呢，3612这位朋友说到了，建议一些医院能够来设置网约车和出租车的这个停靠点啊。他说，主要的这个医院呢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还有黄河路自治区中医医院，以及是肿瘤医院，这三家医院确实都地处，交通要道，而且路都不太宽。像人民医院、还有黄河路以及苏州路，确实道路资源呢都不宽。看看，那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够来针对于您的建议给出一个回复。还有手机尾号是103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能不能够跟交通部门来商量一下呀？把上下高架的虚实线变更一下，好多车上高架了就占着最左侧的车道不让。还有石小刚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城北主干道那个桥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只能够东西过桥，而不能够环绕。之前珠江路单面环绕，现在呢可以四面来进行环绕。那四面环绕的意思呢，就是叫互通式的立交啊。他说希望呢城北这个桥也能够来，重新的改建一下。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对于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您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4290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女士说的这个掉头口啊，不能打开，如果说打开了之后呢，会更堵，掉头过去的车会连跨几条车道来进行右转，这样呢，使得东向西本来就堵，会变得更堵，所以说呢，是不可取的。还有大圣归来说到了，他说。刚才这位女士呢说到的是希尔顿酒店西侧红光山景区门前的过街天桥，下面如果说掉头口打开的话，行人会乱窜，根本是控制不住的。她说现在呢是只要能过人的绿化带，基本上中间都是用栏杆给封住了。她说主要呢就是害怕行人的这种横穿。6354这位朋友说。我想反映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人民路西向东 大西门二中门前的这个护栏，之前呢是有一个缺口，行人横穿马路，后来反映了堵上了前。

0: 几天路过的时候呢，这个豁口又被打开了。现在孩子们还没开学，天气还可以，等到过两天开学了，到了冬天下雪，再加上这个地方是一个下坡，如果再有横穿马路的话，那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还有呢，就是那个栏杆有点矮，很多的人直接是跨过去了。他说能不能够加装的高一点，在离路口不到200米就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他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天津路北向南祥平大厦门前的违停，反映过很多次了，现在还是有违停，早晚高峰期实在是太影响交通了。本来右转肿瘤医院的车流量就比较大，违停的车真的更是雪上加霜，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实地的来勘察一下。好，那针对于您所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反映的也是比较清晰的，我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1: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1: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后胜这位朋友说，刚才那位女听众说的红光山啊，她说惠圣巷对面那个口子如果说打开的话，那么很多的车在这儿就是会直行，她说不能够打开。大家呢对于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这个建议啊，都是保留了否定的态度。就像我也是在刚才的这个解答当中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掉头口呢真的是不能开啊，一开了之后红光山路那就是东西双向它都会出现车辆排队的一种状况。好，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是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卡子湾到米东区上沙河中间的隔离带没有反光板，晚上开车视线特别受影响，对向的车道灯光呢实在是太刺眼了。对此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进行了反馈，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给我们的答复说，这处呢是去年住建部门河滩路项目更新改造中间重新种植的绿植，现在呢这个原设计当中啊它是没有防眩板的，计划呢是种植绿植，等到这些绿植高度长起来之后就会起到一个防眩的作用。那给您这个问题的解答呢就到这儿，等两年，等到路中间的这些绿植长高了就能够起到防眩板的这个作用。
3: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4: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5: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6: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北风三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3到17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19度，伊宁多云，32到2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8到22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8到27度，奎屯多云，35到24度，石河子多云，35到22度，昌吉多云，35到26度，哈密晴转多云，37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3到32度，库尔勒多云，38到26度，阿克苏多云，34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喀什多云，33到22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分壳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6681，这位朋友说到了南昌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双向通行啊？明珠花卉市场之前就是因为修地铁而改成单行的，您不要着急，现在呢，乌鲁木齐市地铁2号线还没有正式的来开通运营，时间也不会太久了，根据之前的计划说，可能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吧。而乌鲁木齐地铁2号线，目前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列车呢已经开始来进行调试了，进行连调连试啊，离正式运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么等到地铁正常运行了之后，那么对于路面上的交通会来进行一个重新的组织，包括您所说到的这条路的是不是能够恢复双向通行。同时呢，对于大家之前所反映到的围绕着明珠花卉市场周边这些路段的信号灯的设置配时等等的，都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们来等一等看吧，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会很快。还有听众是说到了，能不能够把东站路南向北金星花园门前进小区的口子打开，每次都要到万科四季花城红绿灯才能够掉头，而且路很窄，根本呢就不能够掉头。那如果说是进小区的这个口打开，那您就得和自己的物业来商量一下看，因为如果说进小区的这个口子门打开的话，那是不是你们小区的物业来管理这方面的问题。还有秀儿说到了万盛大街东向西下太阳雨了，哇，那看来您那片是不是会更凉爽一些，但是现在在乌鲁木齐的南郊团结路这一片仍然呢是艳阳高照的这种天气状况，我们也希望到这儿也来下一点雨吧。而根据之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在本周的这后几天的时间里呢，全区仍然是一个高温天气过程。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问题。手机尾号是1363，这位朋友他说，我举报一辆新 AT24 多少多少的车，他说前天下午呢8点在德惠万达广场拉上了老人和孩子，走了50多米，前不靠公交站台，后不靠出租车的停靠点，他以堵车为由把我们赶下了车。我们是70岁的老人和6岁的孩子，外地游客，深感呢这位司机的素质很差，希望能够体现出更好的服务质量。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向乌鲁木齐市 交通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了反应。

0: 应，给我们的解答说，他们呢是执法人员调取了新 AT24 多少的这辆车的行车轨迹和车内的监控视频。这辆车呢在前天下午所说到的这个时间段内呢，它是在红庙子街附近，而并不在呢德惠万达广场附近。而驾驶员也回忆说呢，并没有拉载老人和小孩，所以说我估计呢1363这位朋友呢是记错了车号。确实啊，我觉得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清晰准确，这样呢无论是我们作为媒体来进行转达，也或者呢是执法部门在进行后续的执法调查过程当中呢，它会更方便一些，这样呢也不至于来浪费社会的这些公共资源。我记得在上周的时间呢，有一位听众还给我们发送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呢他捡到了一只黑色的大鹅，他说呢不知道是不是黑天鹅，而且呢也是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说希望呢能够让我们来找到相关的救助部门来救助一下这只大鹅。我们看了一下，这位听众所发送来的这张照片，确实呢它是一只黑天鹅，而且我们也是迅速的和乌鲁木齐天山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是取得了联系，人家也非常的重视，立刻呢是成立了几个人的一个医疗小组，要和这位听众呢来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对这只黑天鹅来进行一个救治。结果呢我们再和这位听众联系的时候，这个听众就跟我们说你打错电话了，再打还是你打错电话了。哎呀，我们就在想，真的挺浪费大家的这种资源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客观准确和真实。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好，交通热线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徐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反映问题啊，就是说，我是经常高峰期，尤其是下午晚上下班的时候，经过这个北京比如这个中转BRT车站啊，然后这个有些可能这个可以一点来概念的说吧，这个有些这个乘客呀、啊，他下了车不正常出站，然后挤到那个BRT那个门和他那个BRT车站那个闸门之间，台阶上，等车一走横穿马路，那个马路，本来出站口是正常有天桥的，完了以后他又没斑马线，横穿马路，高峰期本来就是车多人多的时候，

0: 了之后给老人的这种教育，还有年轻人自
1: 我
0: 己，
1: 觉得你就想一想，有些乘客下了车，有些是老人，有些是乘着家里人，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你首
0: 真的
1: 先
0: 是
1: 这
0: 这样，
1: 个
0: 都有个
1: 也
0: 侥
1: 如果
0: 幸
1: 撞
0: 心
1: 到
0: 理。
1: 人的话，就首先这个人，那个司机有分神打盹的时候，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或者是你首先把这个危险源给制造出来了，你先把危险源制造出来，这个司机就给司机造成一个安全隐患呀。
0: 是的，只能是怎么办呢？通过长期的这种宣传教育，来对行人的这种交通安全意识来进行一个转变了，好吧？那您的热线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嘞，好，再见啊。现在呢，我在和徐先生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手机尾号8298这位朋友他说上护栏，全线都加装护栏，护栏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对于行人的这种安全意识来说，有没有护栏，它不是特别的重要。你看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以前他这个北京路上，他有一些路段就是行人横穿比较严重的这些路段呢，会上了一些护栏，而且呢是比较高的这种栅栏，结果呢就会被行人然后故意的破坏，弄出一些这个洞，然后钻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在江苏路的这个路口这儿，行人横穿特别多，而且上面就是一个人行天桥，上了护栏就剪开，上了护栏就剪开，你说是不是挺无语的？还有不是山谷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金星花园啊，他说东站路高峰期的时候都堵成啥了，这个隔离墩都是后面才加上去的。还有呢，手机尾号是0858啊，大圣归来说到了金星花园，你从喀什东路要回去，可以从四平路的门进去，无非呢就是多走不到1公里的路。
2: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3: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2: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3: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来做一则生活提示，因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建设项目工程施工，需要呢来实施停气碰口作业。从今天晚上的22点到明天的10点，乌鲁木齐水泥厂街沿线燃气用户将会停气12小时，请沿线用户呢提前来做好停气的准备。这次水泥厂街沿线具体停气的范围呢，是涉及到了天山建材煤改气锅炉房，还有蓝天海洋大众洗浴，以及居福星老年公寓、天山建材水泥厂1、2、3、4、5区，还有远洋花园天山建材社区。新疆燃气集团也提醒广大用户，停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室内所有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送气的时候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才可以打开进气阀门。一旦发现了燃气泄漏，应该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并且呢，立刻到户外安全区域来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来进行报线。在此过程当中，严禁使用任何的明火、借打电话以及是开关电器等等一些行为。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说法节目。

0: 在离职的时候呢，发了朋友圈吐槽了自己的老板，还编造了老板骚扰呀、恶意欠薪等等的话术。而且他的朋友圈呢，他做了一个设置，叫仅前同事可见，设置三天可见。他以为他说没事儿啊，我因为我把这范围很缩小了嘛。
1: 嗯。
0: 结果呢，他的老板给看到了，直接起诉他索赔了5000块钱，而且呢，通过调解之后，老板成功了。
1: 嗯。
0: 这位女生呢，在朋友圈里公开要进行道歉。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刘律师，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说我在网上的一些言论，如果呢扩散的范围很广，我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行政责任。或者说公开道歉，有这个民事赔偿等等。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句吐槽，而且还做了设置，三天可见，仅朋友圈的同事可见，为什么还构成了侵权呢？这个范围的大与小，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呢？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都容易踩到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对这个朋友圈进行一个分组可见，但它并不等于说这个朋友圈的内容呢，任何人都看不到啊，它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它不能进行一个免责。那么名誉权侵权的这个认定的核心呢，主要要看两点啊，一个是这个言论是不是被这个第三人所看到，是不是给这个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名誉权侵权的这个受害人造成了他人这个社会评价的一种降低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虽然说这个00后的一个女生呢，她只是把这个朋友圈向前同事进行了一个展示，但是她的前同事都属于第三方啊，那么她这个前同事这个当中的人呢，一眼就能够识别到他所发的这个内容是对应到他这个老板本人的，那么负面评价呢，就会在整个这个前同事圈，或者是甚至是整个这个职场圈进行一个扩散，实实在在的呢，会损害到这个他
0: 老
1: 板
0: 的权益吗？
1: 对。他的这样一个名誉啊，那么虽然他设置了一个三天可见，他只是缩短了一个展示的时间，但是他之前已经传播开的这种坏印象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消除的，不能够这个来抵消，就是他所在这个朋友圈进行的一种侮辱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违法性啊。
0: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你，如果真的是被老板给拖欠工资了，遭遇了职场不公了，那我们如果想在社交平台里发声的话，怎么样做它是不违法的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讲这个言论的时候呢，是要有一个边界的啊，就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底线，只陈述这个客观的一些事实。那么比如说咱们也可以附上一些这个劳动合同啊，一些聊天记录呀，包括甚至是咱们的一些工资流水等一些证据的截图，但是不要带有一种主观的辱骂或者是一种人身的一种贬低的这样一些词汇，然后也不要去捏造或者夸大一些这个事实一些情节，不要去编造骚扰、恶意这个打压，或者是就是不存在的一些证据、没有证据的一些这个言论，也不要去精准圈定就是特定的这个人，避免这个对应的这个人呢，他精准的能够对号入座。那么维权呢，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咱们有这个适当的途径啊，比如说劳动仲裁呀，这个司法救济的途径啊，尽量不要通过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网络上的这种攻击辱骂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是，那刚才我们特别有请了刘涛律师给大家深入分析了两起近期呢比较火热的案件，都是在网上维权的事儿。其实在网络当中，我们说它也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发言一定要有边界，而且朋友圈它不是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如果你侮辱了、造谣了，不分这个范围的传播了，只要被第三人看见了，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对，
0: 所以呢，刚才在我们的分析过程当中，可能收听前的您在收听也会遇到一些个体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提问呢从现在开始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说法律师在线正在直播，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

0: 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安心生活不慌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我是菊萍。今天特别邀请到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提问到了有关于物业的事儿，说自己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他觉得不达标，这时候能不能够拒缴物业费。我们知道呢，8月1号就是从本月开始，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落地施行了。就有关于物业，有关于业主啊，把责权利说得很清楚。觉得这个物业服务不达标，可以拒缴物业费吗？
2: 从这个法律，现行法律的这个规定上来看呢，这个作为物业，这个业主缴纳物业费呢，是属于一种法定的义务。那么如果咱们认为说物业公司的服务不达标，应当通过的是这个正常合法的一种途径，去通过诉讼啊，或者是沟通啊、协调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来维护我们作为业主的一个权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广大的业主，平时要整理和搜集好咱们这个物业服务不达标的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
1: 就比如说他的这个服务等级他要下调，但我们也要证据证明他就是没有达到这个他收费的这个标准的服务质量。
2: 对，
1: 是啊。有听友提到说现在在天文台这里绿化的水管给漏水了，导致路面出现了积水。收到您的讯息，我们现在也请导播呢快速传递给相关部门。杨先生刚刚打来电话，他说呢他车辆给馈电了，他是在北京北路的新联小区，在26号楼的楼后是一辆白色的宝骏 RC5, 车号呢是新 A163BR, 附近有朋友呢车上有勾电线的话，也请搭把手来给帮帮忙。那杨先生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131-0901-0639 131-0901-0639。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出行路上有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949的热线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微信平台，您的语音和文字留言第一时间我们能够看得到、听得到。949的微信平台呢是新疆949交通广播。还有听友在问说这个手抓饭哪里好吃，现在才11点多啊，呵呵，就想着午餐是到哪里去吃了。看来大家在生活当中呢真的是很热爱生活啊。那如果有朋友知道说哎呀手抓饭哪里有好吃的，抓饭哪里好吃，我觉得新疆的每家抓饭馆都不错。
2: 我是感觉
1: 各有不同，
2: 对，
1: 只
2: 是，
1: 啊，
2: 我
1: 是
2: 感觉都还挺好吃。
1: 所以您可以选择就近的，哎呀觉得这家的装修符合自己的审美啊，都可以进去尝试一下啊。
2: 对对。
1: 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里的提问。有听友提到了说朋友问他借了5000块钱，目前始终没有还，而且没有写借条，就在微信当中转账了5000，像这种情形， 这个钱能要回来吗？
2: 可以，这种的话呢，就是如果咱们有微信转

0: 账记录的话，把这个微信转账记录作为对应的证据材料，来进行提交，来进行诉讼就可以啊。那么至于就是后期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执行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财产可履行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可能要到强制执行阶段，由这个法院进行相应的查控。
1: 刚你提到，其实能不能够要回来，打赢官司或者是调解成功了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就是牵扯到一个执行。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再说说这5000块钱还要不回来吗？还真有这可能吧？
0: 还真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一些案件啊，就是可能会存在，就是这个被执行人他是这个有恶意在转移财产或者是逃避债务的情况，那么也有的是被执行人他确实是遇到困难了，就是执行不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要分情况。那如果是真的像遇到这种恶意转移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要求人民法院对他采取这个罚款啊、拘留啊，或者是甚至是去这个追究相应这个拒执罪的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1: 我们来听热线了，是蔡先生电话在线啊。蔡先生你好。
2: 我是主持人你好，刘律师你好。
1: 您请说。
0: 没有身份证号是可以立案的。
1: 是可以立案。
0: 是可以立案的啊。那么如果还遇到一些障碍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跟物业这边去沟通，通过物业来拿到对方这个房主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或者是姓名啊这些方式。
1: 叶先生。
3: 我也给了他的手机号有呢，我们就去跟他们打电话，他说是现在就是不接。我说接了，物业的接，物业接以后给物业说，我要厂家给我恢复的话，我们给。
1: 这是他的事儿，叶先生，是他家的这个跑水造成了您的损失，那我们可以起诉这个业主，这栋楼的业主，这一户人家，您是可以起诉的。至于什么样的原因，如何来给他赔，那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对，就是至于是这个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呢，那么
3: 两个业主就是，18楼和19楼的业主，我们俩合计给他们起诉。我们就有他的电话和他的名字有，但是没有他的那个身份证号。
0: 叶先生，没有身份证号这个不影响起诉的这个问题，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起诉立案的时候呢，没有要求必须得有身份证号，只需要这个被告咱们能够明确
1: 有住址嘛，
0: 对，他有住址嘛，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对吧，然后又有他的姓名又有联系方式，我觉得这个立案是可以立的，没有任何问题。
1: 那叶先生能不能够，他住在18楼，他和19楼的住户两个人一起来起诉他，起诉20楼的住户可以吗？
0: 我个人建议还是分开起诉，因为他们
1: 分开起诉啊，
0: 他们的损失是分开
1: 计算的。
0: 叶
1: 先生，您听明白了？
3: 我们要是分开起诉。
1: 分开起诉，您的损失是您的，他的损失是他的。
3: 我们就跟他说了，我们就不要你的钱，你过来把我们的这该装修的，你自己人过来，就是把该录的。
1: 是是是，比如远亲不如近邻，我就让你给我修补一下，但是对方迟迟不给您修，是这样吧？那是
3: 他打电话，我就是找厂家还没给我恢复，就那样打电话。
0: 我觉得这种叶先生啊，您不用太那个啥，就是纠结这个事儿了。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您可以及时起诉；另外一个呢，咱们也可以到这个所在这个区的这个综治中心啊，进行相应的这个调解啊。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尽快的把这个矛盾给化解掉。
1: 对，在沙区综治中心还专门有一个叫铁脚板的这个调解队。其实在综治中心调也会短平快，因为它也有多部门的这个合力的一个调解。叶先生，您在哪个区，到哪个区的综治中心先看能不能够调，调不了了可以直接去诉讼的，叶先生。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有没有他们的那个调解的电话？我让
1: 您可以呢直接去，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区啊，叶先生。沙区吗？
3: 对对对，
1: 沙区综治中心在清风路那儿。那如果是需要的话，您可以呢在节目线下我们再跟您做一个查询告诉您，好吧，叶先生。那您的电话我们听到这儿。刚才在刘律师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其实有很多我们家门口的事儿、家里的事儿，综治中心是可调的。
0: 对。
1: 你也参加过这样的调解吗？
0: 我们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都这个，比如说像一些简单的一些案件，然后到综治中心，由这个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合力，把这个案件进行一个就是调解化解啊，我觉得这个是还挺快的，
1: 对，短平快，而且也不用花钱。
0: 对，
1: 很便利的，
0: 对对对、嗯、
1: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综治中心它是

0: 三级条，三级综治中心，街道的、社区的，还有就是所在区的综治中心，很方便。那说法节目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有提问和咨询的朋友请您稍稍等待一下，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正值三伏天，全江各地普遍还是处于高温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3到17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19度；伊宁多云，32到2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8到22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8到27度；奎屯多云，35到24度；石河子多云，35到22度。昌吉多云，35到26度；哈密晴转多云，37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3到32度；库尔勒多云，38到26度；阿克苏多云，34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喀什多云，33到22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3到4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刘涛律师。刘律师呢，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我看到小月你的留言了，有一大段啊，说租了房子，墙面呢是有小面积的污损，房东呢以无法修复色差的理由，要求你们整墙的换新壁纸，而且呢房东说要

0: 自己找装修公司，装修公司的报价比较高，说高得离谱，只让我们给钱，这合理吗？他说，而且我们提前20天交房给他了，目前拖着不让我们修，也不给退押金，我们该怎么办？墙面有小面积的污渍。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房主来讲啊，就是他是也要有相应的这个容忍义务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租赁的房屋只是正常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这个损耗啊，那么甚至可能我们墙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一些比如说污渍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不影响这个整体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是房东也有这个容忍的义务的，因为这属于这个出租房屋正常的一种
0: 比如说折旧呀折损呀正常范围当中的这种折损，是吗？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侵权导致的这个墙面整体的就是这个受损，比如说或者是这个污渍比较严重，然后导致这个壁纸，那么要重新的全部换壁纸或者是壁布等等啊，要重新的换，那么一换的话就涉及到整墙的这种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是有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的啊。那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咱们只是通过这个文字上面来讲啊，他只是说小面积的污渍，但这个小面积是多大，
0: 到底多小多大啊，
1: 我们没法进行界定啊。
0: 嗯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给您一个建议啊，首先第一个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如果说达不到必须得去整墙去换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综治中心，或者是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这个房主退还相应的押金。那么在退还的过程当中，只需要这个对这个小面积的这个污渍进行必要的一个赔偿就行。
0: 他提到说房主呢要自己找装修公司，而且报价高的离谱，说让我们就给钱。那其实作为租户，我要给他来换这个壁纸的话，我自己有权利找一个装饰公司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认为是需要进行一个双方一个协商的啊，因为这个壁纸，比如说壁纸是选用的哪一家啊，这个品牌等等啊，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品牌啊，这个商家呀、等等。那么如果说咱们自己找到确实也不符合人家的要求，是不是也会存在问题？这个怎么样赔偿这个损失弥补，怎么样进行一个修复，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双方坐下来把它进行一个确定和协商。
0: 您觉得装修公司的报价高的离谱，如果是超出了正常的市场价值的话，作为租户其实我们是可以拒绝的。
1: 就是这个还是要看它这个小面积的物资
0: 到底是多小多大，
1: 是
0: 什
1: 么样的情况。
0: 在看他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说的这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个维修。如果是在维修过程当中，其实作为受害方，我是有权利主张到哪家店去修，是 4S 店还是路边的小的维修店。其实这是受害一方他的权利。
1: 对，
0: 是这样吧？
1: 是，
0: 只要是合理的。
1: 对，这个就是可能因为有的车主他会考虑到这个我这个车的这个保修啊各个方面的问题，他就要坚持要到 4S 店进行去这个修。那么有的车主他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损伤并不太大，那么我们在路边的一些这个维修部进行一个简单的修补就可以完成。实际上这个都是作为我作为车主或者受害方我的一个权利。
0: 对，他也提到说我们提前20天就交房给对方了。我提前20天了，就等于说其实在我可租可使用的范围当中我提前了，那是不是我这方的20天的这个差值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房租费用的，是不是？
1: 这个
0: 这是他个人的事吗？
1: 这个他说的20天这个交房，我不知道他们租赁合同当中是关于这个交付是怎么样一个约定啊，但是他这个20天已经交付给他了，只是现在双方针对这个有没有维修和这个退押金的事情来产生争议的话，那么20天的这个房租他没有实际占有使用，就不产生占有使用费。
0: 好的，那小月，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您的这个情形呢，也可以到综治中心去调。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你说的小面积的这个屋子大与小，这确实我们不好帮你做出判定，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确实是影响使用了，那这是部分的费用你得承担。
1: 对，
0: 但是刚才刘律师有一点，我觉得作为房东我们要想到租房子出去它是有折旧和折损的情形的。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在收听说法节目的时候，有个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和沟通吗？大家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也可以随时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说法节目继续进行，我们来听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是这样一个

0: 按款的这个审批表和对应的您要写的一个收条啊，然后还有您提供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开户行信息啊、银行账号啊等等这些信息，一并要这个转移给这个法院的财务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那边这一套手续是要留存的，所以这个是符合这个执行局这个发放按款的这个流程规定的。
1: 嗯，沈先生。
2: 啊，明白了，谢谢律师的这个详细解答。因为我疑问点就是在这个我在执行立案的时候，已经把详细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的开户行信息，就是都提供给了，我还想，难道还要在这个领取？
0: 我打断一下您啊，您是这个当时留相应的这个收条了吗？这个收到按款的这个收条？
1: 因为还没有嘛，
0: 对，
1: 因为下周一才去收钱，
0: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您需要去填写一个收据，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执行局才能进行发放按款。
1: 嗯，
2: 哦，这程序是必经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不然怎么证明您拿到这个钱了呢？
2: 哦，
1: 您自己得要确认一下呀。
0: 因为执行局现在按款发放也是管理比较严格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需要您本人亲自去填写收据，提交相应的这个证明材料。嗯。
1: 沈先生，
2: 哦，明白了，
0: 嗯，
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2: 之前都提交过了，还要再经过这样。
1: 沈先生，这笔钱是不是您进入到执行阶段了？就前面问对方要，一直没要上，对吧？
2: 是这样的情况，我的这个案款呢，就是我劳动仲裁和这个中院的这个就是行政复议诉讼，我都是胜诉。胜诉呢，我是
1: 一直没拿上嘛。
2: 一直没拿上，但是我就通过强制执行
1: 拿上了。
2: 他不是有不是有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立案程序嘛？
1: 嗯嗯。
2: 强制执行立案程序的时候，我能把提交资料、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的开户信息，银行卡的这个复印件这些照片都给了。但是这个执行院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款要到了，说下个星期让我去领款。
1: 真的是很好，
2: 就是，
1: 很好了。
0: 对，
1: 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关于这种执行不能要不到、执行不回来钱的太多了。
0: 对，而且一个月就
1: 把钱执行回来了嘛，所以您得再亲自去一下，这是一个流程，好吗？
2: 好好好
0: 好，
2: 好
0: 好事不怕麻烦嘛，是吧？
1: 是这样吧，沈先生？
2: 可能我存在一个请假手续的一个问题。
1: 哦，
2: 就是，
1: 那估计得
2: 说。
0: 这个沈先生，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您跟这个执行法官约好时间，因为执行法官确实都比较忙啊，约好时间，然后咱们争取能在这个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个事儿就解决掉啊，包括您路上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好一点，
1: 好吗？
2: 好好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不客气，那您电话我们听到这儿，其实我们真的是为他高兴。
0: 对。
1: 就像明天，不，后天，我们在周五的说法节目里有请的就是执行局的三位法官做客直播间，我们就要说一说执行的那些事儿，确实有很多是执行不能。官司打赢了，但是钱真的不一定就能够要回来了。
0: 对，这个执行这个遇到了很多。
3: 不瞒大家，昨天晚上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有很多业主说，哎，我今天听到你在949了。我说没错，但我在我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我就没有讲到这么多优惠。我说仅限于咱们949的听众，咱们可以试一下啊。因为怎么讲的话呢，我们报名是免费的，不收任何的费用，你只需要告知工作人员你是新房是旧房，在哪个小区，在哪个位置，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4: 没错。
3: 因为今天报名的前10个听众呢，全程呢从设计的定稿到水电木瓦油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呢，都会由我本人进行拍摄。那您清楚啊，那拍摄的话呢，我会保护您的隐私，那我会做整个一个线上的推广，有任何问题呢直接联系我。那同时的话呢，全程由我们媒体进行一个监督，用的工人呢，你听好了，所有的施工团队都是在美猴王的金牌项目管家。那同时所有的设计团队呢，都是啊我们10年的老设计师。美猴王能承诺就是我们所有的效果能1:1落地，全程让您看所见即所得。
4: 有朋友说现在装修房子哈，确实了解这个渠道比较多，我可以看图片，
3: 对，
4: 我可以看视频，就包括在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家装公司，也有样板间，你也能看到这样一个实物。但是 美华王家庄能够承诺你哈，所见即所得，
3: 嗯，
4: 不是那种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3: 是的，我刚刚在上播前还接待了咱们地产界的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同事啊，到美华去参观了解。
4: 嗯，
3: 为什么说呢？因为美华咱们每一年呢都会做升级，
4: 嗯，
3: 我们不是说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去把这个房间样板间做得多好看，
4: 嗯，
3: 我们一定。

0: 是站到业主角度去调研市场，你比如刚才讲的和瑞，现在目前和瑞森宇坚，对不对？现在在热卖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会和咱们和瑞的地产进行作为一个深度的绑定。
1: 嗯，
0: 从开始他们房型的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就植入了我们的软装设计。
1: 嗯，
0: 以及呢，通过后期设计手法买这个房子的，比如说咱们80平方的，120平方的，150平方的，220平方的，这些背后的人群都有不同的需求，
1: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0: 对的，我们做了深度调研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房子的面积大小来去量身定制它后期整个一个硬装一个软装。罗明，你说买80平方和买180平方它的需求一样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呀，
0: 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刚需性、改善性、适老化、儿童房，包括咱们家里面有这种老人改善型，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一个房子来去做整个落地。完毕以后呢，我们的这14个项满间的话呢，每一年一年升级两回。我们今年在这个7月1号到这个8月1号闭店了一个月，就是把所有的样板间呢又升级了。升级什么呢？就是根据咱们，比如说咱们的开放厨房，咱们这种宽厅，比如说四代宅的这种花，这种外阳台、外露台该怎么来设计？我每一个样板间里都会有咱们当下咱们这个主流户型的一些落地效果。可能不是你家里面的1:1的户型，但是每一个厨房、卫生间、落地窗、咱们的四代宅的阳台等等这些设计，我们让您能看到。完毕以后呢，您看完以后，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你可以呢把每个样板间里面的好的点给你家类似的点可以照搬回家。
1: 就是说白了哈，就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取长补短。
0: 是的，
1: 14个样板间，每一个样板间里面，你想你都拿一个点，你是不是有14个点了？
0: 对的，
1: 你把这14个点如果全凑到一起，那不就完美了？当然呢，并不是说所有的点你都要需要去汲取，因为确实有的东西如果说堆积的太多的话，可能出来的效果也不好。但是至少你在逛样板间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个亮点，比如说你就特别喜欢这个点，你就可以把这个点照搬到你的房子当中，
0: 完全没问题。
1: 刚刚买房子也说到了另外一个点哈，其实很多朋友是说装修房子之前要和这个开发商去了解。你放眼在整个乌鲁木齐整个的这个装修市场当中，能够和开发商和地产来合作的这个装修公司不多啊。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从前期开始，从挖坑开始，我们就植入了整个的一个户型的分析。
1: 对，
0: 整个样板间设计呢，都是我们的研发团队、设计团队和咱们的这个开发商团队呢共同来研发的，咱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0: 以前的时候呢，卖的是咱们整个的一个房子，卖的周边配套。
1: 对，
0: 当下的话呢，我们卖的房子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居住体验。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昨天，我们还在和咱们赵龙，像咱们的燕西府、赵龙的咱们的凤栖御上啊、景园等等等等，咱们这些这个开发商，我们做了深度的一个合作。当然了，咱们这个合作呢是给一些咱们的这个设计上的一些保障。但在今天949直播间里呢，是给业主给的什么呢？是优惠保障。
1: 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来省钱。
0: 我今天呢只拿10个名额。罗明，你明天让我来我也不来了。为啥呢？因为确实是我们俩私交也比较好。我本来说，我说咱们下周吧，他不行，你们得来一趟。
1: 对，
0: 我确实是因为听我的嗓音，
1: 咱就趁热打铁，好不好？
0: 昨天确实在还没走到多久，他说你明天得来一趟。为啥呢？因为后台咱们的那个这个微信平台啊，
1: 对，
0: 确实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美皇家装，咱们告知一下，只能服务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的听众。像咱们石河子啊、吐鲁番的听众，咱们确实抱歉。不是美皇没那个能力，是美皇没那个精力。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深耕一座城，我们想把咱们乌市百姓的这个家装需求做好即可。
1: 就跟咱们949一样的，叫949交通广播。
0: 对，
1: 在交通领域够权威，美皇家装。作为一家整装公司，就只做家装，
0: 只做家装，
1: 把这个事儿做好做透，就行了。
0: 对的，罗明刚讲过，就是整装公司啊，就是为什么叫整装公司呢？可能很多人都在提倡整装，
1: 对，
0: 那有些是真整装，有些呢是伪整装。那我们不去做一些咱们的这个引导，那马辉呢在此呢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整装啊？
1: 也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如果说您走在乌鲁木齐的北环高架，走在苏州路桥附近的话，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标志“美猴王
0: 整装家居帽”，
1: 对。为什么能够在乌鲁木齐这个地方能够有一栋楼？给大家说一说，其实美猴王这12年来，它的发展起来也是经过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通过金杯银杯口碑口口相传走过来的。12年前，我和美猴王家装就结缘认识，
0: 对，
1: 当时就是一个 500平的
0: 一个小的小平层
1: 楼层，这个楼层里面，
0: 哎，五楼的一个小夹角，
1: 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0: 也这个位置。

0: 在五楼，
1: 十二年以后，一栋楼都是美猴王了，对吧？
0: 是的。这回顾这十二年，其实罗明历历在目。
1: 嗯，
0: 其实罗明是见证了美猴王从1到1.5到2到3.0到6.0。
1: 对，
0: 就是开始的时候确实真的很艰难。那个时候呢，市场多少的是不规范的，
1: 比较混乱，
0: 比较混乱，
1: 嗯、
0: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买材料、找工人这种半包形式、
1: 嗯。对，
0: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整装呢？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喊叫一口价零增项。
1: 嗯，
0: 就是我们呢叫单平米报价，很好记。
1: 嗯，
0: 就是单价乘以面积，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变过，
1: 加上服务费，
0: 加上服务费，
1: 嗯，
0: 我们唯一变呢，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产品和咱们的服务和工艺
1: 在升级，
0: 每一年在升级，
1: 嗯，
0: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呢，不敢喊整装，
1: 嗯、
0: 整装这背后呢，得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平台来支撑它，
1: 一个链条，
0: 一个链条，
1: 嗯，
0: 这比如说第一个，咱们要所见即所得的样板间，咱们这里有一体化的咱们整个的叫设计，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咱们得有一个材料区，
1: 嗯，
0: 那材料的话，你不能说几款，美猴王的话呢，为啥不停的在扩店呢？就是把当下有的这些大品牌，比较流行的大品牌，咱们全部呢纳入到我们的公司里面来进行统一管理，集中采购，让业主呢不用再去华林、美居啊、居然
1: 一趟趟跑
0: 跑，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店呢全搞定，叫我们一体化的选材。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叫一体化的交付。一体化的交付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得有第一个呢，我们叫自有工人。
1: 嗯。
0: 那第二呢，我们又做了咱们整个的一个数字化塔台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塔台呢？我在十二年前的时候，我记住我们有一个工人，就是怎么讲呢？那个项叔是我们第一个叫我们的项目管家。
1: 嗯嗯。
0: 到今天他还在呢。但今天的话，他说呢，在我们在前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酒店针对于我们的工人呢开了个半年度总结会，
1: 嗯嗯，
0: 其实看到了很多新鲜的面孔，但我们的项叔还在
1: 啊、哦，
0: 为啥在呢？他这十二年一直在美猴王，他说马总，我已经跟不上美猴王这个脚步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下单、所有的选材、变更以及竣工验收，全部要在手机上进行数字化的进行验收。
1: 十二年前都是纸质
0: 的，通过电话，通过纸质的。所以这十二年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在看到我们那个项工长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感触的。
1: 嗯，
0: 就是像类似于像我们项叔呀、项工长这一类的工人，还在美猴王一步步的走着。
1: 嗯，
0: 我说项叔没事，我给你派一些我们美猴王最近的工地。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得要去做线上的数字化管理。
1: 对，还是你也得学会，
0: 也得学会。
1: 对，
0: 就是在过程中可能会慢慢的有一些咱们走着走着人就会根据咱们的这个时代慢慢的会跟不上，
1: 嗯，
0: 但是怎么讲的话，这么多年呢，美猴王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数字化管理，
1: 嗯，
0: 就是让业主呢通过咱们线上的 APP 可以清晰的知道咱们家里面装修是怎么回事，
1: 对，
0: 验收怎么回事，
1: 嗯，
0: 以及竣工以后的话呢，八年十年都有迹可循，
1: 嗯，
0: 可以溯源，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的塔台系统呢也是强大的管理咱们的90天工期，
1: 嗯，
0: 每一天干啥，如果说有延期怎么样的去追踪，也是站到业主角度帮我们去做的，
1: 明白？
0: 这叫一体化的咱们的这个叫交付，
1: 嗯，
0: 最核心的话呢，就是一体化的服务。那服务的话呢，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链条里面，从售前到售中到售后
1: 都有。
0: 我相信去美猴王的业主啊，你们可以感受一下，一进门，首先第一个从我们的保安开始的接待，
1: 嗯，
0: 从保安的接待、停车到我们前台的接待，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沟通过程，全程呢都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进行整个的一个监督服务，
1: 嗯嗯，
0: 落地感觉，甚至于说你家里有小孩，我们都有专属的幼师进行每天的儿童区进行孩子的整个的一个陪伴，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在过程中有这个类似于小孩
1: 在那哭在那闹，
0: 对，你不用担心，
1: 因为确实这个装修房子去交流的过程不会很短时间，
0: 嗯，
1: 你不是说三五分钟就聊完了，那是不可能的，
0: 是
1: 的，那是对你自己不负责，对这个房子也不负责，
0: 嗯，
1: 所以美猴王基本上是把各位能够想到的方方面面都能够考虑到了。所以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了解什么情况的话，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给大家派送的福利哈，名额有限，
0: 嗯，
1: 美猴王家装的12周年店庆给949的听众福利拉满了，就十个名额，可以来打通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507-9999 来抢购这个名额。具体的内容如果刚刚没有听清楚的话，稍后时间请马辉马总给我们来详细再来介绍一下。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
2: 来自巴西的

0: 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九四九，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3: 12:25，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给各位派发生活当中的福利好消息啊！刚刚说过了，美猴王整装12周年店庆推出了巨大的福利活动啊！在整个的乌鲁木齐家装市场上，可以说人很多朋友都是期待已久。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要给咱们的949的听众派发专属的福利。既然叫专属，就肯定是只针对咱们的听众，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听清楚的话，请马会马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949听众的专属福利都包含哪些内容。
4: 好的，那12周年呢，我们又重新整装，重新起航。那我们呢叫服务加质加量不加价。那在12周年里呢，针对于咱们949啊专属的8重福利，您听清。第一个呢，我们计价方式啊，就单平米报价，每平米呢899和1099，这里头呢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哪些加质加量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材的升级。主材我们里面呢用的全都是一线大牌，你像瓷砖呢用的是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东鹏瓷砖、顺辉瓷砖，咱们市面上能有的啊都是一些大品牌，我们在展厅都有。在这个基础上呢，免费升级900×1.8米的大板砖，免费升级呢750×1.5米大板砖，免费升级呢600×1.2米的墙砖。那第二呢，就是咱们的木地板，生活家巴洛克的实木多层木地板免费升级，定制的蜂窝大板吊顶免费升级，高定的整体橱柜免费升级，以及呢咱们的这个智能马桶免费升级，榻榻的高端静音木门，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美猴王的高端静音木门免费升级，以及呢像 TOTO、科勒、贝朗进口高定的品牌卫浴。那我可能说点品牌，可能说你们可能大概清楚，但是价位的话呢，随便一个啊，升级一个马桶的价格，品牌的像科勒呀、TOTO 呢，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要花4000块钱一个。
3: 对
4: 啊，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木门一堂门的话，应该在2699。以上所有的升级呢，我粗略算一下啊，就要多省。多花26,393元。
3: 就是如果说你不报名的话，
4: 对，
3: 你就要多花26,000多。
4: 那当然了，你也可以不用去升级它。我们为什么要升级呢？因为我们根据咱们业主去针对去做了一个实际的一个
3: 调研。
4: 这些产品的话呢，落地于咱们家里头一定是拉高品质的。
3: 那肯定嘛。
4: 为啥拉高品质呢？我也有我的私心。就是咱们通过949你报名找到我这儿，我给你升级，我给你加质加量不加价，我就想要你的房子在我的施工过程中有一些我的推广和宣传作用。
3: 明白了。
4: 就这一个点啊。
3: 那
4: 第二重呢，就是咱们的辅材升级啊。辅材升级的话呢，价值10,394元。您听好了，有哪些？第一个呢，水管。我们的水管的话呢，我们用的全是日丰25的防爆抗菌水管。咱们都很清楚啊，新疆的水质碱性比较大。
3: 对。
4: 尤其是咱们的那个埋在墙里的水管，可能15年20年才去砸一次换一次。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呢，会有一些藏污纳垢，对不对？包括呢它整个的一个抗菌性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全是咱们日丰25的抗菌水管。线管的话呢也是日丰的。那这个电线的话呢是德国宝格雷的，那我们呢全是同心线。同时的话呢，我们厨房的线呢免费升级4平方的。为啥升级4平方？厨房里面有电器灶具，电饭煲，
3: 现在洗碗机、烤箱、微波炉、破壁机，
4: 对，
3: 可能都会有，
4: 用电量比较大。
3: 对，
4: 那我们全是呢给你免费升级4平方。看似很小的一点，但我们都给你想到了。包括呢网线呢也是这个宝格雷的超6类网线。
3: 给大家说这个网线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说现在在家里面玩电竞，
4: 对，
3: 或者是这个连 WiFi， 隔一堵墙都感觉信号很弱。是，可能是您的那个交换机的功率不够大，但是最终源头在哪儿？就是在你入户的时候，那不是有一个网线吗？
4: 对，
3: 就那个网线的事儿，
4: 它能提升10倍的一个速度，
3: 网速，
4: 哎，10倍的网速，因为它整个里面的用的咱们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它全是无铜导体嘛，
3: 对，
4: 而且它是这个比较耐高温啊，抗氧化的，所以不用担心你长时间用完以后有这种短路呀，信号屏蔽的情况，
3: 对，
4: 啊，网线，那包括呢我们的乳胶漆呢也是一款具有蓝天使认证的啊，咱们环保乳胶漆，这是第二重啊，12,394元，
3: 就是辅材的升级。
4: 第三重呢就是工艺升级， 工艺升级的话呢，我们美皇呢在这个2026年我们升级了咱们的品牌叫大盛奢装。
3: 嗯，
4: 我们针对于大宅别墅一些这个大平层给予的工艺呢，今天我们全部落地到咱们业主家里头了。
3: 也就是说今天报名的朋友，就即便您家里面是个80平的房子，
4: 嗯，
3: 也能享受大宅般的装修的工艺，
4: 全是可以的，全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给您做了咱们32项主材不限量，就是不限量，你家里面的瓷砖呀，你家里的墙顶的面积呀，包括咱们的这个乳胶漆呀，包括水电改造呀，踢脚线呀，木门呀，木地板呀，等等等等，你包括连一个啊，连一个咱们家的成品保护，你都不用担心，我们都不限量，都不限量，就让业主呢，你不用担心后期有人没有加价的情况。
3: 嗯，
4: 今天我给你升级了，我让你免费使用，
3: 明白？
4: 这第三。第四重的话呢，就是软装类的了。硬装里面全屋的家具里面呢，我们全是高定家具啊。
3: 嗯嗯，
4: 就是为啥我要要求业主去展厅里面去看一眼，你像是简约风格、原木风格、意式风格、法式风格任意选择。
3: 嗯，
4: 原价呢是25800，现价的话呢只需要呢12900。
3: 嗯，
4: 12900，这里面呢就是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
3: 嗯，
4: 全部包含在内了。还有呢，这是第五重的话呢，就是定制。定制的话呢，我们包含了全屋的橱柜，
3: 嗯，
4: 您的这个衣柜、餐边柜，100平方的房子也就20平方，
3: 嗯，
4: 前20平方的话呢，原价899，现价呢499，
3: 嗯，
4: 啊，我们的这个，美猴王的莫干山定制，以及呢欧派定制、索菲亚定制，任意选择啊，
3: 都是前20平方499，
4: 对，而且呢全都是环保等级，达到了 H 英 F 级别的，
3: 嗯，
4: 啊，大家不用担心咱们的环保。那第六重的话呢，就是软装类的了啊。软装类呢，像全屋的窗帘，全屋窗帘啊，加上我们的纱啊，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
3: 嗯
4: 啊，全屋的灯具的话呢，就是咱们客厅、卧室啊，我们的这个灯具，原价呢2599，现价呢也是1599。
3: 嗯嗯。
4: 最后呢是一个电器类的了，电器的话呢就是冰箱、电视啊、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原价呢9999。最终价格呢话是4999。
3: 嗯，
4: 以上呢是咱们的5、6重礼。七重礼的话呢，您在我们美皇展厅，在我们的这个开业期间到店的话呢，您不管定不定、选不选，进店的话呢都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咨询礼。
3: 嗯，
4: 这个咨询礼呢是我们美皇12周年的一个定制的精美礼品。
3: 嗯，
4: 那如果说您签约成功，我们还给您的一个签约礼。签约礼的话呢，就是砸金蛋的话呢会有里面有免单。
3: 嗯，
4: 里面从500元到3万元不等，您砸到多少我们免多少。
3: 嗯，
4: 咱们还有一颗呢叫竣工礼了。
3: 嗯，
4: 竣工礼的话呢，您竣完乔迁完以后呢，家里面和和美美第一顿饭，由美猴王呢咱们的私厨上门给您做一顿咱们的乔迁宴。
3: 嗯，
4: 您只需家里提供咱们的煤气灶即可，连锅碗瓢盆都不用提供。
3: 嗯，
4: 我们联合5星级私厨到您家做这个乔迁宴，
3: 就是基本上美猴王把您家里面装修的装修前的设计、施工、这个软装，包括您的这个开火饭，
4: 对，
3: 都给你想到位了。
4: 所以现在听到节目，刚刚打开收音机，您先呢报名，报名呢不收任何的费用，留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小区面积即可。
3: 明白。
4: 线下的话呢，我会安排我的专属的服务团队给您做1对1的回访。
3: 所以还没有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拨打哈507-9999，507-9999，别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又在平台上发我没有报名成功，我没有打进来。今天真的是临时加的场啊，12:33，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倒计时27分钟的时间，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刚刚马航王总说到了哈，这个美皇家装呢，今年是第十二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所以很多朋友哈，可能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在出租车顶灯，在您家里面回家的这个停车场这个道闸上都见过美皇的一些宣传，包括通过听咱们的广播听949的方式也了解过美猴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尤其是现在刚刚大学毕业，或者说初入社会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美猴王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没有装修房子的经验，对吧，属于一个家装小白。
4: 是的。
3: 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方面是告诉大家美猴王家装有十二周年这样一个活动，另一方面大家如果说在在装修之前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顾虑，也可以跟马总一起来交流一下，因为确实这十二年间这个马辉马总也是从一个之前没有从事家装行业，到现在成为一个专家行家里手，对于装修房子的前期到底怎么样沟通 施工怎么样进行，售后怎么样维护，怎么样去跟每一个不同的需求的客户有着交流和沟通，也有着很多的经验。其实作为一个家装人啊，如果说要你给咱们的很多现在准备装修房子的朋友，

0: 说一个细节，或者说说一个装修怎么样去更加舒心舒适的一种方法的话，刚刚马总也说过了，从这个
1: 盯着，
0: 真整装，包括那些伪整装，这怎么样装修的时候能够省心呢？
1: 其实刚刚罗明也是替咱们很多业主啊再去做一个提问啊，就是过去的时候呢，咱们可能没有这种平台，那现在当下的话呢，就是随着生活品质慢慢的提高，我们对家的要求呢也在慢慢发生了一些需求的变化。我们叫什么叫真整装呢？就是解决老百姓从硬装、软装、定制家具、家电。到最后呢，咱们的一些智能产品一站式全部可以搞定。
0: 就包括你选的美黄的话，虽然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说到这个智能哈，整家装这个整家智能，美黄也可以帮你实现。
1: 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就是我们在这个15000方的展厅里呢，你看从基础的硬装开始，硬装就是包含了改水改电，对不对？咱们整个的一个主材里面像瓷砖呀、地板呀、洁具呀，包括呢门呀、天花插座，都全是我们的这个主材类的。那辅材类的呢，像水管呀、电线呀、网线，包括一些这个石膏板呀，这些这个木龙骨吊顶等等一系列的啊，都是统称为辅材，在我们基础的装修里面是包含在内的。但您想过没有，装完以后的话呢，您家里面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买柜子，买柜子，您是还在选择考买板材去打，还是要去买找定制厂家去定
0: 定
1: 做？
0: 制啊，
1: 在美皇全部都可以一站式搞定，像欧派、索菲亚、博士、莫干山，您市面上能有的啊，竖墙品牌，在我们展厅里面全部都能看到了。
0: 都有，
1: 哎，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一体化的咱们整个选材板块。那还有哪些呢？就是软装类的了。您装修完毕以后呢，家里面都需要3分装修、7分装饰。其实我们脚踩的统称为硬装，但是我们通过咱们眼睛能看到的，
0: 你要
1: 全部
0: 坐
1: 都
0: 的，
1: 是
0: 你要
1: 软装，
0: 躺的，
1: 全软装。
0: 那就是软装了。
1: 对的，很多人家里面讲的话，哎，装修没花多少钱，但你家里面装完效果这么好，
0: 哎，
1: 就软装搭配很好。
0: 其实刚刚马总说了哈，三分靠装，是吧？
1: 七分装饰。
0: 七分装饰，整个房子这个起格调，
1: 对。
0: 整个房子有朋友来了说，哇，高级。这种高级感源自于哪里？就是软装和硬装的搭配。
1: 对的，我们硬装设计师设计完毕以后呢，像我们的软装设计师介入了，我们会在咱们在这个落地效果图上面的时候呢，就植入了你家里面的灯具、窗帘、沙发、茶几一系列的软装类的全给你摆好了。我们这个摆好呢，是通过我们咱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现有的这些模型，你看到以后呢，你就可以选这个、选这个、选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吃火锅一样的打勾、打勾、打勾。
0: 对，我要吃贡菜，
1: 哎，
0: 我要吃湘菜，
1: 是的，
0: 哎，你选就行
1: 你
0: 了。
1: 选就行了。我们这个 M4、M6、M8。我们三款套餐里面任意选择任意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呢，夸你总价就出来了，
0: 明白？
1: 我们再给你打折，是我们打折的事儿。所
0: 嗯
1: 以说软装的你也不用东奔西走。那还有啥嘞？电器类的，电器类的你不可能说装修过程中，哎，我们改完水电了，家里面要做这个要提前买油烟机。
0: 对，
1: 为啥买油烟机啊？你得知道尺寸呀，我得知道你的柜子里的尺寸、油烟机的这个型号呀。
0: 你到底是买一个那种大一
1: 开
0: 点
1: 放式
0: 的、开
1: 的，
0: 放式的，
1: 对吧？还有侧吸式的等等等等，咱们不一样嘛。所以说呢，像类似于家里面我要买冰箱，为啥买冰箱呢？我想把这个冰箱零嵌入，
0: 对，
1: 哎，一体化，感觉定制很好
0: 感觉
1: 看。
0: 是个柜子一样的，
1: 你不用在网上感觉到底这个行不行，或者是华丽美居去跑，我们展厅都有。我们呢，在2018年呢，就和新疆本土的我家电器呢强强合作。您能市面上看到所有的电器类的，我们全部都有。最后呢，就是智能产品。智能产品的话呢，你像咱们的小米，咱们的这个一些华为，包括呢，华为有很多智能，在我们的5楼展厅全部都有，
0: 也都是展示的。
1: 全部都有展示，都可以给你植入化。那很多还有类似于旧房改造的业主，家里面咱们现在有适老化，还有一些这个存量房，家里面学区房，那家里面第一个暖气，第二个
0: 窗
1: 户
0: 户，
1: 该怎么办？甚至于我们连拆除团队我们全部都有，我们美宏专门有一个专属的旧房改造的拆除团队。
0: 其实现在考验一家装修公司到底能力是否出众，装新房子其实难度不大，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旧房改造才是真正体现这个能力的时候。
1: 为啥说我从开始的拆除我就有人呢？连拆除带垃圾清运，咱们都很清楚啊。在拆除的过程中，难免呢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本来是水暖，比如说地暖，我家里面不想改。那在拆除过程中，你找别人砸完以后，我们在进场前，如果说因拆除导致的地暖有这种类似于漏沙眼儿，你根本说不清楚。
0: 对。
1: 我们前期呢，我们会咱们有专业的咱们拆除团队，不管是旧房还是我们的这个特别年代比较久的老房子，我们从拆除开始给你植入。完毕了以后呢，还有呢窗户， 窗户的话呢，市面上有的咱们所有的这些型材类的呀，

0: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智能类的，在咱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厅里全部都有，
1: 嗯，
0: 全部都有。市面多少钱？我们甚至于比市面还便宜啊，
1: 嗯嗯，
0: 就是解决咱们老百姓东奔西走，解决你时间这个时间不充裕的问题啊，
1: 对，
0: 包括呢价格的问题啊，
1: 嗯，
0: 你市面上看到的咱们的拆除，包括咱们的这个改暖气、窗户，我们都会低于市面价格，
1: 嗯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就要解决咱们业主一站式真正的省时省力省心，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整装呢，就是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第二个呢，我们有强大的整体的咱们的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区、一体化的交付区，还有咱们最终的一个类似像电器智能，统称为咱们真正的叫一站式全搞定。
1: 嗯，也就是说，美猴王家装呢这些年走过来，已经陪着大家。可能您第一套房子选在美猴王的时候，可能到12年，今年，
0: 嗯嗯，
1: 可能需要翻新一下了，
0: 需要翻新一下。
1: 那正常的一个房子居住周期，也就10到12年要翻新一下。
0: 对，我其实罗明，我们更多的呢是老客户转介绍率啊，
1: 嗯，
0: 我们达到了38%。
1: 对，其实这也是我想问马总的一个问题啊，就是12年期间，在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应该说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
0: 对，
1: 乌鲁木齐也见证了美猴王的变化。这一路走来，咱们公司有没有一个数据显示，12年期间咱们总共服务了乌鲁木齐多少家业主？
0: 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刚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体量。
1: 对，
0: 我们在16年以后呢，成立了大店。
1: 16年，
0: 10年前，
1: 10年前，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一个剧烈的数据的测算啊，
1: 嗯嗯，
0: 总共下来大概有4万户，
1: 4万户，
0: 有4万户，整个所有在美猴王整个的一个竣工体验。
1: 哎呦，我是1/4哈。
0: 同时啊，确确实实啊，
1: 是哈。
0: 同时的话呢，我们能做到呢38%的客户转介绍率。38%，
1: 我也介绍了，反正是不是？
0: 确确实
1: 身边的朋友，我也介绍好几户啊。
0: 因为怎么讲的话呢，毕竟装的好，同时的话呢，让客户满意，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1: 对，
0: 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呢，不是想去呼吁业主啊，你今天必须要来选我，一定要定到我这里。我更多的讲呢，一年内你装修需求，你都可以来我展厅来看
1: 了解嘛。
0: 了解完以后呢，你先看一下，第一，我讲的咱们整装的产品，
1: 嗯，
0: 当下的流行的一些趋势，
1: 嗯，
0: 当下的一些主材，包括效果、样板间，以及呢，我们下面给您做了一个量房服务，
1: 嗯，
0: 量完房设计完以后呢，你拿着我的这些服务参数去对比一下，
1: 嗯，
0: 对比完以后呢，你再来找我也可以。
1: 这个装修房子啊，和大家比如说买衣服、买手机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你买衣服、买手机，你可能衣服买了你不喜欢你就不穿了，
0: 嗯，
1: 手机你比如说更新迭代比较快，我隔半年就可以换。装修房子这个事儿你得慎重，是一个大。在整个生活当中，原来说买车买房，车放在前面，房在后面。现在这个车子你换起来也是比较频繁的，但是房子装修你不可能非常频繁的更换吧？
0: 但是整个房子里面的产品在不停的升级，
1: 对，
0: 材料升级。就好比今天罗明叫我来直播间，为啥来直播间？因为我们12年店庆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把材料、工艺、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
1: 嗯嗯，
0: 我再重申一下啊，可能很多业主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美猴王家装呢，一直是咱们949的战略合作伙伴。那949会生活，那一定是把最好的、最优惠的产品，通过严选的形式，回馈给咱们所有949听众。
1: 对，
0: 那美猴王家装呢，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的一个整装公司，深耕家装12年，一座城。我们在这个12周年店庆的时候呢，我来到直播间里啊，跟咱们新房装修的业主、旧房翻新的业主，包括这种期房客户，你明年后年的业主啊，都可以在最后倒计时17分钟里，
1: 17分钟了哈，
0: 我给大家放出一波福利。
1: 13点一到，
0: 哎，
1: 这波福利就收回。
0: 对，我不是，我跟你讲，我昨天其实我可以多给一些。其实我怎么讲呢？因为毕竟啊，我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讲讲，就是企业要生存，我们也要达到我们。一个最低的一个啊，我们的一个利润恒定值，
1: 就包括很多朋友刚刚在问说，马总，你这儿省2万多，那儿又省了1万多，那软装还半买半送，你们不挣钱啊？
0: 我们怎么讲的话呢？把这10户的这种 VIP 线上的咱们这个949的听众呢，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从厂家、从我们的严管以及我们整个的一个咱们的集团进行补贴的，这10个样板间每平米呢899和1099。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就是全部都包含了。我们有哪些呢？有八重咱们的这个福利。
1: 就刚刚说的那些是正常到位的、
0: 正常到位的。
1: 哎，你只要是签订了，就能够享受到主材、辅材、安装这些都有。
0: 对，你像里面的品牌，罗明，可能很多人讲你买这些东西品牌怎么样的？你像我们里面主材类的，像我们的地砖呢。

0: 用的全是蒙娜丽莎的，包括呢我们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顺辉瓷砖，你可能包括咱们的墙砖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的地板的话呢，是生活家巴洛克的木地板。像我们的这个集成吊顶的话呢，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这个蜂窝大板的集成吊顶，包括呢我们的照明定制的话呢，用的咱们的欧派、索菲亚、博士，以及美红莫干山定制。橱柜的话呢，你家里面有多少包多少，我们没有任何严密的限制。以及呢，我们基础的水电路改造，你想怎么改怎么改。
1: 这个是基础套餐，
0: 基础套餐
1: 都能够享受的这样一个服务。
0: 对，
1: 那厉害的在哪儿？为什么要通过949的会生活来报这个名？下面的内容就是只针对咱们949听众来特殊享有的。
0: 对，您现在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 507-49，先报名。那会有八重礼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新品主材的升级。刚才我讲的咱们瓷砖顺辉、马可波罗、东鹏，它是呢原有的是80×80，601.2米。您家里的房间如果够大的情况下呢，我让你免费使用751.5米、901.8米，同时包含人工费和铺贴，以及每份和收交。
1: 哎呦，
0: 这是我们要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啊！美红光呢不玩任何的文字游戏啊，901.8米的砖让你免费使用，601.2米的墙砖让你免费使用，普通的地板呢免费升级，生活家多那个实木多层的木地板，普通的咱们的刚才这个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的定制蜂窝大板的集成吊顶，普通的马桶呢两个马桶啊免费给您升级，咱们这个超炫虹吸式智能马桶，木门呢免费升级踏踏高端静音木门。静音木门的好与坏，就咱们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卧室里面休息，能达到降噪50%。普通的洁具呢，免费给您升级。高端进口的卫浴，你像 TOTO、像科勒这些品牌的话呢，都是咱们啊顺天的国际品牌。
1: 对，
0: 以上呢，咱们的主材升级呢，价值26,939元。这是咱们第一个。第二个呢，辅材升级，辅材里面就是埋在墙内看不见的网线、电线、水管、线管、腻子粉、乳胶漆，我们全给你做升级。价值呢，10,394元。
1: 明白。
0: 第三重的话呢，高端的工艺，高端的工艺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大宅的工艺，你全房里面的这个拼贴、铺贴费用，包括呢收胶每份天地对份。什么叫天地对份呢？我就这样子直白的讲，你家里厨房里面、卫生间里面的地砖和墙砖在一条线上，你就脑补一下。
1: 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可以也比如说。今天中午回家或者晚上回家以后，你看一看你们家里面的这个天地对缝是不是对到一起的？
0: 这个第一呢考验工艺啊，第二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成本会很高。
1: 废砖，
0: 废砖，
1: 对，
0: 确确实实的。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厨房的咱们中央极限盒的八爪鱼工艺，这个工艺呢也是咱们新疆首家使用的，我们的八爪鱼工艺，就是让你后期在检修过程中不用把整个电路全部重新砸掉重新装，全部呢单管单线有问题直接抽出一格换就可以了，这是咱们的工艺。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我们软装类的了。软装有哪些呢？全屋的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每个风格不一样，任意选择。原价呢是25,800，现价呢是12,900。可以说是5折就可以拿走我们全屋的这个家具。软装还有哪些呢？窗帘，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灯具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最核心的来了啊，就是全屋的定制类的。定制类呢，我们包含了橱柜，但是呢，我们整个的衣柜啊、酒柜啊、餐边柜，美红莫干山定制、欧派定制、索菲亚定制，前20平方，原价呢是899，现价呢只需要呢499。最核心还有一个电器类的，你家里面的洗衣机、你家里的烟机灶具，以及呢你家里面的咱们的这个。
1: 冰箱，
0: 冰箱，我们原价呢是9,999，现价呢只需要4,999。以上八重福利仅限啊，最后在13点前还有11分钟，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的听众，
1: 不要错过了哈，赶紧拼手速507-9999。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12:50了，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这两天呢，乌鲁木齐的温度比较高，这会儿正值5:10哈。如果说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明天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到了本周的周五，依然多云天，高温升到了36度，低温25度啊。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在午间的12:50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感觉有一波午间的出行高峰来到我们身边了哈。估计很多朋友开始寻觅午间的美食了哈。这会儿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在丝竹路桥底下有一小节儿缓行，团结路的东西双向压力比较的大。在路上关注天气，关注路况，99会生活节目当中还要关注来自生活当中的福利消息。刚刚呢，来自美活张庄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已经给大家发布了12周年店庆的重磅福利，有很多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如果说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拨打5079999来报名，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这装修房子，一方面呢，我是比较关心的这个，比如说设计方案呀、施工进展。其实他最关心的，他说我的点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我最关心的是我在房子装完以后，因为我们在存在于这种，比如说这个合作关系的时候，比如说我还有尾款没付给你的时候，可能感觉哎，我说话声音都腰杆子都硬一点，但是我把钱全付给你以后，这个房子已经归我所使用了。
1: 嗯，
0: 我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联系美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讲到可能业主担心的一个保障问题，
0: 售后
1: 问题。
0: 对，
1: 那讲到售后的时候呢，我们美猴王一直提倡的就是咱们住多久管多久。
0: 嗯，
1: 这背后有什么区别呢？我首先讲一个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受众过程了。
0: 嗯嗯，
1: 咱们今天99所有报名的听众，我不管现在可能目前应该还有一两个名额，不知道还有没有咱们能打通5074个9的听众啊。今天我们这10个名额，大家放心，我们的叫样板间呢，我只管样板间，全部呢就有用的全是目前最先进的欧标工艺给大家施工。
0: 嗯，
1: 就统一呢用的全是5星级的工长，而且呢我也讲过了，都是10年以上的工人师傅为您施工。
0: 嗯，
1: 同时的话我也讲过要做整个的一个媒体的宣传，对吧？那样板间的话呢，都是由咱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监督的。
0: 嗯，
1: 那我本人的话呢也比较注重口碑，那我要把质量呢做到最好，同时呢我也要咱们业主朋友们大可放心。那我们不管是选择哪一个风格的样板间，选一个哪一个咱们的这个咱们的套餐样板间，第一个呢我们都可以业主啊签订6大白皮书。
0: 嗯，
1: 在施工过程中也好，咱们在售前也好，第一个呢叫价格保障，你不用担心啊你装不装一半就给你加钱的情况。
0: 嗯，越装越贵，
1: 越装越贵。第一个我怎么做的，我直接给你签一个叫一口价零增项的闭口合同。
0: 嗯，
1: 就是你在装修过程中你不加钱，我绝对不加你一分钱。
0: 嗯，
1: 如果有加钱，我在电台里面讲我10倍返还。
0: 嗯，
1: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设计服务告知书。今天呢我给咱们业主呢带来了一个叫深化的一个量房服务、验房服务。那有啥好处呢？你可以提前享受到我带的10个直管的设计团队。这个团队的话呢，他有针对擅长老房改造的，
0: 嗯，
1: 刚需性年轻人的婚房的，
0: 嗯，
1: 包括呢像改善型的大平层，还有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150、180这种4代宅的。
0: 嗯，
1: 每一个房型背后它有都有不同的设计理念。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从设计开始，我植入从设计定稿到沟通方案落地，我全程带着他们来给您做深化服务。
0: 嗯，
1: 设计到满意为止，这第二重。第三重的话呢，你担心在施工过程中有这个质量不达标，是不是啊？我承诺的话呢，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给您签订一个叫30项不达标杂无赦，有任何问题，瓷砖空鼓，家里面的每份倒角有问题，有马桶松动的，我们砸掉重新装。
0: 嗯，
1: 我是给您全部要写清楚的。
0: 嗯，
1: 第四重把握呢就是最担心的环保问题。
0: 嗯，
1: 你住完以后可能家里面有害气体它超标，对不对？
0: 头疼
1: 头疼。
0: 嗯，
1: 我们给您呢全部是正品保证，我们给您承诺呢在这个装修完毕以后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0: 嗯，
1: 测完以后环保不达标，我们给你治理到满意为止。
0: 明白
1: 啊。售后的话呢，刚刚罗斌我也讲过了，就是从开始那个施工到竣工过程中，全程5次节点验收，我带的人进行验收。
0: 嗯，
1: 在竣工以后呢，每年有2次的上门保养，就是在这个暖气来之前，暖气竣工以后，我都会安排我们的这个保养团队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深度的保养。
0: 嗯，
1: 看看家里面的瓷砖有没有

0: 类似于所谓的咱们的开胶，
1: 嗯嗯
0: 啊，或者说咱们的木门有没有这种类似
1: 开裂
0: 开裂，
1: 嗯嗯
0: 啊，咱们去做一个深度的保养。那隐蔽工程的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就埋在墙内的。所以以上的话呢，尤其是咱们九福九也是严选公司啊。我来到直播间里呢，不仅为大家送福利的同时，我也做保障的。
1: 嗯，
0: 我既然说今天十个听众，您现在如果能听到节目，拨通报名热线50744。

0: 啊，是899元和1099元。这里面呢，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第一个呢，主材里面像我们的瓷砖，像客厅的、厨房的，以及呢咱们的墙砖、卫生间里面的墙砖，我们全部包含。第二呢，木地板呢用的全是生活家巴洛克的实木木地板，卫生间里面的花洒、龙头、马桶、卫浴柜以及咱们的平开门，以及入户门门套、木门、集成吊顶。厨房里面呢，咱们的地柜、吊柜、菜盆、龙头全部包含在内。你家里面能想到的，像石材呀、像窗台石、开关插座，我们全部包含在内。没有哪些呢？大家听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美红咱们给949听众带来了8重福利。
1: 嗯，
0: 第一重的话呢，就是新品主材升级，主材升级原有的瓷砖免费升级呢750×1.5米，免费升级呢900×1.8米。这个价格的话应该在个7000元啊，7000元
1: 光升级的费用，
0: 光升级的费用，免费升级呢我们生活家巴洛克的木地板，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免费升级呢高定时尚橱柜以及 SU304 的手工盆，免费升级呢咱们的超炫虹吸智能马桶，免费升级呢踏踏高端静音木门，以及像科勒、Toto 以及我们的贝朗，全是高端卫浴。
1: 嗯，
0: 光这个升级费用就价值26393元。
1: 这是主材的升级，
0: 辅材升级呢，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
1: 嗯
0: 啊，第三重的话呢，就是大宅的工艺，今天呢落地到您家里面去。我们美皇的大盛奢装的这个首席的监管团队，以及大盛奢装的咱们的这个五星工艺，全部到您家里面。类似于家里面的像门套矫正呀、天地对缝呀、收胶呀，全部包含在内。
1: 嗯，
0: 最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软装类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我们给您半买半送，原价呢25800，现在呢12900。以及呢窗帘、灯具原价呢2599，现价呢是1599。
1: 嗯，
0: 最核心呢是全屋的定制，定制的话呢像莫干山、欧派、索菲亚，原价呢是899，现价呢是499。以及冰箱、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原价呢是9999，现价的话呢是4999。
1: 嗯，
0: 以上8重福利仅限最后咱们949的倒计时听众，
1: 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哈，还没有打通的朋友，这就拼大家的这个手速了，因为确实可能会出现占线的情况。
0: 嗯，
1: 1到13点以上针对949听众的专属福利就将收回了，也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抢到了吗？也感谢马慧马总能够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这个周末应该又会挺忙活的啊。
0: 是的，
1: 也是
0: 在周末时间，我也等在店里面等大家莅临。
1: 好嘞，希望每一位朋友通过949会生活，让家都变得更加的美好。稍后时间请锁定949，每时每刻精彩继续。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为您提供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0: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2: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0: 解开。
1: 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杨洋陪伴大家一起寻找身边好吃的，也来分享一下属于中午的惬意的心情。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是大家的美食导航，一到饭点大街小巷好吃的餐厅美食飘香就等着你去光顾。那各位司机师傅也可以说一说哪一片现在好停车，那每时每刻需要您的互相指路。今天中午的时间少一点堵心，多一点畅快，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那各位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插播一下美食互助的信息，不管是拌面、抓饭、烤肉、烧烤啊，还是我们喜欢吃的各色美食，这会儿在美食街的周边，比如说友好啊、天津路、四平路、二道桥、和田街停车好不好，是不是车位比加肉的拌面还要紧俏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提醒一下。当然在乌鲁木齐站以及机场的周边，如果这会儿呢有刚刚到港进站的旅客，或者是准备要送自己的亲人朋友要出发的各位，也可以观察一下周边有没有比较方便上菜又快的美食，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签到啦。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即时路况给我们，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传递美味。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呢打卡的信息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看到山君来了，滴滴打卡打卡。那这会儿正在哪儿呢？是办公室里还是在家里，或者已经出发了？那各位也可以观察一下路面的路况，同时给我们来条及时的美味提示啊。小凡同学也来了，他说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要吃的是肉和苞米啊、哦、肉是什么肉？是炒的、煎的、炸的还是煮的？看来今天的这个营养还是比较注重这个粗粮，是不是要吃个苞米啊？还有子健骑行这会儿给我们晒的是昨天中午吃的抓饭，每天节目当中都在准时聆听，超提前的就已经上线打卡了。来看看昨天吃的这个抓饭，哎呀，这是羊腿抓饭吧，扎扎实实的，还有烧烤。那昨天的这家是哪一家的餐厅，也期待给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啊。当然这会儿各位在播报路况和分享美食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九四九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可以全天的不间断的分享您的美拍，分享您探店的心得，还有您在家自制的美味。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啦。

看到追逐跟我们留言了，他昨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一家特别香的烧烤，卷着饼子就可以就着吃，是五家渠的牧羊人烧烤。今天这个跟我们说的啊、哦，这个是馕，就是那种软软松松的那种松松散散的馕。还有今天的美食是什么呢？哎呀，颗粒分明的碎肉抓饭，还加上了这个滋味非常浓郁的烤肉。哎，这个烤肉是实拍图吗？怎么看上去这么让人流口水？这是哪家店呢？那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啊，还是这家吗？五家渠抓饭烤肉是不是？他家的店名叫什么？我们赶紧收藏一下，感觉看上去隔屏都能感受到它的美味，好像那个香气就扑面而来了。还有这会儿哪些美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跟进和分享了。你别说，这两天虽然立秋到了，暑气未消，属于咱们新疆的水果还有很多，不过我们最喜爱的可能就是咔嚓一声就迫不及待袒露似火内心的西瓜。虽然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可以说被十八般口味分分钟刺激着啊，但是当餐桌上开始弥漫起西瓜的香甜，就无法抵挡。说到西瓜，在新疆可以说是水果又是菜，西瓜是咱们夏天当之无愧的顶流水果。这两天还和朋友们就在聊，说真的，每天晚上不想吃饭的时候来半个西瓜，中午的时候想解解腻也得来个西瓜，出去跑跑步骑骑车运动一下回来还想吃个西瓜。所以说很多时候在水果店里它可能是最吸引人的眼球，在十字路口的小车上推成这种堆成山的也是塔，走进饮品店各种西瓜的新品也是接连不断。甜只是新疆西瓜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它的口感和花样的吃法那才叫令人叫绝呀。前两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征集过大家的互动，有朋友告诉我们一个吃法，就是西瓜烤肉啊，把这个西瓜掏空，然后把羊肉鸽子肉切成块放到西瓜里，然后把它埋在炙热的沙漠当中，就这样焖烤三个小时左右，西瓜的清甜和肉的香醇融合了，既是烤也是炖，你看看。还有就是快手的美食，就是一块馕半个瓜，足以喂饱我们的肚子，有嚼劲的馕浸满西瓜汁儿，真的是新奇又美味，尤其是干干的那种馕啊。不过说到了甜蜜的西瓜，它不但是爽口好吃，居然还是低热低脂，它的含糖量其实是处于常见水果当中比较低的水平，不但是健康的人群可以大快朵颐，有部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也可以遵医嘱啊，适当的来解解

0: 产。当然西瓜也获得了一个美名，那就是说它是报恩水果。同等的重量下，西瓜的这种含糖量和热量呢，都是常见水果当中相比较较低的，所以热量的负担也是低于绝大多数的甜水果。西瓜中的糖大部分都是果糖，果糖的升糖指数比较低，所以代谢不会依赖胰岛素，可以适量的食用。但是也提示大家了，你可能会发现有人会把西瓜当饭吃，认为瓜饱就可以可口又减脂，西瓜甜而不显糖，往往是很多人不经意之间就吃多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把瓜当饭吃，它可以替代甜品甜饮料，哎，这倒是挺不错的。所以每天我们如果吃瓜也就是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一个瓜差不多。再就是你要避开适当再摄入其他的水果了，减少一些其他水果的摄入量，尤其是空腹的时候或者是睡前，还是不要吃冰凉的太多的这个西瓜，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也要特别注意。再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切开的半个瓜最好是快点吃完，不要在常温下存放太久，再次吃的时候还是要把表层给切掉。所以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属于美食的心得和分享的健康提示，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推荐推荐美食，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分享有滋有味的生活。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大家继续留言，我们也将会为两位听友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啊，看到阿亮来了，他说推荐一下位于红光山附近的清河湾北边门面房，有一家叫何小江的拌面馆，他们家是菜的分量给的特别足，然后过油肉也好吃，烤肉特别鲜嫩，一串5块钱。感觉特别满足，大家在附近的可以去尝一尝这家叫何小江的一个拌面馆。收藏了收藏了。那这会儿各位在路上的师傅们啊，或者是准备出门想吃个拌面的朋友们，大家赶紧来推荐和盘点一下吧，看看周边这个拌面馆要不要排队，你爱吃的这个拌面今天中午附近好不好停车，把您的美食推荐加上位置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也让还没吃上饭的各位师傅们啊少绕几公里。那这会儿也可以继续把您分享的美味及时的传递过来，图片或者是文字都可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把您实拍的图片文字短视频都可以积极的分享。再来听听语音消息，文硕。
1: 打卡打卡，上车就听949，就听每时每刻节目。
0: 欢迎欢迎。
1: 天津路一号街的这会儿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提示，天津路一号街这会儿还是畅通的。那各位的文字语音消息我们也继续期待，那这会儿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打卡了。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这会儿在路上，各位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美食推荐，如果中午没想好吃点啥，这会儿也可以在949当中发来您的位置和您想吃的美食，让大家帮您来推荐一下。那这会儿在乌鲁木齐机场还有高铁站，有没有各位刚刚下飞机刚出站的呢？或者说您要去接送您的朋友，那在机场和航站楼还有乌鲁木齐站周边有没有一些私藏的快捷美食，也欢迎各位司机师傅们和我们一起来推荐和分享。可能就是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小碗菜，又或者是简单美味的快餐，或者是筋道爽滑拌菜又非常入味的拌面。那这会儿周围不管是丸子汤、肉夹馍，反正只要好吃的，能够让大家拖着箱子吃上一口舒心的午餐，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推荐和分享，同时也来报报周边的路况。这会儿呢，通过直播间高德大数据，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上动态。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显示拥堵，在益民大厦这个肿瘤院门前还是比较堵。还看到益民大厦的周边啊，龙盛街西向东，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

这会儿也是有排队。还有泰山街、赛林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也是缓行排队。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东大良西街北向南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那更多路况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图片文字啊。大圣归来，今天中午吃的是希腊蛋啊，拌鱼鱼子啊，这个是自己做的剥鱼子啊，还是外面餐厅里的剥鱼子？是不是你最爱吃的那家剥鱼子？哎呀，这个希腊蛋看上去炒的也很入味，主要是这个蛋很松散又很大块，哎呀，这个剥鱼子看上去真是劲道爽滑，而且还很均匀，口感一定很不错吧。那这会儿好吃的拌面啊，鱼鱼子，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刷新和分享了。之前有不少朋友也在跟我们推荐好吃的拌面，这两天呢，有朋友就在跟我们推荐了好几个好吃的面馆，各位有没有去打卡呢？前两天有朋友说在吐鲁番路的三十年老店陈老四刀削面，面特别筋道，而且干净卫生，味道非常正。再就是还有朋友跟我们推荐了哈小布牛肉面，是在新市区凯特小区这个位置，面很细，汤很鲜，绝对是吃了还想吃。还有这两天朋友们也在刷新的有这个塔兰奇碎肉拌面啊，我看上去真觉得那个肉很多，虽然它是碎肉，可是量多呀。还有新天润的一号拌面啊，努尔兰快餐、小马拌面、托克逊老四号。那这会儿有没有好吃的也是您正在打卡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刷新一下。别忘了继续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看到是朋友来了，今天中午啊很准时，而且今天发来了美食，还是自制的，赶紧打开看一看。说今天中午不愁吃了，自制干煸炒面，想问问我中午吃啥。我看完大家的这个图片啊，我就有主意了，干脆今天中午我也吃个干煸炒面算了。今天中午的这个美食是朋友自制的，我感觉这个肉和面啊就是酱香十足。我想问，请问这是单纯的酱油吗？还是你放了什么秘制调料？看上去这个颜色是这种酱香味的炒面，一定也很香吧？赶紧把你的这个美食食谱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大圣归来说，是的，这就是他喜欢吃的这家鱼鱼子啊。他说在海虹国际紫阳湖路、紫阳湖北路品高酒店楼下，也好停车，而且出租车打卡地在这儿也很方便啊。这就是之前也是大圣归来多次给我们推荐的海虹国际紫阳湖北路品高酒店楼下的剥鱼子。大家如果这会儿在海虹国际的附近，您可以直接去了，好停车，而且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可以在这儿打个卡。星星不熄灭，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3: 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别忘了及时的和我们来跟进路况，也来插播一下美食的分享。这会儿更多的美味，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是朋友跟我们回复了说，今天中午自制的干煸炒面是酱香味的，牛肉是提前一个小时放调料加淀粉腌制的，他做饭呢除了油盐酱醋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调料，所以他也可以说有时候鸡精也可以是大家做饭必备的。你别说，有时候就是适当的放一些这个调料还是能够让味道更丰富一些啊。他说也希望大家下班赶紧去吃饭，我下节目也赶快去吃。好的好的，收到。这会儿呢，天山梅跟我们分享了，这是今天自制的美食，来看看啊，自己做的这个饼子啊，这应该是炸的这个油饼子，看上去是又薄，气泡又多，就是泡泡大，软软酥酥的感觉，而且裹着的是今天中午要凉拌的这个茄子，这个凉拌茄子手撕的未免太细了吧，我感觉到入口即化呀，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吸收到您的这个灵魂蜜汁呢？是不是更入味呢？哎呀，感觉口水流下来了，我更馋了。还有这会儿更多的文字和留言，看到河神也来了，他说今天中午来五一农场办事儿，在这儿吃到了一家神仙抓饭啊，23块钱的块肉抓饭，还送两个薄皮包子，特别好吃，肉特别烂，特别香。我想知道这个店名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再跟进一下，就是再细致一点，好让这会儿在五一农场周边的朋友们赶紧去分享啊，这个块肉抓饭还送两个薄皮包子呢，主要就是关键的是含金量满满的肉香软嫩啊。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跟进，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河滩北路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在辅道上，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的辅道车流量还是非常大，有排队。还看到在东大良西街北向南这会儿是有点拥堵了，那是不是周边要去这个天山区吃饭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这个一边是天山万科，一边又是富力湾，中午的时候还是停车比较难的。当然这会儿呢，其实在富力湾和天山万科的地下车库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如果开车前往的时候直接下地库就可以。那更多的美食每刻当中的心情和美味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这会儿是不是我们的上班族们也到了饭点儿，也在规划着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呢？如果在您的公司周边有好吃又方便的快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晒一晒啦。尤其是上班族，上午比较忙碌，下午可能也有自己的工作，比较赶时间，所以出餐快味道好的餐厅也希望大家推荐一下。可能中午没有时间吃大餐了，那是不是有适合一个人吃的，或者是在这个味道当中比较费米饭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的午餐时间都吃些什么。那这会儿在节目里我们也将会继续期待大家留言分享，要为各位送出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边打卡分享美酒的滋味。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期待您的留言了。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今天中午加个面，各位可以继续在每时每刻当中也把您的加面信息、停车是否方便、还有路上的即时路况发送过来。那这会儿在家自制的美食是不是也准备上桌了？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美味图片、视频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当然别忘了在机场和高铁站周边的各位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餐厅的美食和中午的快餐以及是否方便停车的情况反馈给我们。那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互相的询问有关于美食，也有朋友在问啊，哪里有好吃的羊肉焖饼子。你别说这新疆的这个饼啊真的是特别百搭，怎么样搭配呢都是随着我们的心情而定的，也不受到位置的限制。比如说昨天看到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在五家渠的这个烧烤，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馕

看上去像饼一样，我以为是那种千层饼啊。然后咱们的听友告诉我们，这是这个好吃的馕。其实对于喜欢吃焖饼子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有时候在这个锅边，有时候这个饼就在肉上，有时候它就在我们的肚子里啊。当然，喜欢吃的这个美味，慢慢的呢，天气可能也会渐渐的凉起来，朋友们也想吃点热乎的。羊肉焖饼就是羊肉的鲜美，加上焖饼的这种软糯，再加上就是餐桌上真的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而且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是一些生姜、胡椒、辣皮子、白糖这样简单的调料，把羊肉啊做得这么的松软、鲜香又入味儿，然后呢再放上这个饼子，把它焖一焖。最主要的是，它既能够吸收羊肉的汤汁，还能够让这道菜的口味更独特，口感丰富。所以，有没有您心仪的羊肉焖饼子，也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那昨天就有听友在问，我也找了找，就是我曾经吃到的啊，就是在酒泉三街有一家叫一品汤饭的餐厅，他家有两样是招牌啊，好像也只有两样，就是羊肉焖饼子，还有就是他家的汤饭。虽然这个店名叫一品汤饭，但是他家的这个野蘑菇汤饭真的是又鲜又就是又清爽，然后羊肉焖饼那个饼特别薄，然后呢这个羊肉就是炖得特别入味和鲜香，是那种红烧的口感，焖上之后，哎呀，真的是太香了。当然他家肯定还有一些小菜，也非常的实惠，所以有机会也可以去打卡一下。那在您的身边，或者您最近有没有想吃羊肉焖饼的，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哦。这会儿路况也来了，看到天山梅说庐山街西向东，在维泰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谢谢您的提示。还有阿亮也来了，路况会展大道从凤起街到龙胜街车流量正常。还有刚才河神跟我们分享的美味啊，就是说中午在五一农场吃到的美味抓饭，还送两个薄皮包子，它的店名叫丝路小白杏大锅抓饭，物美价廉，推荐给大家，谢谢河神。这会儿美味的午餐是不是也上桌了呢？大家抓紧时间来晒一晒，赶紧分享过来。我们也将会为各位送出由九爷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各位如果开车的时候有过长途自驾，或者这两天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那这会儿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推荐，欢迎大家及时跟进。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路况。这会儿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团结路东西双向有排队，还有河滩鲤鱼山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辅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看到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那更多路况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啦。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5: 九四九每时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6: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大家来导航美食。到了饭点儿，这会儿哪里好停车，哪家的美食不用排队，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播报路况的同时呢，也可以插播一下您的美食心得，不管是吃面、吃抓饭、吃薄皮包子，还是各种美味，这会儿哪里的味道更正宗，或者周边有哪些就是方便停车的位置，都可以希望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再来刷新一下即时路况，这会儿还是看到在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辅路上车流量还是很大，还有在肿瘤医院门前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这会儿也是排队缓行。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以及这个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很大。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这会儿呢也在缓行排队。还看到红光山路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车流量逐步在增大。再来看看大家的路况，看到天山梅说西环北路辅路从居然之家到南环高架入口这儿堵着。还看到东子也在跟我们跟进，说中午好，现时段头屯河收费站进屋出屋方向车流量不大，双向畅通，谢谢您的提示。午饭安排上了吗？这会儿雷鸟的家庭版牛肉炒河粉已经出锅了，看看啊，就是每天雷鸟都会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美味的午餐。今天的这个河粉炒的这个拌着菜感

感觉就是看上去好像比较清淡，但是有一个亮点，就是旁边有一个，这应该是自己腌的辣椒酱吧，看得红彤彤的，还透亮，这是不是准备要下到盘子里的？更多的美食，还有中午准备吃的这个特色的餐厅，都欢迎大家分享出来。那如果这会儿自制的美食也上桌了，各位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同时也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回复数字二，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分享您的自制美食、探店美食、路边的烟火小吃。刚才说到了这个羊肉焖饼子，朋友们也给我们推荐了，说他吃的这个嘎老汉芦花鸡烧烤小酒馆。在高新街这块呢，也挺好吃，他家也有这个土鸡焖饼子。然后还有朋友们推荐的味上疆域新疆菜，在红光山这儿会展中街这儿也有羊肉焖饼子，确实是，就是这个羊肉焖饼啊，它是有诀窍的，一定是这个羊肉煮到九成熟的时候，要快速的把这个面饼铺到沸腾的羊肉汤锅里头，盖上锅盖，就这么让饼子吸收满满的锅气。哎呀，想想就是太入味了。最好吃的一定是羊肉，劲道有味儿，而且不油腻，酥烂而不柴，鲜嫩十足，抿一口就能够脱骨啊那种。还有就是饼子一定是软而不粘的，尤其是吸满了汤汁，嚼起来还挺有嚼劲。那你吃过哪些好吃的羊肉焖饼子？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分享一下啦。看到了一张图片，这是来自 Mrs 分享的啊，感觉这像是生腌海鲜，又像是爆炒海鲜啊，这是什么呢？哎，果然是啊，自制的捞汁小海鲜，配上红豆饭，很香哦。哎呦，感觉这个捞汁海鲜真的很新鲜哎，这虾一定是活虾，感觉特别 Q 弹的那种。皮儿都是壳都是特别饱满的，还有就是这个蛏子啊，看上去也是肉很肥美呀。最主要的是这个捞汁海鲜的灵魂捞汁，能不能把这个配方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还看到子健骑行也在和我们分享了，他说这个周末要计划骑石人沟水库，从天山技术学院路口到井沟，再到石人沟水库。再走后梁路和河马泉新区，他问我参不参加，我听完之后瑟瑟发抖，我觉得我再加深一下自己的这个骑行的功力啊，希望能够赶得上子健骑行的节奏，一边运动一边分享美食，生活就是这么多姿多彩。这会儿也期待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刷新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心情。

炎热的三伏天，听众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呢？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垢多，而且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

0: 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到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可以光荣退休。第二重好礼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而且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首卖5，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在路上呢，也有听友需要大家的帮忙。李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北京北路星城酒店的门口，在星城酒店门口是一辆双排货车，希望途经的司机师傅能够帮忙搭个电。他的联系电话是13565-308158，13565-308158。李先生的位置是在北京北路，如果您在这个附近，在星城酒店的门口看到这个双排的货车，请帮忙。来给他勾个电。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美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传递美味。刚才三幺也说了，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八中的斜对面有一个八里坤八肉馆，他们家的羊肉焖面是一绝。这么一说好像有点熟悉，就是知道这个八里坤的羊肉焖饼特别有名啊。他说的是这个八中斜对面的有一家，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吃过，或者说有没有印象，也可以来和我们共同的回忆一下。还看到清泉说了，说想问一下，在医学院路口的李氏怪味面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您现在直接往银川路走，您可以导航一下李氏怪味面啊，就在这个银川路上，它确实是搬了有一段时间了，看来你确实很长时间没去打卡了。导航一下，李氏猪蹄儿就在银川路上啊。还有 Mrs 说，他的这个自制捞汁小海鲜用的是加点滋味的调料，在这个某宝上可以买到哦，这应该是快手调料啊。看来他的这个捞汁小海鲜确实它的味道很丰富，尤其是对海鲜的要求也比较高。那如果在调制的时候，可能这种快手的调料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可以在某宝买一下啊。朋友们这会儿也在吃美食，也有朋友说最近去打卡了燕海大盘鸡，节目当中经常推荐。没错，如果您在南湖路上，这会儿也可以赶紧尝一尝美味的大盘鸡，两个人在一起吃也可以非常的畅快啊。因为大盘鸡是很多朋友们最爱的美食，不管是平时想调剂一下美味，或者是中午的简单聚餐，如果您在南湖路上就可以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绝对是传统的做法，但是依然是非常醇厚的味道。尤其是柴而不烂的鲜嫩多汁的鸡肉，再配上这个宽面，吸满了汤汁和调料，如果您在南湖路上一定不要错过，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鲜捞的捞汁海鲜，如果您还没尝到，给您推荐一个特别快捷的小吃，就是可以在新市区金江路或者四平路周边的朋友们呢，可以导航一下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鲜粉之家是现捞现煮的海鲜。

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更多的美味，欢迎大家继续持续的锁定收听《美食每刻》。那在节目里，两位获奖的听友，我们将会私信和您分享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稍后继续播报路况，期待大家继续在一路畅通当中分享美好的路上心情。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中午的时间还是老时间、老地点、老位置、老
5: 朋友、老人物、
4: 老朋友，也、
5: 是老朋友啊。
4: 对，原来的味道是不是啊？
5: 没错，跟大家准时见面啦。
4: 也希望呢，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及时打卡，跟我们互动起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
5: 没错，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
4: 首先来看河滩的北路，从鲤鱼山北路往河滩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辆呢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平均速度是17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

0: 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1: 再看看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呢往卫星路方向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0: 同时呢，河滩快速路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从 G7 京青高速出口到 G7 京青高速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一段啊，车流量也比较大，平均时速37公里每小时，
1: 就是上沙河立交的位置、上沙河立交呢、然后由北向南线有一定的车辆排队。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团结路啊，是从金银路呢到明华街，那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0: 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团结路反方向啊，现在平均速度是22公里每小时。
0: 安宁渠路呢，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的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啊。
1: 那东大良西街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0: 迎宾路的西向东，目前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给我们来发送一下啊！
1: 大家呢，现在呢开始互动起来。那立秋以后啊，这个气温呢，可以说啊，这个降温呢是立竿见影的。可是现在剩下的余温呢，并没有轻易的退潮。依然呢，在这样的伏天当中，还显示着它的力度啊。
0: 没错，今天8月12号，中伏的这个伏天呢还没结束。那在昨天8月11号的早上的10:40的气温啊，就已经到了29.3摄氏度。所以呢，今天、明天两天最高的气温呢，依旧维持在33到35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燥热感呢，依旧是层层叠加。
1: 对，
0: 好在度过最炎热的白昼之后，晚上的晚风会散去一部分的暑气，最低的气温呢是在23到24摄氏度，所以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吹吹风还挺舒服的，早晚温差是起来了啊。
1: 是的，早晚温差呢现在变大了。那我们晚上的时候啊，还是要稍微的注意多穿一点儿。白天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
0: 是的，
1: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并不是立秋之后的这个温度呢会立马凉下来，那秋老虎呢依然是在有余威啊，燥热呢依然存在。其实咱们在今天中午的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自己车辆仪表盘的温度发一下怎么样。
0: 没错，
1: 让我们也看一下啊，现在您所在的路段的具体温度到底是多少呢？
0: 所以期待各位的仪表盘温度。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立秋节气已过，很多人就觉得立秋了就是秋天了吧，其实跟进入秋季它是两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是节气上的秋天，那真正的还有一个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呢降到22摄氏度以下，这个日期，而且呢在这之后啊，温度呢不会再有明显的上升。那这才能够算是气象学意义上进入秋天的一个严格标准了。
0: 那北方以及西北地区呢，入秋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
1: 对，
0: 一般呢是在8月的中下旬，例如东北啊、内蒙古啊，包括新疆北部等地。
1: 对，同时呢，今天啊，现在是8月12号嘛，那明天8月13号呢，也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8月14号呢，就进入到了末伏，还有10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等出伏之后啊，估计呢，可能才会有这个秋天的感觉了，
0: 就伏天完全结束啊。
1: 对，那就到8月底了。
0: 没错，那三伏养生的那些事儿，那依旧在三伏天内还有时间来进行啊。
1: 那就再说一说吧。
0: 来吧。
1: 首先呢，在饮食上啊，咱们还是要保持清淡为主，易消化为主。可以继续吃苦瓜、冬瓜呀这样的一些瓜类食物。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薏仁、山药这些呢可以清热除湿，健脾祛湿，是吧？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蔬菜什么的，我们都是可以要多吃的。那么在这样的季节里啊，还是要少吃辛辣油腻，减少肠胃负担。
0: 同时呢，在温补上面啊，可以来下吃姜。 俗话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适当的来食用生姜，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这个温热的姜茶，
1: 对，
0: 可以温养散寒，
1: 嗯，
0: 适合比如说阳虚啊或者特别怕冷，一到冬天手脚冰凉，
1: 嗯，
0: 但是需要提示的是这个脾胃比较虚热的是，
1: 嗯，
0: 这个朋友们
1: 啊虚热的人
0: 哎要慎用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嗯，那么其实生姜啊还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
0: 哎，
1: 平时家里呢做

0: 菜的过程当中啊，什么大盘鸡里的姜块儿，我都直接吃。
1: 哦，
0: 那我觉得非常好吃。
1: 哎，这其实是我们日常做饭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调料啊。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科学补水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呢，现在进入立秋了，但是啊，我们还是要经常喝点呢温白开，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是绿茶等等啊，来补充我们流失掉的钾元素，避免大口饮用冰凉的饮料，这样呢容易伤及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
1: 那同时呢，就是一定要不要过度的这个贪凉。现在天儿还是依旧很热，很多朋友呢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天儿热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吃个冰棍儿吧，我喝个冰饮料吧。但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建议大家减少冰镇饮料冷饮的一个摄入量，避免呢寒邪趁虚而入，引发肠胃上的不适了。
0: 规律作息，避免防寒啊。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早睡。建议呢是在23点左右呢就要睡觉了。
1: 哎，
0: 那么最晚不要超过12点吧。
1: 是的。
0: 那中午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睡得太长。那养心气，补精力，避免熬夜，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同时呢，在纳凉方面啊，跟大家说一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前面天儿特别热，盛夏时节，大家这个空调肯定是不能离开空调房。但现在呢，早晚温差起来了，晚上的时候还是比较凉爽的啊。所以空调的温度呢，建议各位要设置在26摄氏度上下左右。
0: 对，
1: 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
0: 对，
1: 同时要避免冷风直吹，注意室内的一个通风啊。
0: 那既然说到空调房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啊，这个避免寒凉了
1: 对，
0: 啊，如果太凉的话呢，确实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有空调的这样的一些房间啊，你别光着脚走路
1: 哎呦，太
0: 啊，
1: 冰
0: 踩
1: 了，
0: 地板，对，然后还是要适当的呢穿上鞋袜，是吧？像那种露脐装啊之类的啊，真的是不建议穿了，它对我们的腰部啊、
1: 还
0: 肚
1: 有
0: 脐啊这块
1: 胃
0: 呢，
1: 部啊，
0: 对，都造成一定的受凉。
1: 因为凉气儿它就吸进去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运动的那些事儿，我们碎片化的运动也好，还是有计划性的每一天固定的时间段去运动也好，但是在运动的选择上面呢，可以选择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啊、太极拳呀、以及八段锦呀，还有一些游泳都可以。
0: 这
1: 那
0: 都是
1: 这
0: 非
1: 个
0: 常好的。
1: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运动要感受到这个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了，要避开高温时间段呢。
0: 那么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睡前如果能够泡一个温水脚的话啊，对身体是绝对有好
1: 这
0: 处
1: 个
0: 的。
1: 值得推荐
0: 啊，
1: 啊！
0: 通经活络。
1: 是，
0: 那家里如果有艾草呢，稍微的再放点艾叶，
1: 哎呦，
0: 哎，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很快的一种通经活络的效果，让你晚上睡眠啊更好。
1: 没错。还有呢，就是一到三伏天儿啊，大家都通过短视频也好，或者在自己家楼下看到的也好，大家都会有一个集体的活动，叫做晒背，
0: 晒背，
1: 就把背朝着太阳的方向让它晒
0: 对，
1: 一晒。
0: 但是中医说啊，这个背部有督脉嘛，啊，然后呢补充阳气，所以说呢晒背啊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阳气更足。
1: 是的，冬病夏治的一个作用。但是晒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暴晒到头部，头部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头皮的位置其实要做好防晒的。
0: 当然它这个晒背也不是指的你光着膀子晒啊，
1: 哎，
0: 它一定是穿着衣服，让这个阳光的温度呢能够温到我们的背部就可以了。
1: 没错，提示到各位吧。所以三伏天依旧还在，热的感觉也依旧存在。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您避暑，还是防止中暑，还是这个三伏天的一些养生那些事儿，咱都可以做起来啊。
0: 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把这个仪表盘的温度呢发过来，然后讲讲你家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也知道一下咱们在城区当中啊，大家呢这个地方的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一个高温的状态呢？
1: 是的，
0: 另外呢，今天我们的实录互动也开始啊，
1: 没
0: 咱们
1: 错。
0: 今天实录互动呢，讲一讲苏州路高架桥地面道路好不好？
1: 哎，今天我们的高架桥换了
0: 其实
1: 啊。
0: 就是北外环了，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同时呢，除了北外环的地面道路之外啊，再加一个问题，请说一下它的双向的这个下桥路口是哪几个？
1: 就在苏州路高架桥，也就是大家说的北外环这个高架路段上啊，它的
0: 对，
1: 地面道路有哪些？
0: 地面道路，
1: 同时 它的
0: 下桥匝道口有哪些？
1: 哎，上一点点小小的难度啊，各位可以思考起来，抓紧时间实录互动吧。
0: 其实也不是很难了，
1: 很
0: 简
1: 单。
0: 对，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们发自己仪表盘的温度呢，
1: 看看今天的温度怎么样呢？
0: 巴特爸爸呢，他现在的这个温度是啊。我怎么打不开啊？
1: 我们的这个图片在转圈圈当中，哦，看到了，33摄氏度
0: 啊，33度，不高啊，
1: 在南湖北路的位置。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36.5摄氏度，但是没讲在哪个位置啊。
1: 看到马淑英也来了，他说我在西山农场，31.5度，
0: 31.5度。然后有听众说从，木材厂到庐山街八钢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
1: 哎呦，
0: 小阿朵呢给我们来打卡，但是呢没有。给我们发来照片呢啊，图片儿。
1: 同时呢，
0: 好，其他的朋友呢？
1: 哎，比拉利也来了，他说扬子江路呢也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0: 好的，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今天互动起来啊，不仅有实录互动，而且呢大家也把自己表盘的温度发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现在室外的温度应该是35摄氏度啊。
1: 那目前看到的最高温度呢显示是36.5啊。但是跟前面比较热的时间段相比，今天这个天儿太阳没那么大，稍微有一点阴天的。
0: 其实每个地方呢它的温度还不太一样。
1: 哎，
0: 有的地方啊受有太阳的照射就会温度高一些，有的地方呢你躲在阴凉下，哎，温度还低。你像有一位朋友呢，他在苏州路，他说他的仪表盘温度只显示30摄氏度。
1: 哎呦，
0: 哎呦，你这个有点少了吧？
1: 这温度有点适宜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现在就开始互动起来。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呢，也是跟大家说北外环桥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
1: 同时它的下桥匝道口。
0: 对，
1: 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呢？啊，大家呢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1: 开始答题，
0: 咱们说几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1: 其实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说到的那些在城市可以带着小朋友或者是来旅游时候来到乌鲁木齐必打卡的一些地方，其中呢就有新疆博物馆。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新疆博物馆呢，有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包括市民朋友都会前往，其实周边的交通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0: 对，
1: 包括这个馆，这个新疆博物馆的门口的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比如说这个西北路南昌路以及到克西街这一段的交通压力是显著增长的。
0: 是的啊，那么新疆博物馆呢从9:30他们就开馆，
1: 哎，
0: 一直到下午的18:00的闭馆。这个期间啊车流量呢会很大，在博物馆的周边采取了现场民警这个立岗执勤，那还有呢劝离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了啊，远端呢还有电子警察抓拍呢，对于博物馆周边的交通秩序呢也进行一个管理。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几点啊。
1: 比如说呢您前往那个新疆博物馆门口啊，您会看到门口有湿化的黄色的网状线。那这个网状线呢与临近的这个斑马线的区域呢都是禁止停车的。
0: 对。
1: 同时呢也需要提示各位这个司机师傅啊，不可以骑压网状线和斑马线。而且呢要把车呢停在这个博物馆南侧的路边的这个位置呢是要即停即走的，不要过长时间来停留，以免呢被电警抓拍或者是现场的民警处罚了。
0: 对，一定要注意到那个就是博物馆南侧那个路边啊是即停即走啊。
1: 是的。
0: 那还有就是大家怎么停车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啊，到博物馆去的话呢就把车呢停在美美一的地下停车场。
1: 哎，
0: 停好之后呢，哎，你可以直接啊从美美的那个位置出来
1: 过个马路，
0: 然后呢往阿拉泰路方向走过去，然后过马路就到新疆博物馆了。
1: 其实离得很近，因为周边也有很多可以来供大家停车的一些公共停车场。
0: 对，
1: 其实都可以停啊。
0: 哦，我记得有一次呢一个外地的朋友到新疆来玩，我带着他呢正好那段时间有一个好电影，我们就在美美先看完电影，完了以后呢我们直接过马路，然后就要到新疆博物馆去转了一圈。
1: 哎，但是
0: 特别舒服啊。
1: 说到这个故事要提前跟大家说啊，进入新疆博物馆的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对，
1: 在公众号上要提前预约，同时呢您前往馆内去参观的时候要带上身份证。但是呢这个新疆博物馆呢您尽管参观啊是没有这个门票费，是免费的啊。
0: 对， 要提前预约一下的啊。
1: 是的，提示各位啊。
0: 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就讲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的情况吧。
1: 嗯，
0: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啊，我看一下哪些朋友拍了自己仪表盘的温度，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吧。

0: 来看看这个，首先呢是大圣归来，
1: 看到了他的打卡信息，
0: 你没有仪表盘温度拍一下吗？
1: 期待啊！
0: 零度空间来了，老朋友，他说 CC 帽的这个附近啊，现在31摄氏度啊，
1: 哎，这个温度也挺好的。同时呢，我看到雪燕来了，她说我的仪表盘温度啊28摄氏度。她说，主持人，你看这个温度是不是特别凉爽？您在哪儿啊？
0: 对，他肯定应该是在地下车库吧？
1: 或者您刚从地库里出来，
0: 对啊，然后这个雪燕不是我们那个雪燕吧？
1: 此雪燕非彼雪燕，
0: 哦，非彼雪燕
1: 啊，这
0: 啊，
1: 是听友雪燕，
0: 知道了，知道了。好，那么大家呢，赶紧抓紧时间，咱们互动起来，好不好？
1: 期待各位的互动信息。
0: 对，看一看您的现在户外啊，你觉得比较热的地方呢，仪表盘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呢？
1: 期待各位的信息，同时呢，实录互动呢也已经出题，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2: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
1: 中午
0: 中午
1: 好，
0: 好，我是杭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把甜
1: 甜
0: 蜜
1: 蜜品
0: 品
1: 行
0: 抗组
1: 组
0: 合。
1: 合。
0: 咱们继续回来啊，大家呢可以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呢说几个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那接下来呢要说一个啊，有关于乌鲁木齐市呢，最近啊有200多个公交车站呢已经有了共享充电宝。
1: 哎，你其实说到这儿啊，我那天这个回家应该是上周五的时间吧，我回家的时候呢，在小西沟桥下的这个中学门口坐这个公交
0: 公交
1: 车，
0: 车，
1: 我就发现，在公交车站台的位置，它有一个黄色的这个充电宝的一个共享充电宝的箱，里面都塞满了各种充电宝。哎，我觉得当时眼前一亮，我说："哎，这个设计还挺人性化的。"因为有时候呢，手机现在大家用的这个时
0: 比较
1: 间，
0: 频繁，
1: 哎，
0: 对，
1: 很多时
0: 容
1: 候
0: 易
1: 呢
0: 没
1: 会遇
0: 电，
1: 到没电，
0: 对。
1: 但是呢，你又就近着急要充个电怎么办？在公交站台呢，就很好的可以来找到了。
0: 对，然后田宇，你作为记者，现场采访一下我吗？我是一个普通的乘客。
1: 你好，叔。
0: 哎呦，你好，请叫哥。
1: 哦，你好，哥。
0: 你说咋了？
1: 你看你在这儿等车一会儿了吧？手机有电没？
0: 手机已经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身后是啥？
0: 哎呦，哎，我跟你讲，我刚才就是看到了，特别激动嘛。公交车站能够接上共享充电宝了，上车充电，然后到下一站嘛，我直接往下一个那个孔孔里头一插，哎呦，也不用自己到处找了，哦，太方便了。
1: 又好充电，又方便归还，
0: 但
1: 是
0: 是我
1: 这意
0: 想
1: 思。
0: 问一下，我要是拿回家的话会咋办呢？
1: 你拿回家，它就一直得计费，除非你在小程序上面点击暂停计费，下次归还。
0: 哦，还有这样子呢，哦，把我吓得。
1: 但是手机充满电了，您在路上通勤的时候，可不是就更方便了吗？
0: 我跑回家一看还拿着呢，然后我又跑回来擦汗了嘛，刚转身就见到你了。
1: 哎呀，那既然能跑上，你还坐啥公交车呢？你说是？所
0: 白
1: 以，
0: 跑。
1: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公交车上面有这个共享充电宝，站台位置有共享充电宝，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事儿。
0: 其实它这个啊，就是特别的科学，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公交站呢，它是每站都有。然后呢，你这个共享充电宝放上以后啊，我从这个站拿的，然后我坐车到下一站，我下了之后呢，我再把它在那个站还掉。
1: 特别方便归还，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找不到还充电宝的地儿，然后或者是忘记了。同时呢，你一站的时间呢，手机差不多也可以充一个应急用的电量。那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那这个充电宝是所有的站台都有了吗？那目前呢，乌鲁木齐市是近200个公交站都有了共享的充电宝。
0: 对，
1: 比如说呢，在百万庄的公交站点的便民服务充电站，是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近期打造的公交加便民充电的服务网点之一。
0: 对，
1: 而且车站呢，遮阳棚、遮雨棚呢，一根立柱上悬挂着黄色的共享充电宝的一个机柜。
0: 对，
1: 机柜内呢配备了8个充电宝的卡位，不时呢有候车的乘客呢会扫码取用设备来应急充电了。
0: 那么米东区米东南路，还有水木沟区南湖北路 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的四平路。

0: 路等沿线的许多的公交车站呢，都已经安上了这个便民共享充电桩，充电站。
1: 截止目前呢，全乌鲁木齐市呢已有194个公交站点完成了共享充电设备的一个安装。那其中呢，126个站点呢完成了通电调试，并且已经投用了。所以，如果各位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公交车出行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可以看到这个黄灿灿的共享充电宝的这个机柜的身影啊！
0: 对对对，
1: 点赞吧！
0: 看到的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大圣归来来了啊。他说呢，这个北外环桥下苏州西街、苏州东街还有龙胜街，
1: 哎呦，答题呢
0: 啊，答题，哎，我觉得他答得非常好啊，
1: 没错。同时呢，我也看到孔来了，他前面发了仪表盘温度才30摄氏度嘛，他现在说我就在北外环上呢，然后拍两张照片，你看这天空上有啥不一样，
0: 云
1: 特别厚，所以今天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热，没有太阳的直射啊，内容了啊。
0: 对，这个呢也希望您能中签啊，并且呢积极的参与到其中。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呢说一个停气方面的动态信息，提示大家啊，
1: 因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与东后街的丁字路口需要更换 DN150 阀门中压的碰口，以及呢简泉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楼户外安装电梯中压改线，需要实施停气碰口的作业。所以呢，简泉街东后街的北一巷以及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简泉一街的部分沿线单位以及用户呢将停气。这个停气的时间呢是从8月14号的晚上的22时一直到8月15号早上的8点钟。
0: 今天是8月12号，那明天是13号，那是后天了，
1: 后天晚上10点开始啊，
0: 对，一直到15号的早晨8点。这个时间啊，大家呢不要随便的用气，你打开了煤气，然后呢又忘关阀门了，这就非常危险。
1: 是的啊，
0: 所以新疆燃气集团呀提醒广大用户，停气时段呢请确保室内所有燃气阀门都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呢发生燃气的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以后呢才能够开启咱们的进气阀门。
1: 所以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您是沿线的居民啊，会涉及到您家的这个燃气，咱就关注一下啊。
0: 对，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情况。有听众呢还在发仪表盘温度呢，说今天米东区这边呢气温是比较高，小心啊，排来说米东区卡子湾这里啊达到36摄氏度呢。
1: 哎，我目前看到的最高的一个温度了。
0: 对，
1: 同时呢有一个小方块，他说报个路况，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离人民路出口200米左右，在右侧车道呢有一个车辆打着双闪停在了主路上，不知道啥情况。
0: 那有点危险啊，
1: 提示后方车辆吧。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在咱们河滩路的主路上
1: 右侧车道、
0: 右侧车道上在这停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
1: 没错，如果各位在路上行进，注意来观察，提前避让啊。
0: 好的，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咱们的乌鲁木齐北外环的桥下道路到底有哪些吧，
1: 实录互动
0: 跟大家来揭晓一下答案。其实很多的朋友呢都在互动参与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呢，咱们这个高架桥啊，很多人呢都把地面道路呢老乌鲁木齐都叫苏州路，是不是啊？但其实苏州路啊，它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苏州东街和苏州西街两部分了。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苏州东街和苏州西街呢，以河滩路为界啊。那么河滩路以东的部分呢，现在呢已经不是苏州路了，它的名字呢叫龙胜街。
1: 龙胜街。
0: 对，所以说咱们北环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呀，有三条路组成。龙胜街、 还有苏州东街、苏州西街。
1: 哦，所以如果说正下方的主路就是这三条。
0: 对。
1: 但是呢，今天实录互动还问到各位，在北环高架上的下桥匝道口分别有哪几处啊？
0: 哎、是的啊，这个匝道口啊也非常的容易啊，我们可以理解。第一呢，如果说我们从东外环这边过来之后啊，会展大道的那个口呢就在大弯道的位置。
1: 嗯。
0: 那么再往前走呢是下河滩的河滩口。
1: 哎

0: 再往前走啊，是长春路口，然后是北京路口。
1: 所以一共是四处吗？
0: 对，北京路口再往前呢，就到了这个芝州山隧道了。所以呢，北外环的口啊，就是四个，反方向呢也是同样。除了芝州山隧道之后，第一个呢就是北京路口，再往前到河滩口，河滩口再往前呢，就到了这个会展大道的口子了。那么由西向东啊是三个，由东向西呢是四个。那
1: 所
0: 么
1: 以，
0: 就清楚了。
1: 是的啊，这是北环高架桥下的匝道口的位置。所以
0: 对，
1: 各位，您记住了吗？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以后再走上北环高架的这个道路的时候，穿越过蜘蛛山隧道的东西两侧，你就能分清楚匝道口分别都去往哪个方向了
0: 对。
1: 啊。好了，那时间来到了14:42，也期待各位继续的互动信息以及最新的即时路况。我们稍后回来。
2: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
1: 通
0: 继续回到节目中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内容。
1: 是的，
0: 听听。零度空间有一段语音，
1: 我们来听听。
6: 报个路报。西北路桥下，就是阿布拉囊对面那个车道，往西山走的那个地面车道，一走这车道，有一辆私家车，把一个应该是美团的摩托车吧，撞了。
1: 发生事故，
6: 现在已经到现场了，
0: 这个美团
6: 进行处理。
0: 把美团的摩托车给，撞了。那么造成这辆车啊和这个
1: 非机动车
0: 对人员有没有受伤的情况呢？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
1: 其实说到这儿呢，也去再次提示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次，不管是您骑自行车，还是驾驶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咱在路上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走到咱该走的道路上。
0: 是的，是的。另外呢，咱们路上的司机师傅啊，尤其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车辆的时候，还是该避的避，该让的让，
1: 减速慢行，
0: 该做到避让还是很重要的啊。
1: 没错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有位听众朋友也说了，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人民路立交桥出口200米的位置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啊，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在那里，在主路上啊，大家稍微注意避让一下。
1: 再次提示各位啊。
0: 好。
1: 那同时呢，等待各位的最新即时路况以及互动信息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啊。
0: 啊，什么事儿呢？
1: 就不知道杭老师知不知道啊？你玩过拼豆吗？
0: 没有。
1: 拼豆。
0: 真没玩过。
1: 啥是拼豆啊？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知道拼豆是啥，或者是您玩过拼豆这样的一个动手的这种手工，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感受啊。这个拼豆呢，又称作这个熔融洞。就是像像素画一样。就是你把它拼完之后呢，它像那个像素画一个马赛克一个马赛克的那种视觉效果，但是呢它需要您手动的把每一个不同颜色的豆子拼在那幅画上面，形成一个整体。
0: 这是一个就是像跳棋那种游戏，
1: 益智类的玩具，
0: 益智类的玩具，
1: 然后一种彩色塑料的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
0: 是在手机上玩的还是现实版的这样的东西？
1: 现实版，实物版。
0: 实物版的
1: 啊。
0: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就是这个玩是没问题，它动手能力啊，协调能力啊，它其实可以训练得到。但是呢，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呢，也随之凸显了。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就是呢，一个这个10岁的小女孩啊，她每天都玩拼豆。
0: 对，
1: 其实远离了电子产品嘛。
0: 对，
1: 家长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啊，
0: 对，
1: 对眼睛很好啊，不看这个手机屏幕啊。
0: 嗯嗯，
1: 但是他发现眼轴成倍的

0: 长。
1: 哦，眼轴长呢，就代表着容易引起近视。
0: 哎，
1: 就会变成近视眼。
0: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明明没看手机，明明就是做一些益智类的手工，为啥还对眼睛有伤害了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女孩的家长就说到啊，这个女孩每天在家拼斗啊，至少是3-4个小时。
1: 哎呦，时间长。
0: 就对，就像您说的，时间很长，所以医生呢也给出了一些专业的科普
1: 啊，
0: 就说到这个拼豆的颗粒特别的小，
1: 对，
0: 小孩子呢长时间盯着他去操作的时候呢，眼睛呢是一直处在一个
1: 紧张的状态，
0: 就没有办法得到调节呀、放松啊。
1: 嗯，
0: 如果说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度数增加的一个风险。
1: 对对对，
0: 假性近视呢也容易变成了真性近视。
1: 嗯，这个拼斗啊，它其实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是训练了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
0: 嗯，
1: 但是呢，由于它太细小了，对于这个小朋友啊，视力还不稳定，正在有所变化的过程当中呢，用眼过度呢，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0: 没错，
1: 是吧？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有这种拼斗游戏的爱好者的话啊，我们给大家呢做一些相应的提示，好不好啊？
0: 那三大原则，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购买拼斗的时候一定要认准3C 标志，
1: 3C 标志，
0: 同时要明确的标注是无毒。
1: 嗯，
0: 而且要通过一些这个玩具安全标准的核验的一些产品。
1: 对，
0: 而且呢，如果说您发现您买的这个拼豆的玩具呢，气味比较重啊，颜色过于鲜艳，而且很不均匀，价格呢又非常的低廉，很可能是不合格的3无产品。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买啊。
1: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啊，
0: 对。
1: 第二呢，就是这个咱们一定要控制他的玩的时间。
0: 嗯，
1: 可以遵循啊20-20-20的这样的一个护眼法，就每隔20分钟的时候呢，
0: 嗯，
1: 咱们就先停下来，
0: 嗯，
1: 看一看啊这个6米以外的物体，然后呢，看看大自然，看看窗外，哎，大概过了20分钟之后，咱们再来玩。
0: 哎，
1: 就20-20-20，就中间啊要空20分钟，
0: 要休息休息。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格外提示一下，就是拼豆呢，除了你把这个不同颜色形状的色块放到指定位置之后，它有一个最后一步骤是成型的一个步骤，就是它有一个熨烫的这个步骤
1: 啊，
0: 因为它拼完之后它是散的。
1: 哦，
0: 但是呢，它最终会成为一个固态固形的东西，比如说变成
1: 罐儿啊什么的，
0: 对，钥匙扣啊，
1: 对，
0: 各类挂件啊，所以它有一个熨烫的过程。
1: 哦，要熨烫。
0: 如果说是未成年小朋友来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家长看护，这一步骤呢必须要
1: 家长来完成。
0: 没错，而且工具要选对。
1: 这容易把孩子手别烫着了，是吧？
0: 哎，是的啊。同时呢，你熨烫完了之后啊，
1: 后
0: 一定要在通风的地方晾晒1-2天再收纳，这个时候可以减少它的异味的一个
1: 残
0: 留。
1: 对，就是毕竟是小朋友手里玩的东西，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安全特别的重要，
0: 提示到各位吧。
1: 那么做这种拼斗游戏呢，如果孩子你一看啊，超过了20分钟到30分钟了，赶紧提示他说停一停，停一停，咱们做个拉伸呀，远处望一望呀，活动活动手腕啊，是不是啊？
0: 哎，
1: 那如果你要是一直任由着他这么1-2个小时去玩，他近视眼的度数有可能会增加哦。
0: 是的，提示一下吧。当然，我们看到有听友啊，岳飞扬就说，他说拼豆很消磨时间，拼完之后呢，要用特制的这个工具来烫一下。还有我们家小朋友特喜欢玩拼豆啊，一拼就几个小时。
1: 哎呦，所以说你要注意孩子的这个用眼问题了啊。
0: 对，20-20-20啊。
1: 对，别因为玩游戏这个近视度数给加深了。
0: 是的，但是的确，如果说体验过，像我这种大朋友体验过拼斗之后啊，我觉得还真挺有意思，就很有成就感。
1: 有没有挑战你的时间概念？
0: 怎么说，其实它有点像老一辈人绣十字绣。
1: 对对对对，
0: 只不过它是布艺。
1: 对，
0: 这个变成了一个益智类的手工玩具。
1: 就我可没那时间干这事儿啊。
0: 哎呀，哪天我一定要让你尝试一下，你一下就玩出瘾了，我跟你讲。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来看看这个刚来了啊，
0: 嗯，
1: 刚说呢是昌吉青年路这边呢是现在是34摄氏度，今年温度还是挺高的啊。
0: 嗯，是的，那既然聊到了温度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1: 好，来了来了啊。
0: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3-4级转3级。
1: 来看一下昌吉呢。

0: 是多云，35度到26度。
1: 同时呢，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对，石河子是多云，35度到22度。
1: 奎屯多云，35度到24度。
0: 克莱马依小雨转多云，38度到27度。
1: 伯乐小雨转多云，38度到22度。
0: 伊宁多云，32度到21度。
1: 塔城多云转晴，36度到19度。
0: 阿勒泰呢是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
1: 再来看看东江哈密晴转多云，37度到22度，同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吐鲁番呢是晴转多云，43度到32度。
1: 库尔勒多云，38度到26度。
0: 来看一下阿克苏呢是多云，34度到24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
0: 喀什多云，33度到22度。
1: 和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6度。同时呢，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来看乌鲁木齐啊，多云的天气，34度到24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1: 那未来两天的乌鲁木齐温度还会持续上升吗？看到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
0: 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36度到25摄氏度啊，
1: 温度有小小的这个上升啊，但是度数不多，而且早晚温差呢依旧稳定在23到25摄氏度之间的这个区间啊。
0: 然后东啊在路上他拍照片，他说我现在在清河的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群野羚羊。
1: 这是出去玩去了吗？
0: 哎呀，祝你玩得开心呢，
1: 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啊。
1: 那今天的乌鲁木齐的温度呢很适宜，那未来两天的温度幅度也不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其他地方包括是否有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0: 好的好的。
1: 那今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东部、南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同时吐鲁番市的局地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这是天气的相关情况了。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咱们这个吐鲁番市这块啊，气温呢还是非常高的啊。其实说到吐鲁番啊，我们就要跟大家要提前呢做一个小预告了。
1: 什么呢？
0: 当然我们这个报名通道啊还没完全开通。我们马上呢就要开始一个有关于吐鲁番的研学活动。
1: 有新的一轮的研学活动要开始了。
0: 要带着小朋友们到吐鲁番呢做研学。
1: 能不能先简单说一说，如果我是小朋友，我去了吐鲁番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什么样收获啊？首先呢我们要去那个坎儿井专区，完了以后呢在那里啊做水质检测。让孩子们看一看这个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啊，到底是不是特别的干裂纯净。
1: 哦，你说到这儿，我曾经有一个这个矿泉水啊，它就是来自吐鲁番坎儿井的一个水。
0: 啊，对对对，是的，
1: 水质检测，
0: 是的，水质检测之后呢，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啊到火焰山的那个沙子上呢现场烤鸡蛋，看一看，哎，这个鸡蛋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自然温度下真的烤熟。
1: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觉得温度很热，吐鲁番很热，对于这个温度究竟有多热没有一个具象性的感受。
0: 然后在小学2年级的课本当中呢有一篇文章呢叫葡萄沟。
1: 葡萄沟。
0: 对，那么这篇文章小朋友们都知道。那么这次啊我们要带着小朋友们到葡萄沟里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这个课文当中讲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就课本的内容照进了现实。
0: 是的，还要带着小朋友们去量房，
1: 嗯，
0: 然后呢一起去摘葡萄，感受这种快乐和甜蜜。
1: 哎呦，这些我都没体验过。
0: 是吧，我们还有这个金衡烤肠的大力支持，
1: 一路相伴。
0: 中午的时候呢，给大家啊继续呢带来烤肠，小朋友们是免费吃啊。
1: 嗯，
0: 那么如果。

0: 我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明天开始报名，
1: 明天13号啊。
0: 对，因为今天呢还在做报名通道呢，
1: 测试当中了。
0: 对，通道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小朋友们，跟着航志哥哥一起去参加这项研学活动哦。
1: 是的，吐鲁番呢有沙漠，有甜甜的葡萄，同时呢也能知道葡萄如何变成葡萄干，还有清冽甘甜的水质检测。所以如果说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我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到了，各位到了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欢迎您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朋友们，什么情况啊？赶紧来吧，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互动吧！啊，在节目当中，咱一起来畅想。

0: 咱们对于体育的那一份喜欢吧。今天的金报体育将您关注一下内容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王曼玉向鹏晋级32强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上海交大队夺冠北京短池游泳世锦赛赛程公布关注条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朋友们，欢迎大家您的锁定，欢迎每位朋友来关注更多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会儿这个点儿，大家在外面路况表现怎么样？咱们一起来了解关注一下。苏州东京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龙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2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坝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也看到平台当中的大家的信息留言分享和互动。是朋友也是在锁定啊，打卡，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签到了，还有你，还有正在收听节目此刻在潜水的你哈。所以啊，我们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嘉贺，平常这个点呢，我就是喜欢啊听一听，啊这个点呢，啊这个陪伴一下我就不互动了，因为毕竟忙了半天了，到这个点了，我就想听听广播啊，放松放松。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方便情况下啊，可以的情况下，咱来一起畅聊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讲到的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讲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会在休息前，哎，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啊，会有些朋友呢会选择听听广播，会选择看看手机，有朋友会选择看看书啊，有些朋友呢会选择冥想一下，放松一下。每天睡前一个养气血的动作，咱来一起关注一下。有一个古老的养生方法，无需花费很多力气就能够养气血，那就是啊，就是金刚坐，它是瑜伽当中最古老的坐姿之一啊。这一动作呢看似简单，却可以疏通经络啊，补益气血啊。就是不少人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这金刚坐呢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说读书和家人聊天时都可以这样做啊，就是这两个时刻啊，练习效果可能会好一点。第一个呢是饭后啊，有助于调养这个脾胃啊，促进气血的生成啊。第二个呢是睡前啊，这有助于平静心神，而改善神经系统对压力的反应，缓解这个气浮于胸导致的心慌焦虑，有助舒缓情绪，改善您的睡眠。当然了，最好在有弹性的垫子上进行啊，或者将啊一条，比如说，有柔性的这样的一个铺巾啊放在膝盖下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坐前呢也要先热身一下，比如说啊这个伸展上肢，哎，做一做这个转腰啊、蹲起等动作，让你的肌肉呢进入到一个运动状态，然后呢增加关节灵活性啊，减少受伤风险。练习时间呢，哎，在10到2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啊！如果说感觉做不下去，咱就不必强求了，以免损伤您的膝盖。大家一起了解和关注一下啊！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更多内容。说到体育节目，那肯定跟体育的方面面咱都要了解和关注嘛。今天体育小区我们来说到什么呢？来说一说足球比赛里的圆形红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很多朋友在足球比赛当中会看到，哎，比如说犯规会出示黄牌啊、红牌啊等等，但你看到的，哎，好像都是有棱有角，什么意思？那它都是长方形啊，是不是？那都长方形，圆形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了解一下啊，这个圆形红牌的处罚含义和普通长方形红牌完全一样啊，就是出示之后呢，球员立刻被罚下场，球队呢少一人作战，那么赛后呢，

0: 照常会触发停赛的一个处罚，并不是全新的特殊规则。做成原型只有两处人性化设计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方便裁判快速分辨。常规黄牌是长方形，红牌做成圆形，那么在赛场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呢，裁判伸手就能够依靠这个形状摸出牌啊，不用分辨颜色，节省反应的时间。同时还有呢，这是照顾比如说有这个色弱色盲的球员或者说观众啊，有一部分人呢难以分清红色黄色等等啊，依靠这种方形黄牌或者圆形红牌外形的差异，就算分辨不出色彩也可以看懂裁判的判罚。在这儿呢，也要补充一个冷知识啊，圆形红牌呢只是部分裁判自用的个性化装备啊，国际足联呢规则没有强制这个卡牌的外形，只要为红色就可以了啊。当然了，这个不少这个英足总杯赛事当中呢出现过裁判掏出圆形红牌的名场面。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所以刚才讲到了吗，圆形红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告诉给大家了，希望我们一起能够掌握，一起关注更多体育内容。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时间来到了15:09啊，将到10分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走进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顾名思义，我们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然后我们的答案，正确答案就只有且只有一个啊。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的锁定，今天呢我们依旧会准备本时段的四条信息线索，我们依次来推进，然后呢给出您的正确答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第一条线索是我们猜到的依旧是健身器材啊，健身器材。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啊。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你想到的运动健身器材有哪些？咱们来说一说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啊，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四条新线索，第一条线索已经解锁。第一条线索的内容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你想到的内容有哪些？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啊，这样给您讲一下，在微信的右上方有一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们就互动成功了啊，咱就互动成功了。如果有些朋友说这个我知道互动，那我也想这个马上下车了，怎么去用多种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手机端啊下载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全天节目。对，就可以收听我们的全天节目。那么在本时段15:00到16:00是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们此刻的进行环节内容呢是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所以我们也诚邀每位朋友您的解锁。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欢迎你的持续关注，发送你认为的运动器材健身器材，咱们说一说。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 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一条线索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用来拿来放松身体，所以也欢迎大家的锁定关注，持续推进。看到呢，这个有朋友也是在节目当中啊来进行了留言，比如说尾号0019这位朋友说筋膜枪，哎，你别说，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啊，有那味儿，是不是？看到还有朋友呢在说啊，说弹力带，有甚在说说拉伸板，世鹏在说大概了解一下是筋膜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啊，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诚邀您的互动参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内容，了解姜超联赛，票根经济打通全。

0: 零点消费，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加州联赛以9.9元啊，惠民票根为支点，创新撬动票根经济。那么赛事期间呢，全将18+5 A 级景区纳入票根优惠范围，203条覆盖家庭游、严选游、自驾游的超游、新疆主题线路同步铺开，是构建起啊这个凭一张票根串一条线路新一片产业的文体旅融合新范式。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啊，仅开幕式当晚即拉动相关消费1986万元。首轮赛事期间的全市游客量啊，同比增长7.3%。体育家对区域消费的拉动力被实打实验证。那么还有呢，那就是非遗集市走进赛场，让赛事更有文化味儿。在赛事期间呢，各地把非遗集市搬进了赛场的外围啊，把传统技艺、民俗展演、文创好物带到球迷身边。这个乐浦湖县在赛场周边配套打造了特色美食巴扎，不少农户合作社集中展销优质的农副产品。塔城地区开设了7县市啊20项。非遗好物展销区，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特色的文旅魅力。那么在沙湾市赛场外呢，乌苏是非遗传承人带来的传统糕点、蒙古族刺绣手机包还有茶杯店也颇受欢迎。当然还有第二现场的全域布点，观赛即旅行。为了满足大家的观赛需求，各地纷纷开设第二现场。阿勒泰地区精心布置15个场外直播点位，覆盖各县市，实现全域联动观赛。每逢比赛日，伊宁市六星街的大屏幕前都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赛。吐鲁番市搭建起一个主赛场加21个联动观赛点的全域矩阵，直接带动周边的餐饮零售消费环比上涨20%。若羌县通过户外大屏转播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集中收看双场景模式，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观赛。来关注一下，看到大神过来也是在锁定收听啊，嘉贺下午好，他说这次呢真的是瑜伽垫了啊。我笑我吃我狂，锦师傅再说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前进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收到。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分享路况。说到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表现。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校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还有那就是鲤鱼山南路了，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
1: 蓝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更多体育内容，了解到的是乒乓球啊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王曼玉、向鹏晋级32强。8月11号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1号是展开正赛第二日的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玉、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女单的头号种子王曼玉对阵埃及老将迪娜。梅谢夫，王曼玉呢全场是占据主动，以3-0横扫对手。王曼玉表示啊，说时隔一段时间再次回到赛场，发挥的比预想当中呢要更好。自己对当地时间这个天气以及比赛场馆已经是比较熟悉，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保持专注。那么男单比赛当中呢，23岁的向鹏呢迎战的是韩国选手林中旭。那么首局呢，向鹏以10-12失利之后呢，他及时是调整状态，连扳3局逆转晋级。向鹏表示呢，说这场比赛呢打得比较释放啊，技战术执行的不错，面对比赛当中的几个关键节点，自己是稳住了心态，并且通过与教练充分交流及时调整，最终是拿下了比赛。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号到16号在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举行。那这是继去年之后啊，该项赛事再次落户马尔默。那么比赛呢，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中国队呢，共有13名选手是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当中呢，已经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再一次恭喜中国队。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我们已经介绍了，说的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看到有朋友刚才说，哎呀，不约而同会想到的是筋膜枪啊，这个筋膜球。有朋友也有说拉伸板，还有朋友说弹力带，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哎呀，这应该是瑜伽垫没跑了。所以通过我们刚才的思考、判断和交流，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整体呈圆滚外形，依靠自身滚动按压肌肉表层。哎呀，第二条的这个信息量很大呀，是不是？这个一出来，很多朋友说，这能说吗？那现在这条线索我不说了，你还记得吗？第二条线索再次来说一说，整体呈圆滚外形，依靠自身滚动按压肌肉表层。所以通过这个思考，通过前两条的线索，我们来看一看，更新一下有没有别的答案呢？再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第二条线索是整体呈圆滚外形，依靠自身滚动按压肌肉表层。欢迎每位朋友您的分享，持续锁定。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张安达险胜赵新彤，希金斯出局。8月11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1号继续进行32进16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爆冷，以6-5险胜赵新彤，名将约翰希金斯呢以4-6不敌斯图尔特宾汉姆。2025年世锦赛冠军赵新彤遭遇张安达的强力阻击，开赛后呢，赵新彤率先是进入状态，打出3-0的开局，但此后的进攻成功率下降啊，接连出现了失误，将主动权拱手相让。张安达呢则越战越勇啊，进攻犀利。双方呢在5-5之后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决胜局，战至64-64，张安达是打进了最后一颗黑球，以71-64赢下比赛。那么希金斯与宾汉姆呢是鏖战十局，两位老将啊一度是陷入到了漫长的中盘缠斗啊。希金斯呢开局以3-1取得领先，但随着比赛的进入状态呢是有所下滑啊，失误逐渐增多，宾汉姆呢则趁势追赶，第九局更是打出了单杆140分的强势表现，最终完成逆转。赛后呢，宾汉姆说啊，说开局出现了几次简单球的失误，1-3落后的时候，他说我有点失落，但在这个局休后呢，他说我找回了一些手感，非常高兴拿下了比赛。当日另一场比赛呢，克里斯维克林6-40战胜了汤姆福德。此外，原定于当天进行的另一场比赛，马克艾伦因个人原因退赛，对手侯赛因瓦菲自动晋级。

0: 看到大圣归来呢也是锁定啊，说说筋膜枪对不对啊，嘉贺。好，我们来再次提示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第二个是整体呈圆滚外形啊，圆筒外形啊，依靠自身的滚动按压肌肉表层。所以根据您的这个判断吧，咱们再一次来推一推，一起讲一讲。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路况表现。现在刷新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状态啊，比如说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了解到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号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来关注一下。了解一则寻物信息啊，新 AT3665 的出租车司机丁师傅呢，刚才呢在会展中路吴越公馆门口公交车站是拉乘两位这个女士上车，将乘客啊是随带的两个皮箱放在了后备箱。那么开车不久，两个皮箱是掉落在路上了。嗯，希望有拾到的朋友、捡到的朋友可以跟失主取得联系，联系方式是151-9917-0880，151-9917-0880。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三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是。这个器材呢，材质、质地轻盈、柔软，受压之后呢，可以发生形变啊。再来了解回顾一下这前三条线索，第一个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第二条线索是整体呈圆滚外形啊，就是圆筒外形，依靠自身滚动按压肌肉表层。第三条线索是。材质质地轻盈柔软，受压之后可以发生形变。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一起把它推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上海交大队夺冠。8月11号呢，凭借下半场的反扑，上海交通大学队在11号晚进行的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当中呢，以72-69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的政法大学队，获得第二届 AUBL 的冠军。那么上海交大队呢，以18-17领先首节，但次节是陷入到了得分荒。政治大学队啊，是接连打出攻势，将比分拉开。半场结束呢，政治大学队以40-33领先。那么一边再战的上海交大队呢，是多顶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反超比分，并以54-50领先进入末节。末节开始之后呢，政治大学队连罚带头追平比分。那么胡慧是投中三分，为上海交大队是取得领先。随后呢，场上再度是陷入到焦灼。那么双方战至69平，关键时刻呢，政治大学队出现了失误。江晨轩呢跳投命中，帮助上海交大队是领先2分。那么最后时刻呢，政治大学队是再次出现失误，于子涵呢是2罚1中。随着政治大学队最后一投3分不中，上海交大队最终以3分优势胜出。那么本场比赛呢，上海交大队的后卫陈天灿啊是贡献14分、7个篮板、5次助攻，在攻防两端为球队夺冠立下大功，当选赛事最有价值球员，也就是 MVP 啊。那么在稍早进行的季军赛当中呢，日本早稻田大学队啊以98-91战胜清华大学队，获得第三名。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 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了解一下全球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4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5到26度。石河子多云，35到22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5到24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8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8到22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2到21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19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3到17度。了解到哈密晴转多云，37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3到32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8到26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4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喀什多云天气，33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4到24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5到25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6到25度。看到有朋友在平台当中在分享互动啊，共享在说，想问一下机场快速这块为什么缓行啊？为什么这块缓行这么严重呢？这是什么情况呀？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啊。最后一条线索是依靠自重施压专门啊、哦，不是，第四条线索是依靠自重施压专门松解筋膜，无金属配件啊。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依靠自重施压专门松解筋膜，无金属配件。根据最后的答案，咱们来一起解锁，给出你的答案。我们回顾一下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第二条线索是整体呈圆筒外形，依靠自身滚动按压肌肉表层。第三条线索是材质质地轻盈柔软，受压之后可以发生形变。第四条线索是依靠自重施压专门松解筋膜啊，无金属配件。你可以来说一说了，解锁你的答案，说一说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石鹏在说说，哎，答案最终基本可以锁定是泡沫轴，哎，泡沫轴。看到有朋友字母在说说瑜伽球，阿星在说说泡沫轴啊。还有呢，看到尾号81512这位朋友在说说泡沫滚轴啊。云卷云舒变娘在说说加贺弹力带算我一个啊。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啊，咱们继续来讲一讲。永胜在说说泡沫轴啊。最终答案什么呢？最终答案就是泡沫轴。来吧，回顾一下，健身房常备，运动前后都能够拿来放松身体，这适配比

如说筋膜枪、按摩球，包括泡沫轴、拉伸杖等多款啊放松类的一些健身器材。那么第二条线索呢，是整体呈圆筒外形，依靠自身滚动按压肌肉表层。那筛除手持式的电动器械啊，那么剩余按摩滚筒或者说瑜伽滚轴、泡沫轴等这种多款啊圆筒器材。第三条线索呢是啊。是制材质地轻盈柔软，受压之后可以发生形变。那这个排除硬质实地滚轴，仅剩柔软性啊，柔软性的材质的滚轴器材。最后一条线索呢，依靠自重施压，专门松解筋膜无金属配件。哎呀，根据这个独有的特征特性啊，排除其余同类的器材，最终锁定这谜底呢，最终答案就是泡沫轴，你答对了吗？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一下。朋友说，哎呀，好像没有对这个有什么概念，下次去健身房，咱来去关注一下啊，好不好？去健身房的时候了解关注一下。哎，泡沫轴是哪一个？哦，就是他，哦，就是你是吧？可以了解一下啊。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路况啊！现在刷新到的城区道路最新通行表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啊，咱们持续分享更多内容，也希望大家解锁更多的运动项目和运动器材啊。感谢您的锁定，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我们锁定起来。

0: 觉，不用说也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只要有你在，五花的每一刻都像是永远。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大家相信吗？同样的面料材质的衣服啊，仅仅因为颜色不一样哈、啊，那暴晒之后呢，它的温差能够达到25摄氏度左右。你说这确实哈还挺明显的，就是有人做过实验，就是白色的这个衣服哈，这个晒过以后呢，温度它最低只有24度左右，那么黄色、红色、绿色呢，大概温度啊在30度上下吧，那么还有啊就是蓝色、紫色，温度呢偏高一点，40度左右，那么黑色衣服啊显而易见，吸热嘛是吧，温度呢就直冲50度了，你看这温差2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虽然说白色的这个降温效果比较好哈，就感觉好像不是晒不热哈，但是啊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是最差的，就是你即便穿的是一个白色的一个防晒服啊什么的，但是它容易被晒到哈，晒黑、那么这也需要结合什么，结合布料的材质啊、厚度啊、防晒涂层等一些技术来综合判断一下。那么另外呢，在一些花草比较茂密的地方呢，户外的时候啊，建议选择偏深的衣服，防止蚊虫的叮咬，要不然您看到这个花丛里面也穿的花花绿绿的哈，那就是容易招一些虫子，是不是？所以请问一下，您现在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呢？啊，防晒效果怎么样呢？隔不隔热呢？来，可以分享一下，哈哈。来吧，到了这会儿呢，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五彩缤纷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参与节目的方式啊，目前比较单一哈哈。您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发送更多的文字语音消息互动参与节目了。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路况的信息呀、拥堵缓行的信息呀，然后都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把路况也可以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是朋友，我们是老朋友了啊，他说这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不知不觉又来到了边走边听节目了。韩帅下午好，欢迎，我们是朋友。

0: 况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看一下整个环线东南西北外环通行整体不错，有一个轻微的缓行是在依旧是东外环七变三归来以后呢，有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市区河滩快速啊有一个区间双向缓行，位置呢是在人民路立交和红山公园之间这个区间呢、双向车流量偏大。其他路段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扫一圈看看目前通行是不错的哈。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路况变化，继续可以把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过来。我们看看信息，欢迎天山美女士送来的玫瑰花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还有小水说，这个点小西门怎么这么堵啊？您是平时没有这个点来过小西门是吧？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小西门路段呢，因为 CC Mall 哈，这个导致新华北路经常是这个双向缓行排队的。我们看到现在呢，虽然说西大桥通行正常，但是从西大桥右转到新华北路到小西门之间这个路段呢，排队拥堵，长度排了大约400米，也就是说啊，从西大桥一直排队排到了小西门的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哈。那么还有啊，这个光明路目前看了一下通行正常，红山路西向东轻微缓行，还有呢这是在新民西街北向南方向轻微排队，长度大约200米。更多路况可以来持续分享一下自建骑行。他说现在穿的是白色的衣服，你看白色衣服啊，它可能是晒不热，温度是低的，但是它也不一定防晒，除非它有一个防晒涂层 SPF 什么大于50++那种啊，它会又隔温又防晒。你看这样的衣服啊，那价格就上去了啊。来，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在哪儿呢？路况可以分享一下。还有呢是这个是小法哈，他说我现在穿的就是黑色 T 恤，穿黑色咋了，了不起，黑色黑色热呀。虽然说黑色的衣服呢材质一样情况之下可能更防晒，但是温度高它也会捂得慌，除非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速干的原料在里面，就原料做饭的，这是就是配料也不是哈，就是它那个有一些材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化纤的呀，它其实啊就更容易干一些，而且呢更容易透气儿一些，是这样吧。好嘞哈，咱们再继续哈，这个回到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天山美女士说现在呢我在新华北路和光明路的红灯下，那么路况现在怎么样呢？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看路况现在显示呢，北向南新华北路拥堵，而南向北呢轻微缓行。那天山美女士，您是拥堵还是缓行啊？小心，她说韩帅下午好，我穿的是粉色系怎么样呢？感觉应该还行，哎，可以啊，可以。粉色系的话，既不会晒得太烫，而且呢，防晒指数比白的要好一些。但是不能穿在花丛中啊，因为蚊虫就喜欢粉色呀，这种哈花的颜色比较艳的一些色彩，对不对？来吧，咱们继续，今天还是要做游戏的，一个小游戏，今天要出好几个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昨天啊，今天明天，我们先说说今天吧哈。昨天我们说的是让大家总结的是有颜色色彩的地名，你看朋友呢包括说的是红雁池啊、红山啊、清河呀，很多白沙湖啊，是吧。今天呢是一道生物题。难不难呢？说难也难，说不难的话呢有方法。怎么参与呢？请回答您此刻突然灵感乍现能够想到的没有尾巴的动物有哪些呢？请每人取出两个例子来，您知道的立刻能够想到的没有尾巴的动物请答出两个，然后呢把动物的名字啊，这动物的名字种类啊，种类现在 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没有尾巴的动物。

我们是朋友啊，他说这个夏天都没买衣服，天天都是黄颜色的工作服短袖，而且上班必穿，那挺好的，省钱了，哈哈。哎呀，小东说，哎呀，天气咋这么热呀？哎，我刚才从外面回来，感觉还行啊。今天的温度，我们看看啊，今天的温度呢是34摄氏度，还可以。明天，哎呦，明天还有升温的这个变化。我看一下哈，我们刷新一下明天的温度呢，35摄氏度。哦哟，好呢，路况分享一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目前钱塘江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感谢。天山美女士也说了一下，说现在呢是新华北路由南向北缓行中。好嘞，还有呢，大圣归来说，我穿白色 T 恤。白色不耐脏，一天穿一件，一天换一件，哇、哦，好奢侈啊！永不放弃啊！说目前东进场高架双向畅通，车内温度啊显示的应该是车外显示温度吧，35度。我穿的是橘红色的衣服，哇，橘红色的衣服，你要知道草地里转一圈的话，哇，那小黑虫啊，哇、哦，排满了。说到动物哈，我们跟各位来继续说一说今天的一个互动的小问题，请大家来举例说明，也是盘点一下哈，您知道的没有尾巴的动物，请您快速说出两个，您能想到哪些没有尾巴的动物呢？

0: 哪个部分最香？油，油，因为什么？因为油香啊。略微的牵强，有一个地方确实啊，谐音梗啊，能够卡得死死的哈，就是特别的完美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地方呢？来，继续刷新答案。听妈啊，是新妈啊，新妈说的是后背，车的后背，为什么呢？因为后备箱。不解释哈，不做过多解释，因为之前也说过了，像这样的冷幽默呀、冷知识啊、谐音梗啊，一解释就过了，就只能点到为止，好吧？其他的您自己去可以思考思考，自己去学默学默哈，消化消化哈。这个墨染说的是音箱哦，您这组词儿呢是不是？车里有什么箱？有后备箱，有油箱，还有音箱，那还有啥箱呢？还有香水有毒说的呢。要不您高低来两句呗，是吧？孔师傅说的是车厢，车厢本身嘛。徐女士说的是方向盘，那就应该是方向盘吧。德鲁梦与李师傅说那两个字给忘了啊，喇叭是吧？喇叭，哎，对啊，很多朋友都发的是喇叭，我没想明白为什么是喇叭呢？喇叭哦，是响是不是？喇叭能响哦。这个谐音梗真的是写的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位置哈、啊，可以可以啊，你看，汽车哪个地方最香？你就可以晚上的时候吃饭啊，问问家里人朋友啊，说问问他为什么呢？因为答案是后背啊。为什么车的后背最香呢？因为后背香。然后就扭头走人，不要做过多的停留了，因为确实太尴尬。好嘞，咱们，哎呀，稍微的放慢的节奏吧，好不好？进入到下半场的环节。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

0: 哦，还有呢，方块说音响、工具箱，安师傅说的是后备箱，还挺多呀。李师傅说的是装满油的时候最香啊，都开始造句了哈哈。然后呢，温暖的心，你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哈哈，是刚拉了个新的乘客是不是？李师傅说的是方向方向，哦哟。河马泉铁哥说，我100万的豪车哪儿哪儿都香，开着更香，哦呀。张师傅说的是后备箱，小泽师傅啊说的是轮胎，因为呢轮胎的英文是 tire， 谐音是 tire， 就是累的意思，所以说轮胎累最香。你这是哪个 AI 给的答案，完全是没有逻辑是吧。永不放弃还说了一下扶手香啊，行了，咱们这会儿呢就不香了啊。咱们可以香，但是呢看看今天的题目，音乐游乐场题目，它香不香，是一道真假歌手猜猜猜的环节，会播放四个片段来猜一下谁是这首歌的原唱，真假歌手猜猜猜，试一试好不好？如果您感觉您对声音的辨识度啊，这个耳朵挺灵的挺尖的，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准备一下吧。关注好了吗？
1: 四选一，听听哪位是原唱张雨生的歌声。
2: 哦，如果大海能够挽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来，再听一下第二位。
2: 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摇曳。
0: 来听第三位。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0: 哎啊，来第四位。
2: 所有

嘞，感谢以上的四位歌手。那么问题来了，听完了这四个选项之后，您觉得谁是真正的张雨生本人呢？请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同时此刻的更多道路出行变化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路况呢，您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目前看了一下，人民路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排队缓行。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了一下，哎，反而是现在的新华南路南向北目前是畅通的，但是龙泉街呀依旧是由西向东排队缓行。同时呢，新华路的北向南从人民路一直到龙泉街这个区间出现了拥堵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来继续的跟进一下。还有呢，是大巴扎路段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排队缓行，从延安路路口一直是堵到了三西向路段了。还有此刻的跃进街由东向西方向，从黑甲山小区一直呢是到东外环这边哈，这个区间排队长度大约半公里。以及此刻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到红山转盘啊，不，一直到红山脚下哈，由南向北车流量偏大缓行大约一公里。那么还有哪儿排队缓行拥堵呢？更多路况变化继续，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同时可以互动考考耳力。我们刚才放了四位歌手的歌声，请您回答一下，一二三四四位歌手，谁是真正的张雨生？请把答案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答案其实简单的哈，我看了一下，我扫了一下答案，目前，上百位互动的信息啊，95%以上吧，95%以上答的都是很统一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是铁哥说的是，我认为第三个是原唱，第四个是小沈阳唱的。哇，都把模仿者猜出来了。

0: 啊，那你真的是哈太厉害了啊，但是没有答对呀。李师傅他说我猜是第一位啊，第一位。基本看了一下全部哈，就是大部分答的都很统一，要不然咱们再听听好不好，我们再继续的认真的去分析一下，通过他的发音咬字音准的这种表现哈，分析一下到底谁是真正的原唱呢。
1: 四选一，听听哪位是原唱张雨生的歌声。
2: 如果他
0: 第一个啊，来第二位。
2: 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摇曳。
0: 哇，你看很明显，来第三位。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
0: 小木师傅说的是这个第三号是小沈阳吧。

不过还真别说呀，第三位我在听语音的时候啊，就听音频没有看视频的时候，我还真的以为第三位是小沈阳模仿的，但可是不是。第一位是模仿者，第三位是模仿者，第四位还是模仿者，并且模仿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啊，都是网红算是哈、啊，但是确实唱的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唱功是在的，但是确实啊，张雨生的他本身的音色太有辨识度了，一听他的声音之后呢，那种音质啊，那种干净确实很难模仿。要不咱们来一起听一听，如果您觉得您唱歌也挺像他的声音的话，可以现在把歌声也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第二个，你亲自是第二个吗？
1: 是的。
0: 张雨生的嗓子特别有特点，我觉得是第二个。
1: 嗯，没错，您答对了，就是第二个。
2: 第二个是原唱，第三个像小沈阳。
1: 第三个是像，但是他真的不是小沈阳。
3: 猛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
1: 确实啊，挺感慨的有的时候。那这样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用歌声来会友，以歌会友。请大家来演唱一下您心中想到的歌词，歌名中有海的歌有哪些？如果您此刻想到了有海这个字就行哈，不管是大海呀，还是海阔天空啊，就是不知道海多远，哎，就类似于这样的歌，歌词里有海这个字，就可以把歌声来分享一下了。用语音方式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海的歌，其实咱们之前也参与过哈，但是呢，咱们今儿可以再找一些遗漏的哈，咱们查漏补缺。您想到了哪些其他的偏小众的带有海这个字的歌，也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就不一一念了哈，刚才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参与节目了，都答的是第二位，就是我没有念名字的，答的都是对的，我刚才念了的都是没答对的啊。好嘞，咱们这会儿呢继续吧，咱们继续可以海阔天空，海量是吧，可以把有海字的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并且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我们刚提示了不是，这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它就行，把这个歌词儿加一些调调就可以演唱了，演唱并且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是 JIO 说的是海的爱太深，啦啦啦啦啦，这是啥歌？为啥看到了这个歌词以后完全没有旋律的感觉浮现出来了呢？还有朋友也发信息，还在发第二个，行了，这个不用再发谁是真歌手了，我们需要来演唱的是，可以发语音了，好吧？演唱一两句歌词里歌名里带有海的歌。发语音最好，因为您发了语音以后呢，我就不用来唱这个旋律了哈，就是因为你要是只发歌词的话，那我就忍不住会唱，对吧。杨师傅说的是海阔天空在什么以后，说水手，哎，水手的哪一句带有海呢，对吧，因为水手肯定是有海的嘛，海浪你轻轻地吹，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这个歌行了，咱们继续吧，看看回想一下回忆一下您知道的有海的歌，可以现在把歌声继续的准备一下，用语音方式参与节目，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陈师傅来了。
4: 哎
1: 呦，这个歌伤感的呀。这咋了你咋回事，流到泪流向海了，你说您在这儿把泪流向海的话，那就哇那厉害呢哈，这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是吧。哎对，还不如蒸发了哈，更快一点哈。Jerry 说西海情歌，深色的海面铺满白色的月光，这一句怎么个唱法呀，能不能给它赋予一些旋律呀。来，亮师傅，
5: 听海哭的声音，
1: 哎呦，海哭的声音，
5: 感情是谁有悲伤的心，却还不清醒，
1: 我调很高哎。

0: 可以可以，哎，音色很好。亮师傅啊，我觉得您音色确实是很有辨识度啊，而且也很干净的哈。以后多唱一唱哈。这个默然说，漂洋过海去看你，不是来看你吗？爱情海，沧海一声笑，还有什么歌带有海这个字呢？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
0: 听的，哎，安师傅的歌我们播过没有啊？都忘了。
2: 阳光沙滩
0: 啊，刚才你唱过了哈。小韩师傅也唱了一下，说的是沧海一声笑啊。
2: 为你我用了百年的思绪，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哇，确实啊，太远了。您在哪儿啊？这个异地恋呢，确实啊，挺远的。大圣归来说的是，那是外婆的澎湖湾吧？是啊，哎，对啊，阳光沙滩，那不就是外婆的澎湖湾吗？啊，这样，我刚说错了。马师傅说。

怎咋样？那你唱呀，你把歌声演唱一下嘛啊！平头说的是，让我们忘了那片海，让我们来世再重来。小新说哭海这歌，哭海。他说949专职音乐人韩帅来一首哦，专职音乐人，也行吧。那是哪一首歌有海这个字呢？刚才不是我都跟着大伙一块都唱了吗？啊，这个有机会我把那个什么慢慢什么那个什么路是吧，我可以再跟着来一下好吧。哎呀，这时间关系呢，不得不播出一下刚才说到的我的作品之一，就是949的光了啊。你看有光怎么能行呢，还有海是不是。行吧，咱们今天节目告一段落，更多的路况变化互动信息都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如果您参与了没有播出的话呢，约定一下啊，明天下午的4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感谢各位的参与，明天不见不散。稍后呢是由主持人田宇。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9: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8: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9: 我要说声谢谢你，
10: 分享爱，传递爱。

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行进在各条道路上，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给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的这个方向，目前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的双向，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以及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目前呢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今天的武兴北路这个时间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再看到的是迎宾路的西向东，目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呢，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一节儿，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看团结路吧，团结路的双向，从金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目前也都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最后盘点到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

的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道路通行如何，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当然除了您的即时路况以外，我要说声谢谢您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各位能够表达出在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暖心瞬间的小故事。三部热线已为各位开启0991-2551-949 2561-949 以及2571-949，期待各位。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节目已经开始，也欢迎各位来打卡签到，发来您的互动信息以及即时路况。那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呢，主题为城市底色。有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生活的城市里面充满着爱意、善意与温暖，那在心中它会有着什么样的底色呢？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留心观察和感受，在您身边发生的那些点滴小事儿和城市里的那些幸福缩影，如果问到您，在您的眼中和心里，您生活在的这座城市它有着什么样的底色，您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形容呢？也欢迎各位来互动起来。

那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到家门口的那片空地上来看一看吧。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的泰秀社区小游园，昔日闲置的荒地如今换了副模样，平整的步道蜿蜒崎岖，新栽的绿植生机盎然，休闲座椅上几位居民正在纳凉聊天，健身区里的孩子们也在欢乐地跑来跑去。曾经这里呢是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一块杂乱的空地，经过升级改造之后，变身了集运动休闲为一体的一个便民小游园，补齐了辖区内的休闲活动的一个空间的配套的短板。健身器材上锻炼，步道上散步，花园里赏景，这些曾经的期盼如今成了居民每天的日常。家园更美了，群众的生活也更舒心了。出门进园抬脚赏景的微幸福正在浸润着泰秀社区的居民生活。相信在各位的家门口发现那片绿地也有了，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小游园、休闲公园正在多起来。不妨在今天晚上回家之后，在楼下遛弯的时间，在周边走步的时间，都可以来留意一下身边的那些微幸福的变化。这也许也是城市底色呈现的一个部分。

说到这儿啊，不用走远，出门呢就能借绿散步，把闲置荒地呢盘活成了居民家门口的一个小小空间。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就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微幸福。所以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家门口或者是离您居住的位置特别特别近的那些小游园、小公园。

0: 园都有哪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当然，城市便民的用心也体现在每天搭乘的公交车上。这两天呢，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一张桌子，几个椅子，但是记下了很多市民当中的心里话。8月7号，在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的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的公交站点旁，一张折叠的桌子，几把椅子，公交集团经医部的工作人员就把摊位支在了候车区。桌上摆放着意见表和几支笔，来来往往的乘客有人驻足观望，有人停下脚步凑近试探着问道：“你们这是干啥的？”“
1: 听意见的。”“
0: 坐公交车有什么意见不？”“
1: 您说，我们来记。”
0: 这一记呀，就把3003路和3006路乘客的心里话挖了出来。第一个坐下来的是住在附近的王勇，他在机械厂附近上班，每天都会坐3006路回家。他说道：“3006路的末班车9:30，但有时候我要加班，过了9:20，这车啊他就赶不上了，差那么几分钟，哎呀，就得打车回家。这一趟15-16块钱，这一个月下来啊，不少钱。”旁边一位候车的女士也凑了过来：“300路的这辆车的这个间隔时间再小一点就好了，上下班呐，高峰人太多，车又少，车次能不能多一点？”工作人员一边记一边点着头：“您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我们回去就研究。”围过来的人啊是越来越多，桌上的那几张表很快就填满了。群众的意见不能过夜，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医部三车队的队长刘建龙说道。摆摊结束回到单位，公交集团经医部的班子成员马上召集车队管理人员、调度、安全、运营相关的人员坐了下来，这意见呀是一条一条的过。方案是定了调子，两条线路同时优化，次日就执行。从8月8号起，3003路增加了两辆车，高峰运力明显提升。过去末三班的车辆的间隔时间是30分钟一趟，乘客呀这等得着急。随后呢，调整为后末三班车的发车时间，从原来的8:30，也就是晚上的20:30、21点、21:30，改为了20:50、21:10和21:30，间隔的时间缩短到了20分钟。最后的三班车也各往后错了20分钟和10分钟，相当于把高峰的尾巴拉长了。同时3003路增加了一辆车，机械厂始发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从原来的21:30延至了22点，往后推了30分钟。不要小看这30分钟，刘建龙说道，对末班车的乘客来说，这是回得去和回不去的区别。同时他又说道，增车延时啊，这只是第一步，后面好不好用还得看乘客怎么说，如果不行我们再调。以往公交运营调整多与数据定方案，重执行而轻反馈，但这次车队将办公桌搬到了站台，面对面问须于民。一张桌几把椅，解决的虽是小事儿，比如3003路增了两台车，3006路的末班延时了30分钟，但这背后折射的是服务理念的转变。公交怎么跑，乘客说了算。城市骨架拉大，网线线网日益绵密，服务的针脚啊，却需要越织越细。挤不挤，等多久，这些体验感的细节，数据有时候有盲区。 但乘客心中自有活地图。把桌子摆出去，就是把意见收回来，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出行更有温度。这样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便利。相信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细微的变化，这何尝又不是城市底色当中的又一笔呢？

0: 问到在各位的心中，您生活的城市它有什么样的底色，会如此如何来形容？我们是朋友就来了，他说，我来到乌鲁木齐工作生活十几年了，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到处都充满着温暖。田宇，下午好。下午好，没错呢。那提到各位的生活感受，包括这个形容起来啊，大家都会用幸福二字。那今天也有一件事儿呢，可以一同来见证幸福。今天8月12号上午的9点钟，2026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铁路再同心丝路系良缘第二届职工集体婚礼在乌鲁木齐市铁路局工人文化宫院内浪漫举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 28对新疆铁路单职工、双职工新人在领导、同事、家人、朋友以及围观群众的祝福中完成了集体婚礼仪式。来自河南的乌鲁木齐公务机械段姜文杰与爱人李敏今年4月领证结婚，至今还没有举行结婚典礼。
2: 好多对新人一块收获祝福，感觉到很开心。今天这个新中式的婚礼非常符合我心中的理想中的婚礼。
3: 因为我们是比较喜欢那种简单的一些仪式感，仪式感也有了。从我们2020年来到我们新疆乌鲁铁局以后，处处感受到了单位带来的温暖。
1: 来自若羌基础设施段的新人阿里木江库尔班帕提古利艾散是对铁路双职工。
4: 参加这次吉良公司举行的集体婚礼，跟这么多同事一起见证彼此的幸福，感到很荣幸。
5: 今后的生活中更加努力，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经营好小家，立足岗位，踏实工作。
1: 据了解，当天参加集体婚礼的28对新人来自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8个片区22家单位。婚礼筹备4个月时间，

0: 婚礼仪式结束后，28对新人还将参观打卡铁路局局史馆、动车所，以及跟家人去天池打卡赏美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保障和女工工作部工会指导员白云。
1: 举办集体婚礼呢，就是要切实当好咱们职工的娘家人。我们很多青年职工大学毕业就告别了家乡，来到咱们新疆铁路扎根边疆一线。集团公司工会牵头办这场集体婚礼呢，一方面是给他们一个庄重而温暖的婚礼仪式，协调安排家属来疆蜜月旅游，让年轻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单位的关怀。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能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希望年轻人职工呢能把这份归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边疆，奋勇争先。
0: 949记者董荣报道。

如果说生活的城市底色是什么样的，那第一个答案就是幸福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互动信息，也关注路上的出行。我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田宇下午好，打卡签到啊。龙泉街的西向东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这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收到了。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刚刚我们说到的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主题呢是城市底色。如果我问到您生活在这座城市感受到的温暖和暖意，让你来形容一下是什么样的城市底色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幸福的。当然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暖心的故事瞬间都可以来分享。如果您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想要有感谢的话语对帮助过您的人来说表达您的谢意，我们的三部热线也正在为您开启。

0: 0991-2551-949以及2561-949，还有2571-949。
1: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到每天为你写一首情。
0: 同时呢，也看到像赵卫东还有 MZ 的两位朋友啊，都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通行的疑问。当然949有一个栏目叫做帮您问，您可以把您具体的疑问困惑发送过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同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及时的转给相关的部门来给您做一个反馈。

同时呢，薛某某说，在徽商酒店十字路口这儿啊，有发生拥堵，说能否看一看什么原因？那各位在路上的车友是否在这附近，在徽商酒店十字路口处啊发生了拥堵，来同步一下堵车的原因呗。

同时呢，实力有问到一个问题，说省道101线的修路的路段在哪儿，具体怎么来通行。这样田宇给您一个建议啊，给您一个方式，在949的微信公众号有往期的推文，您可以来查询一下，我们有推过关于省道101线的施工的时间段、具体的路段以及绕行的路线，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0: 同时呢，频繁的烤包子也来了，爆条路况说在柯西街老白梁白梁业大酒店这个位置啊，红绿灯这儿呢目前是没电了，所以堵成了一团，周边呢正在这个拥堵当中，所以各位通行此处别着急，有序文明来通行，注意路上行车安全。当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送上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同时呢帮我们来看一看徽商酒店的十字路口处这儿啊，为什么堵车，什么原因，可以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有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瞬间的故事来分享，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三部热线也已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期待各位。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说到城市底色，往往通行在路上的红色汽车的身影，或者是黄绿相间的那辆汽车的身影。没错，田宇说的那就是出租车，他们往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当中穿梭着，对于道路的通行，走哪条路更快，他们也是烂熟于心。最近在乌鲁木齐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我宣誓遵章守法，文明驾驶，热情服务，争当表率，为乌鲁木齐添彩，为行业争光。8月11号，在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的有限责任公司的院内，百余名五星驾驶员整齐列队，在争创首府好司机的誓词大会上许下了庄严承诺。田远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肯定也有五星好司机的身影吧。出租车呢是展示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此次公交出租公司呢率先启动了好司机的创建活动，小车厢呢承载着大名声，细服务也彰显着大担当。此次争创活动扣紧着是安全为本，服务提质，窗口效能还有典型引领四大维度，经过严格的评选呢，产生了120名的五星好司机，将以更优的服务、更严的标准穿梭于城市的街巷，让每一段行程都传递出乌鲁木齐的温度与风度。在这支好司机的队伍当中，既有连续10年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老员工，也有多次拾金不昧收到锦旗的热心肠，更有主动为来到新疆旅游的游客当起免费导游的活地图。手握着方向盘，心中想的是乘客。有着八年的驾龄的的哥贾玉山就说道，每一次的平稳起步，每一句的真诚问候，都是乌鲁木齐最好的名片。今后呢，要继续踏踏实实的开车，把出租车行业的温情继续传递出去。那也据了解呢，此次好司机的评选以无交通违章、无服务投诉、无道路有责事故为基本的准入门槛。经过严格的遴选呢，全乌鲁木齐市首批共评定了好司机1275名，其中也包括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973名。如果在路上您看到出租车上方的灯牌上显示着5颗星，五星好司机就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所以也为各位在路上平稳驾驶、文明驾驶的各位司机师傅点赞。

其实说到在路上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司机师傅们，田宇也蛮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呢，遇到了求助，比如说车辆亏电啊，或者是有老人走失，总是会有出租车司机的身影在帮我们积极的提供线索，或者是第一时间到达需要帮助人的身边。所以也为他们的热心服务、暖心之举点赞。

如果说城市底色究竟是什么，那刚刚的故事当中还可以来说今天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文明。也看到听友七在问一个问题，他说今天的天气是多云，晚上还能看到流星雨吗？那也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英仙座流星雨是中国观众的最佳选择。英仙座流星雨呢，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也是十分适合观测的。在今天晚上8月12号晚上的10:22，一直到明天8月13号的黎明前，也就是天亮之前，都是此次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的一个时间段啊。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无月夜，就没有月亮的干扰，观测的条件呢是堪称是绝佳的。很多人说这个天气上天空当中有云怎么办？如果说让田宇来跟您说一说这个值得观测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在远离城市灯光的一些乡村山顶的部位，每小时呢最多可以看到近百颗的流星雨，而这次的观测呢是不需要任何设备，裸眼就可以看到的。当然呢，相关的专家也给到了一些建议啊，尽量选择视野开阔且光污染小的一些区域，而且呢不要只盯着辐射点看，流星呢可能在天空当中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所以这次的流星雨究竟能不能看到，可能选对地方，选到一片污染较小的天空，说不定就能看到了。不过呢，也有一些具体的点位可以来推荐，当然您在出发之前去观赏流星雨之时，不妨也再留意一下天气是否有新的变化啊。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更多的暖心瞬间，或者是您有想要感谢的人或者事儿，都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谢意。当然，三部热线也依然在开启当中，0991-2551-949，2561-949，

2571949。在今天以城市底色为主题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到了两个答案，第一个呢就是幸福的，第二个就是文明的。小小的车厢呢就是城市的名片，穿梭在城市里的驾驶员们也在用文明服务，用平稳驾驶当好城市流动窗口，让每一次的出行都多了一份安心。驾驶员守护在路上的文明，但是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了危险，或者是遇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刻，还有民警同志在全力守护着大家的平安。在8月6号上午的9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松山街街道派出所接到了市民李先生的报警求助，称其27岁的儿子走失了。据了解呢，李先生一家来到乌鲁木齐务工多年，当天呢夫妻二人在某小区内呢进行装修施工，其子呢因为父亲批评之后呢赌气离开了。这个男孩子呢在年幼的时候因高烧导致智力受损，外出的时候呢也没有携带手机和现金，情况令人担忧。接警之后，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行动，一方面调取着周边公共视频回溯其行动的轨迹，并通过网络发布寻人启事，扩大着寻找的范围。另一方面呢，组织警力与家属一同徒步在周边区域展开地毯式的搜寻。经过持续超过24小时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多警种及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之下，在8月7号，搜救队终于在红山公园找到了走失男子。所幸其身体状况并无大碍，目前呢已安全与家人团聚。连续24小时的不间断的搜寻，多方合力，终于把人平安送回到了家人身边。在危急时刻，这份全力以赴守护住了一个家庭的牵挂，而这份温暖远不止在乌鲁木齐。在刹车，一场婚礼汇集了天南海北的善意，究竟怎么回事呢？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城市广袤的牧场草原，畜牧产业是乡村振兴、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畜禽疫病防控、养殖技术推广、畜牧产业体制升级，是守护农牧民切身利益、夯实乡村产业根基的关键。在基层畜牧服务一线，有一位扎根畜牧20余年的畜牧匠人。他出身牧区，深耕乡土，从基层的赤脚兽医成长为行业技术带头人。他常年奔走在牧场、草场，专注畜禽防疫、病害诊治、养殖技术改良，扎根一线，服务各族农牧民，用坚守与专业助力牧区产业振兴。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沙湾市牛圈子牧场基层畜牧兽医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深耕牧区、守护畜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始终扎根牧区畜牧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牧区养殖分散、草场跨度大、偏远村组防疫不便，畜禽疫病防控直接关系到农牧民的收入和产业稳定。20余年间，他踏遍沙湾市的各大牧场、草场，不惧严寒酷暑，不惧道路遥远，常态化入户开展畜禽体检、疫病诊治、疫苗接种的工作，全年无休奔走在养殖一线，第一时间处置畜禽突发病害，有效防范重大畜禽疫情发生。针对当地传统养殖模式粗放、产量低、病害多等问题，他潜心钻研现代畜牧养殖的技术，结合本地草场气候特点，改良适配牧区的养殖方法，无偿向各族农牧民普及科学养殖、饲料配比、疫病预防知识，手把手指导养殖户规范养殖，帮助无数农牧民解决养殖难题，实现增产增收。多年来，他始终扎根乡土，心系群众，把牧区群众的养殖难题当作头等大事，用专业服务守护牧区畜牧产业的健康发展。他常说，我的根啊，在牧区，能够帮助乡亲们养好牲畜，多挣钱，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作为基层畜牧行业的劳动模范，土尔拉别克阿布都达别克积极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带动年轻畜牧工作者扎根基层，深耕业务。他整理多年一线诊疗、防疫、养殖经验，常态化开展技术分享，指导青年兽医提升实操能力，培养出一批懂技术、接地气、肯奉献的基层畜牧服务人才。 同时他主动帮扶牧区困难养殖户，耐心解答群众养殖的疑问，积极搭建技术帮扶桥梁，助力牧区形成科学养殖、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全力推动本地畜牧产业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展望未来，图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说，作为扎根牧区的基层畜牧工作者，我会始终坚守乡土，坚守岗位，持续精进畜牧诊疗和养殖技术，常态化服务各族农牧民，不断推广科学养殖模式，助力牧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农牧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
6: 繁忙的街道，
7: 疾驰的车流，
6: 每一个相遇，
7: 每一次加速，
6: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7: 在城市的上空，
6: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8: 谢谢你啊，
9: 谢谢你们，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7: 我要说声谢谢你。
6: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11: 近日，在刹车县，一场婚礼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善意。艾克热木江乌麦尔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的婚礼上竟然来了300多名的陌生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跨越千里，只为参加这场婚礼。8月8号中午的14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刹车县的阿麦纳宴会厅里，新郎艾克热木江牵着新娘的手走到了舞台的中央，气球缤纷，彩带从半空洒落下来，人群的欢呼声和掌声瞬间涌了上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全国各地的客人来参加婚礼呢？原因却出乎意料。

汤姆亲为儿子操办着婚礼，用自己的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电子请帖，原本只想传给亲友，没想到一名河南的网友留言说道：我可以去吗？母亲佐热木大方回复：可以。请帖的视频很快就火了，收获了20多万赞，播放量将近1000万。一开始佐热木以为网友在开玩笑，但随着私信的网友是越来越多，佐热木才相信真的会有网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得知消息之后呢，艾克热木将亲朋好友的席位压缩了一半，为网友安排了更方便观看拍照的2楼的席位，食材则备货量呢翻了一倍，还加量准备了喜糖、新疆的特色干果小吃，光甜点就10几种。在8月8号的11点，广西网友赵德明走进了宴会厅内，此时现场已经来了不少全国各地的网友，餐桌上摆满了馓子、巴旦木、各色糕点、水果，满满的一桌。和大家聊了才知道，坐在一起的有来自河南、山东、海南等地的网友，有的正好是休假，有的是骑行的摩友，大家都对这场婚礼是充满了期待。赵德明是壮族，他说道：虽然多次听到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句话，但在婚礼的现场这句话具象化了，看着周围全都是陌生人，但又好像全都是朋友，一起欢声笑语，一起唱歌跳舞，他才真正的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他说道：说不清那种感受，就是觉得很激动，眼眶有点热。回忆起现场，赵德明的语气当中依然带着激动的心情。学跳扭脖子舞的河南网友凑到镜头前喊道：新疆人太热情了，这一趟很值得。当快门键按下的那一刻，满屋子的笑脸，谁是亲戚谁是网友此时已经不重要了。原本只是发给亲友的电子请柬，一句大方的邀约吸引了来自天南地北素不相识的网友奔赴而来。素不相识的网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这份朴素又热烈的善意则显得特别动人。今天的城市底色，我们一直在说城市底色在您的心中会是什么样呢？有幸福，有文明，当然此时此刻还有的就是善意与热情。

一张电子请帖邀请到的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新疆，感受新疆的热情。当然旅游旺季依旧在持续当中，很多朋友呢来到了新疆旅游。

那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也希望呢以最饱满的热情和状态迎接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吧。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我们来跟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3级。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38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2度，奎屯多云，37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8度到26度，伯乐多云，36度到21度，伊宁多云，33度到18度，塔城晴，38度到21度，阿勒泰晴，34度到17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多云，39度到15度，吐鲁番多云，44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7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2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4度到22度，和田小雨转多云，32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北风3级。未来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怎么样？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略有上升。同时呢，1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6度，低温25度，天气依旧很热。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防暑，多喝水。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捞一条感谢信息。路飞来了，他说昨天我打车手机丢在了车上，但是呢要非常感谢星 A0YG28 是一辆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他帮我送了回来，而且呢一分钱都没要，免费的把我丢在车上的手机归还给了我。他希望借助949的平台，祝星 A0YG28这位网约车司机师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收到了您的感谢，也非常感谢在路上的各位师傅的这种拾金不昧，勇于伸出双手帮助他人的这份正能量啊！为大家点赞。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各位司机师傅 Q 播流程。那同时呢，我们先来有一则感谢信息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是李师傅的面包车呢，车胎缺气了，本来想着是自己要更换车胎，但是呢自己车上带的这个千斤顶啊太小了。这个时候呢，新 AFZ180 的一位朋友主动停车过来帮忙，同时呢提供了气泵。李师傅呢这会儿已经把车开到了修理厂，他打来电话感谢这位新 AFZ180 的车主关键时刻提供了帮助，点赞，感谢您。最后呢，给路上的司机师傅 Q 播流程。看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的17:30到18:30到达旅客人数3384人，需要564辆的车辆。那提前预告，在下一个时间段的18:30到19:30到达旅客人数呢是傍晚时分的峰值4485人，需要748辆的车辆。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是5000人，需要610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用车需求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段，人多车少。同时提前预告，在今天的19:00到20:00的时间段呢，到达旅客人数3500人，需要753辆的车辆。同时呢，在晚间的时刻22:00到23:00到达旅客人数是3300人，需要950辆的车辆。所以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不妨根据时间节点以及路线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吧。今天的城市底色有幸福，有浪漫，有文明，有热情。我要说声谢谢你接近。

0: 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2: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1: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2: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1: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3: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三个电话等待各位的参与啊，可以来给您评估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啊，打进电话之后说一下这个车子的车况，还有这个车型、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整个的一个在用的状态等等啊，根据你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啊，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那我们也帮您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车怎么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就是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车辆的故障啊，我们也可以帮您找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可以来帮各位找车，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帮您发布这个信息，让有相关车源的这个朋友们跟您来直接的联系啊，线下约着看车就可以了。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打进三部电话我们一块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啊，最直接的方式打电话255-1256-1257-1949等待您的参与。打进电话之后呢，我们就聊天一样啊，您有什么样关于车的事你就说就行。继续来帮这个朱先生卖他的这个雷斯特吧，确实不好卖啊。14年的雷斯特柴油的。有相关车这个有喜欢这车的可以跟他联系，或者是他想那个换一个牧游侠，换个19年以后的牧游侠啊，那就有这样车的跟他联系吧。要收这个雷斯特的，或者是要这个卖牧游侠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8890922225，18890922225。还有好友 W 在问说，这个驾驶证到期了，要去换这证需要什么资料啊？去哪个地方换？
1: 这个各个交警队的这个车管所啊，都可以的。换证把你的老证带上，然后照片要带上啊，
0: 对，
1: 一寸的那个照片带上。
0: 我记得好像是白底吧，好像，
1: 对，是白底，
0: 是白底，
1: 是白底，
0: 一寸免冠白底照片啊。
1: 不过没事，你不带也行，那个地方现场给你照也行，
0: 对，现场照，
1: 快很，冲出来了就。
0: 反正现在打照片也很快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我记得好像是要体检的吧。
1: 换

0: 换证
1: 应该
0: 是
1: 不体检，
0: 不用体检。
1: 他这个就是把这个证上原来有的违章、
0: 哦、
1: 寄过的违章
0: 啊，
1: 你要把这个处理完啊，
0: 嗯，
1: 违章处理完才行。你比方还有扣分记录在上头，没有消完这个违章的那就不行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去哪里换？刚才马老师说那个各大交警队或者是，那个车管所吗？还是哪也能换啊？
1: 对，
0: 就 你打开123，
1: 只要是各个交警队的车管所都可以换的。
0: 嗯，
1: 原先还有一些这个便民警务服务中心也都可以换的。
0: 嗯、对、嗯，其实去哪换？你打开12123，然后点那个期满换证，然后他好像会有那个就是哪能换的
1: 相关的指引啊。
0: 对，
1: 现在
0: 地图上应该是有标注。
1: 先进到这个程度。可能线上都可以换了，我估计
0: 啊
1: 就是那个实体证可能你拿不上、啊、你可能要通过邮寄啊那些，但是估计线上换证都可以换了、
0: 嗯、对，所以现在这个也很方便啊，刚才我们说的这方式您可以去试试看。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说一说这跟车有关的事儿。如果您没打电话，直接发微信、发文字、发语音，哎，我们也都能够收得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啊。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小周说领跑一路降本增效，冲进了新势力的销售的第一。
1: 啊，这话一点都没错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他现在是离斩杀线最接近的新的势力，因为问界和理想的衰退和下滑都很明显。
0: 嗯，
1: 但这个领跑却是一路高歌，今年有望突破110万辆嘛？
0: 对，
1: 据说是这样的、啊。
0: 对，领跑这两年的势头很强啊，包括新上的这个 D19。这5米2的它的九系车型啊，也是卖的特别好，
1: 价格好像不超过25万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而且给你带这个80度的大电池，5米2的大车身啊，这把价格整个，砍到了当年理想或者是问界的一半的价格。
1: 对，真是半价小子，
0: 半价小子，半价问界啊。其实理想啊、这领跑这个车呢，它的这个时间并不长，
1: 对，
0: 应该是我记得2014年当时一开始创立啊。这个创立之初呢，他的这个老板一开始想学特斯拉，
1: 嗯，
0: 造了一个跑车，
1: 跑车对，
0: 发现根本就卖不动，
1: 嗯
0: 啊，一点是卖不动，不过人家听劝呀、啊，但是王毅就说了，你们造点便宜车吧，那当时就出了领跑这个 T03，一个小的四门的这种剁椒鱼头的车型，
1: 对。
0: 卖的还行、啊、
1: 那个车就是保有基数还蛮大的，
0: 嗯，卖的不错。然后再到后面呢，哎，这个领跑一下子好像是开制了
1: C11、C16 这些，
0: 对，
1: 真正的半价与理想的这个紧凑型和中型都出来了、啊、
0: 嗯，所以就整个都把这个市场一顿碾压啊、
1: 嗯，
0: 所以今年看到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它这个领跑呢，它这领是从零起跑的意思，
1: 嗯，
0: 那现在干到的已经是像领着跑的感觉啊。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们留言。诺念说要体检的话，车管所有自动体检机或者三甲医院体检啊，是那个自动体检机，你坐进去也挺方便的啊，但是你要根据它那个指引来。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坐那高度不够啊什么的，它好像第一把还过不去啊。这边世鹏说前面他的有证件那个驾照有效期到了，换证的时候说是需要重新体检
1: 哦、嗯、换证要体检啊、
0: 哦、嗯，现在很方便，他那个体检机都在那个各大的换证的地方，他都有好几台啊，你过去进去按照他的这个图示来就可以了，以前是人工的啊，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机器，
1: 这个主要就是视力检测，
0: 嗯
1: 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嘛。
0: 对，还有那
1: 个
0: 身体的体态，我记得好像是、
1: 啊、
0: 包括让你这个抬手啊，
1: 做一些姿势
0: 啊，对，
1: 你的反应程度
0: 是
1: 要跟得上、
0: 嗯、就检测这些东西、啊、云上贤说他的车是一个22年的探岳啊，这个车是280高功1.4排量，跑了34000公里，大概这个探岳能卖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车跑的真不多，但是毕竟这个低功率低排量的现在 1.5T 也卖的很便宜了，
0: 嗯，
1: 建议这个车出手的话大概在这个8万多块钱吧，啊，8万5可能够呛了，
0: 嗯，
1: 啊，
0: 8万多块钱，8万5以内，
1: 8万左右，8万出头到8万5以内，这个大概也就是这样、
0: 嗯、好嘞，行，那您参考这个车的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热线里边的是李先生，他有一台16年的轩逸。你好李先生。
1: 您好，
2: 你好，
1: 李先生，
2: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说说您轩逸是这个经典版的老轩逸还是那个十三代？
2: 经典版的老轩逸。
1: 哦，经典的啊。
2: 跑了17万公里，车况良好，刚审完车。
1: 嗯。是
2: 在这个七零的气罐。
1: 七零罐啊。
2: 年第七年。
1: 哦。那气罐还有很大的使用的这个使用周期啊。那这个车现在是个手挡还是自动挡？
2: 自动挡，自动舒适版。
1: 自动舒适啊。
2: 对。
1: 嗯、好的。那这个车现在的状况，你卖的话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可能对这个气罐不太认同，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这样的车已经基本够省油了。你加个气罐反而对车辆的损耗啊，包括前期使用的一些发动机的高温磨损还是偏大的，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个车的价格和价值认为的比较低。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估计可能卖到个15000-16700都很难啊，15000可能就到头了。但如果有的人他对这个气罐非常的这个需要，因为很多人他这个1公里1.5毛左右的这个接近于电车的这样的一个燃油经济性，他是比较在意的。一年如果跑得多的话，多花个3-5千块，他真的不在意啊。这个车也有可能到个20000块钱，是有可能的。
2: 哦，好的，
1: 大概就是这两种情况，您参考一下啊。
2: 再考虑考虑。
0: 好，那就先不发电话了。
2: 先不发了，再考虑考虑。
0: 好嘞，
1: 好的，
0: 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0: 嗯，轩逸这车呢，作为这个国民这个买菜代步神车啊，以前卖得很好。我记得最早刷那个排行榜，一看每个月差不多能卖个5万多-4万多，
1: 对，就是4-5万辆，这个简直是跟神话一样。
0: 嗯，每个月都这样。
1: 一个车如果一年能卖到5万辆。就是它的产线2年之内就能回本，
0: 嗯，
1: 就这种销量就已经是在汽车行业里头非常良性的一个运作状态了，
0: 嗯，
1: 结果人家一个月就能搞这么多，
0: 对，当年这随便卖4-5万辆玩一样啊，几乎每个月都在这个轿车排行榜冠军的位置。就刚才在聊车的时候，我就刷新了一下，现在看到轩逸已经来到了8051辆，上个月全国卖了8051辆啊，是排到了这个排行榜的第21的位置。下降了5名，再叫这个上上个月来讲，就整个即便降价，你看现在也不看这车啊。嗯，往上的话，星越卖得好，小米苏七，哎呦，这单价20万往上的车，你看卖的也能卖20000多台啊。再往后的话，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前四是新能源车啊，朗逸倒还行，能卖12000多台啊。好吧，那就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这个是王先生，他有一台2014年的宝来。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王先生，说说您的宝来。
3: 我的宝来是2014年的，顶配的，是原版原漆，我一个人开的，我开了50多年的车了，我一直开着这个车。它真皮座椅，电加热，还有这倒车镜加热，天窗。
1: 那这个是1.4T 的啊。
3: 哎，不是，我这是自动机吸气
1: 的，1.6的。
3: 哎，对，自动吸气的，家用代步就是上下班，开用。
1: 嗯，明白了。王先生，这个车跑了多少公里？
3: 跑了141000多公里。
1: 14万多啊。
3: 啊。
1: 一四年的车，现在的状况，可能万把块钱。
3: 啊，我就是才审过，就是6月份审的车，交的保险，啊。
1: 可能10000块钱，10000多一些，到15000的概率有，但是不大。
3: 15000，
1: 15000可能是好比较好的情况。
3: 哦，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车，我想出手。
0: 好吧，那就这车太老了。
1: 参考一下这个价。
3: 我的电话是181998
0: 6968。181998-69668，2014年的宝来，手挡1.6自吸的。然后是个14万公里啊，
3: 自动的，
1: 是个自动挡顶配
0: 哦，自动挡，
1: 对，它这个座椅加热这都带了嘛，
3: 自动挡顶配，倒车镜加热全都有
0: 啊。
1: 好的，
0: 好，那明白了，王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
3: 好，再见，
1: 好的，王先生，不客气，
0: 不客气，
1: 再见。
0: 行，有喜欢这宝来的跟王先生联系，14年的这个宝来啊，三个电话25719499畅通。

0: 公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猛打这个25719499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块互动聊车。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灌饼高手，他说他想买一个二手的极客001，想问马老师这车行不行？
1: 可以呢，
0: 极客001。
1: 极客001这款车，除了可能因为它厚重一些，电耗大一些，我卖过一些四驱的这个车型，但是从车的角度上讲还是不错的，一个 C 级车的豪华车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个车一年换过三代，曾经有
0: 啊，对，当年是把老车主一顿背刺啊，
1: 对，
0: 但现在他这个车型已经趋于稳定了。
1: 这个当时也是被逼无奈，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小米出来了，就把他的后一代东西就给拿走了，他没办法。
0: 对啊，当时好多车主啊，这个非常实属无奈，说什么时候能给搞个全损啊，多赔点儿，直接换一个算了啊。那前几个买车的或者前几个月买车的朋友，一看又出新款，那老款肯定就价就不行了嘛。
1: 对，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极客的定位哦，它是吉利旗下的一个相对高端的电车定位。所以在这个车的整个的动能状态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配置和车辆的架构上讲，在国内的电车领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这台车我记得是最早用那个100度大电池放到车上的这一批啊。
1: 那是我卖了，就是卖了好像10个嘛还是9个这个车。
0: 100度大电池。
1: 对对对。因为他当时那个新车是30几万啊，我们的车是19万多最初卖到20出头，后来因为这个周期大概延续了3个月嘛，后来基本上就卖到19万，19万出点头了，所以非常划算这个车。
0: 哎呦，
1: 那还是0公里的二手车，
0: 0公里二手车，
1: 对，
0: 原价30多，
1: 对，
0: 在这儿卖19万多，
1: 对。
0: 0公里，哎呦，所以这位朋友啊，车是个好车，但是呢，你看这个价格，你如果是买个新的话，好像要损失的多一些啊。现在价便宜了，26万9800入门版，贵一点的话，四驱顶配36万5，那就刚马老师反正说这情况，你要是能找到一个二手的，车况也好的呢，
1: 相对买二手要实惠一些，
0: 划算多了啊。
1: 对，
0: 行，
1: 我那个时候是没办法，因为那年正好他换代嘛。
0: 哦，你也被背刺了？
1: 对，不是我被刺了，是厂家背刺了以后，这台车处理给我们了。
0: 哦，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啊，那还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评车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换证的事，刚办完了期满换证，在12123上期满换证板块可以查看就近体检的这个地点，然后呢带上身份证过去体检呢只需要10分钟。合格以后呢12123就可以来查看这个领证的信息，自选寄递还是自取，自取的话说选出这个车管所就可以到相关地方去取证了啊。
1: 对，那就可以选就近的嘛。这个真的确实是非常便捷。
0: 对，然后要带一张白底近期的一寸照片，这个肯定是要带的啊。所以这个朋友您参考一下吧，这好多朋友都说了最近这个换证的流程啊，你参考一下。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为我们介绍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交通气象的提示。小木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 S237线努腊轰至昭苏路段， G216线红旗线粮食储备站附近路段， G219线喀东线昆仑一号和二号隧道路口路段， G314线乌洪线奥伊塔克镇附近路段和布伦口附近路段在管制措施中， Z621线奥别线乌什线夏尔达利亚路段，以及 Z683线布木线布伦口附近路段和吉木乡附近路段车辆半幅通行，请听众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2日8时至13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台至大河烟子段、 G217 线。

0: 乔尔玛至伊西莫勒盖隧道路段、G219 线昭苏至温宿段、G581 线康苏至吉根段、G314 线奥伊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G315 线图尔嘎特至托帕段，山区局地达到暴雨。受六到七级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G314 线阿科苏至阿图什段、G315 线喀什至于田段。受五到六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 线木垒至伊武段、G575 线老爷庙至三塘虎镇段、G7 线伊武至明水段、G335 线伊武至梧桐大泉段、G30、G312 线大泉湾至新兴峡段、G216 线轮台至明峰段、G218 线库尔勒至若羌段、G315 线明峰至若羌段以及 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朋友持续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看这位发来的语音啊，梦的方向，你好。
2: 那个他体检还有照相那都是一体的，现在原来的证就必须要带了，必须要带身份证。
3: 哦，
2: 一定要看深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的话不能体检过不了。
3: 对，白底是照片嘛，肯定的。
1: 对，他坐在那个机器当中啊，你要穿个白底的衣服，然后包括后面那个什么板儿，我记得也是一个白色的，这个体检那小房子里面啊。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车。鹏飞他的车是一个起亚 K3， 84000公里，2020年七月份买的，1.5排量啊，白色，说追过别人的车尾，前保险杠换了，还换了发动机盖右前灯。说再补充一下，因为追尾的时候呢，这个机盖卡扣也不好开了，后边 4S 店给换了一个总成，大灯正常使用。车的发票价是10万块钱多一点，现在能卖多少钱？
3: 哎呦，这个 K3 这个状况描述的话，如果没伤到任何的框架和这个梁体结构，换了这些件问题倒也不大，试试看能不能卖到个，哎呦，可能卖到个
1: 大概
3: 3万5、6、3万6、7，
1: 嗯，
3: 应该就是很好的价格了。如果没这个伤的话，我估计奔着4万块钱去是有可能的。
1: 嗯，3万5、6、3万6、7，尝试这个价好出一点啊。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一台2018年的途观啊，1.8。T 一手车残值是多少？
3: 如果是1.8T 的，2018年的，有2018年有没有这个车了？
1: 途观和那会儿
3: 2018年应该改成330了吧？
1: 嗯，
3: 应该是330。如果还是1.8T 的，有可能是那个老款的途观了。
1: 嗯，
3: 那只还有没有卖完的？
1: 嗯，
3: 2017款的丝绸之路可能还有。如果是那款的话，这个车现在的水平可能超过5万块钱的概率不大啊。如果是个新款的，基本上2018的车也就能是个，哎呀，能不能到个5万5、6、5万7、8这样的价格啊，也就差不多了。
1: 好嘞，您参考啊。再来看一看，汉兰达也来了，是一个2021年的2021款精英版两手车，现在跑了67000公里，原版原漆，说这汉兰达能卖多少钱？
3: 2021款这应该还是个四驱的2.0T 的版本啊。如果是这个车的话，6万多公里真的不多，那现在的价格有可能在个12万多一些，12万5可以试一试。
1: 12万5。
3: 嗯，
1: 这个 DEV 说想买车了，最近看上了福特的探险者，是钛金版啊，这个车怎么样？探险者
3: 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像钛金这个车的配置该有的基本上也都有了嘛， BO 音响呀，座椅通风加热，这配置基本上也都有了，而且现在的都是改大屏的这一款啊。
1: 嗯，

0: 觉得还行，性价比不错。这个车有
1: 嗯，
0: 6座、7座的两选择嘛。
1: 嗯，就很多福特的车主，我觉得对于这本品牌的车型，它还是忠诚度非常高的。
0: 对，
1: 就比如说你开了一个锐界，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换，肯定很多朋友还想往福特的这个探险者上面购一购，就可能
0: 对，
1: 这车他们觉得开的真的不错，
0: 确实。
1: 嗯，很认可这个品牌啊。但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查了一下销量啊，福特现在怎么
0: 销量
1: 回事？
0: 确实很惨啊，
1: 全国去上个月卖了4000多台福特车，
0: 对，
1: 就
0: 这还
1: 各
0: 包
1: 种
0: 括
1: 车型，
0: 锐界、探险者这些
1: 这些热
0: 啊，
1: 销
0: 热
1: 的，
0: 销车型，
1: 也就是个4000来台啊。
0: 嗯，
1: CS75 是一个16年买的手动挡2.0自吸，常年不咋开，总公里是个7万公里不到啊。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就尝试一下15000左右的价格，或者一万五以内靠谱一些。
1: 哎呀，1万多块钱了。
0: 对，
1: 当年买 CS75，我记得十几、12、13万差
0: 它
1: 不
0: 这
1: 多。
0: 2.0的手挡，当年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便
0: 没
1: 宜
0: 那
1: 点。
0: 么贵，可能也得有个9万9千8，
1: 嗯，
0: 或者10万出头，可能也得有。
1: 嗯，那会儿买这车好像还得等一等啊，特
0: 嗯，
1: 别是16年那阵儿，那会儿有什么1.8T，后面2.0T，再
0: 嗯，
1: 改1.5T 啊，
0: 对。
1: 那会儿真的得等。现在这车你主要价格还是有点低啊，7万公里的车。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的车是一个1.6的，跑了3万公里，一直在用 ECU 模式，开着感觉也比较平顺。他想问一下，对于车有没有啥影响？说网上说了开 ECU 会产生积碳，是这样吗？还有说 ECU 到底能不能省油啊？
0: 嗯，ECU 确实是一个相对的节能模式，就是它不会让你的发动机有比较敏锐的这种激进驾驶的转速跳动啊，就是你一点油门唰上去了，这种感觉它没有。ECU 会是一种倾向于供油比较平顺的这样的一个进气比较平顺的这样的一个平顺行驶状态。这个说法不对啊，这个说法不对。你说，如果说有一点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他们怀疑颗粒捕捉器堵塞的问题，但
1: 嗯，
0: 这个和 ECU 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和长时间的非正常怠速运行有关。你 ECU 的行驶模式的状态正常，它的空燃比状态良好，发动机燃烧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它不会有太多的颗粒物排出的，也不太可能去堵塞这个颗粒捕捉器。其实还是那种走走停停，要不就是早晨一热车半个小时，
1: 嗯，嗯。
0: 啊，车呢主要就是从凉到热，它这个排放会比较大一些啊，
1: 嗯，
0: 然后就是长期堵车造成的这种燃烧不充分的一些颗粒物卡滞
1: 嗯，
0: 啊。
1: 那 ECU 模式就是你正常开的话，
0: 对，
1: 不会有太大影
0: 对，
1: 响。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平顺行驶的节油模式。
1: 嗯，节油模式，其实在车上面呢有2个极端的模式，一个是这种 ECU 的节油极省油，另外一个呢，好多朋友说，哎呀，我开车我喜欢挂一个 S 档。什么所谓的这个运动挡啊？这个其实运动挡呢，它并没有说给这个车子单独辟出来了一套这个运动的档位，
0: 对，
1: 它
0: 不是这
1: 也
0: 样
1: 是一
0: 的
1: 种
0: 啊，
1: 模式啊。我们所谓的
0: 嗯，
1: 这个 S 档，它也是一种模式，到时候会让这个发动机拉高转速来
0: 对，实际上
1: 提高
0: 就
1: 这个
0: 是
1: 更
0: 拉
1: 大
0: 高
1: 的
0: 转
1: 动力。
0: 速，在换挡之前实现更大的扭矩释放嘛。
1: 对，
0: 这种开法长时间使用对车的健康状况是不利的啊，这是肯定的。
1: 嗯，就2种模式啊，这个在车上并没有给我们单独辟出来一套这个动力系统，只是他电
0: 对，
1: 脑来进行
0: 电脑控制一
1: 控
0: 下。
1: 制了一下啊。
0: 嗯。
1: 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014年的途胜，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我
0: 你
2: 是一
0: 好，
2: 款一四年，你好，老师，我是一款2014年的途胜，两
0: 嗯，
2: 点零的，
0: 嗯，
2: 带天窗的，
0: 手挡自动，
2: 自动挡。
0: 自动挡啊，嗯，
2: 嗯嗯，全车原版原漆，现在跑了94000公里吧，
0: 嗯，
2: 我想
0: 跑
2: 让
0: 的
2: 你
0: 倒
2: 评
0: 不
1: 估一下
0: 多，
2: 现在出手价格。
0: 嗯，嗯，从这个车辆描述来讲的话，这个肯定是2.0的老款，
2: 对
0: 啊，
2: 的，嗯。
0: 对。也只能是2驱，因为这个车当时自动挡是没有4驱的。
2: 是，嗯，
0: 嗯，我的建议嘛，公里数不大，这个车就真的可以尝试接近15000块钱吧。
2: 嗯，15000是不是？
0: 对， 15000块钱，或者15000也能卖，15600也能卖卖。你才7万多公里，刚才说啊，
2: 九万多，
0: 14年的车，12年9万多，平均1年8000公里都不到。
2: 嗯，对，嗯，
0: 就是也挺少的，也可以搏一搏啊，
1: 一万五
0: 朝上一点
1: 啊，
0: 15600也可以试试。常规来讲，因为款型太老，我们就不太乐观。但车况好，
1: 嗯，
0: 因为二手车哦，其实不是没有人买便宜车，是很多人都害怕年限久的便宜车拿回来有大量的这个维修项，反而把车价给拉高了。但如果你的车况非常的好，达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还是有人愿意买的。我们说，我自己也是开了几十年车的老司机。身边现在这样的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多得很，没几个人真的把车爱惜的那么好。
1: 嗯，
0: 所以这种爱惜的非常好的车，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说是，哎呦，也是10多年零出险的这样一个车啊。
1: 对，
0: 就让人很震惊。但往往这样的车零出险，或者它漆面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1: 嗯，
0: 啊，停放也比较好，使用的状态公里数也特别少，那下一任车主就算他再不懂车，都可以看到良好车况未来带来的使用效用还是很好，他多花个3000-2000块他觉得值。
2: 你说这个车出手价格大概16000，
0: 15600可能是好情况啊，可能是好情况。你看现在的 RX35 新款才多少钱，9万块钱就可以买到自动挡的了，对吧？
2: 好的，
0: 所以他对你这个车也是有冲击的，因为你这个 X35 和途胜，他是不断把这个名字，换一下，其实都是在同一车型平台上的迭代嘛，对吧？
2: 嗯，是的。
0: 那你想新款都便宜了，咱们老款也别抱太大希望，就是车特别好，你可以尝试，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老师，
1: 嗯，
2: 谢谢。
1: 好，李先生，要不要发布？
2: 嗯，先不发布了。
1: 好，
0: 好的，
1: 先到这啊，再见，
0: 再见，李先生，
1: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来看一下牛先生啊，他有一台24年的红旗 H5。你好，牛先生。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就是新买辆车嘛，然后我想把我这个红旗就是出售了。
0: 嗯。
3: 然后我这个红旗的话是24年12月份上的牌，然后是25款，是那个 H5 那个 1.5T 的那个智联启运版，然后是原版原漆带车衣，
1: 嗯，
3: 跑了到现在的话是27000多公里吧，发票价的话是126800啊，
1: 嗯，发票价126800，27000公里的 H5，
0: 跑的也不多，嗯，我觉得卖个9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但应该可以试试。
3: 嗯，可以，这个我要是能卖成这样的话，我可以试试。我还有，
1: 嗯，
3: 对，我还有那个4条那个新的那个胎，然后我改了氛围灯，也花3000块钱，这些我都在车上呢，都没动。
1: 嗯，
3: 然后我的就是整车就是出了，因为我现在明天我就开上我的别的车了，
0: 嗯，
3: 这个我现在留着的话还比较麻烦。
1: 嗯，想快快卖啊，
0: 那你就基本上85000-9000尝试着卖就行，嗯，好不好？
3: 可以。
1: 说电话，牛先生。
3: 131。
1: 嗯。
3: 9989，
1: 嗯，
3: 2280，
1: 嗯，131-9989-2280是吧？
3: 哎，对对，
1: 听您的声音也是年轻的朋友啊。这个 H 五也挺好，你换了一个啥车去替代它？
3: 换了个 E。
1: 哦，奔驰 E，
0: 嗯，跨度还是蛮大的，
1: 那确实厉害。
0: B 级直接升 C 级，而且国内一线品牌换到国际一线
1: 和豪华品牌啊，直接。好吧，牛先生，那恭喜您喜提爱车，这个 H5 也帮您发布了，有看了联系你啊。
3: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1: 牛
0: 先生。
1: 嗯，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车，这边有一个领克03啊，23款的03 1.5T 顶配，跑了74000公里，想换一个领克07GT。厂家给的置换价说大概是在6万左右，说他们厂家还有一些置换补贴，想问问这个车是怎么处理划算，卖了呢还是找厂家拿补贴？
0: 嗯，我觉得这个价给的总体来讲还行吧，啊，
1: 嗯，
0: 还行，你置换嘛，多少得让人家挣一点，啊，
1: 嗯，
0: 卖基本上就6到6万5差不多，
1: 嗯，
0: 啊，应该就很好了，因为这个车里程偏大了。
1: 嗯，
0: 23的车它跑个2-3万公里，可能还能多一点，
1: 嗯，
0: 啊。
1: 那就是6到6万5是这个车市场上能够卖掉的行情，
0: 差不多、
1: 啊。但是你像现在这个还有同品牌置换嘛，他们是在给一些补贴，
0: 对，
1: 所以你再来回加上，或者现在就这样，你去跑着市场里边，你去问问看车商愿意多少钱收你这个车。如果你加上这个补贴，给你给个2-3千块钱，你这车就是相当于抵了个6万23。
0: 嗯，
1: 那你要是能卖出来6万5，你多跑俩市场是吧？那就自己少赔2-3千块钱，你看你自己有这时间你就去弄呗，啊，算一个总账，你自己也得跑一跑。当时买车都舍得跑，那卖车也得多跑一跑，这样少赔一点啊。三个电话2561949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9一块互动聊车。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边静怡说他有一辆2020年1月份的奥迪 Q2L， 白色 1.4 的，跑了10万零几百公里吧，过户两次，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开啊，车况好，小刮擦自己也给修好了，真心想出手，也留了电话啊，喜欢这车的跟他联系吧，151998-8830，151998-8830，有喜欢这个20年的 Q2 的可以跟他联系。陈先生打进电话，有一个16年的自由光，你好，陈先生，
0: 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说说您的自由光。
1: 嗯，又是16年这个节点啊。
4: 16年8月份买的，上的车牌照。
0: 啊，这是2.0T 的还是2.4的？
4: 就2.4。
0: 2.4的啊。
4: 啊。
0: 四驱的吧。
4: 啊。
0: 嗯。16年的车。
4: 刚交保险，刚乘车，刚交保险是第三责任险了。
0: 嗯。
4: 这些都是买的高的。还有这今天刚升完车。
1: 嗯，
0: 明白了。
1: 买的保险说买的高的。
4: 嗯，对。
1: 哦，你说那三折买了一个500万的那种。
4: 300万，好像300万。
1: 啊，300万。
4: 300万。
1: 啊，保险这个东西你自己看，你要卖车的话，你也可以把它退掉嘛。
4: 对，那、
1: 这个可以给你啊，可以退钱的。
0: 嗯，这个车里程也不小，车的车龄也不小了，10年的车了。
4: 啊，对，哎，对对对。
0: 建议卖的价格，哎呀，基本上就能在个，
1: 大概。
0: 基本上能在个4万块钱，可能都够呛。
4: 4万块钱啊。
0: 嗯，4万块钱有点够呛，你试试吧。
4: 嗯，好嘛好嘛，所以我这个车，它的这个就是原版漆，就是保险杠换过，其他没得啥问题。
1: 嗯
4: 嗯，原版漆。
0: 对，这个是下一任车主参考的价值。
4: 嗯。
0: 啊、哦，所以但我们还是坚持这个价格往下走，好卖一点，
4: 嗯、
0: 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
0: 4万往下一点。嗯，
1: 好，陈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要不要发布电话，
4: 好好好
1: 陈先生？
4: 我
1: 有点犹豫啊，
4: 还在犹豫
1: 啊。好
4: 啊，
1: 那就您再犹豫犹豫，到时候想好了再联系吧。
4: 好的好的，感谢
1: 没事，好，再见啊，陈先生。16年买的自由光，那会儿刚好是跟广汽菲
0: 克
1: 合作那年啊。以前买的时候，吉普来国内卖这车是以豪华品牌的身份进来啊，卖40万的都有，
0: 就是
1: 合资之后直接20来万，
0: 怒降一半儿，
1: 怒降一半儿。所以我们就一看到16年买什么自由光的，16年买什么欧蓝德的车主、
0: 对，
1: 我们都捏把汗。
0: 是，
1: 千万别买到当年那个大家觉得哎呦进口的好，就买那进口的版本，真贵啊。再来看一看平台当中黑骏马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说到的是目前苏州路的由西向东在肿瘤医院对面啊，这个行驶的车流量比较大。祝大家周三快乐，翻山快乐啊！好友 IL 他的车是2019年的铃木削土，1.6两驱自动都市时尚型，12万公里，轻微刮擦吧。说这个削土卖多少钱？
0: 那 这台消途是个自动一般的车型啊，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3万来块钱啊，3万5可能够呛啊。
1: 3万5以内试一下啊。王师傅的车是21年7月份的哈弗 H6 国潮版，跑了54000公里，一直在 4S 店保养啊。这个车呢，前后小刮擦吧，卖多少钱？
0: 这个车21年的车，勉
1: 嗯。
0: 强我觉得，可能4万块钱有点够呛啊，有点够呛，可以试试。
1: 嗯，4万块啊，好。这边孤独行者想问问马老师，那儿有没有城市运动凯迪拉克 CT5？CT5，
0: CT 五还真没有的，XT 五倒是有。
1: 哦，行，那我们可以帮您找啊，这位朋友，你要是想找个 CT5 的话，你就发电话啊，我帮您公布信息，有这车的就跟你来联系了啊。看到3个电话，目前25611和25710949畅通空线，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这个25611949和25710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当中，哎呦，这还有好多好多车要评啊！有一台宝马20年的宝马325运动长轴，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说是个9万公里的车啊，
1: 那基本上10万块钱可能也够呛。
0: 哎呦，10万以内了。
1: 10万块钱，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
0: 10万块啊，这边这个朋友有一个2014年的夏朗手动挡，车呢是跑了14万公里，2014年的夏朗啊。那马老师给看一下这个夏朗大概是能卖多少钱？
1: 没有，手挡夏朗很久没有见过了啊。
0: 嗯，
1: 这个车我觉得现在看的话，2014的车3万块钱可能都够呛啊，
0: 3万
1: 都够呛，
0: 3万够呛。
1: 关键是手挡没人愿意买。
0: 好嘞，李先生的车是12年的途锐啊。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介绍一下您的途锐。
2: 我12年的途锐，不全是在 4S 店保养的。
0: 嗯。
2: 现在总里程是12万3000公里。
0: 哦，那不多呀。12万。
2: 没有什么任何刮蹭，一直不怎么开它，一直在地库放着。
0: 嗯。那你这个途锐是当年花了多少钱？
2: 哎呦，当时发票是开了个78，好像是记得大概。
0: 78万。
2: 对。
0: 嗯，好嘞。那马老师给看一下这个老途锐，12年的78万当年。
1: 哎呀，78万还算当时配置比较低的车。哦、说实话，12年一款换的代嘛。
0: 嗯。
1: 这个现在的话。哎呀，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卖个6-7万块钱，6-7万可能都不错，
2: 够不上10万。
1: 啊，10万？
2: 因为它是无任何刮擦，我这个车全程在地库放着，那个 4S 店保养。
1: 12年的啊、哦？
2: 对，
1: 那
2: 12年12月份。
1: 哎呦，12年我都搞错了，都有点高了，这个价格，可能4-5万都有可能。
0: 哎呦，
1: 嗯，
0: 这一下打击更大了啊！
1: 嗯，
2: 打击这些，
0: 嗯，确实是这样。
1: 对，
0: 我身边有个朋友前两天收了一个途锐，自己买着开嘛，5万块钱，还比你这车公里数小一点。
1: 你看，我现在21年的车，我手上的车才卖21万多，也是3.0的，带底升的，还是带底升的。
0: 好吧，那就您参考。
2: 行，好，
0: 李先生。啊，
1: 好，
0: 好，先到这儿啊，再
1: 见啊，
0: 嗯，途锐在今年呢也跟我们说再见了啊，
1: 嗯，
0: 它现在也是一个停产的状态，从2003年到2026年，在国内一共是23年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当年途锐来的时候呢，这排量有好多好多啊，我记得还有这个几百，100多万的这个途锐也有的，

0: 时。
1: 对对，有 W12缸的
0: 十二缸的途锐，嗯，
1: 还有常规的，就是当时3.6来中国，还有4.2啊，
0: 嗯，后来呢，就是排量有改小的，有2.0T 的吧，应该是。
1: 对，2.0T、3.0T 并行的销售的，
0: 嗯，
1: 一直到现在结束了。嗯、
0: 对。车真的是一个好车啊、
1: 嗯、
0: 但现在这个电气化的时代，这种油车卖的不行，那整个看在国内的销量也没几台，后来呢这个大众的总公司啊就决定把这车就停产吧，未来可能会有电途锐上来啊，
1: 对，有可能的。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钢蛋给我们发的消息，说他这个2013年的长城 M4 啊，前两天接到了 4S 店通知，说让去做个保养，然后去了以后把保养做了，还免费给这啥，免了那个基础工时费啊，说挺攒劲儿的这个活动。还说了14年的时间，刚才这个途锐连十分之一的价格都不到了啊，感觉很可惜。
1: 对，在15年前，这种14年的车就不允许交易了。
0: 哦，
1: 因为那就15年是报废年限嘛。
0: 啊，
1: 所以卡14年。过了14年就不允许你报废交易了。
0: 哦，现在是
1: 哦，
0: 就
1: 不允许你
0: 再交
1: 易
0: 啊，只能是
1: 就等到报废，
0: 等到报废啊。这边宇航说他的车是一个2021年8月份上户的2款宝马 mini。F56 三门版 GCW
1: 是一个御用的，就是宝马 mini 诞生 GCW 就给它做套件和改装，
0: 嗯，
1: 非常牢道的，嗯，
0: 对，说这个 mini 落地要42万啊、
1: 嗯，
0: 目前跑了个29000公里，
1: 那毫无疑问是2.0T 四驱的，
0: 嗯，
1: 这个小钢炮，哎呦，那现在可能也便宜下来了。公里数倒是不大，公里数不大，
0: 嗯、
1: 我觉得二十万可以看一看吧，20万可能够呛，但可以看一看试试看。
0: 20万
1: 啊，18到20万吧。
0: 嗯，再来看 WL， 他的车是一个22款的哈弗大狗边牧，2023年1月份落的户啊，跑了54000公里，这车还带车衣，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哦，这应该是个边牧，就是四驱的了，哎。边牧不是，边牧是两驱的，1.5T 的两驱的。
0: 嗯，
1: 那这个车现在的话，可能，哎呦，可能6.5万到7万之间试试看就不错了。啊，6.5万多一点吧，7万可能够呛。
0: 嗯，好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聊车的各位啊，您觉得价格听了以后能接受，想把它卖掉就直接发电话啊，我们就帮您公布这个信息了。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这个评车聊车啊。再来看一下李师傅有一个19款的大途乐，这车说是一手车啊，车况好，跑了个18万公里，想问一下马老师，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这个里程我觉得，哎呀，能到个15万左右就不错了啊。
0: 15万左右就不错了。还有云起给我们发来一个提示，说西山隧道的由东向西，隧道里边的灯不亮，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安全，打开车灯啊。安师傅的车是21年天籁啊，2.0的自吸，全车有车衣，带点小刮擦，跑了10万公里。这个天籁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天籁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可能也就是个65000上下吧。
0: 65000上下啊。小横杠说07GT 跟海豚这个06GT 来相比，哪个要更性价比高一点？日常通勤大概是在70公里。家里边可以安电桩，混动车的保养会不会说跟燃油车差不多？
1: 哎呀，这个我觉得07和06的差距可能就是尺寸大小和就没别的吧，既然都是 GT。 因为他们现在出的车我都搞不太清楚是 SUV 还是轿车了，但轿 GT 一般就是旅行版嘛。要是旅行版，如果小的都够用，你干嘛买大的？或者说小的和大的之间如果续航里程一样，差个几千块钱或者是10000块钱，我宁可买这个大的。就只要差距落差不大，落差不超过20000块钱啊，10000到15000或者10000到5000之间，我都愿意买大的，因为我花的钱并不多，但车型大了以后。再就是你基本上70公里的续航，它的实际
0: 通勤是
1: 70公里啊，电池的这个容量就要买到超过它一倍的啊。比方说它现在可能有这个150-160左右，宋应该是160嘛，有一款休旅车，这个车不知道是多大的啊。如果是个150以上的啊，应该满足你70公里续航就没有问题。如果能再大一点到200续航，你每天70公里的代步效果是更好的，就因为你每天即便是回到家，你冬天最冷的时候掉电一半，你的电池还剩20-30%的电嘛。就可以达到一个浅充浅放的效果，这样对车辆的电池长期使用寿命就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车的价格不便宜啊，
0: 15万，07GT 15万，领克啊。两个车差不多，这个06GT 呢也是15万级的纯电标杆，比亚迪的和领克的相比，两个车其实都是一个按着一个来的，其实说实话
1: 就是对标的、
0: 对标的车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当中还有好多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他的这个雅阁，2017年买的雅阁，花了28万，现在13万没大事故，4S 店保养13万公里啊。他说这个车呢是9.5代混动雅阁，是继续开呢还是换？想听听建议。
1: 肯定是继续开啊，因为你还能跑出路来嘛。17到现在13万公里不算太多，但也不少，是吧？能跑出路来你就继续用，你卖这个车已经相当不值钱了。我现在给你讲，你卖这个车啊，大概的情况，里程也不算少，你能卖到个65000左右也就差不多了。65000到70000可能就是天价了。这个价格就是天价了，那你何必呢？对吧？
0: 对，而且你这个9.5代的雅阁还是个混动的。你说燃油性的话倒也还好，所以有的时候换车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你这不折腾你就是省钱了。
1: 对，
0: 除非是你这车你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需求，家里边添丁了啊，这车坐着不舒服了，或者
1: 完全满足不了现在的使用的边界了啊，那可以换。
0: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折腾绝对赔钱啊。再来看一下冠饼高手说，二手的极客001和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3，这个该怎么选？15万的预算
1: 没有任何可比性， 极氪001比特斯拉 Model Y 都大得多，你拿个小 Model 3来跟它比，你这个比法就不对啊。人家这个极氪001是五米的车，
0: 嗯，
1: 结果你拿了一个4米7几还不到4米8的车来比，差距太大了啊，不是一回事。
0: 嗯，
1: 肯定是买极氪嘛，同样的价格，极氪又实惠又便宜，功率又大，双电机，你买个四驱的不香吗？
0: 嗯。来看一下张师傅说，哎呦，他这个车老道啊，99年的东。
1: 哦。

0: 南德里卡 L340 四驱 4WD 啊，跑了55万公里，说这个车大概市场价能估到多少？
1: 对，这个是三菱技术的。
0: 三菱德利卡是一个那种面包车吗？是吧？
1: 对，弗利卡和德利卡，一个 SUV， 一个面包。
0: 嗯
1: 啊，一门双节嘛，那是那个叫法叫。
0: 我记得这车是当年成龙拍一个什么电影里边开的、
1: 那个。2004年、2005年都还挺火的呢，这个车其实。
0: 嗯，四驱的面包车这是、
1: 嗯、哎呀，我觉得你就不要谈钱了吧，
0: 就
1: 你这50万公里，20几年你还跟人家谈钱，
0: 嗯，
1: 真的。你就谈一个报废的那个废铁钱，3-2千块，可能有的人愿意，就是啊，觉得哎也无所谓，买个自行车的钱啊，他可能愿意要。
0: 嗯，
1: 你要你说你卖个5000块钱，绝对没有人问你的车。
0: 没有
1: 啊，再说99年，我都怀疑这个车是不是电喷的，因为99年那会儿，咱们国家的法规是2020年开始全执行电喷嘛。
0: 嗯，
1: 所以在这之前还有化油器的车，我都不敢说哦，应该是电喷的，要不然这么多年也不让它用了。
0: 啊、
1: 嗯、啊，也不可能再用。
0: 对，所以这车要不就是报废去，要不然就是你找个情怀吧，看谁是当年啊看了成龙这电影的，喜欢这车的，拿来收藏的。
1: 反正按这个车的重量，可能值个2-3千块钱的废铁钱。
0: 废铁钱，
1: 嗯，应该是值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建不建议买二手新能源车？
1: 建议啊，你问界 M9， 你买一个55万的，来年你就可以变成45万了。对吧？跑个万把公里啊，对，那肯定好呀。
0: 嗯，就性价比很高啊。
1: 是，
0: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二手的这个新能源车，它掉价很。但是呢，好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二手新能源车，动不动看那政策说什么首任车主怎么怎么地给你保电池，就担心这个事儿。”
1: 其实不用担心，国家强制质保是8年三电系统，16万公里现在。
0: 嗯
1: 啊，你根本不用担心。就以前标准没这么高的是8年12万公里，今年的7月1号就改成8年16万公里了。所有的车就是你做的行不行，国家不管你，你必须给人家做这么长时间质保。
0: 嗯，
1: 所以现在咱们国内这个不管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加到一起的平均岁数还不到8岁呢，才7岁多。我们国家的二手车就全部存世的这些汽车，
0: 嗯，
1: 平均下来的话都不到8年，所以你想嘛，你买一个车开8年的概率不大呢。
0: 嗯
1: 啊、哦，
0: 对，也不用担心8年以后这车该怎么样了啊，所以能把这个优惠先拿到手上，能钱先省下，咱们就先省。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哦呦，你看这个德利卡的电话给发一下，有朋友看上这车了啊。
1: 我、哦、还真有要的啊。
0: 啊，
1: 那我们的估计形势是错误的呀。
0: 那张师傅这车看来看还是有情怀买单的，有的啊、
1: 嗯。
0: 那就张师傅，你看你要是在听节目的话，电话发一下，有人看上你这个99年的德利卡了，啊，想去试试车。钢蛋就说了啊，这车呢，你洗干净、擦干净放那儿也是一种享受啊，毕竟是陪伴你走过这么多时间的一个车了。人生当中，你说陪伴你走过了27年的这
1: 钢蛋哥，你还得有地方放才行啊，你得想想
0: 啊、嗯，要不然放到院子里面，或者是放到停车场，一天到晚的停车费都比车贵、啊。
1: 就是啊。
0: 不过有朋友看上了啊，张师傅把电话发来，你们线下约着这个去看看车吧。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 A4，19年9月份的 A4，时尚型，当时发票价要28万9千块啊，跑了11万公里，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可能8万多块钱了，9万都不到了，里程不小了嘛。
0: 嗯。行，8万多块啊。好，那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评车聊车咱们就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去给您这个评车啊。最后马老师留个评车聊车的地址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和咨询。
0: 嗯，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到了晚高峰，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周三晚高峰，这会儿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首先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来加贺做全面盘点。加贺，下午好。
6: 嗯，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晚高峰情况。现在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啊，从乌鲁木齐欢迎牌子一直往市区走的，现在目前的流量表现偏大，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状态的里面了。目前现在的北向南三条车道都是占满，通行速度缓慢。反方向迎宾路出口目前通行状态表现良好啊，还有呢是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南向北，从西大桥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排队缓行。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存在在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在这个路段已经有流量持续增加的现象，大家要了解一下，晚高峰要开始了。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下月经街匝道，包括南向北滨二桥面，还有南向北华光街出口，以及北向南的东湖街转转桥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流量增加。现在的北外环的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西向东，上层平台，西向东现在的通行速度缓慢。那如果说您要走的话，建议走下层，可能相对来说快那么一点。还有呢，下北京路匝道是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100米左右，以及现在肿瘤医院桥面的车辆有汇集啊，桥面车辆有汇集。还有呢，那就是由西向东往百商桥面啊，百商桥面下河滩的位置，现在这一路段的流量也有明显增加。还有呢，现在关注到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依旧是从华林市场立交往六道五森桥的西向东，整体来说现在也是进入到了这一个路段的一个缓行的状态里面。现在的西向东下南湖路出口，包括东向西下南湖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广汇桥桥面现在的由西向东以及盘桥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流量也是在增加过程当中。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跟车间距。稍后在路上我们接着关注路况，接着聊。
5: 好的，谢谢加贺的盘点。19:03了，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
7: 嗯，简明开始看到很多朋友也打卡签到了。左岸的咖啡说，榆树叶晚上好，伯乐刚才下雨了，问一下我今天是不是第一个打卡的人呢？
5: 嗯，还真是、啊、
7: 是的。
5: 伯乐呢，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36度。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呢，亳州像温泉大部以及亳州山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等大风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啊。
7: 嗯，也看到世鹏来打卡签到，说小叶于婷周三了，
5: 嗯，
7: 来打卡签到了。是呢，我们也看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3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需要19分钟。
5: 第二位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7分钟的时间。
7: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1分钟。
5: 还有像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西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辅道，通行此路段要5分钟的时间。
7: 小葱花说，我今天下班很早的，是前10名打卡的吗？
5: 嗯，应该是了啊，应该是
7: 算得上。
5: 嗯
7: 嗯，
5: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的路况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像哆啦 A 梦就说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珠江路立交桥到广汇桥看到一辆救护车在鸣笛，希望呢过往的车辆啊能够主动的予以避让啊。
7: 嗯，还有恒说到的，他说小叶，你一张口说的是明月吗？
5: 哦，我跟你说，今天指挥中心是有2位主播，一位呢是加贺的路况班，一位是视频端的明月。

0: 啊，我把他俩给搞混了啊。
1: 哦，反正他俩都在指挥中心、啊、
0: 都在啊、
1: 嗯、哆啦A梦说这会儿已经到人民路了，今天路况还不错啊。
0: 嗯，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不要忘记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北环高架西向东的堵点呢，就出现在肿瘤医院的桥面到河滩下桥口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
1: 前途五辆说新天润附近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
0: 嗯，
2: 让雨声暖暖的能融化雪白。
0: 昨晚的咖啡说啊，刚才在外面开车听到是你们的节目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来跟你们来互动了。今天是周三，周三的翻山日啊。
1: 嗯，各位在路上的朋友继续给我们传递路况。阿地利一名老朋友了，我觉得好久不见啊，在七点的节目当中他说新华南路南向北从领馆巷一直到团结路都有拥堵。
0: 嗯，收到了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听雨滴落下敲打着屋檐。
0: 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低温在24摄氏度，高温在34摄氏度，到了明天夜间和后天的白天呢是大晴天，24度到36度。

0: 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一个停弃作业的这样的一则消息。因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全街与东后街丁字路口更换阀门中压碰口，检全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楼户外安装电梯中压改线，需要实施停弃碰口作业。像检全街东后街北一巷、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检全一街部分沿线单位及用户将停弃，停弃的时间是8月14号的22时至8月15号的8时。新疆燃气集团也提醒广大用户了，停气时请确保室内所有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呢，方可开启进气阀门。
1: 看到尾号22的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此时此刻呢，他是在跃进街的这个，是在跃进街吧？
0: 是的，上桥口。
1: 对，上桥口这排队排了很长。
0: 嗯，
1: 东外环这里，
0: 对，
1: 什么情况啊？
0: 还是应该受到前一个口下桥，大巴扎下桥口下不去，所以这边上就上不来啊。
1: 这堵得够长的。
0: 嗯。
2: 看风拂过心态的脚印，听雨滴。
1: 哆啦 A 梦说。这会儿呢，他看到救护车已经到人民路了。他说希望救护车上的病人能够得到顺利的救治，平安回家。
0: 也是在传递正能量啊，哆啦 A 梦。
1: 嗯，谢谢您的信息。阿伟也来了，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从蜘蛛山立交桥开始往居然之家的辅道走，主道辅道都有堵车。
0: 嗯，
1: 他说大家在路上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呀。
0: 东外环南向北现在有拥堵了，是从这个六道湾，应该是从这个冰二桥面开始，一直到往六道湾南湖东路下桥口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了陕西大厦新大地加气站这一段，也请指挥中心加贺帮忙看一下，应该是有事故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叫80后的朋友。
3: 请不留放路况。
0: 你好。
3: 北站三路啊，北向南这个嗓子眼的位置天天堵，没有一天不堵的。
0: 北站三路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是有施工还是车流量大呢？可以来说一下，我们在帮您问当中也反映一下啊。
1: 往事如歌说，雨树叶晚上好，苏州东街的东向西在天津路口常规排队。
0: 收到了啊。猎人说米东北路与远景西路路口每天有车违停在这个路口，严重影响车辆的通行。我们把这个消息啊也转给米东区交管大队，转给执勤民警啊。
1: 来听一下张健。
4: 9499949榆树叶组合，你们好。
0: 你好。
1: 你好呀。
4: 东环高架从陕西大厦上东环高架由南向北刚出来最右侧车道500米的50-100米左右，四车追尾。
0: 你看啊，刚说完，东外环呢应该是有事故，所以陕西大厦上桥之后就开始有排队了。嘉禾应该也关注到了，马上最新的消息会从指挥中心发回来啊。
1: 嗯，杨硕他说在上沙河立交桥下米东区往昌吉的方向，他说地上的线可以重新画一下了，不是很清晰了。
0: 嗯，我们来反映一下啊。还有苏州东街的东向西天津路路口常规排队，关于天津路的违停问题，今天在帮您问当中啊，我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映啊。大家呢说这个路口右转有车辆长时间违停，说反映过多次了，我们今天呢继续向新市区大队进行了反映啊。
1: 这会儿有没有走在凤凰山街的朋友，
0: 嗯，
1: 看一下凤凰山街有没有大变样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凤凰山街呢，日常的这个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受设施老化、规划滞后等因素，部分路段呢曾面临着配套不规范、慢行系统不完善，还有路口呢组织不科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通行效率。那么近期呢？是对这里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改造累计贯通了修复盲道是430米，优化了 标准优化九处人行坡道，还有呢就是打通了多处阻断节点，真正的实现了盲道全线贯通，这样呢也是统一了交通标志，清理了栈道设施，规范了阻车装置，美化了箱体，还有整合了杆体等等一系列措施，让这里的行人和车辆都各归其道，井然有序。
5: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6: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忽然想停下，借一寸光阴。
1: 余生安好说，大巴扎的南门这里堵堵堵呀。
0: 南门，大巴扎南门在应该就是这个团结路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南门这个位置，嗯，
1: 确实比较堵，我们已经看到堵到了东外环这里，还有包括下跃进街这儿都在堵，
0: 整体受到影响。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临时的，就是即停即走，它有一些网约车、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出租车嘛。它到这儿之后呢，因为下了订单之后，它要过来接人，它是虽然是时间很短，但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位置上下客比较集中。
1: 嗯，来听一下市城在哪。
7: 上车609-49，上车就要暴露框。啊，咱们那个陕西大厦这块高架上吧，缓慢通行吧，不要着急，慢慢来，慢慢来。
0: 嗯，东外环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如果这会儿您从东后街这边上桥，会发现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是因为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啊。
1: 飞鱼说：“小叶鱼听晚上好，友好南路至西大桥这里车流量非常大。
0: 嗯，
1: 反方向。”左转西红西路这里车流量也非常大。
0: 嗯，西北路桥下左转往西红西路方向拐，常规堵点啊。
1: 来听一下这位。
8: 北三路堵车的原因是到铁道口路就变成方向各一条车道，然后三变一的时候就开始你挤我，我挤你。
0: 嗯，
8: 容易发生事故，还容易发生拥堵。
0: 车道这个口收窄之后啊，三车道变一车道，就有一个错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大家做礼让通行，拉链式通行啊、
1: 嗯、
0: 要不然就刮擦就堵在这儿了。
1: 小凡同学说，小叶鱼听晚上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他说这会儿呢目测是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南向北车流量巨大缓行，
0: 嗯，
1: 北向南是畅通的，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堵堵堵。
0: 这会儿呢，拥堵榜的第一位是中亚北路，从安岳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7分钟的时间。第二位是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要8分钟的时间。
1: 曝光一辆车啊，新 A4809D。往车窗外扔烟头。
0: 嗯，这会儿嘉贺看到了东外环的事故啊。
9: 我看到的是东外环南向北新大地加气站这个位置啊，是在右侧车道有两车的交通事故，这块的缓行也比较长，然后后方呢是在边二桥面啊，目前的这个通行状态速度缓慢，包括刚才有刚才你们说到的那个四车，你给我说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0: 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应该是这位听友说陕西大厦一上来之后那个弯道的位置，说有四车追尾、
9: 应该是那就是同一个位置，两辆车已经移开了，现在还有两辆车
0: 啊，那就是这个位置。
9: 对，
0: 对，
9: 大家往左侧中间车道这块的缓行距离有一个6-7百米，再次提示一下啊。
0: 嗯，好嘞，先到这里了，再见。
9: 再见。
5: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5: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来看到 Rose 来打卡签到了，说他下班了，下班了。
1: 嗯，辛苦了啊，各位朋友，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哪里是畅通的？哪里是拥堵的？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为大家指路导航一下。
0: 目前看到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要走17分钟。
1: 嗯，还有友好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这段要走8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8分钟。
1: 西红西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这段要走10分钟的时间。
0: 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要走7分钟。
1: 嗯，其实整体来看呢，从快速路的角度来看，就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有拥堵，然后呢是在东外环南向北，在滨二桥面陕西大厦新大地加气站这一片是受到事故影响有排队，整体还真不错，并没有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啊。
0: 嗯，今天的天气这个感觉有云啊。
1: 嗯，多云的天气。
0: 有没有雨呢？
1: 有没有雨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没有说有降雨啊，24度到34度。
0: 嗯，应该可以洗车吧。
1: 对，后天我看明天后天大后天呢是有阵雨，多云转阵雨的天气，25度到34度。来看看这位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龙泉街嘛。
0: 对，手机导航显示呢是在龙泉街这里堵得通红啊。
1: 哎，就是二医院这条路背后龙泉街啊，
0: 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森巴提也来打卡签到了，说下班打卡杭州东街的东向西植物园，这里车比较多，缓行缓行。
1: 入夏以来呢，新疆博物馆的游客数量持续增多，馆门口的车流和人流量也非常的大，西北路南昌路至科西街这一段的交通压力明显。新疆博物馆从9:30开馆一直到下午6点闭馆，期间的车流量都很大。在博物馆周边采取了现场民警执勤、劝离、远程电子抓拍等3种方式，对博物馆周边的交通秩序进行管理。乌鲁木齐交警也提示大家，新疆博物馆门口施画有黄色网状线、网状线，黄色网状线与斑马线呢都是禁止停车区域，不可以骑压网状线和斑马线。司机师傅把车停在博物馆南侧的路边，要做到即停即走，切勿停靠过长时间，以免。

0: 免被电子警察抓拍或者是现场民警处罚。
1: 追逐的终点到底是谁？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让一让，举手之劳；
5: 挤一挤，寸步难行；
4: 让一让，海阔天空；
5: 挤一挤，路堵心堵。
4: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5: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4: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4: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合。来看看大家伙在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啊。
1: 嗯，空白他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嗯，
1: 当中显示呢是新 AT 中间这个号给挡住了775，说摄像头掉了，赶紧去修一下。
0: 嗯，这恰巧刚好遮挡了您的一位数啊，这容易就被误认为了涉嫌遮挡号牌了啊。
1: 嗯，我们来听一下一凡。
2: 949949河川辅道南向北方向，在新路立交桥底下两车追尾，刚刚。
0: 河滩，新一路立交桥是南向北的方向吗？南向北新一路立交桥两车追尾的事故正在处理啊。
1: 刚刚那位朋友发来的照片啊，上面显示的车牌号，
0: 嗯，
1: 抓紧时间去换一下你的摄像头。其实说到车的这个摄像头啊，我又想到了这个月14号，也就是还有两天的时间，油价又有一个新的变化，
0: 嗯，
1: 据说是下调，
0: 下调，大概率下调。
1: 嗯，对，我今天其实该加油了，
0: 嗯，可以再看看能不能坚持到14号24时以后了啊。
1: 嗯，我就说，就像刚刚那位朋友，他的车呢，那个摄像头又该维修了，
0: 哎，
1: 我该加油了。
0: 是，
1: 你就会慢慢发现啊，
0: 嗯，
1: 比如说加油啊，停车呀，保养啊，修车呀等等，
0: 嗯，
1: 在路上呢各种各样的情况吧，就是你开了车之后你才会发现有很多才要明白，就是它其实很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
0: 嗯，
1: 还有开销。
0: 是因为很多人买车之前呢，嗯，和买车之后的观点啊、态度啊、想法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可能买之前是满心期待的，但是真正把车开回家之后呢，想法慢慢就变了。就刚你讲到的，可能有涉及到要加油啊、要充电呐，啊
1: 嗯，
0: 你要安排他去保养啊、买保险呐，啊、停车呀等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啊，那可能还要涉及到处理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什么是你买车之后才明白的道理啊。
1: 嗯，怪不得有很多朋友说嘛，买车容易养车难。
0: 嗯，
1: 有时候说哎，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不必过度的攀比。
0: 哎，也有人说了，拥有车之后呢就得到了一份自由感，哎，也多了一份牵挂，就感觉这人生的社交半径也扩大了啊。
1: 嗯，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是你慢慢感觉不一样了，
0: 嗯，
1: 买车之后才明白的一些道理。
0: 嗯，

0: 等待大家互动的同时来关注路况信息。向阳儿生说，在八一中学往陕西大厦的方向，这怎么回事啊？20分钟不带动的。
1: 东外环桥面上南向北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刚才已经说过，有两车已经挪开了，还有两车，所以呢这会儿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有一些积压啊。
0: 嗯，一直在努力说五星路和红山路的路口红绿灯，他说都堵了30个了都没动。
1: 五星路和红山路路口，
0: 就是东外环这里，
1: 桥下那个啊，
0: 嗯，堵着呢。黑骏马也在路上，说到的是五星路的南向北，兵团医院到红山路这里车流量大。
1: 嗯，还有哪里车流量大？大家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2: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5: 是你微笑的模样，永远在心间徘徊。
6: 这是微光。
1: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
1: 树
0: 叶
1: 组合。微信平台看看，幼稚说榆树叶晚上好，以前呢没有车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是想办法过去，现在有车了是过去想办法要找找停车位了啊。
0: 来听桃子。
7: 上车就要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8: 那运气好动。
7: 拜瑞
9: 奇，脑洞
7: 补起来了。
0: 嗯，
9: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谢谢小可爱的路况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从米东区法院出发，走振兴南路，再到奥体中心，一路畅通。
1: 嗯，
0: 他说米东南路的车流量很大，很大。
1: 嗯，很大。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你买车之后才明白的，有一位朋友说开车之后更理解了路上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要多一点包容和礼让啊！道路交通安全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啊！
0: 嗯，星辰说北站三路的五车道变成一车道了，
1: 哦，他也是堵在这个位置了啊，
0: 嗯，排在这儿了。
1: 还有朋友说买车之后掌握的道理是，不管再贵的车，堵车的时候一样大家都会堵在一起啊。
0: 这位说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有一辆车啊变道没打转向灯，新 A 歌 2X53。
1: 嗯，它是不打转向灯啊，
0: 嗯，
1: 变道要打转向灯，要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
0: 罗洛说官员路东向西桥下到东二环一路畅通，

0: 笑的模样。曝光这辆车呀，说实线变道，
1: 嗯，
0: 压着实线变道，
1: 实线就是一堵墙啊，
0: 嗯，
1: 实线就是一堵墙。
0: 车牌号呢是甘 A 四五七个六，
1: 是兰州的车是吧？
0: 嗯，
1: 哎，是不是兰州？
0: 对，是的。最美的风景线。哎呀，这又有一辆车呀，
1: 嗯，
0: 说在拥堵的路段开慢车导致更加拥堵，
1: 哦，压速行驶了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感觉没有集中注意力驾驶，后面堵了一大片，前面是空着，他还不往前赶紧走啊。
0: 是，
1: 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些身边发生的事儿。为进一步满足旅客跨境需求，八月南航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还有艾里温等国际航线。八月十一号起，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航线由每周四班加密至每周六班，乌鲁木齐至塔什干的航线由每周四班加密至每日一班，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的航线由每周三班加密至了六班。八月十六号起，乌鲁木齐至艾里温航线由每周三班增至每日一班，新疆至中西亚外高加索地区的空中通道进一步致密。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这位朋友说，开上车之后让我明白了路怒症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开车要有个平和的心态，这个安全文明驾驶非常重要啊。
1: 来看森巴婷说，刚买车的前几个月呢，月月都去洗车，买车一年之后呢，半年才洗一次车。
0: 嗯，大家应该都感同身受，买车的时候恨不得啊天天擦车，这个两三天隔天去洗车，买了时间久了之后啊，真是一年半载的才去洗一次啊。
1: 嗯，而且还有就是买车之前呢，你会买很多的那种车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买不同的香薰。
0: 嗯
1: 但是你开上那个车，
0: 香喷喷的车里，
1: 哎，对，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天哪，
0: 懒得搭理了啊，
1: 车后排都是满的嘛，
0: 全是雨婷的高跟鞋呀、
1: 衣服呀、反正就是什么都有，饮料呀，
0: 饮料啊，
1: 嗯，
0: 这天气热不能放饮料啊，尤其是那种碳酸饮料啊，
1: 对。就说女孩子的车就是第二个家，
0: 是移动的，
1: 移动的家，
0: 移动的家，后备箱里是什么都有啊。
1: 对。梁生说，自从开上车呢，才发现自己的脾气有时候呀不能控制，一边走一路嘴里在嘀咕呢啊。
0: 嗯，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1: 理智了，
0: 嗯，
1: 淡定了，理解了，
0: 成长了，成熟了啊。
1: 嗯。在这喧嚣的
2: 世界，找到一片宁静。我想问一下，你们报路况的时候怎么分得清东南西北，由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我怎么都分不清楚啊。
0: 来，于婷，上才艺。
1: 他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这有什么才艺啊、
0: 你不是有一种可以记住东南西北的好方法吗？
1: 对呀、一般呢我们就是往火车站的方向，往南山的方向，因为我们经常说火车南站嘛。
0: 嗯，
1: 然后呢再说就往南山走，就南边。
0: 嗯，
1: 那与南山相反的方向它就是北边嘛。
0: 哦，是这样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老说西山四道岔。
0: 嗯，
1: 西山的方向那就是西边。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对，我们老说东二环嘛，
0: 东边。
1: 对，与西边相反的方向它就是东边。
0: 哎呦，你看这 多新鲜的道理啊。这还有一个好方法。

0: 法。
1: 嗯，对着太阳是吧？
0: 看太阳嘛，像今天阴天可能看不到，是不是？这个看太阳的位置，东边，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那你能确定自己的方位之后，很多朋友呢会以自己为这个点位，然后呢去跟河滩去靠。你看你在河滩的哪边？哎，南北向啊，以南北向为主，中轴，然后呢去区分东西，去把它填充的更加完整一点。还有就是雨婷说过的，记一些地标，
1: 嗯，
0: 是吧？就是你记住南湖在哪儿。
1: 对，你如果不知道往哪个是自己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的话，
0: 嗯，
1: 你可以说从比如说陕西大厦往广汇桥的方向，
0: 嗯，
1: 你这样报也不用说东西，
0: 是
1: 大家就知道是哪个方向了，就是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啊。
0: 对，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自己的小妙招，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帮助大家快速记忆东南西北怎么区分啊。
1: 这位他说记你就记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就行了，问题他不知道哪边是上啊，
0: 他不知道哪边是东啊，
1: 参照物是啥呀。
0: 嗯，而且有一些道路它不是正南正北，不是正东正西，像团结路它就不是正东西向的，也不是正南北向的，所以我们就偏以这个约定俗成的认为它是东西向啊。
1: 嗯，国华说打开手机上的地图看看上面是带东西南北的
0: 啊，有，就是 GPS 嘛，
1: 嗯，
0: 指南针。嗯，
1: 还有您他说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还有蒲公英也说理解得很透彻。
0: 嗯，有一些朋友说那个蓝色牌子东西走向，绿色牌子南北走向，
1: 嗯，
0: 也不全是这样吧。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永远要知道你的车头是上南的，你知道了东南西北州了，
0: 直到一个方向，剩下三个方向就知道了啊。
1: 嗯，这位说雨婷小叶晚上好，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有时候呢连左右都分不清。嗯，就是左右这个能分清吧，
0: 左右啊有分不清的，
1: 就是你面朝哪边，
0: 嗯，
1: 左边和右边还确实不一样，必须得
0: 是
1: 固定一下参照是哪个方向的。
0: 就你坐在副驾驶你告诉他左转他可能就右转，
1: 对，
0: 他确实分不清左右。
1: 嗯，
0: 他一紧张可能就反方向就反了。
1: 是的。还有朋友说请拿出指南针来。
0: 嗯，还有车上那个导航他都会写东南西北方向啊。
1: 这位说有时候呀你要女生来看太阳，这位说有时候呀你要女生来看太阳的方向，就是看着太阳辨别方向，可能越说越糊涂。
0: 嗯，太阳在哪儿呢？啊，在这边啊。
1: 对呀，我看着太阳它就在这边啊。
0: 嗯，所以这边是哪边呢？
1: 西边啊。
0: 啊，现在这会儿应该是在西边。
1: 下午了吗？
0: 对，早上是在东边啊。
1: 嗯，来看世鹏说买了车以后呢经常遇到有人随意变更车道的时候，就会提醒他们应该多听949。
0: 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上车就听949。
0: 没错啊，说得好。我们来看这会儿拥堵榜第一位变成了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过此路段要花费12分钟的时间。
1: 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要走24分钟。
0: 还有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从小地卧铺桥到大地卧铺桥这段呢要走21分钟。
1: 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走9分钟。
0: 红山路东向西这段要走12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走15分钟。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0: 看到森巴提说，我只对我自己经常走的熟悉的道路能够分得清东南西北，去了不熟悉的地方就给蒙圈了。
1: 嗯，
0: 对，我也会这样。
1: 就比如说大家对乌鲁木齐的东南西北能分得很清，换一个城市就完全摸不着北了啊。
0: 是啊，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看挂着的地图的办法啊，和真实的行车路线是没有关系的。真实的行车路线还是要看地标的地标和参照物的。
0: 嗯，
1: 可以啊。Rose 说东二环啊，这会儿呢北向南面包车在第三条车道。怎么了？这车是故障了吗？他说提示东二环行驶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
1: 来看看景师傅说卫星路南向北外运司桥洞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收到了啊。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会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 19:43，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继续有请指挥中心加贺做一盘点。加贺，
7: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河南快速路。可以说，河南快速路南向北啊，有点像全线拥堵的这个样子了啊。比如说从这个人民路立交的布料市场路段开始啊，由南向北一直往这个河北路立交喀什通立交的方向，目前来看现在的全线缓行比较明显，南向北啊，也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峰值状态。那么北向南呢，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缓行啊，比如说从喀什通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位置是一个位基点，然后呢还有的是从苏州路立交往这个柯南高架的位置，这是一个基点啊。目前呢在这两个路段呢可能缓行比较明显一点啊，以及呢解作立交桥的这个通行状态速度也有明显的缓慢。比如说现在的人民路立交的由西向东啊，目前呢流量排队有一个300米左右，还有呢是苏州路立交的东西双向啊，在桥面当中都有排队，以及河南路立交的这个东西双向，以及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啊都有排队，还有赛博特的十字路口这一块流量表现都是偏大的。那还有西大桥，西大桥的由西向东啊，也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目前在这几座立交桥的缓行是比较明显的。以及现在关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依旧啊是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子一直往市区走，现在的北向南也是处于一个峰值状态。反方向的移民路出口呢，这块呢也是出现了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200-300米左右。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外环，西外环的缓行呢还是依旧是在北外环的由东向西啊出来之后，往西外环的辅道居然之家辅道，然后水库街和九亚湾立交的位置，主要在辅道的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南向北的这一路段呢，依旧是从美美三五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是有排队的啊。还有呢那就是现在的四道岔现在的东西双向啊，也是因为到了晚高峰的下班的峰值了，所以在这一路段的双向缓行比较明显。两位，
1: 好的，谢谢嘉禾的盘点啊。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蓝色浅蓝色说，东南西北能分得清就是看太阳的方向，但是哪条路叫啥名字分不清也不太清楚啊，还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嘛，是不是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Rose 的语音。
8: 949949，东二环由北向南快到赤道湾出口的这个地方，有一辆面包车行驶的突然特别缓慢。
1: 嗯，
8: 然后我在它后面 行驶了一会儿，他才把双闪打开，感觉过一会儿他可能就是撂到路上了，
1: 单车故障。
8: 然后东二环由北向南行走的同学们一定要小心啊。
1: 好的好的啊，谢谢温馨的提示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也来打卡签到了，他说也分不清，他说分不清方向可以理解啊。
1: 嗯，他说分不清也无所谓，不用难为自己，现在的科技也非常发达，手机导航他都会给你指路啊。
0: 嗯，
1: 也可以多听九四九，九四九会告诉你东南西北啊。
0: 龙他说在乌鲁木齐分东西南北呢，就看山，有山的那边就是东，反之就是西。哎呀，这跟我刚才说的有点像啊。
1: 嗯，
0: 就是南山西山东和北。来听一下外，
9: 南山街东上西在离开路，这个路不上啊，红绿灯特别多。
1: 嗯，庐山街维泰路路口还是有拥堵的啊。
0: 嗯，还有这位叫别打扰我吃饭的朋友，他说我记录呢都是以 BRT 一号线为主来记录的，从机械厂到火车南站就是北向南。
1: 嗯，
0: 左边呢就是东西，这个右边呢就是西。
1: 嗯，变道就打转向灯，这位师傅说呢，只要你能知道火车南站大概的位置，其他方向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也是，你知道大概位置后，打开那个导航地图看一下，哦，它在这儿，那与之对应的就是北边，然后左边是西，右边是东，就出来了啊。
0: 嗯，苏说目前的黑龙江路车流量也大起来了。
1: 悟空说看太阳的方向我会，但是中午怎么办呢？太阳在正头顶的位置不好区分呢。
0: 所以啊，
1: 嗯，
0: 有时候还是无法判断啊。一只羊说在克西街这里西向东桥底下为什么堵车呀，在问
1: 克西街桥下的位置啊，平时晚高峰车流量本身就比较大啊。还有周老师来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路出口开始堵车，走走停停。

0: 来看一下，娜娜也来了，说我开车有7年了，车里呢一直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没有杂物，自备了那种粘贴的垃圾袋，然后呢香薰也是一个月换一次，后备箱呢只有工具箱和纯净水，温馨整洁的车内环境可以让人的心情比较舒畅啊、
1: 好习惯啊。
0: 哎呀，真是
1: 有
0: 对比了 啊。
1: 你看于婷的后备箱就是比较杂乱一点啊、
0: 不是比较
1: 啊，
0: 是有点
1: 啊、有点啊，
0: 特别
1: 是非常。哎，董先生你好。
2: 我的于婷晚上好呀，机场快速往机场方向，那个在物业欢迎你那个加油站的大概所出来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两个车发生了刮擦，现在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已经开始排队了。整个从物业欢迎你后面100米已经开始排队。
1: 是的，这段我们来看后方是出现了排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进市区方向啊，标红的。
0: 玉山江说柯南高架的南向北，
1: 在
0: 柯南高架南向北
1: 西向东啊，
0: 博物馆这个匝道这儿，下来、大堵车，
1: 还是阿勒泰路高架，
0: 阿勒泰路高架，
1: 嗯，
0: 博物馆这儿下来的车流量比较大。
3: 上车就新949报关，有车号 CAA15A0，别特商务，在河南开出了云南向北往外扔空调给寻子。
1: 你看曝光了吧，脸上挂不住了啊。说没有事故，纯车流量大，柯南高架桥下啊。

0: 还有所愿皆所成，他说我的后备箱呢装的都是户外露营的装备。
1: 嗯，
0: 看来大家的后备箱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1: 啊，大家后备箱里都装的啥呀？
0: 你装的啥？
1: 我装的，我装的风筝。我那个春天放的风筝在后备箱。
0: 春天
1: 啊，
0: 现在都立秋了。
1: 对，一直在后备箱呢。
0: 哦，
1: 主要没地儿放，还有一些工具，
0: 嗯，
1: 比如说勾电线呢、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千斤顶啊，
0: 三角警示牌，这些都是
1: 工具
0: 必备的。
1: 嗯，
0: 我车上有装了水，就后备箱啊，
1: 哦，
0: 后备箱放了水，还有玻璃水，
1: 嗯
0: 嗯。还有擦车布子，
1: 擦车布子啊、
0: 嗯，
1: 我们都是放在那个哪儿，主驾驶、副驾驶那个脚底下，一拿就拿出来了。
0: 我在后备箱，
1: 放后面够上。
0: 嗯，
1: 随手擦一下啊。
0: 哦。
1: 望北说，河滩路北向南堵车比较严重，他说是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在往前挪，河滩北向南，河南路到苏州路啊。
0: 黑骏马说苏州路东向西，这里苏州路立交桥桥面车流量比较大。
1: 我很忙说我是按照城北大道，那边就是北边，反方向看三屯碑立交，南边四边呢就看西边看百鸟湖或西站，东边看石人沟或博格达峰的方向。
0: 嗯，所愿皆所成说，哎呀这么巧啊，
1: 哦，
0: 我的后备箱也放了风筝。
1: 这不巧了吗？你看看啊。
0: 嗯嗯。
1: 哦，他的后备箱是他的午休室，
0: 嗯，
1: 放一个床垫是吧？啊，树荫底下，哎呦，直接就午休一下啊。
0: 对，但是要打开车窗，要通风啊。
1: 黑骏马说，苏州路东向西，嘉应医院到苏州路立交桥桥面，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啊。嗯、
0: 我很忙，他说我呢是按城北大道来区分东南西北的，城北大道呢就是北边、
1: 嗯、
0: 哎呀。
1: 然后西边就是西站嘛。
0: 嗯啊，这是刚说了。来听一下小魏。
2: 于婷小叶晚上好。西二环南向北吴昌路出口已经开始排队了。7点应该在6:03开始。每天都是这个状况。
0: 嗯。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三生说，于树叶晚上好啊。他说那949听友还挺好奇的，说好奇于婷的后备箱到底长啥样啊。于婷、
0: 哎、
1: 后备箱啥样啊？
0: 改天给你拍个照片。
1: 嗯，有机会你。
0: 我不说了吗，有鲍尔萨克的这个坐垫啊，
1: 抱枕
0: 啊、
1: 嗯，腰靠啊、
0: 嗯，嗯，然后还有什么水呀、啊，就是一些应急的都有。这位朋友他说他的车后备箱能放了2个风筝和3个放风筝的线盘子。
1: 哦，也是爱放风筝的朋友啊。
0: 看来后备箱放风筝的朋友还挺多的呀。
1: 好好说，我的车后备箱装的 AED 啊，嗯，为您点个赞啊、
0: 哦。是的，来听一下这位，
4: 举报一个出租车新 AT2867，在铁路道口疑似排队时恶意劫车，还出口骂人。
1: 温泉路温泉西路东向西，过了水区政府门口50米，中间车道有一个车坏在这儿了啊，黑颜色的。大家可以提前从左右两侧来变道通行。
0: 黄河路这里也堵车，堵得一动不动。所愿皆所成说，于婷，你的后备箱是不是放着化妆品呀、衣服呀、鞋子呀？你太懂了啊。
1: 庐山街的西向东维泰路口有拥堵，说是有很多直行车辆占据了左转弯车道，导致左转弯呢就过不去，是吧？还有加塞的啊、
0: 嗯。

0: 黑骏马说，后备箱有没有放沙滩椅、帐篷还有卡式炉的这些啊？
1: 卡式炉能往这后备箱放吗？
0: 还有放矿泉水、方便面、牛肉面，随时都准备去露营呢。
1: 牛肉干儿
0: 啊，牛肉干啊，方便面、
1: 牛
0: 肉干，牛
1: 肉面放不了，牛肉干，牛肉干。
0: 哎呀，方便干牛肉面儿。
1: 萧毅说，永顺街西向东东二环辅道有两车刮擦，占据是中间车道啊。好的好的，你好，伊丽江你好。
2: 二环路桥下烈士公园方向车比较多，正常行驶。
3: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4度到34度。
0: 昌吉多云，25度到38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度到36度。
0: 奎屯多云，23度到3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6度到38度。
0: 伯乐多云，21度到36度。
1: 伊宁多云，18度到33度。
0: 塔城晴，21度到38度。
1: 阿勒泰晴，17度到34度。
0: 哈密多云，25度到39度。
1: 吐鲁番多云，32度到44度。
0: 库尔勒多云，27度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25度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度到35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34度。
0: 和田小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4度到34度。看到大家都在留言，说自己后备箱啊，就是都放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放的是工具啊，去做好事的，去帮助别人的，比如说那个勾电线的朋友啊，还有说放了一些露营的桌椅，
0: 还有钓箱钓鱼的，
1: 哦，
0: 还两根钓竿，
1: 垂钓爱好者啊，
0: 还有朋友在说辨别东南西北的这个方法，有人说朝着南环高架就是南，北环就是北，西外环就是西，东外环就是东。
4: 这个年纪刚有魅力，开始看中医，爱情的电影。
1: 所愿皆所成说卡斯炉可以放，但是气罐不能放，高温天气有安全隐患。是的啊。
0: 还有十六他说后备箱放了一个蛋卷椅，蛋卷桌。四把椅子，一个帐篷，还有一套天幕，还有一个钓鱼箱，一个药箱，水。
4: 算不算
0: 这后备箱也得挺满的了吧？
1: 那后备箱挺大的啊，应该是一辆大型 SUV 啊。
0: 黑骏马说，现在南湖北路、南向北、东八家户路这里车流量大。
1: Mr. X 说，黄河路堵了半个小时了，车流量非常的大。

好的，各位，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中间插播一条路况：东外环东后街上桥口最左侧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占据的是最左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稍后精彩继续，继续报路况吧，各位。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

0: 目前主道辅道的压力比较大，都是往布料市场路段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缓行比较明显。目前后方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提醒大家，咱们提前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而现在这个主道压力也比较大，可以说是从人民路立交桥这个位置一直由南向北往这个喀什东路立交的方向，目前全线跟南向北来说，全线都是非常缓行的一个通行表现。那么北向南呢，现在的状态呢也是阶段性的一个缓行比如说从这个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这是一个流量表现偏大的。还有呢，那就是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这是一个缓行节点。还有呢，那就是从新沂路立交往克兰高架，这是一个缓行节点。目前在河南快速南北双向是这样一个路况特点。那么现在的克兰高架呢，克兰高架的流量也上来了。可以说是到达今天晚上的一个峰值时间段了。那么从这个人才市场的桥面一直往6.5层桥的方向，目前的通行速度非常缓慢，多条车道都已经占满了，而且呢，这个基本上呢有点一动不动的样子，所以在目前这块的通行压力应该也是排在了今天晚高峰的最起码前三了，
1: 西向东的
0: 在
1: 方向。
0: 西向东应该排在前三了，所以提示大家，在这个路段可能桥面上通行起来有点困难，说不定走桥下会好一点，结合我们的路况介绍以及导航，您可以来进行择优选择。还有呢，现在的这个机场快速呢，也是到达今天晚上的一个峰值时间点了。从这个沙之船奥莱的方向这个沙
1: 往
0: 之
1: 市区方
0: 船，
1: 向，
0: 往市区的方向，
1: 往木
0: 目
1: 材
0: 前
1: 厂立交
0: 现
1: 方向。
0: 在的北向南通行速度比较慢。那么反方向迎宾路出口这块呢，排队距离有个300米，提示一下，这块
1: 好。
0: 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现在的这个西外环的缓行呢，依旧是从这个西外环的甲
1: 徽
0: 江街
1: 商
0: 道
1: 酒
0: 出来
1: 店。
0: 之后，往西山走这块缓行比较明显，以及华林桥的由东向西往西山走这块也有排队现象。两位，
2: 好的，
1: 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
2: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
1: 好的。
2: 目前呢，像嘉贺所提到的整个市区的道路啊，目前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峰值。整个的河滩路啊，首先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从人民路过了之后，往红山方向继续前往华林方向。过了华林立交，车流量稍有所缓解，但是呢，经过了苏州路桥，再往医学院方向，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都非常大。
1: 对，今天晚上呢，咱们河滩路的南向北车流量依然是很大。那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还是从永祥街就是城北大道的位置开始，到咱们的这个喀什路立交。过了之后呢，到河南路立交，车流量是偏大的，但是不堵车都在缓慢的通行过程当中。
2: 但是过了河南路立交，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有一节就是盘桥附近车流量呢非常大，有排队。
2: 再来看一下北外环啊，目前呢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知州山隧道。上下层往北京路的方向，整个现在由西向东流量都非常大。反方
1: 对，
2: 向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一上桥，往河滩路，再继续前往白沙、长
1: 对，
2: 春路下桥口、北京路的下桥口，目前的流量都非常大。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西外环呢，刚才说到最堵的一段呢，
2: 在
1: 由
2: 哪？
1: 北向南的方向呢，还是从这个徽商酒店的位置往骑马山入口的位置，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在这个进入机场高速美美三，由南向北呢进入隧道的这个位置还是稍微的车辆大一些啊。
2: 再来看一下南外环啊，目前呢，依然是在广惠立交，从乌
1: 对，
2: 鲁木齐南站的这个大盘桥，整个呢由西向
1: 下来之
2: 东，
1: 后。
2: 对，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很大呀。到过了河滩路的上下盘桥，流量呢会稍有所释放，但是呢，继续往跃进街的方向，目前南环高架流量呢也还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1: 是的，是的。
2: 东外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啊，这是从就是人
1: 由南向北是从这个南门，就是
2: 民
1: 人民
2: 路
1: 路的上桥口，幸福路上桥口的位置开始，然
2: 经
1: 后呢，
2: 过兵团二
1: 兵团
2: 中
1: 二中，
2: 到兵团医院，
1: 对，
2: 差不多啊。
1: 就是到红山路的路口的位置，
2: 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对，
2: 今
1: 现在
2: 天
1: 堵得
2: 北
1: 很厉
2: 向
1: 害，
2: 南的方向是不是整体表现还可以？
1: 还可以不是特别的堵。

0: 那这是高架桥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又在看了很多市区路段啊，包括 City Mall 的周边
1: 哎呦，
0: 啊，红山路啊，还有新华北路、光明路和友好南路，现在呢，整个都是堵车特别严重的，
1: 除
0: 黄
1: 此之
0: 河
1: 外，
0: 路双向
1: 对，
0: 也堵得很
1: 我
0: 厉
1: 现
0: 害。
1: 在其实看到的也是黄河路。黄河路
0: 对
1: 呢，整个周边啊，包
0: 对，
1: 括呢黑龙江路，包括黄河路，还有呢奇台路，以及和田二街，现在周
0: 对。
1: 边的流量都非常大。
0: 是是啊，然后团结路也一样啊，现在呢是双向堵得非常的厉害，那么除了团结路堵车之外呢，今天啊大湾路呢也是从团结路到延安路的这一节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啊。
1: 今天
0: 好，
1: 的五星北路辅道，其实也就是在东外环的桥下，整个五星南路、五星北路，流量呢现在也比较大。其实周边它包括涉及到的有一些餐饮，还有一些主次干道的一些关键节点，
0: 是的，
1: 这会儿呢都是晚高峰的一个车流量很
0: 咱
1: 大。
0: 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
0: 来
1: 啊。
0: 听一听吧，
1: 目前呢，刘梦呢说的是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华夏银行这儿啊有一些拥堵。
0: 对，
1: 伊犁
0: 我
1: 江的
0: 们
1: 语音信息在刷新啊。
0: 这样稍等一下，现在嘉贺又来补充路况了。嘉贺，你好。
2: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现在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快到广汇桥，差不多有一个200米左右吧。刚才在左侧快车道是有辆车是出现了故障，已经上拖车了。可能一开还需要一点时间啊。在介绍的过程中的拖车已经驶离了，现在是
0: 具体的点位能不能再说一遍？
2: 河
0: 是
2: 南快速路的
0: 河南
2: 由
0: 快速，
2: 北向
0: 由北
2: 南
0: 向
2: 看
0: 南。
2: 到广汇桥，差不多有
0: 广汇桥
2: 200米
0: 附近。
2: 吧，左侧
0: 哎呦，
2: 快车道车辆已经移开了
0: 好
2: 啊，已
0: 的，
2: 经上拖车移开了。现在反方向的南向北啊这一块呢，走辅道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要上这个广汇桥啊，现在的压力表现偏大，而且呢，这个主道辅道上辅道的这个广汇桥的车辆比较多，影响到了主道的通行状态。就很多车本来这三条车道，只能通过最左侧来进行通过，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如果说您从珠江路立交要走河滩，走主道的话，建议您提前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
1: 正好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啊，
0: 好，
1: 因为我们在大数据当中看到了整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现在其实从三屯碑立交接近珠江路立交桥方向，目前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很大。
0: 好的，那嘉贺有最新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来。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昌吉市的乌伊西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从中山路的路口到滨河路的路口啊，已经出现堵车了。咱们昌吉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300米可能需要5个红绿灯呢都没过去。到跟前了，是在道路的中间呢，是有两个车道啊，在进行一个施工，所以就造成这里有堵车的情况。
1: 我再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
0: 对，
1: 信息。
0: 伊丽江。
3: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广汇桥都非常堵，原因是广汇桥桥下那个有绝大部分车辆是从广汇桥的辅道要进入团结路方向的，反而呢，广汇桥直行到大小西门方向并不堵，所以说，如果说着急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河滩路直接向下行驶，在三桥的那个出口出来到新华南路，这样走的话还好一些。
0: 好，我们来听听小魏说什么啊，小魏。
4: 丹阳恒志，晚上好。
0: 晚上
1: 晚
0: 好。
1: 上
4: 来报路况了。
0: 好。
4: 喀什路西向东，在中亚南路的路口，现在这2周好像每天都会排一下队，应该会排个有个5到10分钟。
0: 那你慢慢走吧，5到10分钟呢，其实也不算太长了
1: 算
0: 啊。
1: 是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的
0: 正
1: 样子
0: 常样子。好，九天。
5: 上车就听99，航志丹阳，下午好。
0: 嗯。
5: 五一路啊，五一路，红的八子，我走在一条红的八子的路上，你们来不来？
0: 什么？
1: 五一路。
0: 啊，堵着。
1: 那红的八子，那
0: 哦，
1: 必
0: 红的
1: 然。
0: 八子啊，
1: 其实
0: 红
1: 从
0: 八
1: 河
0: 子。
1: 滩路右拐上五一路，再继
0: 对，
1: 续前往包括黄河路的方向，
0: 今天
1: 周边
0: 黄河
1: 巷
0: 路，
1: 道。
0: 对，黄河路现在也堵得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五一路堵啊是正常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雍来了啊，他今天走东二环吗？
6: 杭州丹阳，晚上
0: 嗯。
6: 好，打卡先到了。
1: 欢
0: 你
1: 迎。
0: 好。
6: 自从我上周开始不走河山以后，
0: 对，
6: 开
0: 到
6: 始
0: 家的
6: 走
0: 速度
6: 东
0: 都
6: 二
0: 快
6: 环，我
0: 了。
6: 现在 的天气吧。

0: 提前20到30分钟就到家了。
1: 哎呦，真好！
0: 我现在马上就到家了。
1: 嗯，好，祝贺祝贺。这马上到家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8月14号富康的瑶池天街啊蟠桃会呢不能错过，大家呢带家人去富康打铁花品美食，套圈，然后呢还有呢夹饼啊。那么在这个蟠桃会呢我们不能错过，大家带家人呢去富康打铁花品美食，套圈还可以加桃拼巧劲儿，王者荣耀呢挑战赛，热闹不打烊，这么近那么夯。8月14日蟠桃会在富康。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哦、目前呢黑骏马说现在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白梁业大酒店一路呢向南站
1: 方向，
2: 继续雅山隧道这儿车流量有点大，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
1: 的。现在我们看到高德大数据呢也是这样。那来看阿迪利呢，它是在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广汇桥下啊，在最左侧的车道超车道上呢有一辆货拉拉的面包车坏了，然后呢有三角警告标志在后边啊，距离大概50米左右，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2: 这是刚才嘉贺所定位到的这个故障车事故车的位置啊。
1: 对，
2: 另外呢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其实因为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大家前往团结路方向辅道的流量现在非常大。
1: 对，
2: 主道其实车流量还算适中，所以呢他建议大家如果是有条件就是避开拥堵路段的、可以选择主道直行、
1: 对对对，
2: 当然这也是看他最后的目的地的大的方向
1: 所决
2: 定的，
1: 但是反正这个地方有事故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昨日重现说什么。
0: 黄金山上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大铁路高架，
1: 嗯，
0: 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就是到河南路出口这里。
1: 河南路出口
0: 有点车流量过大，有点车流量过大。
1: 嗯，哎呦，河南的出口这儿啊，现在车流量大。庸人自扰说了，现在赛博特南向北堵堵堵。那你说的是骊山路对吧？
2: 骊山北路啊。
1: 骊山北路。
2: 嗯，北京路和苏州路的交汇路口啊，他看到了桥下有一辆大车和小车，又有追尾的交通事故了。
1: 那就是小溪沟的位置嘛，是吧？啊，
2: 每个晚高峰啊，本身流量就非常大。嗯，
1: 对。
2: 这会儿如果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对这个节点的通行会造成的影响真的比较大。
1: 是的，是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报路况。
2: 工厂的信息在刷新。
1: 对
2: 对
1: 对，我们看一下。
2: 微醺看到了这个，听出来了杭志的声音啊，微微有点哑。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说是感冒的感觉。
2: 他不是感冒。
1: 鼻炎，鼻炎啊。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先生说什么呢？
2: 最近油价的情况怎么样？
1: 油价对，
2: 说是否可以加满，或者还是微微加一点，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1: 8月14号的24点，
2: 就是周五的晚上24点，
1: 两天的时间。
2: 所以呢，这次油价啊，大概率应该是会有一个下调。
1: 下对调，
2: 而且呢，下调的幅度每升会达到0.25到0.30左右。
1: 如果你的油箱现在啊是这个已经快没油了，你就少加一点，咱们等到8月14号以后呢，
2: 还是能省一点。
1: 对、
2: 啊，
1: 好，来看小范同学来了啊，他说呢，这个路况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啊，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不堵车。南向北的方向的红山路出口这里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
2: 嗯、
1: 谢谢小范同学。
2: 好的，大漠说现在北京路啊，河南路往苏州路方向车流量很大。在小溪沟桥下目前严重排队啊，大概后方车辆有200米的排队。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小溪
1: 啊，对，就是北京路和苏州路的小溪沟桥
2: 下
1: 呢，是有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在马路中间。
2: 刚刚
1: 对，
2: 嗯，
1: 比起心动说了啊，东二环是南北走向的，他这当然他这个方向不太清，但是呢，他说的事儿我们要说一下，有两辆摩托车啊，飞速的在车流当中左穿右插。太危险了啊！
2: 而且呢，摩托车啊，因为东二环大部分是高架道路，所以摩托车是不能够上高架的啊。
1: 对。
2: 再来提醒一下，马斌呢说，长春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世界门口现在非常的堵车，
1: 嗯、堵车
2: 什么原因啊？大家看到了一些特殊的交通状况，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长春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新世界。

0: 界门口啊，大家也可以讲一下。来看迪来了，他说呢，新 AC95L9 司机啊，开车呢不看路，说开着车呢还在那刷手机呢，副驾座还跟着一起看。哎呀，这个车啊都偏到了一边上去了啊！
1: 咱们开车的司机师傅，别坐低头坐，
0: 对，
1: 抬头看路。
0: 对，昨日重现又一。
2: 黄金山羊，晚上好。
1: 晚上好。
2: 这个阿泰路高架，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就到河南路出口这里，有点车流量过大，有点车流量过大。
0: 嗯，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微微凉的语音来了。
3: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麻烦问一下，就三桥这个位置，
0: 嗯，
3: 桥上由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3: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往河堤岸边那边不让掉头下河滩了吗？这边扩成两车道了，倒是看出来了。
0: 嗯，我们也了解一下啊。
3: 是临时的不让下河滩了，还是？
0: 对，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做一个答复好吗？我们也了解一下啊。
3: 是临时的不让下河滩了，还是？
0: 对，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做一个答复好吗？
1: 据我们了解啊，因为它周边的道路整治的工程即将进行，所以呢，交警部门对于三桥的就包括掉头的一些车辆，
0: 嗯，
1: 是目前执行了一个新的道路通行方式啊，目前还在调整当中，
0: 嗯，
1: 但是大家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空标的设置和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破车号的朋友说，会展中心目前啊，哪哪都在堵车。
0: 是吧？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组路况信息，也希望听众朋友啊，继续把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呢，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啊，要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首先呢，就是这个蟠桃会呢，还是跟大家呢要讲一讲，在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呢要举行蟠桃会，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带着家人呢前去参观，那现场呢有各种的文娱活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这里品尝到好吃的蟠桃。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停气的消息啊，因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和东后街的丁字路口，
0: 嗯，
1: 要有一个停气碰口作业，包括呢简泉一街、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诊楼，
0: 嗯，
1: 还有户外要安装电梯啊，所以都有一些停气碰口作业的施工。
0: 是的，
1: 涉及到呢包括简泉街、东后街北一巷，还有呢东后街、建国路、东大良西街、简泉一街部分沿线单位以及用户将会停气。
0: 是的，这个时间呢是八月十四号的22点到八月十五号的早晨8点。那在这期间啊，大家呢千万不要用气，一定要把家里的阀门呢全部关闭啊，关好，以免呢在送气的时候发生燃气泄漏的情况啊。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还要跟咱们喜欢皮草，家里呢有几件皮草的一些听众朋友啊，讲一个好消息。咱们乌鲁木齐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6楼的皮草养保养中心呢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的服务。那本月啊，超大的福利呢送给大家，原价是499的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啊，399元的雾化消杀呢只需要9.9元。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到这里来看一下，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现在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阿迪丽呢说，现在珠江路东沿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延安路红绿灯这儿，目前的车流量有点大。阿星的语音，
0: 阿星的语音，
2: 刚才在那个河滩路三桥桥底下有那5-6个人在横穿，
0: 横穿河滩路，哎呦，太危险了，
2: 要命了，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太危险了啊！好，我们看到嘉贺又来了，他又有最新的发现。嘉贺，你好。
4: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东外环。
0: 好，
4: 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啊，在陕西大厦桥面的位置，左侧啊，我看到好像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啊，在左侧，左侧目前来看呢，这块的环形比较明显，后方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提示大家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其实目前来看呢，对向车道的南向北啊，东南。

0: 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不光是从这个南向北下跃进街啊，包括滨二桥面啊，或者说新大街加气站，或者说黄光街出口，南向北的压力啊比北向南还要多一点啊。当然南向北的这块的流量呢主要还是车多，没有事故和故障车。两位，
1: 嗯，现在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广惠立交的方向，流量有所释放吗？
0: 嗯，目前来看跟刚才比稍微好一点，
2: 好一些啊。嗯，好。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2: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旧船的文字路况，他说的是昌
2: 吉市
1: 北京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有点大。
2: 对
1: 啊，
2: 他
1: 说这会儿有点阴天，
2: 阴天了。对，有部分地方呢是多云，有的地方还是有太阳的啊。
1: 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到了下午这会儿啊，会突然来一阵像是强对流天气的。
2: 是，但是今天还是比较热，中午的时候呢是在34度左右呢，是吧？来听听瑞雪赵丰年说什么吧。
5: 北向南福山
2: 啊，
5: 福山出来大概100米吧，福山出来崇山出口高架上过来100米。
2: 嗯，北向南，它是在河滩路的位置啊。实际上它是这个北向南呢，出了红山路口子，就长桥印马的这个位置往前走，车辆比较大。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
1: 阿星的信息刚才听过了啊。查多芬说的是新华南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往广惠立交这儿现在堵车很厉害。
2: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是一个电瓶车，然后上面呢拉了好几个人，而且呢不戴头盔，非常的危险。看好像是一家人，就是有这个老婆有孩子。
1: 嗯。
2: 但是呢就丈夫一个人戴了头盔，其他人都没戴。
1: 在小小的电瓶车上拉了这么多人。
2: 对，
1: 哎呀，太危险了。
2: 我觉得太危险了。你首先呢，你的家人啊就在你的身后，然后你这样骑本身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种最大的这种伤害了。
1: 看上去你想就是就快的到达目的地，但实际上路上的危险啊，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2: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杭志哥哥丹阳姐姐晚上好，报一个库车的信息，基本的城区啊都在堵，说是我今天的嗓子啊好像听着呢是有点难受，沙哑感太重了，是不是感冒受凉了？
1: 杭老师没有感冒啊，
2: 鼻炎今天鼻炎犯了，不好意思啊，
1: 明天就声音就好多了。
2: 对对对，
1: 好
2: 啊。
1: 雪峰说现在阿拉泰路高架到机场方向目前情况怎么样？哦，这是问路的。
2: 问路啊。
1: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就是阿拉泰路高架整个南向北啊，它是下河南路，其实也就是往机场方向了。
2: 对对对。
1: 流量是适中的，
2: 适中的，
1: 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2: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无糖嘉宾。
6: 上车收听949，杭志老师、丹阳老师，晚上好。
1: 不客气，不客气。
6: 今天克南高架由东向西南湖路出口不堵车，我已经到小区门口了。
2: 哎呀，
1: 不错不错，
2: 好好好，太好了，不堵车就好啊，啊。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在平台上发来信息，文字语音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啊，然后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及时了解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好不好？谢谢大家啦。
1: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在25分钟之后和整点的时候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
2: 有一些新变化的啊。首先还是看一下河滩路，河滩路呢现在以广惠桥这块啊，由南向北从珠江路呢往广惠桥的方向，桥下路段呢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由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到西大桥到华岭立交，快到五层桥的位置呢是有一定排队的。过了五层桥之后呢，到新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有一段排队。

0: 再来看一下荷塘路的北向南啊，依然呢还是从城北大道桥下，
1: 对，
0: 继续前往喀
1: 什
0: 路
1: 啊，
0: 河南路，
1: 河南路，
0: 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啊，尤其是在河南路的上下盘桥，
1: 对，
0: 目前呢拥堵显得这个更加的。繁忙
1: 一直都堵到苏州路这里了。
0: 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嗯，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缓解。
1: 对，
0: 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啊、
1: 嗯、
0: 往北京路的下桥口流量很大，反方向、
1: 还有西向东的方向呢，还从就是在这个桥面上啊一直到河滩的位置也有排队。
0: 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依然也是从会展大道的一上桥，经过河滩路的下桥口，经过百商桥面，下长春路、北京路啊，目前流量都很大。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柯南高架的情况，那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今天呢是堵得特别的严重。那尤其呢有两节，一节是西北路出口的位置啊，现在呢是有排队的；另外一节呢就是南湖路的出口，从河滩到南湖路出口西向东，整个车辆都是非常大。
0: 南环高架啊，比起二十分钟之前、稍稍有所变化。
1: 对，
0: 就是从乌鲁木齐南站的大盘桥往广汇立交方向啊，目前还好有所释放，但是呢下跃进街方向啊，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还是很大的。
1: 它就是车流量大，但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我再说一个华林的这正门的，就是西红路上啊，由东向西，现在呢在这个桥面的位置啊，整个堵车还是非常严重的。反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从西红路过来的车辆啊，在这个位置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
0: 这就看到市区道路了啊。
1: 对，
0: 市区道路啊，现在在人民路周边啊、黄湖路周边、奇台路周边目前流量都很大。除此之外呢，在商圈周边啊，依然呢是在光明路、新华路，整个的 CC Mall 的周边目前的流量也很大。另外呢，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团结路整个东西方向啊，依然是在陶瓷厂的红绿灯这儿，尤其今天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你看是不是？
1: 是，往大巴扎方向特别堵。我还要说一条路啊，今天呢堵，那就是新民西街，从红山体育馆的位置开始啊，一直到新兴街的交汇路口呢，车流量都是非常大啊。好，那大家在哪里？赶紧的，咱们把路上信息传来，大家帮大家，我们看一看您所在的路段到底怎么样。
0: 来看一下高翔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跃进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这个桥下是不是少了一个指示牌呀？
1: 少了一个指示牌，
0: 怎么发现有一些车辆没有按照道路指示标志去走、
1: 哦、
0: 造成这儿现在拥堵比较厉害。
1: 哎呀，
0: 他就是在跃进街和金银路的那个交汇路口，
1: 交汇路口、啊、
0: 桥上就是东外环、
1: 明白明白就这个位置是吧？
0: 因为这个方向啊，它汇入的车流和分流的方向也比较多。
1: 对，
0: 有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啊，继续前往那个大巴扎、
1: 大巴扎
0: 的方向。
1: 对
0: 对，同时呢还有下桥，
1: 对，
0: 对，和平南路的方向，同时还有下桥继续前往金银大道。
1: 还有这里也是东外环的一个匝道口。所以呢现在这个点啊，这里肯定堵，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就好了，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的语音。有的人呢发的语音啊不太清楚啊，所以说呢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浩海云天说鼻炎不能吃冰凉的食物。好的，谢谢您。哎呀，哎，太关心我了啊。
0: 郝老师从来都不吃冰凉的东西。
1: 偶尔也吃，偶尔也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手里只拿着保温杯呢？
1: 没有，我今天可能是有点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所以你要好好的保养自己。
1: 谢谢大家。哎呀，你这个声音啊是真不会骗人。有的时候呢，其实丹阳老师今天见到我的时候还说我又年轻又英俊。
0: 尤其是今天在我们那个楼道内，你逆光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当时恍惚了一下，我说呀，这
1: 个
0: 年轻小伙子是谁？
1: 又来了一个实习生。
0: 后来离我更近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是我这么熟悉的一个面庞。对，原来是杭志老师。
1: 对啊，周庆林来了啊，他说什么？
0: 刚说过了
1: 啊，说了啊，
0: 他让你好好保养自己
1: 啊，谢谢。
0: 他说五十万公里的里程了。
1: 50万公里没有吧？ 你这怎么说呢，真是的。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大姐我回家做泡肠子
1: 啊，
0: 咸韭菜。
1: 哦呦，
0: 欢迎你，
1: 真的太有魅力了啊。行呢，也希望你今天晚上有一份好心情，吃好啊。
0: 热爱生活的人。
1: 对，哎，你发现没有？虽然大家老在说，说晚饭少吃，不吃晚餐等等，但是其实晚餐是给人一天带来最大安慰和快乐的一顿饭。
0: 对我来讲是这样。
1: 是这样，其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从小也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吃一顿饭的。
0: 嗯，因为你看一天的时间，大家忙忙碌碌的。
1: 对对。
0: 早餐结束之后，有很多的人就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是爱人的啊，因为到了中午，大家都会在单位，可能跟同事、跟朋友。
1: 嗯。
0: 到了晚上的这一顿啊，才是一家人，然后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做一顿好吃的啊，互相。
1: 品鉴一下美食的时候，
0: 聊有的没
1: 的，
0: 当然就是这种很平淡的幸福生活。
1: 可是问题是，哎，我现在已经
0: 很
1: 久
0: 都
1: 没有
0: 吃到了晚上的
1: 对这顿饭了。好，来看一下啊，机场高速一路畅通，迎宾路呢稍微的堵一点点。
0: 我以为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现在开始晚上吃饭了呢。
1: 没有没有，
0: 突然聊起了这个话题。
1: 对，
0: 好了，蔡先生。
1: 好，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这个有最新的动态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蔡先生啊，给我们呢也传来了信息。他说呢，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从西外环到下西北路的桥面啊，有一段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下西北路的这个车辆呢已经出现排队，已经都排到桥面上的100米左右的位置了。看来呢，咱们的柯南高架车流量呢还是确实非常大的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位叫冷战998的听众朋友，他的语音是什么？
2: 今天咱由西向东桥面上堵车严重。
1: 哪个位置我听？
2: 今天咱由，
1: 哎呀。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能不能听清楚啊？说的是哪一个路段呢？大家呢也来跟我们说一下。来看一下，幼儿园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啊，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呢，在这个半截彩虹的这里啊，在天上，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他看到了。好，我们具体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赵雪又传来最新的语音路况。
3: 红山出来大概五一百米吧，红山出了红山出口高架上过来一百米。
1: 那红山路口100米的位置，就是出口这个100米的位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交通事故还是堵车啊？您给我们再说一说好吗？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北京路北沿南向北的方向，在绿地城路口这里啊，都堵到省道114的这个桥下的位置了。这个呢，现在是 G7 京新高速的位置啊。
0: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昌吉市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呢，昌吉市建国西路和建材巷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还有呢，现在喀什西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可以保持正常通行。

0: 文静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人民路丽江，现在上桥之后，由西向东，在新修的这条道路当中，一直呢到红旗路前面的这个路口啊。他说有一个建议，他说这条道路能不能三条车道西向东直行，然后一条车道的一个左转车道。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通过帮您问的这个平台啊，帮大家向有关部门来进行一个反映，看能不能执行这种通行方式。当然还是看交警在现场的一些交通管理啊。
1: 好，这条路况呢，绿地城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有堵车的相关信息，来听一下肖。

0: 分手什么啊？小野你好。
1: 王志老师，他刚刚说的应该是北外环西向东，应该是苏州路的那个北环高架吧？
0: 啊，
1: 北
0: 北
1: 环
0: 外
1: 高架
0: 环，
1: 吧？
0: 对，北外环西向东是有车辆相撞的交通事故，好像是误车，那是这样吗？来跟我们大家呢，如果在周边的朋友啊，也可以再说一说。好，来看一下李国华的相关信息。
2: 他说的是卫星路啊，卫星路呢，现在由西向东在太原南路这儿直行是畅通的，但是左转目前是在缓行当中。
0: 好，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啊，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和我们互动起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最新的路况呢，可以传到直播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几个跟我们生活呢息息相关的一些事件、
2: 现在呢，2026
0: 事情。
2: 年乌鲁木齐市小学入学线上报名，从7月20号到8月7号已经全部的完成。目前呢，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呢正在有序的开展信息的核验工作，查询通道的开放的时间就是从今天正式开始的。从2026年的8月12号的0点开始，教育入学一件事儿。小学生招生平台将开放基本信息的查询功能，所以呢，家长们是可以登录这个平台来进行基本信息，包括审核状态的一个查询。
0: 对，审核状态啊，显示通过的学生呢，请家长耐心等待。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将安排录取学校电话通知报到的具体时间和要求。
2: 当然，如果是审核没有通过的处理方式啊，大家也不要着急，家长呢也不要过于焦虑，也可以及时来联系所属县的教育局，或者携带相关的材料前往线下指定地点来现场办理就可以了。
0: 这是有关于孩子们即将入学的相关信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新疆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的这个招生网上啊，录取本科二批次的最后一次征集志愿的这样的相关信息了。来看一下啊，今天，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的本科二批次的录取最后一次的征集志愿，那根据呢当前的投档录取情况啊，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本科二批次呢，尚有部分的空余计划，为助力于咱们考生啊圆梦大学，定于8月12号到14号呢，进行本科二批次的未完成计划最后一次的征集志愿。
2: 这次征集志愿的具体范围和时间的安排呢，是这样的：从今天的早8点到晚上的18点，普通类的本科二批次没有完成计划来征集志愿啊，这是一个步骤。那另外呢，8月13号从明天开始要正式投档和录取。8月13号的早8点到下午的18点，单列类的本科二批次没有完成计划，要征集志愿。8月14号来进行投档和录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我们互动起来，来听一下各位朋友的语音信息吧。
3: 恐怖了，刚才在南湖路桥底下，南向北南湖南路这一节有个老爷子骑着自行车在车流当中逆行。
0: 那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好，我们继续，请各位听众朋友呢传来最新的路况信息。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8月14日，富康瑶池天街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开席，大锅干煸炒面、蟠桃现场管够，连办3天，这么近那么夯。8月14日，蟠桃会在富康。
2: 现在呢是晚上的20点41分，我们再来通过大数据啊，整体来看一下目前市区道路的整个通行状况。目前还是团结路，团结路呢依然呢是由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陶瓷厂的红绿灯一路呢，往金银路的方向啊，目前流量比较大，时速呢是12.5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段大概用时时间会超过20分钟。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五星北路啊。五星北路呢，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平均速度是

0: 是13.3公里，通过这一段呢，需要9.4分钟。
1: 另外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啊，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13.1公里每小时，通过这段啊，大概用时10分钟，10.5分钟。
0: 那么团结路呢，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那么是需要大概15.7。平均速度是15.7，需要13分钟左右通过。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低温24度，高温34度，北风3级。
0: 昌吉呢是多云，25度到38度。再看石河子，那是多云有时晴，22度到35度。
1: 奎屯多云天气，23度到3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6到38度。
1: 伯乐多云天气，21度到36度。
0: 伊宁多云，18到33度。
1: 塔城呢是晴好天气，21度到38度。
0: 阿勒泰呢是晴天，17到34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25度到39度。
0: 吐鲁番啊多云，32度到44度。
1: 南江库尔勒是多云天气，27度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5到32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度到35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1: 和田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25度到32度。
0: 我们来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34度。
1: 再来看一下三天的天气走势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低温24度，高温34度，北风3级。另外呢，明天夜间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好，24度到36度，温度有所回升。
0: 那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阵雨，25度到34度。好的，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在路上呢，也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
1: 微信当中呢，有一个小方块的朋友啊，他说，我是一名司机师傅。
0: 对。
1: 他说现在呢，市区有一些道路当中啊，那个路灯被树叶给遮住了。
0: 遮住了。
1: 啊、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视线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会通过帮您问反映到我们的园林部门，同时呢，也会希望大家啊，如果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通过帮您问的平台当中来反馈更多的一些这个建议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和网约车司机师傅呢，来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站的乘客到客的情况。那乌鲁木齐站呢，是在20点到21点啊，有4400人到达，需要36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那么下一个时间段呢，是21点到22点啊，有3600人到达，需要713辆。出租车或网约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客流相关信息。
1: 在今天晚上的20点30分到21点30分，预计到达的旅客呢有2045人啊，车辆的运力呢是341辆。在晚上的21点30分到22点30分啊，预计呢，这个到达的旅客是2842人，预计车辆的运力呢是474辆。
0: 好的，这个信息啊，跟大家说过了。我们来看帽子又来了啊，他在鲤鱼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福友巷的红绿灯呢，往银川路路口这啊，堵车几乎是有50米了。过了鲤鱼山路和银川路红绿灯这儿呢就好了。
1: 还有呢，现在刚正说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肿瘤医院前1公里这个位置发生了车辆刮擦的交通事故。又有一个事故的点位啊。
0: 对。 那么其他的这个路况信息到底怎么样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路上也可以把所看到的

0: 最新路况，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啊。
1: 另外呢，刚才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有多个问题，我们今天呢也反馈一下啊。
0: 好的。
1: 在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反映了一下，说在78中的门口有两个红绿灯的设置挨的是比较近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新市区交管大队来反馈啊，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呢校园通行的需求，这两个红绿灯设置的都是非常不能，就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0: 对，
1: 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红绿灯。
0: 嗯，
1: 因为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规定啊，包括学校、幼儿园、医院，还有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设置提醒标志。车流量大，还有呢学生集中的路段，必须要配套交通信号灯，管控那个过街的人流。
0: 对，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通行安全，
1: 这个非常重要。
0: 那七十八中学呢，是全日制的小学，还有呢中学生上下学的时间段啊也比较集中，会有数千名的孩子呢从这里啊横穿七八家户路的主干道，这属于法定的重点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了。校园门前的信号灯呢是法定必须的一个安全设施，所以不得随意拆除。
1: 这两处信号灯虽然它离得比较近，但是是完全独立不可替代的。
0: 是的，是的。
1: 首先呢，在那个园丁巷路口的那个信号灯，它管控的主要是七八家户路、主干道机动车，还有园丁巷它进出支道的这样一个车辆。
0: 是的。
1: 同时也兼顾着横向车流的交叉冲突，核心作用呢，主要是来解决机动车交叉会车，还有支路车辆汇入的这样一个通行的秩序。
0: 是的，是的。那么七十八中学的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啊，它专属于过街设施，尽管主要是管控咱们学生还有行人横穿主干道，那以及啊无支路的这样的一些车流交汇，服务对象呢都是未成年的学生为主
1: 啊。当然了，新市区交管大队啊也反馈说将会持续优化信号的配时和道路的警示设施，平衡机动车的通行效率和校园学生的出行安全。大家如果是还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帮您问啊，把您的问题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咱们这个大数据当中显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依然车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从广汇桥的下桥开始啊，那么车辆呢就已经大了。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开始，一直到西大桥到新就是西红路的这个桥啊，那么因这块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
1: 继续前往啊，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呢，依然呢是过了柯南高架桥，
0: 然后新一路的互通的位置
1: 啊，再到新一路立交桥啊，目前流量比较大。
0: 对，到苏州路，然后呢一直到河南路，整个由南向北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1: 来看一下河滩路的反方向吧，现在有没有一些释放呢？
0: 对，
1: 它的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其实是有所释放的。
0: 就是、对，这到喀什路立交的位置呢，就车辆偏大，但是已经不堵了，这个呢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柯南高架呢，现在也只有过了河滩之后，一直到南湖路出口这一家呢有排队，其他道路啊都已经正常通行了。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高架道路啊。
0: 对，
1: 首先来看一下北环高架，目前呢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在老堵点，还是在北京路的下桥口啊。目前有车辆缓行，但是比刚才的拥堵啊是释放了很多了。反方向，其实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上桥再到北京路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是有所释放的。
0: 西外环现在基本上呢是全线保持畅通了，那东外环的车辆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唯一堵的就是华光街出口的位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排队，其他都是正常通行。
1: 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下南湖路的出口啊，目前流量也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现在机场高速呢车流量啊是稍微偏大一些，那主要是往这个出城的方向，也就是从大地铺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
1: 市区的堵点呢也是刚才杭志所盘点到的啊，整个的就是红山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再到新民西街 延续到了 CC Mall 的时代广场的光明路的周边，目前的流量也都稍有点大。
0: 嗯，
1: 市区道路呢，现在还有一个堵点啊，整个在人民。

0: 力胶桥桥面上，
1: 对，
0: 游戏向东泽方向，
1: 对，车辆呢是偏大的啊。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传到直播间来。
0: 有的。
1: N 说什么？
0: 现在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快到雪莲山桥下，
1: 嗯，
0: 又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交通事故，嗯，
0: 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可以走右侧辅道通行，
1: 对，
0: 会快一些。
1: 嗯，
0: 看来事故车辆主要是在左侧车道上。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图尔江啊，他说呢，苏州东街东向西的方向地面道路呢有严重的堵车情况。
0: 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刚正也在讲说，现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肿瘤医院再往前行一公里，发生了车辆刮擦的交通事故，会不会影响到了苏州东街它的地面道路？东向西，
1: 嗯，有可能
0: 肿瘤医院的门前目前也会有一些拥堵，
1: 是的，
0: 桥上堵车它也会影响到下桥匝道的整个，
1: 对，肿瘤医院往前走一公里的位置也有车辆刮擦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说呢桥上桥下的路段呢可能都有一定的影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是科学一街，就是在这个科学一街的路口处啊，有人呢占道经营烤摊儿，那么造成这块呢现在啊通行不畅啊，他也反映了这个情况。
0: 嗯，这个必须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1: 是的啊，因为科学一街本身也不是很宽，本身就比较窄一些嘛。是吧啊，好，那再来看一下啊，这个黑骏马呢有路况信息，它是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到华林桥这块呢还是现在通行速度缓慢，珠江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出了河滩往广辉桥方向走呢也有一定的堵车情况。
0: 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啊，蟠桃会，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加，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嗯，现场呢还可以看非遗打铁花的活动，穿汉服，
1: 嗯，
0: 的更多的精彩的活动，欢迎大家的关注。
1: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带着大家了解了更多的路况，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哪里呢也看到了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
0: 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鲤鱼山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过了福友巷的红绿灯这儿。是有一段红绿灯故障的问题吗？他说往迎宾路方向啊，几乎的红绿灯好像都不太正常，过了鲤鱼山路和迎川路红绿灯显示就正常了。
1: 嗯，
0: 关于这个问题呢，
1: 就是福友巷的那个位置嘛，是吧，
0: 对，通过嘉贺跟我们交警指挥中心再来具体反映一下。
1: 对，
0: 同时嘉贺这边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帮我们反馈一下。
1: 嗯，那么来看一下啊，这里有这么一条信息，暑期出行高峰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啊是持续的走高，为了破解登机拥堵、排队耗时等问题呢，机场全新上线分组登机服务，优化登机流程。那么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航班登机前，机场呢会通过航站楼还有登机口双渠道的广播，提前告知旅客登机的分组规划，同时呢安排专人啊驻守这个候机区啊，那么引导旅客呢有序的进行一个排队，主动分流，及时的解答旅客的疑问，从源头上避免咱们的人群的聚集，秩序发生混乱的问题。
0: 现在也正值暑运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啊给自己路上多预留一些时间，同时呢出门关注949交通广播啊，朝机场方向还有呢朝乌鲁木齐站各个方向的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啊，都希望大家随时来分享，随时来关注。
1: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今天晚上8月12日晚上将会有英仙座的流星雨在北半球，每年8月正值这个时候的开始了，所以呢在这个极大值呢会出现在8月13日，也就是今天凌晨之后了，是吧啊，那么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去观看一下。天文爱好者呢也可以到城市这个光污染不严重的一些郊外区域来进行观测。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会儿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后悔要提醒一下，说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往华林立交的方向目前行驶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还有呢珠江路现在

0: 南向北出河滩路，再继续前往广惠立交，目前流量也很大。河滩路今天的南段比较繁忙，一直从我们八点钟上节目到8:56、嗯、这会儿流量还是很大。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最新的信息呢传到直播间。也感谢景师傅啊，说杭志要多喝点水，谢谢他。同时说喀什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适中。那么我们的路况啊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一会儿呢是由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一路畅通节目。
0: 在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个事故的位置，我再来跟进一下啊。
1: 好的。
0: 再见说现在鲤鱼山路的北鲤鱼山路，应该是鲤鱼山北路，
1: 鲤鱼山北路的
0: 南向北的方向，
1: 北的方向，
0: 在北商停车场的出口的20米这个位置啊，
1: 有
0: 机
1: 动车
0: 和非机动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
1: 就在这个点呢，嘉禾也来了，嘉禾，好的，那么这样吧，待会儿到整点的时候呢，嘉禾将继续给大家呢报来路况信息。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啊继续关注由这个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全江的天气信息吧。
0: 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啊真的是正在进行啊，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对对。
0: 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天气呢依然是以高温天气为主，多云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北风有3级。除此之外呢，明天夜间啊，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恢复晴好天气，低温24度，高温36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啊，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的天气，25度到34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的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的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的山区等地啊，还是有微到小雨的。上述地区呢，局部山区呢，可能有中到大雨。而北江北部、南江西部和东江等部分区域呢，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
0: 南江盆地中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而且呢，局地呢会伴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另外，重点来关注还是高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和田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等地局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
1: 是的，还是比较高。吐鲁番市的局地呢会在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
0: 全江其他地区啊，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中午的时间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三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有请到嘉贺做个分享。
5: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现在的机场快速由北向南，从大地物部立交往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流量表现还是偏大一点的，但是已经去除峰值化了。还有呢，现在是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主要还是存在在苏州路立交和新路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这块缓行，以及新大地加气站的南向北啊这一块的流量表现偏大，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现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往六段五层桥，包括下南湖路电信公司，依旧有缓行排队，下道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了。田博，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到港的最新消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分享。

0: 朋友们，终点落在了天宁花苑的这个十字路口，注意减速慢行吧。
1: 嗯，还有沧浜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特别提示一下各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红山路从 CC Mall 后门的位置往水墨沟路走西向东，整体车流量偏大。
1: 嗯，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如果有拥堵的路况、畅通的路况，您都可以通过语音、微信、文字、微信、图片以及视频的方式继续分享、继续传递。看到有朋友已经在分享最新的这个拥堵点位了。
0: 嗯。小世界说了，这会儿呢，东二环北向南距离温泉东路出口500米处呢，有两车事故，并且呢没有放三角警示牌，造成了短距离的拥堵，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变道吧。
1: 嗯，还有朋友们的语音提示，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晚上好。
2: 上车就进就上车就要报路况。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乌昌大道马上就到昌吉大桥的位置，对左侧车道一个面包车爆胎了。打的双闪，没有摆三角警示牌。
0: 嗯，
2: 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好嘞，
1: 收
0: 到
1: 了，谢谢。
0: 文昭说了，苏州东街西向东还没到小西沟就已经开始排大队了啊！小西沟路口非常拥堵，这会儿呢，北京路南北方向车流量都有点大，不太好走，提示大家啊。其他路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呢提供一份便利了。
1: 嗯，当然行驶在路上，我们也需要提示各位，从今天晚上的10点一直到明天早晨的10点，水泥厂街沿线单位呢会受到施工影响停气，具体停气的用户包括了天山建材、煤改气锅炉房，还有兴盛宾馆、天山居福星老年公寓、天山建材水泥厂1、2、3、4、5区，还有远洋花园以及天山建材社区。
0: 当然新疆燃气集团呢提醒广大的用户，在停气时段呢请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呢发生燃气泄露，恢复天然气供应后方可开启进气阀门。
1: 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应当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并且立刻到户外的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96517来报险。在此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的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是依然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分享的路况提示，还是有小伙伴们堵在了新华南路。目前看到新华南路南北双向都是在团结路的桥下，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紧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附近的胜利路、团结路、解放南路，包括东外环团结路出口和反方向的跃进街出口，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
1: 这会儿呢，小凡同学观察到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墙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恢复畅通了，收到啊。
0: 还看到有朋友在分享到的是和田二街、龙泉街这一路段三桥的位置，东西双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从新疆明街开始，一直要延续到黄河路的交汇路口，提示各位。
1: 飞马出租说到的是昌吉的晚高峰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各条道路都畅通，收到。
0: 人民路立交，朋友们行驶在这儿也需要特别留意，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要到这个新华南路的交汇路口，墙面上显示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飞鱼在问说天津路苏州路路口是啥情况呢？这会儿动都不带动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啊。这个拥堵原因是什么？
0: 是不是还是因为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所以也造成了附近的车流量缓行。那么朋友们如果知道，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筑梦人反馈到的问题是昌吉的屯河路北向南，因为旅游大巴比较多，这个停车还是挺困难的哈。我们呢也会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辖区交警来反馈一下。
0: 是，当然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也进入到旅游旺季，在新疆博物馆附近呢，游客量还是非常大的，门口的这个车流和人流量很大。那么西北路南昌路一直要到客西街这一路段呢，交通压力也是明显增大。
1: 沙区交管大队呢，在每天的8:30到达博物馆附近，采取现场民警立岗执勤、劝离、远程抓拍三种方式来管理博物馆周边的交通秩序。博物馆门前的车流量大，会影响到克拉玛依西街西北路路口以及南昌路煤矿医院。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途经此路段呢，要安全驾驶，观察灯控以及信号标志，听从服从民警劝导，迅速安全驶离。
0: 那么司机朋友们途经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博物馆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寻找附近的停车场。如果停车场的停车资源紧张，没有办法停车，千万不要在原地逗留，在相对较远的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呢，返回到自治区博物馆参观。为了您和他人有良好的博物馆参观体验，请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尽量绿色出行。
1: 当然了，交管部门也提示了，新疆博物馆门口呢是画有黄色网状线，那黄色网状线和斑马线呢都是禁止停车区域，司机师傅们要注意急停急走，切勿长时间停靠，以免被抓拍处罚。
0: 也有朋友在分享北站公路目前是双向畅通。

0: 继续关注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分享路况提示，也有朋友在询问这个路况啊。说到了河滩路北向南三桥上可以掉头的这个路口，现在掉不了头，因为和田二街交通压力会很大，属于这个咱们的步行街，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个车流量会积压在这里，所以目前可能是没有办法掉头的，可能要到这个旅游旺季结束才能够恢复到以往的这个交通的流量当中。
1: 是的，看到汪师傅在跟进说，武昌快速由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快到大巨人桥，快车道也就是最左侧车道呢，有故障车，在弯道设置了警示牌，所以说提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靠右边的车道行驶，左边的那个车道在弯道那儿有个故障车哦，提示大家。

0: 家啊。
1: 到了晚间的9:17，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消息。和田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52次航班，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还有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0: 那么还有15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0次航班，以及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9851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提示朋友们啦。

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法特爸爸提示到的路况，五一路正院门口呢目前还算正常通行，那么五一路附近的像和田二街包括了三桥

0: 双向可能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也提示各位了。
1: 目前呢，从柏商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辅道，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呢处于一个交通压力非常大的阶段啊，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提前变道减速慢行。
0: 我叫我周我狂，景师傅也在提示信息，长春南路由北向南目前车流量适中。
1: 嗯，还有法特爸爸说和田二街目前非常的拥堵，尽量在去大巴扎和田二街这样美食街的朋友们就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走几步啊。
0: 拥堵的路况还包括了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就提示到的人民路立交，目前的由西向东一直要到新华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十字路口，显示交通压力也会很大。然后就是新华北路由南向北，在这个西大桥的十字路口看到光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很堵车，西向东拥堵点位还是集中在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位置。继续我们看到新民西街显示由西向东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红山路也是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可能 CC 冒出来这个地面停车场包括地下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堵车还是会比较严重的。
1: 没错，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开始一直会到汽改厂小区附近，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也有小伙伴在问到河滩快速路的情况，目前看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会有一节出现车辆排队，反方向北向南河滩快速路目前来看都是属于正常通行的。
1: 这会儿呢关注到红光山路在希尔顿酒店的门口啊，是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提示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
0: 还有机场快速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在地油铺桥的位置会有一节短暂的车辆排队，其他目前看到啊，也有朋友在提示了这个植物园的十字路口北京路由南向北，植物园的十字路口会出现车辆排队。
1: 目前林管巷也是一个南北双向交通压力非常大的阶段，提示大家像这会儿的广汇大桥桥下辅道啊，河滩快速南向北的方向，提示朋友们也是就是往这个红宝石大酒店走的这个方向，目前这个十字路口也是车流量很大，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0: 到了晚间的9:29，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我们看到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0次航班，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9851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即将抵达机场，提示各位。
1: 还有11分钟，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另外呢，法特爸爸跟进到的是友好南路右拐西虹西路，车流量多，直行是正常通行的啊。收到。
0: 也有朋友在分享东外环由北向南快到冰二的这个位置啊，桥面上一个三轮车打着回收家电的这个广告牌慢慢的在走，非常的危险。是在哪条车道啊？左边还是右边或者中间，可以来分享一下。再次来提示一下，东外环由北向南快到冰二的位置，三轮车在桥面上行走非常的危险，提示大家。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也想问问各位，如果公交站台能够借共享充电宝，车上充电到站归还，是不是很方便呢？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经有194个公交站点完成了共享充电设备的安装，其中呢有126个站点完成了通电调试并且投用了。
1: 去年11月呢，公交集团启动全市主干道公交站点共享充电宝便民网络布局，首批呢选取阿勒泰路沿线、自治区博物馆等30处人流密集、代表性强的重点站点开展试点。

0: 节目一开始我们提示到的是今天晚上的10点一直到明天早晨的10点呢、水泥厂街的沿线用户会受到这个施工影响停气。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具体的停气用户涉及到的是天山建材的煤改气锅炉房，还有兴盛宾馆、天山居福星老年公寓、天山建材水泥厂的1区、2区、3区、4区和5区，以及远洋花园，还有天山建材社区。当然还有一个停气信息也需要我们来关注，在14号的晚上10点到15号的早晨8点，乌鲁木齐市检全街、东后街北一巷、兵团二中、兵团医院的家属院、乌鲁木齐美家快捷酒店、自治区党委党校、那么行政学院的家属院，还有创天物业的天泉花园小区、东后街的新宝小区、经营小区，还有自治区疾控中心的家属院、乌鲁木齐建国饭店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八亿印刷厂家属院、新疆天山大厦，还有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等地呢，受到施工影响也会停气。这是8月14号的晚上10点到8月15号的早晨8点停气。
1: 还是要提示大家，停气时段呢，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那恢复天然气供应后，方可开启进气阀门。
0: 那么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呢，应该立即关闭燃气阀门，并且迅速打开门窗通风，立刻到户外的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报险。那么在此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的明火、加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到了晚间的9点37分，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可能还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拥堵的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
1: 这会儿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西双向啊，尤其是东向西，车流量要比西向东更大一些，朋友们行驶在该路段

0: 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吧。
1: 胜利路双向在团结花园一直到延安路交汇路口的位置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0: 看到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刚才我们跟进到的汽改厂小区的西向东啊，辅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吧。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忘了关空调吹电了。
0: 当你深陷险境的时候，请记住，交通应急救助，949在你身边。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周三的晚间9:49，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1: 晚上好，我是刘瑞。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3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抵达机场。看到飞鱼跟进仓房购12装往水泥厂走，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天道酬勤，这会儿的路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北三路目前一路畅通，收到。
0: 到了晚间的9:50，目前949的交通看到的这个交通大数据，交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您行驶在大湾北路团结路附近，还是需要留意一下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目前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另外一个拥堵点位就是永顺街的辅路上沙河立交，一直要到东二环。看到在东二环辅道的位置，还是会有短暂的车辆环行。
1: 立秋了，天儿黑得越来越早了，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正确使用灯光哦。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到了晚间的9:56，我们再次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沈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461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
7: 还有5分钟，有2趟航班抵达，分别是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以及郑州固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10次航班。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的到机场去接一下乘客。
6: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高温呢34度，低温呢在24度。
7: 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晴天，36到24度，西南风转北风。
6: 稍后呢是由珊珊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7: 我是刘瑞，
6: 明天见啦，
7: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晚间的十点，目前来看呢，各条道路的这个车流都已经逐渐的趋于平稳了。那么此刻，此时此刻啊，正在夜间赶路，还有正在家中静坐，享受静谧夜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目前呢，看到基本上大多数的道路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速度，只有部分道路目前还是缓行状态。现在呢，看到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耗费6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一直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也得多走个5到6分钟左右。还有团结路的反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多走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一会儿呢，大家应该也是已经褪去了白天的忙碌与紧凑，周三的夜晚非常适合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作为一周工作日的中段，周三也是承前启后，既是对前两天忙碌的收尾，也是蓄力周四周五工作节奏的一个过渡期。在这个安静温柔的晚间时刻，让我们一起暂时的放下生活的琐碎，还有工作的压力，让旋律治愈疲惫，让歌声舒缓心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风格比较多元而且曲风比较丰富的歌曲，接下来首先

一首王菲的《红豆》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听完刚刚的这首曲目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回味一首时代的经典——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晚间的22:10，这一会儿大家都行经到哪个位置了？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如果有新的这个路况的信息，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今晚的听歌时光，在此之前也给天山区的居民朋友们同步一则停气的施工通知，大家提前的留意，做好生活安排。根据新疆燃气集团发布的最新消息，因为天山区的一些道路它需要进行一个施工作业，停气的时间为8月14号的22时，一直到8月15号的8时，共计是10个小时。这一次停气的范围覆盖天山区6条街巷沿线的所有单位、商铺，还有居民用户，分别是在简泉街、东后街北一巷，还有东后街、建国路、东大梁西街以及简泉一街。首先呢，在简泉街和东后街北一巷的沿线，包含了兵团二中餐厅及锅炉、兵团医院食堂的热水炉，还有每家快捷酒店以及各类的沿街门面，同时呢，也是覆盖了党校家属院、通信仓库、7009工厂、天风花园、晚报社、天泉花园，还有新宝小区、市11小等居民及单位。另外，在东后街沿线、还有建国路沿线以及东大梁西街和简泉一街的沿线，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您所在的位置正是这些停气的会涉及到的区域，建议大家在停气的期间务必要关闭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避免恢复供气时发生泄漏，在恢复通气之后我们再正常的开启阀门使用。如果啊发现了有燃气的异味或者是泄漏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关闭总闸，并且开窗通风，人员一定要撤离到室外的安全地带，并且拨打24小时抢修热线96517报险，全程是严禁明火开关电器，拨打电话，我们一定要保障居家的用气安全。那么了解完这条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静下来听歌，这首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晚间的22:17，刚刚呢也看到钢蛋儿啊分享来了一张照片，我看到这个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收藏的一箱专辑啊。哎呦，钢蛋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平时最爱的是最喜欢的是哪首歌手，哪位歌手和哪首歌，欢迎大家持续来分享。刚刚呢，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送上了一首父亲的

散文诗。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再次进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一起听一首抒情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张小斐的《萱草花》。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排队呀，包括做好分流，及时的解答旅客的疑问，从源头减少人群的聚集和混乱。另外，在这个新模式之下啊，现场的秩序井然，有效地化解了像平时以前有过的这种廊桥的拥堵，还有客舱过道滞留，以及登机效率偏低偏慢等问题，既改善了旅客的体验，同时也是缩短了航班的地面保障时间，助力航班准点运行。暑期机场的客运热度是居高不下的，从7月2号开始，单日的旅客吞吐量连续突破11万人次，7月14号单日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2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5.85%，航班起降是723架次，同比增长了19.9%。7月24号航班起降是746架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机场方面也表示，后续呢会持续跟踪分组登机服务的运行情况，不断的打磨细节，逐步扩大覆盖范围，给旅客朋友们带来更好的一种出行感受。那么了解完这条小资讯，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手放开》也是一曲时代的经典之作吧，传唱了很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这首歌曲里啊，不管是音调还是音乐，都能感觉到一种深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圣杰的《手放开》。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晚上的22:45，晚间的这个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分享的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艾琳在分享，目前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一路畅通，另外城北大道西向东往北京北路的车流量不大。还有钢蛋儿也是发来了最新的路况啊，目前呢红光山路由西向东在会展北路红绿灯，就是在希尔顿酒店门前的这条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在排队。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还行经在一些比较拥堵或者说在排队的道路当中，还是一定要注意夜间的行车安全。那么接下来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送给路上的各位。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晚间的22:55，朋友们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气情况。看到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晴好天气，24到36度。15号的白天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这一会儿呢，也来到了今天美好的夜晚的节目的尾声了。那么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也让我们一起把心绪沉静下来，一起来聆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那说朱熹、唐仲有谁的思想正确呢？这个呢，是学术上、思想上那么一个争辩，它不应该延伸到对个人进行攻击。但是文人之间往往会有思想上、学术上认知不同，最终发展到人身攻击。朱熹朱老夫子也不能免俗啊，他对这个唐仲有就素来不和。正赶上这个时候啊，朱熹因为在江西赈灾有功，浙东这个地方啊又发生灾情了，所以被宰相推荐到了浙东一带做严查提举，负责赈灾。朱熹这个人做事啊也是雷厉风行，而且呢一根筋，他要不一根筋，他也不会提出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极端的思想。那在任期间就处置了10数位贪官污吏，正好暗查到台州啊，哈哈，台州的知府是唐仲有，太好了，是自己的政敌，学术思想上的敌人。今天我暗查到你的头上了，你琢磨琢磨能有好吗？啊，我非得找你毛病不可。再加上唐仲有这个人为官又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咱说了这个人呢为人急躁，这不是闹灾了吗？那闹灾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多的体恤百姓啊。但唐仲有啊，他也为着国家着想，那你光体恤百姓不行啊，我这一年当地税收收不上来啊。所以这唐仲有在当地呀，他也做了不少催租催收这样的事情，弄得老百姓对他也比较怨恨。但不是说唐仲有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赃官，并不是。平常他领着大家还修桥补路，

唐仲尤闹了半天，你和一个妓女关系密切呀，太好了啊，太好太好了，我就拿她作为我打击你的突破口。我审这个妓女，不是说法律允许官员找妓女吗？是啊，他允许官员找妓女，但是又禁止官员嫖妓。那唐仲尤不是没跟人家严蕊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吗？哎，这朱熹不这么想啊，你找一妓女啊，你找一妓女，你居然说跟这妓女没关系，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查。来啊，把这严蕊个贱婢给我抓到大堂之上，就把严蕊姑娘拉到大堂之上，说你和那唐仲尤到底什么关系，是不是和他私通，是不是跟他有染，是不是跟他一起贪墨公款。说严蕊姑娘是大喊冤枉啊，我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你一定有，你说我真的没有。朱熹一看我就不信了，我撬不开你的围，来啊，给我打。就这么一位理学大师，仅仅因为自己心里的那个黑暗怀疑严蕊，就对这么一个弱女子严刑逼供。一个月内连连过堂，打板子，裸指，掌嘴，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牙。只要你说了，唐仲尤就会被我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可是啊，朱熹万万没想到，严蕊姑娘忍受酷刑，只是喊冤，绝不屈从，宁死不招。有那老卒啊，就劝他说：“姑娘啊，招了吧，招了也就定个杖罪，打你几板子就结案了，又何必受此皮肉之苦呢？这是何苦呢？”但是严蕊姑娘说了：“说我虽然身为贱妓，但是唐大人把我当人看呐，他是一个士大夫啊。”我就是被打死，我也不会诬陷一个正人的士大夫。哎呀，把这朱熹给气的呀，给我打啊，打，死劲的打，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你的嘴。就这么，朱熹折磨严蕊折磨了俩月，严蕊誓死不服。严蕊姑娘这个气节呀，赢得了当地民众一致赞扬，人们都同情她呀，这个舆论就沸沸扬扬传到了朝廷，离朝廷近呢。孝宗一听，你这朱熹干嘛呢？没事干了，你别在那待着了，就把朱熹也给调走了，让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岳麟继续审理此案。岳麟一到任，就把这严蕊带上堂来了。岳麟说呀，我听说你老喊冤，而且呢你很有才名，你能不能做首词来诉说一下你的冤情呢？严蕊悲愤焦急，当堂作词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麟看完，对这位出淤泥而不染的风尘女子是既同情又钦佩，当场判定严蕊无罪，脱离贱籍。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在北宋熙宁年间，明州鄞县介乡寺有那么一个哑女，就是一位不会说话的姑娘，年纪大概有那么一个14、15岁，15、16岁，就这么一个年龄段的姑娘，姓字名谁，从哪来，家住在何处，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世，这个不得而知了，谁也不知道这位从哪来的，就像一个流浪姑娘似的，就住在介乡寺里，白天呢拿把扫帚就在那打扫卫生，光着脚也不穿鞋。那到了寺庙里晨粥午饭的时候，她呢也不跟着大家伙一起吃饭，总是食人家吃剩下的饭菜，吃那么一点残羹剩饭吧，行为呀有那么一点怪异，所以大家呢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啊有点吃胀。

不但不会说话，这脑子呀，估计也受到过伤害，是个痴傻儿。但很奇怪的是，这位姑娘有种特异功能，什么特异功能啊？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乐了，这家准有喜事儿；她如果经过谁家门口，她哭了，你看吧，这家准出凶事儿。他如果经过谁家门口，他脸色不好看，这家准有倒霉的事儿。所以这姑娘了不得，预知凶吉呀。那众人呢，对这姑娘既看不起，又不敢得罪，就觉得这姑娘啊，身上有一股子神神秘秘的东西，所以大家对她是敬而远之。那么在这鄞县呢，有一个读书人叫做周鄂。当时正在家闭门苦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呢。哎，这个哑女经常的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跑到周鄂家里去了。你也不知道她什么事儿，周鄂也吓一跳啊，也怕这哑女到自己家来，一会儿脸色变了，再哭了，那自己准完呢。但是发现这姑娘啊，到自己家，面如平水，也不哭也不笑，总之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往自己家跑。周鄂也知道这个姑娘啊不是一般人呐，所以对这姑娘不像一般人对这姑娘那样啊讥笑什么的，他呀很随和，只要这个哑女来，周鄂一定备以素饭，用素食去款待这位姑娘。为这用素食啊，人家生活在芥香寺，人家就随着芥香寺里的出家人一起吃饭。你不能给人荤的，给人荤的呀，是对人不敬。那有这么一天，这位哑姑娘又来了，转一圈，周鄂一乐呀，照样啊，命家人给这哑姑娘准备素饭，素饭准备齐当了，就放在桌上。哎，这哑姑娘啊，跟平常不一样，今天没吃饭，而是起身来到周鄂书桌旁边，伸手啊，就在书桌上拿了一杆笔，告饱了墨，一转身来到粉墙前，抬手刷刷刷，在粉墙上啊写了那么三句话。呀，周鄂一看大吃一惊啊，都说这姑娘傻。他不傻呀，不光不傻，而且这姑娘啊会写字。你看谁教她写字的？写的什么呀？周鄂走到近前这么一看呢，写的是"三界火宅，众苦俱备，如诸人求早出离"。周鄂一看这什么意思呢？众苦俱备，如诸人求早出离，倒是有点禅机在里头。哦，可能这姑娘啊，老在芥香寺听出家人那念经啊，这个拜佛呀，可能啊受此熏陶，只劝我呀跳出红尘。哎，这也未必是姑娘的本意呀，可能她听多了，受人熏陶，提笔呀就写这么一句话。这人呐，人说了，痴傻傻、疯疯癫癫的。哎，周鄂呀就没在意。哑女写完、吃完饭，哑女走了。一晃啊，过了好长时间。这一天呢，哑女又来了。这个时候正赶上这周鄂呀在家里准备行囊，干嘛呢？去京城应举呀，去科考啊。哎呦，忙里忙外的，来来回回收拾行囊，收拾东西。哑女一看周鄂如此忙碌，哑女扑哧乐了，而且是越乐声越大，越乐这动静越厉害。哎呀，把这周鄂呀给乐懵了，赶紧来到哑女近前。这位姑娘，你笑什么呀？怎么了？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值得发笑的事儿了吗？啊？

娘乐的呀，周鄂都瘆得慌，你到底乐什么呀？再三叩问，这姑娘最后啊含笑又走到周鄂的书桌前，又把周鄂的毛笔抄起来了，告饱了笔，这一回啊没写粉墙上，而是借着周鄂的纸刷刷刷一挥而就，写了一首醉落魄。醉落魄这是一首词牌名啊，又叫做一壶珠啊，还叫怨春风、章台月等等等等，一般呢是双调57字，前后段各五句，四仄韵。这哑女就写了一首醉落魄赠周鄂应举。这首词是这么写的：风波未息，虚名浮利终无益，不如早去被蓑笠，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君今既已妆形色，定应雁塔题名记，他年若到南雄邑，玉石修分土垒变和气。写完这哑女把笔一放，笑着呀他走了。这周鄂一看这哑女真不风痴啊，啊居然会写长短句，写的这首词啊这上面还有典故呢，汴河泣吗？这汴河泣玉呀，啊汴河在荆山得了一块石头，他知道里面有玉，献给了三任楚王啊，结果开始两任楚王不识货，砍了汴河双腿，后来汴河抱着石头在那哭，第三任楚王才发现那石头里头是有一块绝世美玉，那就是著名的和氏璧呀。这里头还有典故，哎呀真奇了，但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好像啊还是劝自己跳出红尘，你这不写着明白吗？虚名浮利终无益，不如早去被蓑笠，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那不行啊，我不能因为你这首词我真的就不去考试了，我苦读诗书十年寒窗苦，可不就是为了一朝金榜得中吗？哎呀到这个时候了，哪能因为你这首词我不去考试啊？周鄂呀就把这首词给藏起来了。结果呢没过几天，这周鄂还没有动身呢，传来消息了，说那个哑女啊死了。啊周鄂大吃一惊啊，怎么死了？哎你不知道啊，这个哑巴姑娘啊那一天睡在镇明岭下了，你想一姑娘家家的睡那个地方，哎衣不遮体的，所以有些人呢对她有指指点点，说这个姑娘啊行为不检点，议论纷纷。这姑娘听了也不知道听明白了没听明白，反正听了别人的议论，姑娘就起身了，转身回到寺中，然后长叹一声，往那一坐就不动弹了。等别人再过去看的时候，这哑女已死多时啊。哎呀这哪天的事儿啊，3月3日的事儿啊，那现在她尸身在什么地方啊？没人收殓呢，一个无亲无友的姑娘死了死了吧，现在呢还躺在那里呢，大家准备啊用个芦席把它卷吧卷吧，往乱坟岗子上一扔就完了。哎呦不不不，周鄂一听这对姑娘太不尊重了，人死了哪能随便的处理呀？得了，姑娘的后事就交给我吧，怎么说我也算和姑娘相识一回呀。这周鄂真不错，自掏腰包给姑娘啊买了棺材，成殓起来，把这姑娘就葬在了柳亭。那么后来周鄂到京城赶考，哎一举中第呀，果然应了雁塔题名记这句词了，而且

更奇怪的是啊，这周鄂后来呢在京师居然见到了这位哑姑娘。哎，周鄂当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这不是哑女吗？她不是死了吗？周鄂赶紧追过去想问一个清楚明白，结果甭管怎么追就是追不着啊。后来追来追去就把这姑娘啊给追没了。哎呀，周鄂越想越奇怪呀，这件事啊就一直压在周鄂心里头，都作成心病了。是我眼花了，还是这位姑娘根本就没死呢？不行，我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行。后来周鄂回归故乡的时候，专门带人到哑女的坟上，把哑女的坟刨开，把棺材盖起开，往棺材里面这么一瞅，嘿嘿，原来眼睁睁看着把姑娘尸身入殓到棺材里头的，可是现在呢是空棺一具，里面没有尸体，那骨头也没有啊。这周鄂心中说话，看来这哑女定不是凡人呐。那么周鄂考取了功名，自然就步入仕途了。政和四年，周鄂被朝廷命为广东南雄知州。耶，接到朝廷任命的时候，周鄂大吃一惊啊，就想起了哑女所作的词，上面不是有一句吗？说他年若到南雄邑，你看看人家怎么就知道我以后要到南雄做知州啊。嘿，看来这哑女啊弄不巧就是神仙呢。周鄂在南雄政绩突出啊，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南雄父老百姓无不称赞周鄂呀，都说周鄂视民如子，居官如家呀，是一个好官。但往往越是好官，这个仕途啊越不好走。这正直啊后来果然得罪了权贵呀，遭到迫害被罢官了。这又应验了哑女词中玉石修分土垒变和气的谶语呀。再往后有一次啊，这周鄂碰到一个老道，跟这个老道就谈起了这个哑女的寄语以及哑女所写的那首词。这老道就对周鄂说了，嘿嘿，你知道这哑女是谁吗？啊，是谁呀？她不是哑女，她乃是唯卫佛呀。这唯卫佛就是毗湿婆佛的化身，是佛祖中的第一佛呀，所以他的道行那高的了不得了，具有很多常人不具备的功能啊，跟你有缘，这是点化你的。哦，原来如此啊！周鄂到现在再取出这个哑女所作的《醉落魄》重新读一遍，哎呀，终于顿悟了其中的玄机呀。是啊，虚名浮利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不如早去贝梭利呀，高卧烟霞，千古岂难及呀，我干嘛在仕途当中我劳神劳力呢？我呀当隐士去喽。从此这周鄂是看破红尘，隐居故里，再不过问俗世之事了。而哑女所作的这首词也被后人呢记载在了《全宋词》里。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

0: 您播讲。
1: 今天说的是两手拆头凤的故事。拆头凤那是一个词牌名，又名折红英，最早叫斜方词。相传呢，它是取自北宋政和间宫院斜方圆之名，所以呢叫斜方词。那为什么又称拆头凤了呢？往往流传的词牌名呢，是以这种词牌它曾经出现过某首脍炙人口的词，或者某词当中的某首脍炙人口的句子。那后来这个词牌就以这个脍炙人口的句子当中的某个词作为它的流行名字了。比如江南好，忆江南，这首词最初叫谢秋娘，后来呢因为白居易做的《忆江南三首》做得特别好，所以这个词牌在后世多为《忆江南》《江南好》《望江南》等等等等。拆头凤也是如此啊，最早叫斜方词。那么到了宋代呢，有个人就填了一首斜方词，全词是这样的：风飘摇，雨朦胧，翠条柔弱花头重，春山窄，香积湿，记得年时共衣曾摘，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寺拆头凤，关山阁晚云碧，燕来也又无消息。大家觉得这首词里有一句可怜孤寺拆头凤，哎，这句写得妙啊。于是逐渐的，大家都不说这个词牌叫斜方词了，而称之为拆头凤。那这个拆头凤啊，经过改革，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词，就成为了上下阙各叠用四个三言短句，两个四言偶句，一个三字叠句，而且每句都要用仄声收脚。尽管全阙四换韵，但是呢并不用平仄互换来取得整个曲调的和婉，而是在上半阙以赏换入，在下半阙以去换入，这就构成了整体的袄怒音节，显示出一种情急调苦的姿态。所以这个拆头凤是非常的适宜表达作者当时当地的痛苦心情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两首拆头凤正是如此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呀？就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大诗人陆游，陆放翁。陆游有一位表妹，姓唐，叫唐婉，两个人是姑表亲，也就是说陆游的母亲是唐婉的姑姑。所谓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所以陆游和唐婉从小就特别的亲近，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后来二人逐渐长大了，一个长成了风流倜傥的翩翩美少年，另外一个呢出落成一个温柔美丽的大家闺秀。两个人从小就要好，你情我愿，互相爱慕，于是亲上加亲，就结为了夫妇。那位说这不是近亲结婚吗？对，从咱们现在讲啊，这真属于近亲结婚。可是在古代呀，只要你们俩不是堂兄妹，那就无所谓。在某种意义上，大家还希望这种亲上加亲。陆游唐婉从小就好啊，现在结为夫妇，那更是情投意合，非常恩爱呀，可以说如鱼得水，如胶似漆呀。小夫妻俩一恩爱，一黏糊，一腻糊，坏了，怎么呢？引起别人的醋意了。谁吃醋了？陆游他娘陆母，当娘的吃儿子的醋啊。这种现象古往今来有的是，为什么婆媳关系老处不好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此。

就有一些做母亲的，看着被自己含辛茹苦拉扯这么大的儿子，突然间有一天落到别的女人之手了。原来儿子对自己言听计从，突然间有一天，儿子听另外一个女人的了。过去儿子跟自己那最亲密了，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这种亲密不存在了，儿子跟另外一个女人比跟自己还亲密，这下很多的当母亲的受不了，自然不自然的就看着儿媳妇别扭、腻歪、嫉妒，其实就是吃醋。所以在咱们中国呀，一个男的如果太爱一个女人的话，这女人就麻烦了，这女人就不再是女人了，这女人就成为了要吸人精血的狐狸精了。其实究其根源，就是这位做母亲的吃醋了，剩下的全是借口了。这陆母也一样啊，就找到了儿子陆游，把儿子狠狠地批了一顿呐，说大好的男儿应该学而优则仕，应该出将入相，应该博取功名，哪能够天天在家里儿女情长腻腻歪歪呢？你跟着唐婉再这么下去是绝对不行的，你要注意，哎，儿谨遵母命。那既然母亲不高兴，那就注意点呗。但陆游不明白呀，如果一个当婆婆的烦着儿媳妇，怎么都是烦，甭管你怎么做都是不是啊。小两口在他面前大声说话了，他说：“你们在他面前打情骂俏，一点不持重。”那小两口就压低声音说话吧。悄悄说行不行？悄悄说也不行。老太太说了，说你在我面前嘀嘀咕嘀嘀咕，天天算计什么呢？那干脆我不见你，我们俩背着你说话不行吗？不行。好你个陆游啊，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眼睛里只有你媳妇了，整天的就知道找你媳妇儿。你看看你的出息哟。总而言之，这陆母烦着唐婉，小两口怎么做也不行啊。陆母就是千方百计，一门心思要拆散自己儿子跟唐婉的婚事。你说这老太太何苦来着呢？哎，世上这样的人很多呀，这是一种心理的扭曲。按现在来说，得去看心理医生，但那年代也没有啊。于是呢，这事是越闹越烈，越闹越烈，闹到最后，这陆母居然逼着儿子陆游写一纸休书，把这唐婉给我休了。这小狐狸精，这小妖精不能在咱们家，要再这样下去，你迟早得亡在他的手里呀。儿啊，长痛不如短痛，娘这都是为你好啊，你赶紧给我休了。在那个年代呀，母命大于天呐。作为儿子，如果敢反抗母命，这就叫做忤逆不孝啊。所以有人说呀，中国古代是男权主义，这不完全对呀。中国古代还是母权主义，只要是这个媳妇熬成婆，那在一个家庭当中那就厉害了，老太太谁也惹不起呀。那《红楼梦》里的贾母就是中国母权的代表。那现在母亲要求儿子要把媳妇休了，做儿子的迫于母命，迫于封建礼教的威力，没办法违抗啊。但是人家唐婉，人家做错什么了？人什么事儿都没做错呀。我们彼此情投意合，非常恩爱。母亲呢，你为何非得要棒打鸳鸯啊？但这话陆游不敢说呀。回来对妻子唐婉这么一说，唐婉也掉泪了。怎么办呢？陆游说：“这么吧，我呀，先把你给休了，但是呢，咱是假休啊，假离婚。你老在老太太面前晃悠我，她烦，干脆我在外面给你租一套房子，平常没事儿我就去那里找你，咱俩还是夫妻，你跟老太太见不着了。这样一来呢，她也不生气了。等我再慢慢的做她的工作，等她回心转意了，我再把你给接来。”唐婉一听也只得如此了，就这么着，陆游一纸休书就把唐婉给休了，然后在外面呢租个房。

房子，把唐婉安置在房子里，两个人从明夫妻就变成了暗夫妻了。陆游背着母亲是经常偷偷的与唐婉相会，知子莫若母啊。陆游的心思这陆母能猜不出来吗？再说去盯着儿媳妇了，盯来盯去，最后发觉了，啊，好你个陆游啊，你竟敢跟你娘玩起兵法来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游啊，你竟敢跟你娘玩起兵法来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媳妇儿你是修了，结果你把他在外面金屋藏娇起来了，你把他当阿娇了，呵，这更加吃醋了。顿时老太太是火冒三丈啊，把陆游叫过来，指着鼻子一顿臭骂，然后哭天抹泪是要死要活呀，你要不跟这小狐狸精断了，你就别认我这个娘，你说吧，今天是要他还是要我？那中国男人有几个敢说我要媳妇儿我不要娘的呀？不敢说这话呀。陆游只得跪下给老娘咣咣磕头，苦苦哀求，母亲息怒，母亲息怒，孩儿知错了，都是我的错。你的错是吧？行，从现在开始跟那小狐狸精是一刀两断，再不许你们俩见面。你要想媳妇儿啊，想女人还不简单吗？我再找人给你提一门亲不就完了吗？你呀，你真没出息哦。那事到如今，藕断丝连都不成了。没办法，陆游唐婉这一对恩爱的夫妻只能被迫分离呀。不久后啊，陆游奉母命又另娶了一位妻子王氏。唐婉一看万念俱灰呀，也是痛断肝肠，以为陆游不再爱自己了，于是对陆游啊也断了念想。唐婉姑娘本身气质温婉，又年轻美丽，而且诗书俱佳呀，所以人家很快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再嫁给了赵世成。这个赵世成啊，乃是南宋宗室，姓赵吗？家世高贵，而且赵相公这个人呢，敦厚温和，又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对妻子唐婉是无限的怜爱呀。唐婉在赵世成这里也重新的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如果陆游唐婉不再相见，两个人各自按照各自的道路继续生活，也许对两个人都是好事。可是造化弄人呢，一转眼七年过去了，时间到了宋高宗绍光24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这年的一个春日，陆游这天没事儿，就来到会稽雨季寺南的沈园当中到此游玩。这沈园呢，特别漂亮，江南园林嘛，园中是春光明媚，百花吐蕊，蜂蝶乱舞，是鸟语花香啊。这沈园呢，是当年陆游跟唐婉经常来的地方，那是青春作伴，无限欢畅。而如今呢，陆游跟他这位王氏夫人婚姻之后并不美满，因为陆游跟他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所以今天才孑然一身的来到沈园游览。看到沈园如此的好光景，但已然是物是人非，大好春色徒增烦恼啊。但烦恼再多，仍然是不忍离去啊。陆游就在这沈园当中漫无目的的游逛着，突然间呢，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啊，他不由自主的顺声这么一看，哎呀，就见在他不远处走来几个人，最前边是一对夫妻，

后面呢跟着奴仆丫鬟拎着食盒用具，一看呢就是一家人出来春游的。但让陆游吃惊的是，这位女主人不是别人呢，正是被自己休掉的前妻唐婉。跟着唐婉的甭问了，唐婉的新任丈夫赵世成。陆游当时就愣那儿了，盯着唐婉不知所措，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可以说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现在又一句话难出口啊。那唐婉本来和赵世成夫妻二人有说有笑，正在游春，没想到走到这里抬头一看，看到了陆游。唐婉当时也愣住了，两个人四目相对，一时无言。赵世成这个时候也看见陆游了，那能不认得吗？陆游也是个大才子啊，看到妻子这个模样，赵世成也明白。赵世成很大度的冲陆游一拱手，陆游这个时候才赶紧还礼，也明白了，原来的妻子已嫁作他人妇，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这时候唐婉也还过神来，只是冲着陆游淡淡一笑，平静地打了一个招呼，然后随着现任丈夫和陆游擦身而过。等到陆游鼓足勇气再次回过身来的时候，唐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柳烟深处。陆游现在什么心情啊？那真不亚如万箭穿心一般呐，苦涩、酸楚、自责、悔恨，万千滋味涌上心头。他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来到了旁边的一座小亭子里，一屁股坐在了亭内的石墩上，在这里浑浑噩噩，心乱如麻呀。正在陆游胡思乱想之际，突然耳边有人说了：陆相公，请用酒饭吧。陆游这时候才缓过神来，往旁边石桌上一看，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石桌上已经摆了几个菜，一壶酒。这他再一看呢，身边站着一个青衣奴仆。这是陆相公，这是我家相公夫人让我送来的，请陆相公慢用。说完呢，人家扭头走了。陆游这个时候全明白了，这桌酒菜是赵世成和唐婉派人给送来的，夫妻做不成还是朋友嘛，毕竟之前曾经有一段美好的姻缘，今日相逢亦是缘，怎能不赠酒款待呀。陆游看着这些酒菜，仿佛眼前又看到了当年唐婉坐在自己对面，面含深情，用他纤纤之手拿起酒壶为自己满斟杯酒。那时我们是何等的甜蜜，何等的幸福啊！而如今他却嫁为他人妇了。越想这个，陆游心中越痛啊，他不由得站起身来，远远望去，想要再看一看唐婉，哪还看得见呢？人家在此和陆游偶然相遇，人家还能够在此地久待吗？唐婉和赵世成把自己所带酒菜全赠给陆游了，人家夫妻俩呀回去了，别在这里太尴尬了。陆游看不到唐婉，怅然若失啊，满腹的悲痛心情无处向人倾诉。陆游那是位大诗人呐，诗以言志，词以表情。他马上取出随身所带的笔砚，来到了沈园粉白的墙旁边，提起笔来，在墙上

0: 手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地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是啊，想当年，我和婉儿结婚不久，也是一个春天，来到城外游玩，在一堵宫墙旁边，柳荫之下，我们摆开酒菜，坐下小酌，他用纤纤红润软细的手捧着黄藤美酒，我们的生活多幸福啊！可是转眼之间，东风横吹，美好的欢情都变成了泡影，只留下满怀的愁绪，几年分别的痛苦，这能归于何处？只能归于一个字，错，错，错。又是一个春天，我们又相见了，但是他比之前消瘦了，想必他的泪痕已经湿透了他的手帕。桃花落了，池台亭阁都冷落下来，过去我们相爱时的山盟海誓虽然还在，可是现在连托人给他送封信都办不到，只能罢罢。
1: 默默默其实就是罢罢罢的意思，陆游也没想别的，他写完他痛快了，他回去了。那他这首词填得太好了，再加上又是陆大才子所填的，再加上里面还有一点男女情事，那这首词啊立刻就风靡起来了，大家是争相传抄啊，传来传去，这首词就传到了唐婉耳边。唐婉一听，那真如同石破天惊啊。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82集。
5: 围绕一个女人命运的光芒，迅速地从未央宫前殿发散，普照到每一寸山河。刘彻在这个日子里发布了第二道诏书：朕闻天地不变，不成诗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亦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久变复贯，知言之玄。朕家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建新，其赦天下，与民更食。主布袋及辞讼，在孝景后3年以前，皆勿听之。大臣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从高皇帝定都长安到孝景皇帝，没有哪一个皇帝在立后的日子里大赦天下。大家纷纷赞道，这是自殷周以来第一次在大典时发布赦免诏书，这是这个女人给王朝带来的崭新气象，这意味着那些身陷囹圄的刑徒们也会因此而走出牢狱，得以与家人团聚。当然，此时此刻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刘彻的这道诏书为后来开创了一个大赦的先例。他们此刻能够表达自己心境的就是4个字：皇上圣明。虽然声音是高亢的，但不是每个在刘彻身边的人都能够读透他天地不变不成诗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的新锐思维。站在文官之首的薛泽甚至觉得皇上思维变化太快，自己除了懵懂的顺应，没有任何思考的空间。而对张屈来说，在为皇上起草诏书的时候，他也没细想过大赦的深意。凭借多年跟随皇上的经历，

他们的棋局都在心中，靠着心与心的交流就明白彼此的意图。的确，世间有许多的对话是不需要语言的，眼里蕴含的意义往往是彼此了解的人会从一瞥中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吉安自信甚至有些戏谑地打量着站在身边的张汤，小声道：张大人，听到了吗？皇上要大赦天下呢。他没有从张汤冷峻的眼里获得所期待的回应，但是他断定皇上的大赦令是对张汤、赵宇等人用法严苛的自然矫正。而对刚刚从凿魏工地上回来的正当时来说，皇上大赦令的意义不仅让这个国家的百姓分享到宽惠，正在于让那些刑徒回到土地上去，这样他就不用再为穿凿魏渠缺乏劳力而发愁了。对皇上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颁诏大赦，卫青与正当时有着相同的感触。他曾不止一次听吉安说过，有不少年轻人身陷牢狱，有的是因为在关中大旱之际与富豪争水被判处徒刑的，有的是因为抗拒豪强吞并田产而触犯法律的。皇上的大赦给了他们一个效命疆场的机会。不管人们对皇上的大赦有着怎样的解读，这一切都被遮盖在立后大典的花光之下。皇上圣明的声浪将大典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借此时机，皇上第三道诏书下来了。皇上让太中大夫、车骑将军卫青与平阳公主秉承太后旨意，择日完婚。当包桑宣读完诏书的时候，大臣中出现了片刻的骚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接着又是皇上圣明的欢呼。以立后为契机而发出的三道诏书，把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摆在了大臣们的面前，魏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到来了。在大臣们欢呼的时候，卫青有些诚惶诚恐地跪倒在太后与皇上面前。在这一刻，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个雪后的下午，那个平阳公主用柔情融化了他用剑气浇筑的心的那个下午。他的脸不禁有些发热，抬起头来看见了太后柔和的笑容。这是王志第一次看到卫青。此前关于这位奇奴的各种传说曾给他的心头蒙上了阴影，不管刘彻和平阳怎样将他描述成一位气概不凡的英雄，在他的印象里，他断定卫青是一个猥琐的俗人。而现在，卫青奇伟的相貌、炯炯的眼神、彬彬有礼的气度，都让他觉得女儿对一个奇奴的倾心其实就是情之所至嘛，是一个女人在失去丈夫后聪慧的选择。而且当这种选择与刚出世的皇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太后对女儿的行为就从反对转为赞许和支持了。平身，王志轻轻地挥了挥宽大的衣袖，谢太后。卫青刚刚站起来，大行宣布大典进入朝贺的程序。在热烈隆重的乐声中，来自藩属国和诸侯国的使者们捧着礼单进殿来了。立后大典的余波在长安激荡了多日。在三月下旬的一天，太后在长信殿举行了一次家宴，一是为了促进婆媳情感，二是为了再次表明对卫青和公主婚姻的态度。太后毕竟是从景帝年代过来的人了，除了刘彻、魏总过河拆桥的女人，尽管她对窦太主所表现出来的傲岸和刻薄看不惯，但当初是她鼎力相助，才把自己推上皇后宝座的。

一点，王志一直没有忘记。之所以请他来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大姑子太苦了。先是失去了丈夫，短暂的两年间，董琰又去了。作为一个为先帝独守恭维的女子，太后能体会她的寂寞和凄凉。而卫子夫今天是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拜见太后。多年来，她作为皇上最宠爱的女人，虽然与皇上相濡以沫，却因为名分的缘故没能踏进长信殿一步。当她与刘彻并肩走过长乐宫北门高大的阙楼，远远地望着长信殿瑰丽的殿门时，她的心就忐忑起来。但与皇门和宫娥拉开一段距离，他因无法平息紧张的呼吸而下意识地向皇上依了依，那惶恐就写在脸上了。不知怎么的，臣妾的心里就跟打鼓似的。刘彻笑道：“母后也是从安陵相间来的，她向来大度，不会难为你的。”不一会儿，卫子夫与刘彻就已双双跪倒在太后面前了。孩儿向母后请安，臣妾参见母后。平身，赐座。随着太后话音落地，紫薇很适时地奉上了茶点。在这样的场合，太后才有机会打量这位新皇后的风采。那种极不易觉察的眼神贴近卫子夫的时候，太后的眼里就流露出满意甚至赞许的色彩。卫子夫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他的端庄秀丽、温文娴静、一笑一颦都迅速改变着太后对他的感觉。儿子的眼光没错，他一定能够执掌后宫。这种感觉迅速通过温软的话语传递给卫子夫。太后关切地询问皇子的近况，问他后宫的现状，还很体贴地用过来人的经验教导着卫子夫。这完全是婆媳之间的谈话了。这氛围很快就消除了卫子夫的拘谨。他们说到高兴时，笑声让刘彻很放松，由此而心生出由衷的感谢。多谢母后教诲，皇后毕竟还年轻，以后还要母后多加提携才是。那是自然。太后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她知道卫子夫要真正在后宫站住脚，还要应对妃嫔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卫子夫不仅要豁达大度，还要学会使用自己的威严。看着时间尚早，太后便很随意地将话题转到修成君身上。时光流逝，修成君进宫已有十几年了，他的女儿额尔都16岁了，婚事自然成了太后牵挂的事情。额尔的婚事还要你这个舅父拿主意啊。哦，这事可得问问皇后了。只是不知阿姐想将女儿嫁给哪家大臣呢？太后道：“总该是王侯才行嘛。前日哀家身边的黄门曾说，齐王之子人品相貌甚佳，哀家有意与之联姻。”刘彻听罢，觉得这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姻缘，心想：一则随了母后的意愿，二则额儿到了齐国，朝廷也多个耳目嘛。卫子夫说道：“还是母后圣明。”太后的脸上笑开了花。既然皇后都说好，那哀家就命人办理此事了。他们就这样无拘无束地谈了大半个时辰。平阳公主和卫青来了，皇上在立后大典上宣布了他和卫青的婚事，这消息便化为仲春细雨，滋润了他的心田，让他容光焕发，整个人都年轻了许多。他拉着卫青拜见太后、皇上和皇后时，那双眼睛啊，始终都是水汪汪的。太后许久都没看到公主这样了，在母亲面前，平阳公主毫不掩饰对卫青的喜欢，甚至时不时的还表现出几分撒娇的可爱，这让卫青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在太后面前，你不可这样啊。卫青小声地对平阳公主道。公主斜睨了一眼卫青道，母后您看看，还没怎样呢，他就管起人家来了。太后笑着扶着平阳公主的长发，都是哀家把你宠坏了，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小孩一样。平阳公主则装着委屈道，母后偏心。刘彻在旁边看着，忍不住插话，皇姐嘴里这样说，心里巴不得母后多夸卫青呢。皇上，公主羞涩地摆了摆头。这时候大家听见殿外传来爽朗的笑声，那是窦太主的声音。谁在里边呢？如此热闹。紫薇回答道，是皇上、皇后，还有那位潇洒俊逸的将军吧。太后和皇上已在殿内等候了，请太主随奴婢进去。此一时彼一时也，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得随着环境不断地调整自己。作为阿娇的母亲，作为昔日的大汉长公主，不可能对刚刚入住交房殿的女人熟视无睹，虽然她感到卫子夫恬淡的笑容都满含着虚伪。但是精明的窦太主明白，覆水难收，落花已去，他无法改变交房殿易主的事实，而他的任何矜持和倨傲都会让皇上更加厌恶阿娇。因此当他一只脚踏进长信殿，就自然地把自己置于臣下的位置了。臣妾参见太后皇上，臣妾恭喜皇后喜得皇子。他当然也没有忘记向平阳公主和卫青这两位有情人表示长辈的欢悦，不无风趣地表示希望能早日参加他们的婚礼。在向他们表示祝贺时，他心中掠过一丝悲凉，韶光易逝，风华不再呀，他不会再有侄女的风光和幸福了。他的谦恭让卫子夫的情绪轻松了许多。在例行朝礼之后，这殿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家族的温馨祥和。那饮宴的布局都很有意思，太后理所当然坐在上首，而窦太主与平阳公主则肩并肩坐在右侧的席位，刘彻与卫子夫居于左侧，卫青则坐在两位公主的下首。一切积怨都被脸上的愉悦掩盖了，一切隐恨都被绝中酒酿稀薄了，大家都很自觉地回避巫蛊案的阴影，回避着废后阿娇的过去和现在。酒过几巡，平阳公主的脸上飞起了朵朵云霞，眼里多了几分水色。她面朝太后说道，为了恭候皇后入主交房殿，臣妾排练了一曲《凤仪百鸟》，今日权且作为席间的助兴，也是臣妾献给皇后的一份薄礼。太后十分感念平阳公主的细致，频频点头称道，仅仅饮酒不免显得单调啊，这下有歌舞助兴，自然多了不少情趣。云在袖间飞舞，舞在云中翻卷，伴随乐师精心制作的旋律广袖翩跹，乘着三月的春风，舞出了云蒸霞蔚的桃烟流雨，顷刻间如繁星闪烁，四面散开，只有领舞者在殿心旋转翻飞，若梨花带雨，若月出沧海，若凤鸣展翅，若鱼龙潜跃，骤然月律翻转，画出幽谷深林群鸟齐鸣的意境。这情景让卫子夫一下子回到建元二年的那个早春，是上苍在生命吐蕊的季节把皇上送到他的身边，如今他已是三个公主一个皇子的母亲了。卫子夫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群鸟朝凤的造型，耳际不闻声语，眼前不见欢颜笑靥，似乎纷纭的尘世远离了他的灵魂，直到刘彻一声好舞，他的灵魂才从万里苍

0: 雄回到长信殿。来人，赏月石百斤，帛百匹。诺。回来。包桑正要转身，又被刘彻叫住。赏黄姐千金，帛千匹。平阳公主要的就是这个笑容。在叩谢皇上的时候，她的神态是得意的，而她的眼神却捕捉着每个人的反应。首先当然关注的是皇上的感觉了。整个过程皇上看得很投入，他似乎被乐舞陶醉了。这场景激起他的回忆，也带给他全新的享受。但是平阳很快就从太后的脸上发现隐约的不悦。他明白是这领舞的女子太美丽，这让皇上心猿意马，这些都会让太后担忧。其实从那女子出来的那刻起，公主早在心中举起了屠刀。她现在要的是与皇后和睦，而不是给皇上再送一个女人。她敏感的触角穿透卫青平静的眼睛，看到了她心底的不屑。也许欣赏一场舞蹈对她来说远不及取匈奴人的首级更快意，也许她的心此刻已回到军营，也许他认为那甘甜的酒酿也应该用来为出征的将士壮行吧。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83集。
0: 女人的心思，只有相同经历和秉性的女人才读得透。当平阳公主将目光投向窦太主时，她感到了这个孤独的女人眼中的冷气。自始至终，窦太主都用一种冰冷的情感阅读着侄女的作品。她感觉这平阳公主也太像她了，她再熟悉不过这些铺张了。当年他就是这样对待利基和王志的，他几乎用同样的手段去维系着皇宫与唐义侯府之间的纽带，为阿娇铺就了走向皇后宝座的道路。不过皇上的兴奋和赏赐使得被家族气氛淡化的恩怨又聚集成阴霾，驱走了他进殿时还留在心中的一缕亮色。窦太主从席间站起来，施了一礼道：难得公主雅乐助兴啊，皇上册立新后普天同庆，皇上又大赦天下，正是让黎民共沐圣恩。阿娇虽独居长门，也为皇上感到欢心，她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托臣妾奉上。窦太主的话让刘彻很吃惊，阿娇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呢？他的神情顿时严肃了。

0: 不知他送的是何礼物。皇上可曾记得，前些日子您派司马相如去探视娇儿，娇儿感念皇上的牵挂，特地要司马先生做了一篇长门赋，命宫中乐师谱了曲子，很是动听。不知皇上可否允准当殿吟唱，以了娇儿的贺臣之愿呢？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刘彻沉吟着没有回答，他太了解阿娇了，他怎会对取代了自己而成为娇芳殿的主人无动于衷呢？
1: 要真是那样，也就不会发生巫蛊案，他也就不是阿娇了。
0: 他担心这长门赋会给刚刚分娩不久的卫子夫带来伤害，但一想这做父的不是别人，而是司马相如，他不会糊涂到无视卫子夫的地步。正这样想着，就听见卫子夫说话了：“母后，皇上，难得皇后一片热心呐。”卫子夫这样称呼阿娇，大大出乎在场人的意料。臣妾感念姐姐对皇上的忠贞，请母后皇上允准太主的奏请。这话从卫子夫的口中出来，不仅使太后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而在刘彻那里也形成了与阿娇鲜明的对比。在太后点头认可后，刘彻也欣然允准了窦太主的请求。这是一个失宠的女人泣诉的泪水。愿赐问而自尽兮，得上君之玉音，雷隐隐而响起兮，生相君之车音。这是一个孤独女人无奈的呻吟，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丝而旧创。这是一个落魄女人思虑的幽怨，心平易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重，原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这是一个绝望的女人五内俱焚的哀鸣，夜漫漫其若醉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但眼迁而待数兮，恍亭亭而复明，且人切自悲兮，九年岁而不敢忘。太后的泪水顺着细密的皱纹慢慢流到河边，他眼前仿佛出现了阿娇凭栏孤守望月长叹的身影，而窦太主的肩膀也剧烈的颤抖，不断用丝绢擦着泪花。
2: 皇上，娇儿他。
0: 卫青和平阳公主则是一脸茫然，他们都希望从彼此的眼中获得答案，但都失望地摇了摇头。作为女人，卫子夫的心被司马相如的那些文字给搅乱了，他不知该怎样去理解废后的情感，更不知皇上将怎样看待他的宽容和谨慎。他用惊恐的游离的目光怯怯地看着皇上，看着太后。阿娇心中诸多的不平究竟是怎样积淀的呢？他在腹中虽然不乏愧疚的检讨，然而更多的却是对皇上的怨恨呐。卫子夫的感觉很快就被刘彻的愤怒证实了。
1: 够了！何谓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这不是埋怨朕吗？是他忘记了朕，还是朕抛弃了他？
0: 刘彻虽不得不为司马相如的文笔所震撼，但他透过阿娇的泪水看到了一双含恨的眼睛。他走进司马相如铺排的凄惨，感触到一颗爱恨交织的心，而隐藏在那些满怀期待文字背后的是一腔不甘寂寞的欲望。一个不能反躬自省的女人，怎么可能获得他刘彻的谅解呢？一个对欲望不能约束的女人，又怎么可能奢望再回长乐宫呢？刘彻断然地挥了挥手，大声

0: 冷喊道：“退下！朕不愿再听那些絮絮叨叨了。”“
1: 皇上，皇上！”
0: 太主不用再说，阿娇有今日完全是他造成的结果。朕姑念她是朕的表姐，又有十几年的夫妻情分，才让她居住长门宫，待遇一如既往。孰料她不思悔改，竟然在立后之际发泄私愤。刘彻说着就朝殿外喊道：“来人呐，任何人在接近废后阿娇，违者斩无赦。任何人在接近废后阿娇，违者斩无赦。”韩安国从梦魇中惊醒，一身的冷汗。他看了看外面黑黢黢的天空，从胸中吐出一声悲叹来：“皇上，老臣愧对朝廷啊。”那是怎样的梦境呢？于和从云蒙山中劈开百丈悬崖，在长城脚下汇成滚滚激流，朝东北而去。可那终年拥抱着峰峦的云彩，不知什么时候滴下了血雨，将站立在峭壁间的树林化为一片烟红。那飘过渔阳城的雨线，湿了将士们的铁甲、城头的旗帜和一具具年轻的躯体。匈奴的骑兵风暴一样卷过汉军，马蹄踩过他们的身躯，将其踏成肉酱。韩安国催动坐骑坐了上去，试图用老迈的身体挡住敌军，可匈奴人的长刀劈头砍来，扑的一声，他的一条胳膊飞出几尺之外。他忍痛独臂挥刀，耳边响起风雷凄厉的怒吼。血雨中，汉军士卒瞪着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发出最后的杀声。在血色的山道上，是2000多被掳掠的辽西百姓，他们在皮鞭下呻吟，伴随着匈奴人肆虐的狂放的笑声。韩安国浑身发冷，身上每一处都在颤抖。他睁开模糊的眼睛，仿佛看见一张狰狞的面孔。他忽地从榻上坐了起来，顺手操起榻边的枕头，用尽全力向那面孔抛去。“哪里走，吃老夫一刀！”“
1: 夫君，你怎么了？”
0: 守在身旁的夫人急忙递上丝绢。“
1: 哦。”
0: 韩安国终于清醒过来，才发现站在面前的并不是匈奴将领。唉，他擦了擦额头汗水，长叹一声，摇了摇头。夫人递上一杯热茶，韩安国饮了之后，心神才稍微安定，黯然对夫人道：“刚才老夫又梦见那些牺牲的将士了，都是老夫失算，才遭此惨局呀。”“
2: 事已至此了，夫君也不要过分自责，妾身相信皇上一定会明察的。”
0: 跟着丈夫一起短短一年，韩夫人备尝作为君属的不易。“
1: 你不明白啊，此次失利皆因老夫刚愎自用，就是皇上赦免老夫，老夫也不能原谅自己。”
0: 韩安国叹了一口气。夫人泪眼婆娑地看着病重的丈夫，再也想不出什么可以安慰的话。这一年来，韩安国被噩梦一夜一夜地折磨着，身体也日复一日地消瘦了。每当夜色降临，他总是想起去年离京时皇上在宣示殿接见的情景。虽然卫青给匈奴以沉重打击，但匈奴随之而来的报复却让渔阳百姓饱受涂炭之苦。尽管公孙弘和主父偃等人都主张和亲西战，但是倘无有相应的军备，那么和亲也是屈辱和退让。朕闻当年赵国大将李牧长期屯兵于代，使匈奴不敢南窥。朕这次请爱卿出镇渔阳，希望爱卿也能够为大汉走出一条屯兵戍边的路来。
2: 皇上热切的期待让韩安国想起当年的知遇之恩。他明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力。从离开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就将上官阶的府邸转卖了，并将所存资财也都散给曾为他日夜操劳的府役和丫鬟们。平日里韩安国和夫人对身边的府役丫鬟都很好，大家久久不愿离去。有几位年长的人要跟他们一起赶赴边关，都被韩安国劝住了。边城遥远，山高路险呐，匈奴是虎狼之军，战场危机四伏，老夫皇命在身，怎好让诸位蒙戍边之苦啊。出城十里，他远远瞧见李广站在路口张望，他迅速策马上前向李广拱手：将军真的来了？老夫说来相送的，岂能食言呢？老夫已闻之将军已将家产散去，请知今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就更该来了。哎，韩安国喉头有些酸涩，如此多谢将军美意了。看着夫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下了车，李广与韩安国便前后走进亭子入座。城外送别多有不便，几样菜肴，一壶暖酒，老夫戎马一生，言辞驽钝，所有的话都在酒里了。说罢，李广先自饮了一觉，韩安国急忙起身回敬。李广又向韩夫人敬道：似韩将军这样终年枕着边关冷月，饮着血雨风霜，连做梦都与匈奴剑来刀往，厮杀不断的人，唯一对不住的就是倚门守望的夫人了。此次夫人又陪韩将军远途劳顿，这令老夫十分钦佩，老夫敬夫人一绝。说话之间，李广又将近年来匈奴的情况一一告知韩安国，说匈奴各个部落常会因私利而置两国大局于不顾，动辄杀掠边城百姓，因此皇上要他屯兵戍边，是为长远之策。韩安国放下酒觉道：将军所言甚是，此去渔阳，在下打算招募边关丁壮，严加整训，平日务农，战时戍边，这样既可保境安民，又可以充实军需，减轻朝廷负担。将军标本兼顾，乃边城长治久安之策也。这些酒暖化热的挥别犹在眼前，但仅仅一年时间，边境的状态就又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韩安国一想起来就十分揪心。行前，韩安国认真查阅了典籍，细心研究了当年李牧屯兵的每一个细节，他又有担任北地都尉的经历，因此到了渔阳之后，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城外修筑坚固堡垒，招募了壮丁。韩安国训练十分严格，半年时间，所牧士卒已经对战阵十分熟稔。那是一个微风的夏日，匈奴小股军队入侵，韩安国率部阻击，全歼敌军于塞上。当地百姓获悉之后，抬来高粱酒酿劳军，盛赞韩安国治军有方啊。当晚，韩安国便将屯兵概略写成奏报，送往长安。不久，600里加急送来皇上诏令，对他褒奖有加，并免渔阳赋税一年。那一夜，他一人坐在帐中，长久地抚摸着虎头盘。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谁也没想到，一则来自细作的情报，竟让身经百战的韩安国改变了战局思路。情报说，匈奴人已经远去，消失在茫茫大漠。边陲许久都没有看到匈奴军队的踪影了。距渔阳城200里的小镇上，每天都是汉匈百姓易获的繁荣景象。转眼秋日到了，春季踏产的荒田如今都飘着诱人的荷香，新长的谷穗吹着黄澄澄的头颅，秋风吹过，金浪滚滚。 韩安国没有司马相如的诗境，但是当他率部署穿行山村边镇时，那种难以遏制的喜悦总是情不自禁地飞上眉头。他望了一望无际的嘉禾，憧憬着有一天皇上如果巡守渔阳，将会是怎样的龙颜大悦。而山坡上还时不时传来农夫们收割庄稼的歌声，隐隐约约的，十分欢畅。八月秋风起，田家人倍忙，朝来收家禾，待月忙珍藏。农夫驱车急，君爷相扶将，丰年举尊庆，生平思汉皇，边地一片月，地经恩泽长。军田收罢，从事中郎把近来军屯的状况报告给他。那些招募来的壮丁担心着他们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心思操练。你的意思是说，暂罢军屯，让壮丁回家收割庄稼？从事中郎道：“啊，一切还要将军定夺。”当晚，汉安国邀集长史和司马一起商议。长史听闻之后，也认为应该消除壮丁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回家收割庄稼。如不如此，即使他们人在军营，心也未必能留在此处。于是汉安国决定罢屯，除戍边的常备军外，凡在当地招募的壮丁都回去抢收庄稼。军令是在八月底下达的，要求士卒在九月半回营，趁冬闲时节加紧操练。可匈奴人没有给他们机会。元光六年九月初的一天深夜，匈奴军在耶律昆莫和呼韩浑牙的率领之下，悄悄地越过长城，不几日就直逼渔阳。呼韩浑牙决心雪上古之耻，他好像对壁垒内的兵力部署十分清楚，采取轮番攻击的战术。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耗汉军的有生力量。汉安国发出急告，催促壮丁们迅速归营。但呼韩浑牙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情况，他派出小股军队沿途设伏，许多壮丁还没来得及回营就沉尸山野。双方打得很激烈，每天都有匈奴军留下的尸体，接着又是新一轮的进攻，汉军逐渐陷入了困境。汉安国懵了，难道这些匈奴人是从天而降的吗？难道那鞭炮是匈奴人为了麻痹他而编造出来的吗？他很后悔啊，当初没有沿着边境走一走，对敌情予以核实。他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军事将领不该犯的错误，他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退入壁垒，一方面聚力坚守，一方面派使者奔往长安向朝廷奏明军情。第二天傍晚，当残阳的余晖在西方天际消逝时，匈奴人终于停止了进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就发现，住在东侧窗口的抑郁症病人比住在西侧窗口的病人好得更快，这主要

是因为东侧窗口的病人能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而缺乏阳光的照射则会增加抑郁发病的风险。很多研究发现，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人比生活在赤道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尤其是春冬季节尤其如此。睡眠在学习、记忆、身体恢复、新陈代谢和免疫领域内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重要的研究。最近的研究尤其表明了睡眠在调节情绪方面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哪怕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些，试试看今晚早睡一小时吧。